们对这种人尊重，因此不食药。第四，卖唱与说书人我们不使用药，因为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我们伤害他有什么意思？再这一说，说书卖唱的人那嘴可不饶人呐，一旦传扬出去给编成唱词儿，到哪说到哪，谁都知道我们不仁不义，对我们太有害没有好处了，故此我们不加害。哦，我大哥，你不怕打自己的嘴巴呀？那么我也是配军，为什么给我下药呢？你这不是言行相违吗？孙二娘赶紧解释，呀兄弟，你可别调这点，你例外，你要不调戏我，我能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哎，蔡元的张经手兄弟，你要说到这儿了，还有件事儿。二年前有个出家人，是平凤岭少林寺的二当家的监寺和尚，叫广慧，也到我们这儿来了。你说他是个出家人，哪知道见着你嫂子他起了坏心，口出不逊，是百般调戏，你嫂子忍无可忍，给他下上药，偏赶上我还

0: 就是花和尚鲁智深，当初那位鲁提辖，他来也不报名，进屋就要酒喝，结果喝醉之后跑我这耍酒疯来，把我气着了，我也给他下了麻药了，麻烦之后抬到人肉作坊，刚想收拾他，你大哥回来了，发现了铁禅杖，赶紧制止了我，后来用解药把他解醒，一问闹了半天是一家人，你说吓人不吓人？武松心说你还有脸讲呢，你纯粹是个坏事的母子，难怪你叫母夜叉。大伙听完又都乐了。就这样，武松在大树狮子坡住了三天。后来武松提出来，我这一路之上没少耽误时间，这两名劫差身有公务，误了日期没法向上司交代，兄嫂啊，明天我就告辞了。这夫妻还真是恋恋不舍，但是武松说的在理，也不可勉强。到了次日，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武松饯行，又拿出雪花白银50两做路费，武松说什么也不要，这夫妻就是不答应，武松没办法收下了。同时呢，张青和孙二娘告诉两名劫差，对我兄弟要好好照顾，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将来要让我们知道，你们可小心的。是是是，您放心，您放心吧，我们哪敢呢？两名劫差心中暗想，这武松交这帮朋友谁惹得起，拿朝廷都不在眼里，何况是我们呢？因此对武松更加小心的伺候了。武松他们仨人离开大树狮子坡，赶奔孟州道，一路无话，这天进城了，先得到县衙接交完公事之后，县衙写下批文，派专人把武松送到孟州牢城营。到了牢城营又做了接交，办完手续之后要分手了。两名劫差说，二爷，咱们处的还真都是不错的，一旦分别难舍难离，您可要保重啊。武松也说了不少客气话，每人就送他们10两文银，他们拿着公事回东平府消差。借差走了不说，单说武松到了牢城营，就关进个人的单栏，就押一个人。哎，这里边有个好处，刑具都给撤掉了，到这大院不带刑具。武松一看这屋冷冷清清的，一铺土炕，四角什么玩意也没有，哎呀，觉着十分孤单啊。他往土炕上一躺，胡思乱想。哎，正这时候，漫友们都来了。这个大院啊，弄了100多间房子，每屋都住着20-30人呢。凡是到这儿来，都是发配来的。当然了，发配的原因不尽相同。到了这个大院都散压着，一日三餐，其他的时间就干苦力活。这帮人有胆儿大的，凑了30-50个到了武松的屋里。哎，伙计，你姓什么呢？
1: 啊，
0: 我姓武啊。什么案子？人命案。嚯，几个？俩。嘿，有两下子。从哪儿来？
1: 阳谷县东平府，
0: 给你找青丘活干。不然的话呀，他就能把你折磨死啊。哦，多谢各位关照。大伙怕人看见呢，一会儿都走了。
1: 武
0: 松心中好。

0: 误触卡油啊，想在我身上要银子，没门，给我送俩还不错。武松就上了这个拧劲儿，头天没事，到第二天，武松还没等吃饭呢，就听门咣当一响，从外边一闪身进了几个人。为首的人小个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身穿着官服，手里掐着马把，一瞅这小子就不地道。起来起来起来，知道我谁吗？武松连动都没动，用卫生眼珠盯着他。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瞎子，我就是孟州老城营的孙差伯，懂得吧？我是你的正管。武松冷笑一声，哦，孙差伯，找我有事吗？啊，有事吗？我告诉你，武松，我知道你怎么回事，送来的成文我全都看了。你别觉得你景阳岗打过老虎，阳谷县做过都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你现在是贼配军，你犯了国家的大法了，你是个犯人，你是个囚徒，你呀就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一切一切得听我的，你懂吗？哎，我认为你是衙门口出身的，对衙门口这里的套头你全懂，闹了半天你什么你都不懂啊，或者也许你装糊涂，你明白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武松明白，衙门口什么规矩？递门包的，递盒子的。但武松装糊涂，一句话也不说。你明白我说话意思不？不明白，啊，不明白。好，一会儿我就叫你明白明白，咱们走着瞧。这家说完了，咣当一摔门走了。他走了之后啊，有那难友仗着胆儿过来了。我他刚才来跟你说什么来着？武松说，说什么？拿大话拍了我一顿的。
1: 哟，那可不是大话，那是真的。一会儿他非收拾你不可呀，你可捅了大娄子了。
0: 哈哈，没关系，我那娄子捅的够大的。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我豁出去了。
1: 哎呀，你这人太命啊，不撞南墙不回头，你非吃硬亏不可呀。
0: 我不信来。下午的时候，这孙差伯又来了。武松出来，不能不出去了。武松站起来了，让四五个人监押着，穿过一道角门，到了另外一座院子。这院里的空无一人呢，大白天的还背阴，叫人显得非常压抑。等到了屋里的武松一看，哦，给准备好了，两旁边站着十几名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刑具。往上面一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摆着公案，后边是高脚椅，上面是端坐一人。这人40岁挂零的年纪，稍微有点连动胡子，面似姜黄，两道大刷子眉，眼窝深陷，叫人看着那么可怕。但也发现这人有心事，眉头皱了个疙瘩，那脸上是郁郁寡欢的样子。 身穿工服，旁边站着两名书吏，手里头都拿着本子，不知道里头都记录的什么东西。有人就说：“跪下，跪下，跪下！”上的是我们牢城营的营官，跪下。武松没有办法，只好双膝跪倒。那衙门口不大，正管你。武松可没说话。牢城营这位营官往下看了看，下跪何人呐？罪犯武松。哪里人士？山东清河。原来在何处任职？阳谷县三班都头。什么案子？刀伤人命。其实这是例行公事，不用问他也都知道。当官的这位从书吏手中把那档案都拿过来，一篇一篇都翻翻看了看。武松，牢城营的规矩你懂吗？小人不懂。按照咱们大宋武德皇帝定的制度，凡属配军不问情由，都要先打100杀威霸。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了，来人，拉下去打。武松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按宋朝规定，这个配军呢，一到牢城营先要打100杀威霸。您听这名，杀威霸是威风的威，就杀杀你的威风，打打你的锐气。因此牢城营大官小官中饱私囊啊，这是很大一笔收入。武松呢又横又犟，明知是这么回事，有的是钱就是不给，我看你们能把我打到什么程度，那还不吃亏吗？当官的这位从书吏手中把那档案都拿过来，一篇一篇都翻翻看了看。武松，牢城营的规矩你懂吗？小人不懂。按照咱们大宋武德皇帝定的制度，凡属配军不问情由，都要先打100杀威霸。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了，来人，拉下去打。那孙小鬼孙开波过来了，大人，这小子刚进了弹号就造谣惑众，扎扎活活不服管束，对他要不下点毒手，往后别人都跟他学，可就坏了，得狠狠地打。好吧，重重打。这孙小鬼没得着钱，恨武松，添油加醋，然后这小子往旁边一站，哈哈笑。再看这些掌刑的，把武松拉下去，头朝外，脚朝里，齐脖子按腰，摁腿，摁胳膊的，把武松的中衣吞下。掌刑的往手心吐了点唾沫，呸呸！还没等打呢，武松说话了：“哎，我各位，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们吃饱没吃饱？废话，你问这干什么？希望你们吃饱了狠狠地打，听没有？对我千万别寻

思，别留情。要揍的重了，我心里高兴；揍的轻了，我骂你们的祖宗。爷爷生来长了个挨揍的躯体，揍的越重，我心里越痛快。打吧，把这管营的营官也气乐了，两旁的人也乐了，心说那这位真特殊啊，一般人挨揍连哭再叫的，手下留情啊，你慢点打，都是这套词儿。哎，这位倒好，还叫我们狠劲揍他。哎呀，看来这小子是个皮子，也是个梗梗啊！管营叭叭桌子一拍，当打完，你竟敢咆哮公堂，来啊，还狠打，棍棍见血，是的。这就揍上了。其实武松啊是病就起个肉包，揍一下起个肉包，越打这肉越硬，越打大腿越粗，棒子下去之后啪嘣，被打那病就鼓起个包来，就像那撇疙瘩似的，把这掌刑的人震的是两臂发麻呀。先说他爸这个山东大个，这肉怎么这么硬，莫非是石头变的不成？啪嘣啪嘣，连打了六七下，鼓起六七个大包来，把堂上的人全都惊呆了。老成营这位营官，也就是管营大老爷，惊的都站起来了，手里虚然，嘴张多大，眼睛盯着武松，这个，哎呀，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从来没见过，那掌刑的吓得不敢打呢。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大堂的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人是个年轻人，穿白挂素，头戴着软包巾，这右膀子可能有点病，在脖子上拴条白丝带，把这膀子给吊上，脸上也多处有伤，都抹的药。这个年轻人一瘸一扁来到管营的身后，先不要打他了，罪犯武松，你听着，可能你这个人是有病啊，按武德皇帝规定，有病的人可以免打，全且记上账，等病好之后再打不迟。拿下去，敲的那么几下不打了。武松把头抬起来，冲着管营一乐，我大人，你误会了吧，我哪来的病，我棒极了，吃的多睡得香，蹦蹦烂跳，什么病没有，最好你是打，狠狠的打，千万别记账，我这人要欠账睡不着觉，你干脆接茬打得了。堂上的人一听都乐了，心说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有这贱骨头是怎么的，他不打他了他还不干。就见老管营把脸往下一沉，武松，你分明是有病，冲你说这话叫胡言乱语，还不承认吗？来人，拿下去，不打了。武松越叫打，人家还越不打，就这么样退了堂了。武松又回到老成营自己那单间儿。

0: 足摸摸屁股蛋子和腿，没怎么地。虽然挨了几下棒子，但武松运用气功，所以什么事没有。武松回来之后，往土炕上一躺，双手枕着脑后，就胡思乱想，心说这怎么回事儿？那老管营怎么打着打着不打我了？莫非我运用气功把他给吓住了？又一想不对，怎么能吓得住他们呢？哎呀，那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跟老管营是什么关系？他们俩不住的咬耳朵嘀咕什么呢？看样子是在我身上打主意。哼，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有千条妙计，我武松有一定之规。人到了这一步，怕也不行，我豁出我这100多斤去了，你们爱如何便如何。武松躺下时间不大，外头响起脚步的声音，那个姓孙的叫孙小鬼的差拨推门进来了。这小子原来比秃尾巴狗还横，这回判若两人，跟洗面佛差不多少。进屋就乐，武都头，武都头，好样的，好样的！哎呀，您这功夫可太棒了，难怪您三拳两脚打死一只猛虎。我们认为那只不过是传言而已，今日一见，我们算开了眼界了。哎，就比方说您受刑的时候，越打腿越粗，越打肉越硬，这不就是绝活吗？哎，咔咔，连我们管营大老爷，上上下下的弟兄，没有不挑大指称赞您的，嘿嘿嘿嘿。武松知道这小子没好心眼，对他印象坏极了。武松躺着连动也没动，用眼睛盯着他好半天才说，我说你呲着个牙晃着个脑袋，太讨人嫌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干什么？哎哎哎哎哎，好好，痛快痛快，武都头快言快语，我就喜欢您这样的硬汉子。我这次来没别的，我打算给您这屋啊收拾收拾，您看这土炕冰凉棒硬，您睡着也不舒服，对不对呢？来来进来，把被褥拿进来。感情外边还站着四五个人，拿着被窝毯子褥子。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离开这土炕，站在旁边看着。这几个人七手八脚铺好褥子、毯子、被窝、枕头，又拿进一张方桌、两把椅子，还端进一套茶具，还摆了个茶叶盒，茶水都给沏上了。再看这孙小鬼儿，亲自给武松满了一碗茶，督道喝茶好啊，喝茶能够给您解除疲劳啊，你一路之上受了不少罪啊，好好歇歇吧啊，这是上等的好茶叶，我现在就叫人给您准备饭去，你要多进食，对身体才有好处，您歇着，我走了啊。嘿嘿嘿嘿，这几个人走了，武松就更纳闷了，看了看这茶水，提鼻子又闻闻，的确是好茶，这里边没有药。武松又一想，去他娘的， 我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命我都不要了，我怕什么？武松一口气儿把这壶水全喝了，喝这解渴就崩皮了。感情这壶水一入肚，武松觉着饿了，饥肠辘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消化还不错。正在这时，孙小果又回来了，武督涛。饿了吧，这给您准备的吃喝，来来来，端进来端进来，把茶具挪开，桌子瓢摆开，外头有人拎进个大食盒，盖掀开，热气腾腾，一盘一盘往上端。武松一看，有一盘溜肉段，一盘锅包肉，一盘清蒸鱼，还有一只鸡，中间还有个大冰盘，香肠小肚，狗肉牛腱子，另外还给搬了一坛子好酒。就这吃喝，就在饭馆也得不少钱呢。武松提鼻子一闻，大名的香，做的还真得意呀。孙小鬼赶紧给武松倒了一杯酒。武督涛，我不陪着你拿，您慢慢吃，我们就在门外伺候着，缺什么您言语一声啊，您用饭，您用饭。他们退出去了。武松心说，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在梦中不成？武松啊，摇摇手指头，挺疼，掐掐大腿里子也挺疼，知道疼，这就不是做梦。那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个配军，我是杀人的凶犯，到这受到这样的礼遇，这真是莫名其妙啊。别伤这脑筋了，让我吃我就吃。武松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他也饿了，风卷残云，把这一桌子他全报销了，这吃这个香劲就甭提了。直打嗝。又过了一会儿，孙小鬼进来了。哎呀，好，您都吃的太好了，够不够？不够再给您添菜。饱了，什么也不用了。好，撤下去，撤下去，再给沏茶。撤下去之后，又给武松重新沏了一壶艳茶。孙小鬼嬉皮笑脸的，今天晚上您委屈委屈，就住在这儿啊。过两天呢，再给您挪个地方，您千万注意保护身体。我走了，哎，明儿见，明儿见。他走了。当天晚上，那些难友都来了。哎呦，这难友啊，屋里也是，外头也是，有那胆儿大的挤进屋里就问我朋友挨打没？武松说，打了我几下，我没病，他非说我有病，给我记到账上了，说以后再算，还给我送了不少的吃喝。我们看见了，那差拨领着四五个人来了好几趟，还夹着被子毯子。呦呦呦，你这屋好阔气，在牢城营里边哪有这种地方，您算拔尖盖了帽了，大概您没少花银子吧，往少说得花他200两。哎，笑话，我1两也没花。那怪了，你没花银子，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要不就是你有好朋友，有势力的朋友给你说了好话了，不然的话他们绝对不能这样。要不呀，就是他们又有鬼点子，想特殊的招收拾你， 哦，他们还有什么招？
1: 哎呀，那招多了。
0: 比如说，叫你吃饱了喝足了，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他们把你捆上，头朝下，脚朝天，给你戳的墙几角，叫抱栽葱。你想想，那人受得了吗？不用说一晚上，就是到了半夜，七窍流血，活活的把你捆死。我你可留神呐，他们什么招都有。这帮人说了一会儿，怕被别人发现，都走了。叫他们这一说呀，武松还真担了心了，拍了拍肚子，吃的的确挺饱。武松心说：“能收拾我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头半夜武松没睡好觉，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坐起来，稍微有一点动静他支棱耳朵要听清楚。后来实在支持不了了，武松一想，去他妈的瓜大大吧，睡我这觉，爱怎么怎么地。他睡了，哎，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武松这才醒。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次日早晨九点多钟了。你想想，这一路之上2000多里地，小行夜住，当然也睡觉，那跟现在两回事儿，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舒服啊！武松下地抻抻懒腰，好，哎呀，今儿他们怎么对付我呢？他正想着呢，门一开，换人了，孙小鬼没来。进来位年迈苍苍的老家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古铜色长衫，腰里系着条布带。这老家人多少有点驼背，眉毛胡子有白的了，看着样能有60左右岁，后头还领着两个小厮。这老家人进来笑脸相迎，武都头，我给您磕头了。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叫他们这一说呀，真担了心了。武松心说：“能收拾我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头半夜武松没睡好觉，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坐起来，稍微有一点动静他支棱耳朵要听清楚。后来实在支持不了了，武松一想，去他妈的瓜大大吧，睡我这觉，爱怎么怎么地。他睡了，哎，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武松这才醒。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次日早晨9点多钟了。你想想，这一路之上2000多里地，小行夜住，当然也睡觉，那跟现在两回事儿，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舒服啊！武松下地抻抻懒腰，好，哎呀，今儿他们怎么对付我呢？他正想着呢，门一开，换人了。孙小鬼没来，进来位年迈苍苍的老家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 身穿古铜色长衫，腰里系着条布带。这老家人多少有点驼背，眉毛胡子有白的了，看着样能有60左右岁，后头还领着两个小厮。小厮是什么呢？就是小省人的跑腿学舌的小伙计，规规矩矩在门口那一站。这老家人进来笑脸相迎：
2: 武都涛，您醒了。
0: 啊，醒了。你是？
2: 不用问我，我是当奴才，现在专门负责服侍武都头。
0: 你说什么？
2: 我专门负责服侍你老人家。
0: 笑话，我是个配军，杀人的凶犯，哪有资格叫人服侍？
2: 您太客气了，您别忘了，您是打虎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嘛。
0: 连我服侍您都觉得脸上光彩呀。
2: 都头，先洗脸漱口吧，都给您准备好了。
0: 我们早就来了，看您正在熟睡，没敢打扰。
2: 说话那俩小厮把洗脸水漱口水都给准备来了。
0: 武松漱完口洗完了脸，茶水给沏上来了。
2: 这老家人就问：
0: 都头，您在这儿跟在家差不多，别想旁的，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好让手下人去做。
2: 我就想喝点粥，吃点大饼卷牛肉什么的，旁的我不要。
0: 好嘞，你稍后片刻。
2: 这武松是山东人，你这老家人给想的多周到。
0: 大饼卷肉，大葱大酱大蒜全给摆出来了，还有一碗炸辣椒，熬了一锅小米粥啊。武松从来没吃过这么香，你看七个碟子八个碗煎炒烹炸，未必吃着过瘾，也未必吃着舒服，这家乡饭吃着太舒服了，比昨天晚上吃的还饱。武松吃完了，人家撤下去了，照样把水给沏上，今儿还多了点零碎，还给摆上两碟瓜子。
2: 哎，我说老家人，
0: 贵姓啊？
2: 哎呀，我老糊涂了，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
0: 您问这都没用，
2: 我谁派你来服侍我的？
0: 这过两天您就明白啊。
2: 都头，您歇着吧，我走了。晚上时候我再来。
0: 武松再想问，人就走了。
2: 咱们书说简短，晚饭送来了8个菜1个汤。第二天早上，漱口水、洗脸水打进来，沏茶、点心、瓜子、花生、糖块，又是8个菜1个汤。哎呀，一连着就过了10来天呢。把武松吃的是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咳嗽一声都能蹦出油花来。武松心说：“我这体重可增加了，把照这么吃，我就成废人了。”看这样，他们没有歹意，要有歹意，早就对我下手了。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再能耐，我身陷囹圄，人家怎么收拾我不是怎么事吗？这里边另有文章，可什么文章就猜不透。到11天头上了，这老头又给送菜来了，武松不吃，眼睁睁瞅着8个菜1个汤摆好了。武都头，您来用饭。 慢，
0: 我老家人，你坐下，我有几句话问你。
2: 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谈。
0: 不，吃完饭你又溜了。 你祖

0: 是回避着我，躲躲闪闪的。今天我告诉你，不跟我说清楚，这饭我不吃，撤下去。从现在开始，我要绝食。可又是把老头给急坏了，吴都头，都头，他不是不跟您说，是没到火候呢。火，说话还得分火候。我告诉你啊，我是个急性子，照这样下去，非把我憋弄死不可。这老家人呢，砍没砍没眼睛，还不想说。转身刚想走，武松早就看出来了，一把把老头胳膊给抓住。他还没使劲，这老头就受不了了，哎呀哎呦，肚子胳膊摔了折了。武松抓住他袍子，又把他拽回来了，说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不但饭不吃，我还不放你回去。
1: 哎，好吧，都头啊，
0: 上知下派，上边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我是受主人的主使而来的，你问我旁的我全不知道，别跟我耍滑。你家主人是谁？
1: 是
0: 我给您提个醒，过堂的时候您见着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大人没有？见着了，他还叫人打我来的。
1: 对，
0: 我家主人就是管营大老爷。好，我跟你们家管营素不相识，他因何派你来服侍我？这里边还有个套头呢，直接派我来的还不是老管营，是老管营的公子小管营派我来的。哦，你家公子叫什么名？姓石啊，叫石恩，江湖上有个绰号叫金眼彪。金眼彪石恩，这就怪了，我跟你家公子素不相识，他因何对待我这么好呢？他这个得我们公子对您说，我不清楚。武松一看呢，再逼他说，这老头就哭了。算了吧，总算没白问，他把老头放了。照样吃喝，老头照样撤下去沏水，一日三餐照顾武松无微不至。到了晚上，洗澡的水烫脚的水都给准备得非常妥帖。又过了十几天，武松又犯病了，把老家人给拽住。我说，一晃快到一个月了，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家公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呀，就公开说，或者叫他见我一面，就叫我在闷葫芦里待着，我受不了。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饭我不吃了，你赶紧给我走，我不希望咱再见面。老家人一听一惊鼻子，这好吧，我回去请示请示我家公子，这顿饭最好您吃了它，明天肯定给您明确的答复。那好吧，明天啊，你记住，再糊弄我，再这么拖，我可不干。哎呀，武松就惦记上这件事儿了。

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安。到了第二天，老家人按时又来了，把酒菜摆上。武松一瞪眼，哎，我李家公子呢？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不说清楚了，我不吃，撤撤，拿走。武松正在发脾气的时候，门外闪进一人呐，武都头，在下来了。武松抬头一看，进了个小伙子，穿白挂素，头顶软包巾，相貌堂堂，面如白玉，一对黄眼珠，右膀子照样还吊着，头上身上还有伤，走路还多少有点瘸。此人来在武松面前倒身便拜。老家人给介绍，武都头，您不是想见见我们小管营吗？这就是我家公子金眼彪施恩。武松赶紧用双手相搀，哎呀，公子免礼免礼，我担待不住，我是甚等样人，我是个配军，我是凡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金眼彪施恩满面陪笑，武都头，您跟其他的人绝对不同，您的所作所为我全清楚，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千万别称自己是犯人，您跟别的犯人他不一样啊。武松说，坐下吧，坐，请坐下讲话。外边给抬来的椅子，金眼彪施恩坐在武松对面，老家人在旁边给满酒，又添了几样菜，显得非常丰盛。金眼彪施恩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他用一只手拿起来，那只胳膊有伤啊，递给武松，武都头，我先敬您一杯，您必须得干了。我公子，我可是个直肠子人，有什么我说什么，酒我不能白喝，你必须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好，今天小可来见都头，就是要诉说真情的。那好，我喝了。武松一口气把这杯酒喝净了，老家人又给满上。这公子施恩这才说，都头啊，我有件事情要求您帮忙。说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都头说起了话长了，我父是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官不大，也受别人的欺负啊，要在一般的人眼里认为的，我们家吃喝不愁，要什么有什么，管着这么大的牢城营，有权有势，肯定是挺了不起。其实不然嘛，官大一级压死人呐，我跟我爹受那个气呀、啊。就一言难尽，打算让您帮着我们出出气。我说公子，我拦你一句话吧，我武松充其量是个小小的都头，现在还不是呢，在官府方面我第二个人都不认识，恐怕你们挨了欺负，我也耐莫能助，我不认得官场的人。都头，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您领会错了，
我并非是这个意思。你看着我这膀子吊着没，我叫人家把我打毁了，把我家的财产硬是给讹霸过去了。我打算求您给打个抱不平，把我被人夺去的财产再帮着我夺回来。哦，是这么回事。公子，可这么办啊，我读书不多，我就喜欢撂地摔三节，有什么说什么，捞干的，别拐弯抹角，也别咬文嚼字，好不好？好，痛快。我说武都头是这么回事，我爹呀，他这官是花钱买来的，其实呢，天下老官一般黑，当官的有几个不是花钱买来的？这跟您说干的，为了当这个官，我家那银子花老了，还欠了不少不少的外债，现在官到手了，得想法还钱呢，另外还得捞几个，就得想来钱的道。后来我们爷俩发现，离这孟州城30里有个大镇，便叫快活林。哎呦，真是个好地方。快活林是南北通衢的大道，是个中心点，来往客商都到快活林住脚，打店吃喝上那儿花钱，因此有不少买卖人在那儿开了商号，更有些人开了些酒馆和妓院，后来又出了几家赌场，日进斗金呐、啊！我爹就下定决心要投一部分钱在那儿做个买卖，就这样让我去了，选好了地点，花了2000两银子的资本，又在牢城营里头拉出400多人去，让他们干苦活，结果修下一座酒店了。这座酒店规模宏大，门脸10间，后院10间，东西配房各5间，后边还有个酿酒厂。这买卖开张之后，哎呀，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呐、啊！这是第一步。我爹呢，还把那些赌场、妓院、其他的商号给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按时纳税。不怕您笑话，这也叫勒大脖子敲竹杠。但是呢，我们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两头受益。他们虽然每月交点钱，但也不吃亏。就这样，我爹派我到快活林前去管理。这么跟您说吧，每个月刨出花绣之外，净剩白银也得超过500两。平日呢，零花钱有的是，这可是肥肉。我爹在这方面受益匪浅，现在把饥荒全堵上了，另外还存了不少银子，一有钱呢，别人就眼红嘛。本城有个张团练，名字叫张子山，他头一个就眼红啊，恨不能把快活林他夺过去，但他官职也不大，他也没那个力量啊。后来他有个亲戚住在都路州，他把这个亲戚给请来了，此人姓蒋，叫蒋忠，人送绰号叫蒋门神。哎呦，这家伙可厉害啊，
身高过丈。

庞大腰圆，软硬功夫十八般兵器，马上部下是无一不精，两臂一晃能有千斤之力。这家伙教了100多徒弟，张团练就把蒋门神给请来了。他们跑到快活林，没茬找茬，没事找事，百般挑剔，后来跟我发生口角乃至动武。这一动武咱打不过人家，您看把我揍的这胳膊折了，是后结实的，腿也打瘸了，满身是伤，躺了3个多月我才保住这条性命。我家的财产、酒馆、快活林，一切一切的东西硬是被蒋忠给夺去了。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我爹为这件事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差一差把老命搭上，我岂能善罢甘休？金眼雕施恩坐在武松对面，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他用一只手拿起来递给武松。武都头，我家的财产、酒馆、快活林，一切一切的东西硬是被蒋忠给夺去了。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我爹为这件事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差一差把老命搭上，

得了吗？为此事，我们爷俩是愁肠百转呐，一点招也想不出来。恰巧在这时候您来了，其实您人刚到，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您是打虎的英雄，斗杀西门庆的好汉。因此那天给你过堂之时，我到了堂上告诉我爹不要打你。为什么先给你记账说你有病呢？那就是我的主意，让您好好将养身体，一旦身体恢复了，我把真情告诉您，希望您能帮我的忙，夺回快活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我说的呢。公子啊，你早就应该告诉我恢复什么身体，你看看我，我是病没有啊。我在过堂的时候说的也是实话，我吃得饱睡得着，身体倍儿大，跟当初没有区别。你要早跟我说这话，我早就给你出了气了。怎么了？把饭菜撤下去，咱说走就走，赶奔快活林。我武松从来不说大话，我有十足的把握能给你出来这口气，能把你失去的财产夺回来，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吴都头。这今天不要着急吧，有账不怕算呢。我的意思，您还是好好将养将养，现在去还不成熟。什么意思？都头，恕我直言，那蒋门神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那蒋忠也绝非等闲之辈呀。单说此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气功、掌法、拳脚，那都是一流的。据说在东路州，那是头一排的好汉。不然的话，张团练能把他请来吗？您当然也是英雄，您发配2000来里币，说没受伤，恐怕元气也得受点损伤。我的意思呢，你再养些日子，好好恢复恢复，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咱再去报仇也不为迟晚。哎，啰嗦啰嗦，我是病没有，现在去就行。不不不不，您听我的，起码说10天以后再说。武松干着急，人就不答应了。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第二天呢，石恩没来，还是那老家人来的。这回啊，老家人来帮着搬家来了，不在这屋住了，把武松挪到牢城营天王堂的后院。那后院一般都是差拨住的地方，砖瓦屋也宽敞也亮堂，被褥也都是新的，拿武松如同上宾。几天之后，施恩都没来。哎呀，武松这个着急呀、啊！这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到院里头转转。到院里一看呢，正好是八月的时候，日照中天，像大火伞降似的，这个热劲是完美呀！院里的都是囚徒干活呢，正在搬运石块和木料，这是挥汗如雨呀、啊，在太阳底下还得照样干活。当差的拎着鞭子在旁边监视着，同样是犯人，你看武松

0: 凉快在哪儿坐着，什么活不干。哎，武松就可怜这些犯人，哎，这些人都犯了什么法来的？他背手转来转去，转到天王堂正门了。一看正门呢，有一个十几丈高的大旗杆，这旗杆上挂着三角的黄旗，上面绣着几个字：孟州牢城营。被风吹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带响的，在这旗杆的下边有一块卧牛青石，这大石头没有一千斤也差不多。武松呢就坐在这块石头上，背靠着旗杆闭目养神。哎，正在这时候，金眼镖师恩来了。武都头，我说到屋没找着您呢，在这儿凉快呢。啊，哎呀，公子，找我有事吗？好几天没见着了，我想问问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棒极了，恢复什么呢？还那样。你看，坐好。武松站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金眼镖点了点头，好好，照这样下去，再过个十天半月的，咱们就可以报仇了。
1: 哎，
0: 公子，再等十天半月的，把我可憋死了，这用不着这事儿，干脆撂地摔三节，四面见线，该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得了的。磨磨蹭蹭，犹犹豫豫，这是何苦来的？都头，我是担心您的身体啊，战则必胜，没有把握咱不干。难道说我这么想还错了吗？哎，当然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武松没这个必要。怎么办？你要担心我没恢复好，我今儿个叫你开开眼
1: 啊。好啊，
0: 您想干什么？武松站起来，回头用手一指那块石头，我公子，这块石头能有多少斤？
2: 哎呀，这可没称过，能有一千来斤吧，
0: 差不多少吧。你去找几个人去，看几个人能抬得起来。您，我拿这石头练练气力，你心就有底儿了。
1: 哦，好啊，我来来来，叫几个囚徒过来过来过来。
0: 就这么的，过来几个犯人，当差的拎着鞭子也过来了。公子有何吩咐？
1: 施恩说，让他们几个把这石头搬起来。好吧，
0: 停了，你们几个都有气力。把这石头搬起来。
1: 这几个囚徒一听，接了咧嘴，这么大块石头搬得动吗？但是不搬不行啊。他们都蹲下，把手指头黑在那石头缝里面。哎，叫叫号啊，一呀二啊七呀，
0: 十几个人愣没搬动。施恩气的吐了口吐沫，呸，笨蛋，再搬，
1: 不行，我们几个没劲儿，去找几个有劲儿的。
0: 又挑选十多个有劲儿的，再喊再一次搬，这石头欠了点缝，大伙全乐了。武松跟金眼镖施恩说，公子，你看见了吧，这块石头这么多人都搬不动吧，看我的
1: 闪。
0: 大伙一听，打虎的英雄要当着小鬼营，亮的力气有多大，谁不想开黑？这人全过来了，当差的也过来了，囚徒们也不干活了，都远远站着看热闹。

连紧了几后，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围这块大石头转了三圈，然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仰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连晃脑袋再运气，哎，气功啊，得运气呀、啊！再看武松脑筋蹦起有多高的，胳膊当时就粗了有三号，往下一哈腰，双手扳住石头的两端，个儿也大，胳膊也长啊。武松胸脯往上一挺，起呀、啊！呜溜一声，把千斤石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叫好的，什么原因呢？忘了叫好了，都惊呆了都。心说这是人吗？这是啊，他气力也太大了。小管营施恩挑双指称赞。吴都头神人也，武松啊没放下，还埋个票，再把大石头往空中一扔，抛起了有七八尺高。武松往旁边一躲，石头落地，扛扛了一下，把地砸了二尺多深一个大坑。金眼雕石恩呢、啊，伸出两只大拇指，真神人也，神人也。这回报仇没问题了，拉着武松去见他爹老管营。老管营也听着信儿，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有求于武松，老管营也是破格接待，亲自到门口等着。武松一看这还了得，不管怎么说，现在自己是犯人，是配军，官司还没结束呢，人家是牢城营的管营，身份不同啊。武松双膝跪倒，给老管营磕头，老管营用双手相搀，武壮士挺起挺起，携手揽腕，让进大厅。金眼雕施恩在旁边垂手站立，武松说这哪行，公子在旁边站着，我在这坐着，这可不行，我这人受不了这个拘束。老管营这才吩咐一声，拉把椅子让施恩家坐下。这在那年月那规矩有多严，爹在这坐着，儿子得站着，跟爹也在这平起平坐，有大小之分吗？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今天情况特殊，老管营吩咐一声，马上排摆酒宴，我们要好好喝几盅。在酒席宴前，老管营又把丢失快活林地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掉眼泪。武松一拍胸膛，老人家你放心吧，我这个人就是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豁出命去也在所不惜，你们放心，我尽全力夺回快活林，给你们父子出气也就是了。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金眼雕施恩趴着他爹耳边又嘀咕了几句，老头一乐，跟武松说，武壮士，我有个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吧。我儿施恩有意与武壮士冲北磕头，结为把兄弟，你肯赏脸吗？

0: 武松说恐怕身份不合吧，我是配军。哎呀，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拍摆香案，香案拍摆上，武松和金眼雕施恩双双跪倒冲北磕头，一报岁数生辰月日，武松大是哥哥，金眼雕施恩小是兄弟，施恩规规矩矩给武松大拜的四拜。这又进了一层呢，不用称什么公子了义士了，就以兄弟相称了。磕完头拜完把子，接茶喝酒，金眼雕施恩就问哥哥，您说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我听您的。明天就下手。明天是不是有点着急呀？这么大的事情，咱们事先得有所准备。是否我派人到快活林打听打听，蒋忠在没在家？他有多少徒弟在眼前？咱们应当派多少人？不打无把握之仗。
1: 哎，太啰嗦了，用不着。
0: 明天咱就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得生变。老管营一听，点点头，有理，有理啊。施恩呐，听你哥哥的，那就决定明天去吧。
1: 是。
0: 老管营下去了，一切事情交给他俩去办。可第二天不是决定要去快活林吗？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原来早晨起来饱餐蘸饭之时，这菜极其丰盛，没有酒。武松就问施恩，怎么今儿个席前没酒呢？施恩一笑，大哥，不瞒您说，我怕您喝酒误事，这酒这玩意儿它不是好东西，一旦您贪了杯，他的哦，先帝啊，你错了，别人喝酒可能误事，可在我身上它是有帮助的，你不要忘了，想当年在景阳冈，我之所以打死一只猛虎，全靠着喝醉了。我要不借着那点酒劲儿，怎么能打死老虎呢？贤弟啊，多给我来酒。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办大事之前不喝醉了还不行。这施恩一看武松说的挺至诚的，又不好驳他的面子，好吧，捏着鼻子命人把酒摆上来了。再看武松左一碗右一碗，不使酒杯，拿海碗量，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那坛子也搭着小点，武松喝了三坛子半，脸也变了色了，眼皮也发紧了。哎呀，金眼雕施恩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喝醉了，看这意思今天是去不了了。可武松没醉，武松晃晃荡荡站起身来，贤弟啊，不必担心，你再翻上一倍，再拿这么多的酒，我喝了也没事，只有喝的鼻子尖冒了汗，身上才舒服呢。另外贤弟，你命人套着车，车上多装好酒，每走一处我要喝他三碗，一直喝到快活林。姐姐，施恩一算计，出东门奔快活林30里地啊，要每走一站，这路上好几十站的，一站喝三碗，那得喝多少啊？那还能躲得了快活林吗？ 但武松的眼一瞪，
1: 贤弟，
0: 怎么？
1: 你心疼？
0: 不，我绝没那意思。我担心哥哥这样饮酒是不是有点过量？
1: 没说的，你下去准备，少要啰嗦。
0: 好吧，拉了一车好酒，
1: 先下去了。
0: 武松和石恩骑上马，出东门，赶奔快活林。骑马的鞭子赶着车，又在前面下去了，在前一站等着。武松在这凉快一会儿，然后金眼雕石恩陪着他引来杀身之祸。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石恩一算计，出东门奔快活林30里地呀、啊，要每走一站，这路上好几十站呢，一站喝三碗，那得喝多少啊？那还能躲得了快活林吗？
1: 但武松把眼一瞪，
0: 贤弟，
1: 怎么？
0: 你心疼？
1: 不，
0: 我绝没那意思。我担心哥哥这样饮酒是不是有点过量？
1: 没说的，你下去准备，少要啰嗦。
0: 好吧，拉了一车好酒，先下去了。武松和石恩骑上马，出东门，赶奔快活林。骑马多快，一会儿就是一站。什么叫一站？小村庄、小镇店都有卖酒的，这就是一站。那车呀，在前面等着呢。一看武松跟公子俩来了，把小茶几摆上，倒三碗酒，摆点酒菜。武松他们到了近前，滚开，从马上跳下来。武松一看行啊，把酒碗端起来，一扬脖，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三碗全入肚，
1: 好酒。好酒啊！
0: 人家摇着鞭子赶着车，又在前面下去了，在前一站等着。武松在这凉快一会儿，然后金眼雕石恩陪着再接茶启程。书说简短，他们在前面走着，老管营从牢城营里边挑选了30名壮汉，各带短棍，身穿便装，偷偷的出了牢城营，赶奔快活林。干什么？以备不时之需，暗中助武松一臂之力。光一个武松人也太单了，但这事儿没跟武松打招呼。单说武松一站一站往前走，有人对他说，眼前就是快活林了，不到3里地了。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了，施恩也下了马了。贤弟啊，下一站你就甭陪着了，我看你还是应该回避回避。
3: 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大能不露面我就不露面，
0: 切记不要叫蒋门神等人知道你我弟兄的关系。我一个人赶奔快活林，大哥
3: 一路保重啊，您多加谨慎，能行当然更好，一旦要不行，
1: 别说了别说了别往下说了，你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
3: 这是多余的，
1: 没有那个一大，也没有一个不能，你躲开吧。
3: 好，
0: 石恩真担心，领着伙计躲了，躲到一个可靠的朋友家中听信。
1: 武松也没骑马，
0: 就一个人晃晃荡荡

来到快活林，到这儿穿街而过呀，他一看呐，施恩没说瞎话，这大阵面，东西一趟大街，南北一趟大街，阵面不太大，但是街道宽阔，路面整齐，两旁边全是买卖，各种各样的幌子，各式各样的金字招牌，赌场、妓院、酒饭茶馆应有尽有。武松穿街而过，已经打听好了施恩他们家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蒋忠现在开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他拐过弯几看，呵，道旁有一家大酒馆，十间门脸，外头挑着幌子，高挂酒旗，喝酒的人八成起的几乎都坐满了。往后院看看，宽宅大院，的确挺气派。对着酒馆的前边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尤其现在天热，人们都乐意在树下乘凉，树大了它就招风，而这块格外的凉爽，所以树林里头也有不少人，有的下棋，有的打盹，有的闲谈，有的喝水，干什么的都有。武松又走了一段路，来到酒馆的门前，他侧眼往树林里头一看，在一棵老槐树下放了一把大藤椅，在藤椅上躺着一个人，这人啊正打盹呢。武松一看这家的块头可不小，长得这模样跟金眼雕施恩说的差不多，可以断定这主就是蒋门神。块头还真不小啊，要站起来比武松还得猛着。另外头似麦口，大眼泡，脸蛋子往下嘟着着，满脸的连鬓胡子，天太热，他光着膀子，穿个白麻布的坎肩，牛派不系长袖露怀，露出一身黑紫色的肉，那肉嘎里嘎达的，非常结实，两条大腿跟方坨差不多，腿肚子上全是黑毛，一双拖鞋在旁边放着，手里拿着一把大团蒲扇，已经睡着了。武松离着他能有个三十几步远吧，心说我先甭理他，一会儿我再收拾你。一转身他进了酒馆了，在酒馆里熙熙攘攘，敬人划拳行令，高谈阔论，十来个伙计端酒敬菜，跟穿梭似的。把这门旁边红油漆的大柜台，柜台的倍儿亮，有两个账房先生，一个收钱，一个拢账，噼啪噼啪噼啪，算盘拨了的清脆山响。再看柜台的前头一拉溜，五口大酒缸，因为那酒缸都一人多高，怎么办呢？把地也挖上坑，把这缸卧在里头，有一半埋在地里，一半都在的，有的是满缸的酒，有的是半缸酒，酒味扑鼻呀。缸上全有红纸条的标签，那上面开列着酒的名字，想喝什么酒都有。后边是货架子，货架子上摆的是一溜溜的酒坛子，名目繁多的好酒，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最惹人注目的是柜台的后面有把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女人，和这女人长得挺风骚，

黑散亮的头发，高梳美人揪，满头的花朵和首饰，珠光宝气，闪闪发光。身上穿着葱心绿的紧身窄袖口，下边大红的中衣反着裤脚，裤脚上绣着白底的穿花，盘着腿在这儿，手里拿着一把象牙骨洒金的折扇，一边扇着一边照看他的买卖。该怎么说怎么说，这女人的确长得挺漂亮。那么她是谁呀？她就是蒋门神到了快活林之后花钱买的那么个小妾，名字叫春花。哎呦，这小妾在蒋门神面前红得发紫，说一不二，这买卖整个归他照管，前后院光伙计能有五六十号，这买卖真是日进斗金啊，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到这儿喝酒，就这地方寸土寸金，谁瞅着不眼馋。武松是找茬来的，你没茬怎么打仗啊？所以他晃晃悠悠进了酒馆了。其实啊，有座，武松也没找座位，就往柜台上一趴，面对着这个年轻的女人春花，这是卖酒的吧？这小婆子春花赶紧用扇子把鼻子堵上了，因为武松喝的酒太多，酒气喷人，他没挨。旁边过来个很聪明的小伙计，哎，大爷，你想喝酒，来，我给您找个好座位。去你妈的！爷爷不乐意坐，就愿意在柜台上趴着，不行吗？哎，好好好，随您的便，您乐意趴着，您就别怪我没给你找座，少他妈啰嗦，拿酒来。爷爷要好酒。你们这个买卖呀，和气生财。武松这一咋呼，全酒馆的人都听见了，有不少喝酒的人把筷子放下了，看了看，都明白这醉鬼啊，这大个要找倒霉，你看着没？你跑这咋呼什么呢？肯定是外地人不懂这儿的规矩，人们嘀嘀咕咕说什么的都有，武松就假装没听见。这伙计呢，满满的给倒了一碗酒，往武松面前一放，大爷，您品尝品尝，这酒味道如何？武松还真喝了一口，他妈的！爷，所以他过来了，大爷，就即使那酒不合味，你也不该把碗给摔了，我们这有好酒，要说酒不好咱再换，多攒您觉得满意了多攒拉倒，你要说不愿意喝，要高升一步我们也不挽留，你看您这您等等，我再去给取好酒。这回拿着最好的酒倒了一大碗给递过来了，我大爷，您要再说这酒不好，我就没招了，您尝尝怎么样。武松又喝了一口，酒的确好，这碗都没舍得摔，阴阳国是全喝的。伙计一看乐了，怎么样大爷，对口味了吧，来，我再给您满上，又给倒了一碗。哎呀，武松心说这个忍字可真难，搞我可干不出这事儿。我这连摔碗再什么他不翻脸呢，这茬找不着啊，还得接茬找。

0: 他就瞅着里边那掌柜的，武松一呲牙，把小娘们，长得不错呀，啊，天气这么热，你裹不得这么严，能透风吗？来来来，爷爷给你扭胖解开，让你过过风怎么样？说着话，武松隔着柜台把大胳膊伸过去了。其实武松不是这个人，没说找茬嘛。可这下可了不得，武松的话刚说完了，这个女人实在是忍无可忍，用手一拍柜台，啪，醉鬼，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你未从发疯之前，你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你也敢跑到这撒野吗？我说伙计，给我打，
1: 往死了打。
0: 一声令下，连后院的伙计出来20多个，拎着擀面杖、铁铜条、陶灰耙，过来奔武松就来了。哎，武松一看，行，这回行了。武松心中高兴啊，今儿个我要打他个热闹。这些日子到牢城营，我也不得施展，浑身骨子节都酸。今天拿他们练练手，看看我这功夫丢掉没丢掉。再看有个伙计迎面扑上来，武松往旁边一闪身，一探臂就把他抓住去，去你妈本，飞酒缸里去了。又有一个伙计往上一纵，武松一闪身，咣一脚本，踢酒缸里去了。这酒缸也太大点了啊，嘣嘣嘣嘣，5口缸，有4口缸都满了。武松一看还闲着一口，那怎么能行呢？探身把那女的给抓住，头朝下嘣给塞到酒缸里了。哎呦，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有人撒酒如飞，到树林里给蒋忠送信。其实武松并没有喝醉，头脑相当清醒，他打这帮人是故意找茬，其实他要打的就是蒋门神。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人给送信儿去，就借着这个劲儿，武松摇摇晃晃就跟出酒馆了。单说蒋门神近2年来脑满肠肥，逍遥自在，是心满意足啊。每一天光收那银子就足有300-500两，这一个月得有多大的进项，跑出去给张团练、张都监进贡之外，每个月往少说他也得进个3000-5000的银子。家里买了房子，置了地，又在快活林娶了小老婆，能不美吗？每一天他到这儿就往逍遥椅上一躺，闭目养神，不然的话到赌场转一圈，再弄点外快，今儿个也不例外。在一棵大槐树下放着逍遥椅，他往上面一躺是闭目养神，就听着酒馆那一阵大乱。蒋忠没想到有人敢砸他的酒馆，正在这时报信的人到了。这掌柜的，了不得了，您快看看吧，有个醉汉把酒馆给砸了。啊！蒋门神一咕噜声站起来，哪来的小子？不知道，听口音是个山东人。蒋门神一听，火往上撞，大步流星往酒馆就走。

迎面正好遇上武松。武松一看就这主了，平顶身高一丈挂零，比自己还高着一拳。比如说蒋门神是个口袋，能把武松装进去还得咣当呢。这大块头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蒋中身上的黑肉都噔噔噔噔的。武松心里头可就留着神了，知道这小子不好惹呀，因为金眼彪施恩也向他交代过底。别看武松表面上轻松，心里头也有点紧张啊，这就叫有备而无患。报事的小伙计用手一指，掌柜的、就是他。蒋门神大吼一声，站！小子你他妈给我站住，你是哪来的野种？未曾闹事之前你他妈的也打听打听，这是蒋记酒馆，岂容你撒野，你活腻歪了。这个蒋忠嘴说可没伸手，原因什么他知道，上他酒馆敢这么折腾的还没有，既然他敢折腾大概就有点来头，所以蒋忠用目打量武松，一看他也吓了一跳，一瞅这条大汉比自己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那腱子肉都鼓鼓着，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俩眼倍儿亮啊。蒋忠是个练家，那眼睛好使啊，用眼睛一搭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所以他干咋呼没动手。武松故意喝醉了，摇摇晃晃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蒋忠，问你他妈是谁呀、在爷爷爷的面前你白活神了？我就是酒馆的掌柜的蒋忠师爷。那闹了半天你是掌柜的，我的打的就是你。武松说着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猛扣蒋门神的花盖穴。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身子相当利便，他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伸手和盘托出。武松大闹快活林，把个酒馆也给砸了，把伙计给揍了，最后索性把蒋门神的小妾春花给塞到酒缸里，哎呦，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有人撒酒如飞到树林里给蒋忠送信。别看武松表面上轻松，心里头也有点紧张啊。这就叫有备而无患。报事的小伙计用手一指，掌柜的、就是他。蒋门神大吼一声，站！小子你他妈给我站住，你是哪来的野种？未曾闹事之前你他妈的也打听打听，这是蒋记酒馆，岂容你撒野，你活腻歪了。武松故意喝醉了，摇摇晃晃眯缝着眼睛

0: 个先下手为强，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猛扣蒋门神的华盖穴，掌上刮风呼一下就到了。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身子相当利便，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武松这一掌击空，这蒋门神呐，顺势使了一招金丝缠腕，哎，伸出仨手指头猛扣武松的脉门。武松赶紧往回一收招，蒋门神趁势往前一迈步，使了个大鹏单展翅，猛击武松的肋骨，那可是铁砂掌啊，拍上肋骨就得折。哟，武松一看这小子够厉害的，出手如电啊，我可得多加注意，赶紧吐气心胸，屁股往后一坐，使了一招叫千斤坠，嚓，吞出去六尺多远，蒋门神这一巴掌没扇着。就这样，两个人插手过招，站在一处。咱这么说吧，武松打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么硬的茬，今天这仗打得可够过瘾的。武松把少林学的八年的功夫那点精华全倒了出来，也战不倒蒋门神。那么蒋门神呢，也没遇上过茬，这是第一次。一边打着，一边在心中盘算，哎呀，这大个子是哪儿来的？他是谁呀？受谁的主使跟我为仇作对？看他的掌法是少林的功夫，我可要多加谨慎，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就这样，蒋门神嘛，把压箱底的绝招也施展开来，两人打的这个好看就甭提了。有时武松发动攻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拳头好像连珠炮子，把蒋门神逼的是噔噔倒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可有时候，蒋门神发动进攻，连拳带脚是猛扣猛拍，把武松给逼的也是滴溜溜乱撞。咱们上文书说了，现在的时间中午刚过，快活林正在热闹的时候，三十多家买卖，那游人都上千呢。一听说这儿打仗，谁不想看看热闹？尤其听说把蒋门神的酒馆给砸了，这事儿真亲切，所以外边围观那个人就拥挤不逃。人们一边看着，一边窃窃私议：我各位兄弟啊，我这大个哪来的？不知道，我这家胆子不小，敢碰蒋门神，还用说吗？看这位可不看我手底下够利索的，可不是。哎呀，谁赢谁输现在很难断定，看着啊，今天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可不是吗？一传十，十传百，越聚人越多。武松跟蒋门神打到八十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武二郎可就有点冒汗了，不由得阵阵发放，心说我跟我兄弟施恩，夸狼言说大话，把功可都拉满了。我下了双保证，我把酒店得夺回来，给我兄弟出气， 一旦要拜在蒋门神之手，我有何颜面去见他？我就得一脑袋碰死在这儿，这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武松想起一件事儿来。在少林寺学艺的时候，他的授业恩师圆光转学艺八年呢，等武松临走那天，圆光长老送他师徒到了少林寺山根底下，等要分手了，难舍难离的，圆光长老就说：武松啊，咱们师徒一场，临分手我有件事情嘱咐你，你功夫学得不错，但有时候潦草急躁，不太成熟，比如说你要遇上劲敌，你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呢？为师教给你一招绝艺，叫败中取胜的招法。武松一听高兴啊，师傅，什么招？什么招啊？这可得冒点险，败中取胜，迷惑对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才能取胜。就把这招交给武松了。后来告诉武松，这叫高挂连环绝命腿，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武松就学会了。但是数年来武松没遇上过劲敌，换句话说没打过败仗，谁在武松面前三下五除二就得输，所以这武松从来也没使唤过这招，年头多了几乎淡忘了。今天面对强敌，武二郎突然想起老师教的绝招来了。哎呀，对，没使唤过，不知道好使不好使。看眼前的形势，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武松边打边想，最后打定主意了，双掌猛扣蒋门神的面门，啪啪啪啪就几掌，身子一摘了，就好像脚底下没根呢，摔倒了似的。虽然是假摔，跟真的差不多，双花合同，武松是摔倒在地，真就把蒋门神给迷惑住了。蒋门神心里一动，哎呦，天赐良机呀、啊！我只说赢不了这个大个子，到你自己摔倒了，这可是你找死！蒋门神高兴，往跟前一纵，扬拳便打。他可吃了亏了。武松虽然摔倒，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他躺在地上好像一张弓，这左手枕到头底下好像是枕头，两条腿蜷蜷着。等蒋门神跨步上来了，武松这两条腿开始做活了，底下那条腿往怀里带，用脚尖勾蒋门神的脚后跟，右腿往外踢蹬他的鹰面骨。就这一下，蒋门神就没躲开，嗖啪咔嚓这一下，就听蒋门神哎呦一声摔出有一丈多远去，真好像从三楼上掉下个大行李卷一样，噗，沙土都崩起多高来。武松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一根步到了蒋门神近前，对准他肋叉巴啪啪就两腿，这玩意踢上受得了？蒋门神惨叫了两声，啊啊！肋骨折了五根， 武松害怕的反扑，往前一纵，伸出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把他的脸蛋子跟脖子给他踩住，把两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蒋门神的头部和上身，就像擂鼓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别说怎么了，连叫唤的劲儿都没了，直翻白眼，顺着鼻子口往外倾泻。今天他可吃了爆亏了。武松心说：“别介，别给打死，人命关天，那就不好交代了。”武松最后不打了，把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高声断喝：“来，蒋门神，你服也不服？服不服？”别看蒋门神快断气了，头脑还挺清醒。人谁不愿意活着愿意死啊？没有。蒋忠心想，再打下去我就活不成了。哎，说点软和话吧。他一看这大个子问他，蒋忠马上哀求上了：“好汉英雄，好汉英雄，我服了。你再说一遍，服不服？服了，服了。好行，我听说你在快活林独霸一方，坐地分赃，二霸下帐，蒋南霸女胡作非为呀！你小子有什么能耐？谁给你撑腰？你怎么这么霸道？今天爷爷路过此地，就要暴打这个不平。既然你服了，我有三点要求，你必须答应，不然我就活活把你打死。您说吧，您说吧，什么要求？300箭我也答应。”这会儿看热闹的人就看了他，一看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给打成这模样，真是人心大快，都静静地听着。武松说：“一，我听说你这快活林酒店是夺别人的，原来开酒店的小伙子姓石，对不对？你无缘无故把人家财产给磨夺了，有这事？好，你怎么夺的？你怎么给人家吐出来？你必须从现在起净身出户，把所有的财产还给老石家，你听懂没？”“
2: 行行行，我能做得到，我答应。”
0: 第二件。

0: 上就滚。你看这事还怎么打了？把嘴一咧，先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几口。乡亲们，各位，我蒋中不仁，我不应该夺老石家的财产，这就叫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被这好汉爷爷把我打得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把快活林的酒馆以及其他一切权利还给人家老石家。从即日起，我抱着脑袋滚出孟州。以往我实在对不起石公子，我这给石公子赔礼了。挡了那么多的人，这不容易呀、啊。金眼雕施恩点了点头，好了，那就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吧。
1: 是是是，
0: 好汉爷爷，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可以了。
0: 哎，快点装东西，随身的东西得叫他拿着。准备了一辆车，有人呢早把他那小老婆从酒缸里头拽出来，不然的话奔半天不得淹死。连他那小老婆再几个徒弟几个小伙计收拾了临时应用之物上了车了。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转过身来问武松，
1: 好汉爷爷，
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敢问爷爷尊姓大名？
1: 哦，你想干什么？
0: 想报复吗？
1: 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告诉你，我乃打虎武松是也。
0: 蒋门神这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武松，阳谷县的都头，
1: 怪不得这么大的能耐拿我当老虎打了。今天没把我打死，这算便宜。
0: 等他们上了车之后，车老板晃动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离开了快活林。
1: 哎呀，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因为这个蒋忠太遭人恨，这叫他专横跋扈，晃着膀子横行，不管是谁见着人家他就压人家三分点，瞪眼就骂，是扬手就打。这个害人精一走，大伙哪能不高兴呢？金眼雕施恩把失去的财产又接收了，得隆重祝贺呀，把饭馆酒馆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上新幌子新招牌，还请了不少古药班子，鸣锣击鼓，张灯结彩，燃放炮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32家的东家全都来祝贺。金眼雕施恩换了身新衣服，武松陪着喜气洋洋接待来宾。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他那小老婆看了看武松没跟来，这可就哭开了。我嫁给你，我倒的血没了，本来不会喝酒，今儿个可喝了个高，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人家给撵走了，往后怎么见人呢？

0: 这口气难道就出不来了吗？
1: 蒋忠看看没人的，这小子一咬牙，夫人呐、啊，你说错了，方才我惹不起他，说小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问蒋忠岂能善罢甘休。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在土龙岗，秦琼挡住了杨林，双手颤枪向杨林说：当年在潼关城外，我曾经有言在先，我们再要见面的时候，就是我替父报仇的时候。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替父报仇的时候到了。秦琼说到这里，双手把枪一颤，等着杨林撒马来战。这阵的杨林在马上把这囚龙棒担着，他没动。杨林身后边这十二家太保同时都看见秦琼了。十二家太保心想：完，这算是完呐！哎，当初秦琼在我们的帐下被称作十三太保，老王爷对他是百般厚爱呀。结果今天呐，我们大家全都死于他手了。没想到秦琼在这儿堵着咱们。此时葛杨林在马上说了：叔宝，你我一别数载，今日相逢，没想到是在这个地方。秦琼说：是啊。杨林，你要不来打瓦岗山，那么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相见呢？哎，叔宝，话不能这么说，你我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正像当年我跟你说的，最初我把你的爹爹给战死在疆场，也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叔宝，我一见着你，我就想起了当年你在灞水长安对我不辞而别，孤王我带领着十二家太保以及众位随从紧紧的跟随。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东门外，第二次见面是在灞桥头，第三次见面是在潼关外。啊，叔宝啊，你知道不知道，当年我三次见你，你三次挡我，其实那是孤王我三次放你呀。秦琼说：何出此言？叔宝，你想，你看到堂弟的公文，你知道自己的家小被打入木笼，压在囚车接往长安，你想回家探母，孤王把你追上，在东门茅是有杀父之仇的仇人，为什么还放你走呢？那是因为孤王我看你是一位英雄，是一位豪杰，是一位志士，是一位义士，所以又把你放了。潼关城外你用驼铃计挡住孤王，如果孤王紧追不放的话，你也跑不了。当年的三送和三挡实际上是孤王对你的三放。叔宝，今天老夫征打瓦岗山不利，长蛇阵败北，打算借路回京。叔宝，我当年的三放能不能换你今日的一放啊？杨林到这个时候也说小话了，他也知道自己身封绝地。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端：杨王，我跟你实说吧，当年尽管说你对我三送也罢，三挡也罢，是三林，知道自己现在跟秦琼打未必能行了，两个虎口让裴元庆的

把您捆绑起来，您身后的十二家太保也可能不是钦佩你为人的仗义，我要一怒之下把你斩了呢，就没有今天你拦挡我的去路。再者说，后来到在山东济南府，你老母过寿日的时候，我倒在城外扎营，你把我的海浦公文龙票给我烧了，你说是供在寿堂上烧的，如果当时按照法律条文，我要把你杀了呢，也不会有今天拦住我的去路。如果说堂弟的公文倒在我的手下，我要得知把你救赎抓住正法呢，也没有今天。思前想后，落得今天的地步，皆孤王之过也。秦琼，我谁也不怨，老夫恃逞疆场，可以说所向无敌，打出大隋的半壁江山。到晚年了，我还在为大隋朝征战，今天没想到落在瓦岗山下穷途末路，孤王一死不足为惜，所以我跟叔宝你说明白，孤王宁做王将不当降者，宁死阵前不做囚徒。叔宝，既然是你想要把我捆绑起来，那是不可能的。来吧，你我当年虽然有父子的一番情长，那也是神差鬼使，冤冤之缘，今天就请给老父一枪，割下我的首级，带上瓦岗山。靠山王杨林说到这里，双棒在马鞍球弹着，把这胡须一甩，银然飘洒，闪出来更嗓咽喉。哎，这个场面使秦琼秦叔宝马上就联想到当年灞桥前，杨林也是这一下，要让他，杨林是败将之君，如今到了这步天地，我要要他的命也可以，要我把他捆上也可以，把他拿落马下，但是这显不出我秦琼的本事来呀。同时秦琼从心底里总有一种当年杨林对他的一片情谊的感情，秦琼想，杨林这老头的的确确不错，如果说大隋王朝包括杨广这些个隋朝的群臣在内都是一些贪官污吏，都是一片浑浊的话，杨林这一个人还算浑浊里边的一股清流。所以想到这里，秦琼把枪一颤，杨林，杨林把眼睁开了，叔宝怎么着？秦琼说，杨林，今天你在瓦岗山下身风绝露，这乃是天意，你能不能逃脱也得看天意了，你撒马来战。秦琼一说这句话，你能不能逃脱也得看天意啊，说了个撒马来战，在秦琼的目光里边，杨林领略出了一丝，你们弟兄都得向秦琼学呀。这十二太保心听，对，我们还向他学呢，心想啊，哎，真是今天还真亏了秦琼。杨林带着败残军士走了，这儿杨林走了，秦琼那儿放过去杨林之后，俘虏的这些隋朝的兵卒吩咐手下人捆绑上，押上瓦岗山，秦琼带着一哨人马又奔长蛇镇战场上来了。秦琼到长蛇镇战场一看，这还打了呢，战争并没结束，罗成呢这功夫已经上旁边一个小河沟呢，把自个儿的脸洗完了，他把丁艳平这一枪给扎跑了，罗成就算完成任务。脸洗完了之后，正看秦琼过来，表兄，咱们奔长蛇镇的镇北。秦琼是干什么？找我爹去，我爹在镇北那还盯着在那干呢，咱们得到那劝他。秦琼说好嘞。秦琼跟罗成两人催马就奔着长蛇镇镇北部分来了。你想，几十万队伍的长蛇镇，那镇头

距离都相当远呢。秦琼跟罗成往镇北这一看，和果不其然，镇北这儿啊，瓦岗军跟隋军还在这打着呢。这老罗毅呢，他胯下马手中端着枪，指挥着12架旗牌官，还有杜叉使的赖，说要跟瓦岗军战。在没有战斗之前，这杜叉跟史德赖呀，就跟罗毅说了，说老王爷，这仗不用您打，您就光指挥，您就看我们的，有这12架旗牌就足够了。所以罗毅就信以为真了。其实他哪知道啊，在蛇尾这儿打仗的这一伙瓦岗军呢，就都是尤俊达他们领来的。尤俊达带着队伍来的时候，罗成就嘱咐过他们，你们到跟蛇尾这儿打，别真打，因为我爹在那里头呢，别伤着我爹和这12架旗牌。所以尤俊达他们到这儿之后，跟那个隋军征战呢，是雷声大雨点小，干扎火并不打，有时候刀枪在那举着，听着他们看像演武，不是真杀实砍。史德奈呀、杜叉呀、张公瑾、白先道等人呢，就跟尤俊达他们都说，哎，打呀，打，快打，通知他们告诉手下隋军，不许把那个瓦岗军杀了啊，瓦岗军那边也得到命令，不许把隋军杀了啊，打着玩可以，不许动真的。双方兵士都奇怪，说这怎么回事呢？啊，正在这个功夫，秦琼跟罗成两个人催马来，两个人来到这里，吩咐一声闪开，大家伙队伍两旁边一闪，秦琼跟罗成两匹马直接来到罗毅的马前。北平王罗毅手中端着枪，正指挥着这队伍打呢，前面什么样罗毅都不知道。可是罗毅一看对过罗成来了，罗毅奇怪了，哎，罗毅心想，这个小冤家他怎么来了？罗成一带刺枪，吁，爹您好，您在这儿呢。罗成，你不是让泰安神州将相去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老爹爹，今儿个这话得给您说明白了，您可别生气，说是上泰安神州将相啊，其实那是假的，打长蛇阵是真的。谁打长蛇阵？我打长蛇阵。老爹爹您忘了，您不是临走之前教给我怎么摆长蛇阵，怎么破长蛇阵吗？您不还说过这样的话吗？您说这回您来帮助杨林摆长蛇阵，遗憾的是我不能来，我要来让我亲自见识见识，看看那个长蛇阵怎么摆法。后来我一想呢，怎么摆这个我就不用看了，我练习练习怎么打吧，所以说我就来了，到这我就指挥着打这长蛇阵了。啊，罗毅一听，这是怎么回事？秦琼在旁边一报案，姑父，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从头至尾秦琼把这始末缘由如实的跟罗毅是怎么怎么怎么这么一讲，罗毅一听，合着我都上了你们这些人的当了啊！罗毅马上就喊杜叉史德赖呢，杜叉史德赖在外边还假装打着呢，一听罗毅喊，拨马就过来了，王爷你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们，你们两个是不是跟罗成串通一气，欺骗孤王？哎，王爷，这话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怎么叫串通一气欺骗您呢？我们敢吗？我们这叫为了王爷的安全着想，生怕您有闪失差错，不得不这么做。王爷，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为您好。事到如今，您琢磨琢磨得怎么办啊？您想着要平灭瓦岗山吗？向您汇报，瓦岗山下这长蛇阵整个都已经被打散了，杨林也跑了，丁彦平也没了，隋军已经大败，七零八落，死的死，投降的投降，伤的伤，您现在还在这盯着这阵尾能怎么着啊？这蛇没头没泪了，连心胆皆无了，您这尾巴还能晃荡多长时间啊？罗毅一听，哎呀，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对了，12架旗牌加上我们，加上秦琼还有罗成，我们都是贾家楼46有结拜的。王爷，
您就别生真气了。这个事要是隋炀帝要是知道了，您可也有罪呀。您手底下周围这圈都是跟瓦岗军有联系的人。罗毅听到这里如同大梦初醒啊，刚刚这个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闪开闪开，队伍往两旁边一闪，一看对面来了一位老将军，金盔金甲，手中拿着打马丝鞭，没带兵器。谁来了？昌平王邱瑞。这昌平王邱瑞，这是徐茂公把他派下来的。因为昌平王邱瑞当初跟罗毅都是南陈主驾下称臣，他们早就认识，还有亲属关系。这罗毅是秦琼的姑父，邱瑞是秦琼的姨父，所以这两门亲见了面。昌平王邱瑞来到罗毅的跟前一报案，哎呀老兄啊，没想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了。罗毅说，哎呦，这不是邱王爷吗？别叫我邱王爷了，我现在投降瓦岗军了，我在瓦岗山上。啊，你也上瓦岗山了？怎么着，这瓦岗山就不行我上吗？今天我到这儿来，你知道干什么来了吗？我就是请你上瓦岗山。罗毅一听，你请我上瓦岗山，让我跟他们一块占山为王吗？秦琼说，不，姑父，请您到瓦岗山小住几日。瓦岗山上这些个弟兄们都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请您给我们讲讲课，给我们这些个队伍排演排演阵法，您只住几天就回北平，你看如何呢？罗成在旁边说，老爹爹，要不然您就跟着上长安见杨广，要是到了那儿，您脑袋可就没了。在瓦岗山下，杨林设摆的一个藏蛇阵也破了。北平王罗毅心里边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秦琼还有十二家鸡排官以及众位弟兄，加上昌平王邱瑞，都请北平王罗毅上瓦岗山。秦琼呢，让罗毅到瓦岗山上小住几日，意思是请罗毅给瓦岗山上这些个瓦岗军讲讲军事课程，让他培养教育教育这支队伍。罗成就说，老爹爹，您如果不上瓦岗山，您要上长安见杨广，您就得人头落地。现在北平王罗毅心里头也明白了，这叫逼我就范，我稀里糊涂的让杨林给请到这长蛇镇里当镇委来了，没想到我带的周围这十二家齐北官还有杜察使的奈都是瓦岗山上的朋友，我儿子罗成上山帮着打长蛇阵，你说我这人算怎么回事吧？罗王爷心想，事到如今呐，也就只好跟着他们上一趟瓦岗山吧，我看看他这个瓦岗山上是什么样子。所以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之下，在昌平王邱瑞的劝解之下，北平王罗毅同意到瓦岗山上看一看。就这样，罗毅跟着他们众人就上了瓦岗山了。长蛇阵这一破，整个的战场上到处都是无主的战马，死倒的尸体，硝烟未尽呐。剩下了很多瓦岗军在这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的兵器器械，有的马匹也牵到瓦岗山上，应该说破了杨林的一字长蛇阵，瓦岗军是打的。瓦岗山上大家伙大排宴宴庆贺胜利，单雄信这36路接应使当得很出色，罗成满脸带着笑称赞单六哥，单雄信表面上也哼哼哈哈的答应着，但是心里边想，兄弟，我有了你了，我算知道你这个人讲就是给人小鞋穿，让人不知道是谁。瓦岗山上大排宴宴之后，接下来就是秦琼请罗毅给瓦岗山上这些瓦岗军操练队伍。这些瓦岗军最初是小霸王翟让培养。

就是瓦岗山这一带的农民，有的是这一带的渔民，他们标枪射箭都很擅长，但是说作为一个专业的军事队伍怎么排兵布阵他们还不太明白。所以北平王罗毅到这儿对瓦岗军的训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等于罗毅在山上整天给他们讲军事课，告诉他们什么叫阵法，什么叫队列，疆场上两军对垒的时候从军事上来讲都要求什么。以五子十三篇为基础，罗毅对军事有军事的一套，对将官有将官的一套。北平王罗毅那必定从小那是科班出身的，在军事上那是非常明白的人呐。罗毅给大家这一讲课，大家伙每天对罗毅油然的产生一种崇敬，觉得这老爷子嘿，人家在军事上知识渊博，懂得多，讲出战例来引经据典，从古至今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春秋战国哪一仗是怎么打的啊？秦汉之间哪一仗是怎么胜的，人家都讲得头头是道。尤其这老王爷罗毅在讲起课来的时候面沉似水，一副严肃的样子，有的时候还向大家提问，一提问有的能答上来还行，要答不上来这罗王爷还就批评你几句。背地上的大伙都说，说你看这老头啊，那脸长得挺白，但是那个模样特严肃，有人说这位有点白面阎罗的劲头，一来二去的就把这个外号给传开了，白面阎罗上课了啊，注意大家伙都得好好听讲。罗毅原打算在瓦岗山上就待个三五天告辞，可是他给大家这一讲起课来，这秦琼就留罗毅说，姑父啊，您既然在这讲课，您就讲下去吧，什么时候讲完您什么时候走，您不容易来一趟瓦岗山，如果说我们专程请您，您是说什么也不会到这儿来的，这等于是杨林把您请来了，我们又把您请到山上来了，我们在这借了个劲，您呢干脆把这个军师的课程跟大家都讲完然后再下山，北平府不是没有什么急事等着您吗？这罗毅呢隔不住大家伙这一捧的，又说他怎么知识渊博呀，我们非常希望您在这多待些日子，罗毅一想回北平也是没什么事，就多待些日子吧，这一气儿在瓦岗山就待了半个多月，这课还没讲完呢。罗毅呀、还没有这么系统的给别人受过军事课，他自个儿又觉得在这给大家讲课呢对他自己也是一个提高，引发自己多动脑子多想事儿。可是忽然这一天，大家伙正在这金殿上，罗毅还没等讲课呢，山下边来一个报事的，像混世魔王程咬金禀报，报启禀大儿子来呀。程咬金看了看罗毅，老蒙叔，这怎么回事？北平王罗毅在上面坐着一听，什么？下边来了个什么人呢？他一个中年人，他说，罗王爷是他的老爹爹，他到这来千里寻父。笑话，我只有罗成这么一个儿子，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子嗣，回去告诉他让他别处认父，我不认识他。我们说了，我们说他是非得要见见您，您能不能下山？罗毅说简直岂有此理，罗成你下去看看怎么回事。罗成说是。罗成听自己爹爹这么一吩咐，马上离开了瓦岗山，自己骑着马，马上挂着枪，秦琼不放心，秦琼也跟着罗成下了瓦岗寨了，带了200名瓦岗军，没多带。下了瓦岗山之后，来到山脚下，往远处一看，平川之地，在空地那儿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银鬃马，这个人看上去约有40

上下岁的年纪，长发脸，长眉大眼，鼻正口方，胸前飘洒一绺墨髯，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腰中扎的是一巴掌宽的丝兰带，双垂灯笼穗，足下蹬着薄底儿快靴，画起银鬃马，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亮银枪。这个人你从这个相貌上一看，很善良，很端庄。秦琼说，就这个人吗？报事的军卒在旁边说了，对，就他。罗成说，我过去看看他。罗成一催马就上来，秦琼呢把马往前一提，距离罗成不远，秦琼把马带着，罗成马到当心，一裸丝缰，吁，抬头看了看对过这个中年人，罗成说，是你找罗王爷吗？这个人在马上一看罗成，对，就是我要找罗王爷。罗成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罗松。罗松，你是哪儿的？我是南阳的。南阳的，你找北平王干什么？我找北平王，恕个罪说，罗毅。北平王罗毅乃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千里迢迢我特来寻父。罗成一听笑了，呵呵，哎呀，你这名起得不错，叫罗松啊，松树那松啊。对，我说罗松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世上啊，你看北平王罗毅官大是吧，统霸一方，你觉得这有势力，你能借鉴，你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认这爹。不过你想想啊，这为人在世，人家谁娶了几个媳妇，生了几个儿子，那心里都有数啊。你光一厢情愿愣认爹，这爹他能认你这儿子吗？啊，罗松，回去，我告诉你，北平王没有你这么样的一个儿子。罗松说，请问您贵姓啊？罗成说，我还告诉你，我也姓罗。哦，你也姓罗，您跟北平王有什么关系吗？嘿嘿，正经有关系，那是我亲爹，我是他儿子，我叫罗成。哦，原来你就是罗成。贤弟少套近乎，谁是你贤弟啊？你姓罗，我姓罗，咱们两个是两支儿，你是什么罗，我是什么罗，我是绫罗绸缎那罗，你是那破罗那罗。这罗成现在说话就越说越难听了，这罗松一听没生气，贤弟跟你说吧，这其中有个原因恐怕你不知道，就连我最初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只有老爹爹他知道，再就是我妈妈知道，我娘跟我来了，我就请老人家下山，请老人家下山之后呢，让他跟我娘见一面。我娘现在大小拖家带口的扎着帐篷往这找爹来了，是吧？别说你娘过来，妈，这小孩挺厉害，冲着罗成抢呗这两句。罗成一看这小孩端着枪，罗成手中把枪也端起来，罗成心想，干什么呀？你想跟我玩枪啊？嘿嘿，玩枪你可玩到门口上来了，那叫圣人门口卖三字经，你在我们罗家跟前耍枪还有你的好吗？罗成说，你这个小东西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是罗焕，这是我爹。罗松在旁边紧着制止自个儿的儿子，罗焕不许放肆，爹您听见没有，他说这话多难听啊！他们家是绫罗绸缎的罗，咱们家是破罗的罗啊！我告诉你，罗成，你没什么了不起的。罗成说，你这个小东西瞧这样你不服啊？我不服怎么着？罗成说，你要敢跟我动动枪吗？这罗焕把枪一端，怎么着，我动动枪就动动枪，我给你两枪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看看我。

0: 成听到这里一笑，哪个罗？你过来，你过来，你给我几枪，我就知道你是哪个罗。
1: 罗贯一催马就过去了。
0: 这罗松啊，有意的没有阻拦他这儿子，十五六岁一孩子，
1: 陡枪照着罗成前心，分筋就责。罗成摆枪招架，这两条枪搅在一起，这一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罗坏头几枪，就是罗成感到很吃惊。罗成心想：哟，罗成心想这小孩厉害呀！啊，这个枪出手不凡。
0: 跟罗成一交上手，罗成就发觉这小孩这个枪
1: 是罗家枪。这招数一使，罗成那个招数人家都明白，使哪招都赢不了人家。不光说哪招都赢不了人家，这小孩有的时候使出那招来，罗成还都有点犯糊涂。
0: 罗成想：哎呀，这小孩这枪跟谁学的？这是我们家的招数啊。两人打了有这么十几个照面，罗松在旁边说话了：
1: 袁家住手。
0: 罗松这是有意的把孩子给制止住了，刚才不制止是有意的让罗成知道知道我们这小孩的本事，现在制止住了，就是别打生了。
1: 罗焕啪把枪一停：怎么样？
0: 这阵罗成没说什么，
1: 秦琼在旁：哎，这位壮士，你稍等一下，我们回到山上商量商量，然后再给你个回信。表弟，咱们回去吧。秦琼就等于给罗成来一台阶。罗成一听回头看了：好吧，哎，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如果说开始我认为他们这是冒认官亲，那么我跟这个小家伙一动手，从这个枪花上我看出来他这是罗家枪啊，这是怎么个渊源关系啊？还弄出一江晚娘来，哎，这我得如实的禀报一声。其实罗成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有一种要窥探机密的感觉。罗成想回去跟我爹说说，看看怎么回事。于是罗成跟秦琼两个人驳转马来，回了瓦岗寨。到在山上，弟兄两个人下了马，罗成跟秦琼就来到了金銮殿，一见罗毅：老爹爹，我下山了，奉您的命令，我见了那个人了。罗毅说：你见了他，说叫什么名字？
0: 罗成说：他叫罗松，他呀说是您的儿子，我把他抢来了一阵，他还带了个儿子来呢，叫罗焕，爷俩来的，还不光是爷俩，他娘也来了，他娘呢没到疆场上去，后边扎的有帐篷，在帐篷里头的。那个罗焕呢跟我动了一下手，我一动手，我发现他这个枪法还真挺绝。这罗成留个心眼儿，可没说真就是我们罗的枪，他没这么讲。当着这满朝文武啊，这是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呢，他不能胡说。罗成说：反正他最后跟我说呀，他说让我给您带个信儿。他说当年的事儿呢，我们都不知道。说他娘啊，是南阳江家集的，叫江满娘，问您知道不知道？您要知道就下去一趟，跟您见一面，他们就走。罗成把这句话说出来，尤其是南阳江家集的江满娘这个名字一出口，罗成特意的他注重看罗毅的那个面部表情。这句话一说出来，罗毅的面部表情有一个微妙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精明人才能看得出来，一般人要一疏忽就看不到了。罗成看到了，秦琼也看到了，
1: 嘿嘿，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在旁边也看到了。程咬金你别看对别的事儿啊有的时候粗心大意，今儿那个事儿他注意了。罗成在这一说的时候，他伸手就把自个儿这卷胡子瞪直了一根。当一说江满娘，罗毅脸上一有那种异样的表情，程咬金一松手，突，这胡子又抽回去了。程咬金心想：哎呦，看来这里边可是有事儿。程咬金瞧着罗毅：老孟父，您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啊？

0: 张满娘您认识吗？啊，罗毅这个面部表情略微动了一下，马上恢复平静。江满娘？
1: 哪那么一个江满娘啊？没听说过，我不认识。
0: 罗成说，老爹爹，那您看怎么办呢这事儿？
1: 罗毅是怎么办呢？
0: 他既然说要让我下去见见他，
1: 那我就下去见见他，给我备马抬枪，我看看究竟是哪来的。我想这是不是大隋朝派来的人呢，要害我呀。
0: 罗成说也有这种可能。
1: 罗毅说我下去看看吧。于是命人备好了马，抬过枪来，罗毅搬鞍上马。
0: 程咬金说咱们大家伙一起跟着老蒙父到山下边瞧瞧。众人簇拥着罗毅来到瓦岗山下，罗毅催马向前。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北平王罗毅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下了瓦岗山，他往面前一看，那个叫罗松的人还在那里立马等待，所以北平王罗毅一催坐马就走上前来，来到罗松的面前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呢？罗松往对过一瞧，瓦岗山上下来的这老头穿戴打扮与众不同，更主要的是他这气质非同凡响。罗毅这一问他，罗松就说了，我叫罗松，请问这位老人家您尊姓大名？罗毅说，孤王就是北平王罗毅。他这一报名字，这罗松当时非常的惊讶，哟，您就是老爹爹来了。说到这里，这罗松甩凳离鞍下了坐骑，哭腾就跪在了罗毅的马前，嘣嘣嘣给他磕仨头。罗松身后面那个小孩罗焕也跟着由打马上跳下来了，跪在地下就叫爷爷。罗毅一瞧，且慢且慢且慢，你这位壮士，你我素不相识，因何对孤王如此称谓？罗松磕完了头站起来，罗焕也站起来了，各自又上了马。罗松就说了，老人家，是啊，您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咱们爷俩是初次见面，但您是我的老爹爹，这是没错的。不过我跟您现在在这说呀，说不清楚，我回去叫我娘来，她就在后边，您稍等片刻。这罗松跟罗焕爷两个一拨马下去了，到在后边他那个帐篷院里边去不多时，就看有打后边来了一匹昏红马，马上边坐着一个老太太。这罗松跟罗焕在老太太身后跟着，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这老太太往前边这一走，罗毅身后边瓦岗山的众将，包括程咬金、秦琼、罗成、徐茂公等人，全都同时注目观瞧。一瞧这个老太太，可是真有点与众不同。她这个与众不同，不是说她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而是精神气质与众不同。这老太太头上挽着一个反盘髻，反盘髻呀，这是隋唐时期那妇女常挽的一种发型。不过挽这种发饰的女的呢，不是贵妇人，也不是贵族小姐，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所谓叫反盘髻，就是头发翻着劲儿给她拧上，盘那么一个髻在头顶上，干活利索。那么这个老太太梳这么一个发饰呢，可能是为了练武方便，在这个发髻转上系着一个鹅黄缎子的装饰物，其实就是个鹅黄缎子系了个花，上边别了一个簪子，这个簪子镶着珠翠。老太太身上穿一身鹅黄缎子的衣服，上身是窄袖的鹅黄缎子袄，斜牙大襟，上绣的是万字不到头，下边是鹅黄缎子的裤子。在隋唐年间，这女的都应该是穿裙子 而这个老太太穿裤子也与她练武有关，
0: 脚下蹬着一双矮腰的古铜色的靴子。老太太长发脸，细长的两道眉毛，眉峰里边已经是墨里藏针，就是说黑眉毛里边有白眉毛了。头上的头发多数都已经白了，一头白发，眉毛是墨里藏针，鼻梁很端正，嘴唇唇线依然。按说上岁数老太太这个嘴唇她就抽出来有褶了，这老太太不但说牙没掉，这嘴唇唇线还在那明细细的，不是纹的，那年头也没有纹唇。尤其老太太这双眼睛双眼皮，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眼睛，到现在这眼睛也不像其他老太太一样，因为年岁大了皮松肉怯眼皮下垂，没那样，这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看得出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个漂亮人，老百姓俗话讲啊，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漂亮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年轻时候肯定那是个俊俏佳人。不过这个老太太可不是那种温柔典雅型的，这个老太太带有一种英武神气。练武出身吧，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的时候，她这手中端着这条枪。罗毅一看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这罗毅，两人目光一碰，四目相视，当时就有个短暂的停顿，有个短暂的惊讶。这个短暂的惊讶好像时间跟空间都冻结了一样，他们两个这一愣

什么？你不认识我了？我告诉你，我是南阳江家集的，我姓江，我叫江晚娘，能想起来吗？罗毅瞅着这个江晚娘，瞪了半天。江晚娘，你叫江晚娘？想不起来，哪来的这么个江晚娘啊？孤王不认识。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个老太太当时那个面容就变了。老太太双手把枪一端，哦，你不认识我这个江晚娘啊？罗毅呀，看来你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不知道有这个江晚娘是不是？罗毅说，我不曾想起哪个叫江晚娘。好，既然你想不起来，我就让你认识认识这江晚娘，给你一枪你就知道了。说到这儿，老太太马往前一提，双手一抖枪，啪照着罗毅就一枪。这一枪往上一扎，罗毅摆枪往上招架。这老太太，好家伙，别看这么大岁数，别看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感情出手不凡。这枪奔罗毅面前这一扎，罗毅拿枪往外一架，紧接着老太太啪啪啪啪啪，一连就四五枪。罗毅慌忙举枪招架，这老头跟老太太在这一打起来，旁边秦琼、罗成这哥两个一看，哎呦！秦琼心想，从来没欠过自己的姑父使枪，说今天老王爷罗毅使这枪，秦琼想开开眼界，看看罗王爷这罗家枪是如何的使法。可是出乎秦琼的意料之外，这老太太更不简单。老太太这个枪啊，好像是比这罗王爷的枪招还娴熟着呢。秦琼看了看罗成，罗成瞧了瞧秦琼，两人虽然没说话，用那目光里边已经开始交流了。那意思说，哎呦，这老太太好厉害呀。这个老太太跟罗毅两个人马打盘桓，双枪并举，这两条枪打到一起，站在一处，众位将官包括程咬金等人在内，简直就在这看上武术表演了。心想，看见过那么多练枪的，没有这老头跟老太太这枪练得好。两个人足足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他们眼瞅着罗毅的枪法是高，可是老太太那个枪招就更高。有的时候老太太个枪花一使一抖，他们都眼睛看不明白，可以说瞅得眼花缭乱。老太太跟罗毅打到将近三十个回合的时候，谁也没注意，谁也没看清，也不知怎么弄的，老太太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三抖两抖一划了，咣当，把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面给扑了下去了。这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这一掉下去之后，旁边众位弟兄也哎呦，首先是罗成跟秦琼啊，他们两个人着了急了，这哥两个催马要往上上，想着要营救北平王。北平王罗毅这一落马，就看老太太这条枪往他更嗓间红着一点，别动，说了一声别动。老太太身后边那罗松还有罗焕，另外由打他那个帐篷里边还出来了一百个亿，有点往事我们要谈清楚，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去，谈清楚以后我马上把他送回来，你们放心，我不会损伤他一根汗毛。跟你们说，知道你们是大德天子，这是瓦岗寨，罗毅可能是你们这儿的人，但是你们这是公事，今天我找他，我们谈的是私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你们还怕我吗？请你们诸位不要动。老太太一条枪横在那儿，罗成跟秦琼等人瞪眼瞅着就没敢往上上。其实不是他们没敢往上上，后边程咬金在那说话了，哎，我说咱别往上冲嘞，老太太说了，人家那是私事，等人家把这私事说完了，哎，把老孟父就放出来了。程咬金

有点看出门道来了。程咬金心想，十有八九啊，这老太太跟老王爷年轻的时候俩人有段情啊，哈哈，老王爷年轻时候也有过外遇啊。程咬金心想，别看整天跟我们在山上讲课的时候面沉似水一片严肃，其实这老爷子年轻时候大概也花花过。所以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伙这马就停住了，眼瞅着老太太让手底下那些个人把罗艺绑上之后，把他放在马上，跟老太太一块拨转马头回奔他们的帐篷那去。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呢在老太太身后，冲着秦琼跟罗成他们一报案，罗松说，罗成先帝，跟你们说吧，今天没有什么大事儿，我娘到这儿来呀，主要找我老爹爹把过去的事儿说一说，谈开了也就好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带马过来了，程咬金说，那么你说他谈开了就好了，你把罗王爷弄到你们那帐篷里边，万一要是谈不好，要伤着碰着罗王爷，那怎么办呢？我可跟你说，这是瓦岗寨，这是我管辖的地盘，我要是一声命令，千军万马就把你们这百十来人就都给包围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罗松说，我知道，大德天子，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诸位可以跟着我，咱们进帐篷，在那个帐篷周围咱们看看动静，你看如何？程咬金现在正巴不得的呢，程咬金心想，我倒想听听这老头过去是怎么回事。嗯，程咬金想要把罗王爷这点历史问题弄清楚，所以程咬金一招手，哥几个咱们跟着过去看看。徐茂公啊、魏征啊、贾家楼众威弟兄在程咬金率领之下，也加上还有罗成、秦琼一起催马，在罗松和罗焕的带领之下，也跟着到了他们这个帐篷这儿。帐篷的护栏外边各自下了马，他们一个个蔫么敲动的跟着罗松罗焕走进这护栏里，就来到了老太太这个帐篷外头。程咬金冲着罗松一摆手，那意思咱们别进去，咱们就在外边听着就行，这叫听房根儿。心想咱们一进去，人家这二位说话就不方便，只有在外边才能听着他们两个真实的对话内容。好家伙，这贾家楼四十六友在帐篷两边的这窗棂外头全在那屏住呼吸仔细往里边听。他们在这听着，那边老太太已经把罗艺带进了他自己的这个帐篷里头了。老太太在桌子后边椅子上面一坐，罗艺呢身遭绑绳在那儿站着，旁边站着十几个老太太的长枪队的队员。罗艺站那不言语，看着老太太。江满娘坐在这儿之后瞧了瞧罗艺，罗艺呀，现在我把你带到我的帐篷里了，我再问你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蒋满娘把这话问完了之后，罗毅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长枪队员，老太太冲他们一挥手，你们先出去。哎，这几个人都出去了，而今帐篷里边可就剩了罗毅和蒋满娘他们两个人了。老太太又问了，罗毅，我问你，你想起来想不起来那怎么说呀？我说认识你，我要一说认识你，你又提出来很多别的事情。哦，你是顾全你的脸面是吧？是啊，我甭管怎么说也是北平王啊，在这些还是这罗艺呀，祖籍是湖北

襄樊人，自幼喜欢练武，后来呢自个儿觉得武艺练得不错了，尤其是善使一条枪，想着投奔丹阳要建功立业。丹阳又叫建康又叫金陵，就是南京，当时是南陈主的建都之地，南陈主统领江南很大的一片领土。那个时候的罗毅呢，就想投奔南陈主，想谋取功名，所以他自个儿提着一条枪，背上自己的行李，摇打湖北襄樊老家动身，就奔丹阳。走到了南阳江家集地界，走到江家集这地方，他病了，病在店里了。这一病就病了十来天，开始呢自己身上带点钱，让这店里掌柜的拿着钱请先生给他抓药，后来这钱不够了，掌柜的就问罗毅说，小伙子，你这钱可花光了，你这病还没好，咱还看不看？你要看的话可就得欠账。罗毅说，你放心，你给我看病，病好了之后我还你，我这有亲戚有朋友。掌柜的一听，好吧，于是掌柜的拿钱给他垫上，请先生班大夫给罗毅这病看好了。看好了之后，罗毅在这江家集这地方哪来的亲戚朋友啊，他那话那么说是让掌柜的接着给他看病。他病好了呢，罗毅想有个指向，什么指向？他有一身武艺，罗毅想，我就大街上卖艺去，凭我自己这身功夫，就在江家集这个地方，我练完了武艺怎么也能挣俩钱。所以罗毅这天病好了，身体也恢复齐了，提着枪就到江家集的大街上，找个十字路口，在这一站，罗毅把这枪啪往了一戳，冲着走道里一报案，众位，我是卖艺的，请众位帮个忙捧个场。他就这么一作揖，说了声是卖艺的，呼啦的家伙出乎罗毅的意料之外。你看这江家集这地方不大吧，这人围的是里面反正就是离开江家集，我也忘不了江家集众位乡亲父老对我的这点恩情。罗毅会说话呀，说完了之后大家伙还给他一鼓掌，这罗毅就把枪拿起来了，拿起这个枪来这么一抖，这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扎这枪，四周围看热闹这帮人呢就开始往外走，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散伙。罗毅使劲扎，扎来扎去练完一趟枪，把枪势一收，再看周围还剩十来个人，罗毅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一看地下一个扔钱的也没有，罗毅信口就说了一句，哎呀，看来江家集这个地方都是穷人的，家家揭不开锅呀，要不然怎么光看不给钱呢？这话刚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们上次说到罗毅在江家集卖艺练枪，练完枪之后一瞧，这看热闹的都散了，就剩十来个人了。罗毅心里边生气，说江家集这个地方人太穷，家家都穷得揭不开锅，要不然的话就不至于看完我练枪一个子儿不给就都走了。这话说完之后，在罗毅的身后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罗毅一回头，他的身后边是一个清水脊的门楼，下边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个老头，这老头头挽着发短，身上穿着毛蓝布的短衣裤，老头神采奕奕，精神抖擞，长脸儿，长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老头一说这句话，罗毅转身瞧了瞧，这位老人家，您说这话，您说我错了，我怎么错了？老头又打台阶上走下来了，来到罗毅的跟前，你呀，练完了枪，大伙儿都走了，别怪大家，得从自个儿身上找找毛病。

0: 你这个枪你觉得练得怎么样啊？罗毅说，我这枪我不敢说练到什么炉火纯青，但是我也是几年的功夫。
1: 哦，
0: 老头说，你这也是好几年的功夫是吧？好，你等着。老头冲着旁边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过来一个小孩，八九岁，毛头，毛头，哎，吃饭了吗？这小孩过来，爷爷，我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在这练趟枪，给这个小伙子看看。哎，就瞧这个叫毛桃的小孩过来，把罗毅这枪就拿过来了。这小孩把这枪在手中一拿，这步伐一站，啪一抖这枪，罗毅当时就一惊。罗毅一看，哟，八九岁的小孩，呵，这个枪花一抖，抖得漂亮。紧接着这小孩啪，你这小伙子还有出息，我告诉你，这是这毛桃，我们这儿还一酸杏呢，没叫来，那酸杏比他练的还好。罗毅一听，哎呦，您江家集这个地方都会练枪啊。老头说，告诉你吧，我们那个地方孩子生下来只要是会走了就先给他压腿，这孩子只要是走稳的了就先拿个棍子让他琢磨着练枪。我们这个地方是枪窝子，知道为什么叫江家集吗？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多数都姓姜，我们的祖上是天水人，后来移居到这里。跟你说吧，我们的老祖宗是三国时期的姜维，是姜家枪这么传下来的。我们这个姜家集没有一个不会练枪的，只要是姓姜的。应该说这个枪有练好的，有练坏的，有功夫深的，有功夫浅的。所以今儿个你一说在这要打把式卖艺要练枪，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看见外地来一个练枪的都想跟你学学，围上之后一看你那两下子实在是稀松平常，都赶不上这毛桃酸杏，所以说看半截大伙都散了。你还不用埋怨大伙，你这个枪真要是练得出众，指定有人给钱，现在你这枪啊一文钱不值。老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罗毅一听，这脸当时腾的一下子就红。罗毅想，哎呀，学到方休处，方知艺不高啊，我觉得我在我们家里边我这枪一练的时候周围一片赞扬声，今天到的江家集这儿，感情我一文钱都不值。罗毅特聪明，哭腾就跪在老头跟前了，老爷子，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学枪，无论如何您得收我这徒弟。这罗毅跪在地下蹦蹦蹦，这就磕头。那罗毅年轻的时候也长得您从头学，好，就这样吧。老头把罗毅领到自己的家中，到了客厅里边详细问了一下罗毅的家庭，问了一下家庭出身，想往哪儿去。罗毅说，想上丹阳投军入伍。老头说，就你这身本事要去投军入伍啊，顶多你就冲锋陷阵，在前线上啊枪啊，可是一气儿住了三天，老头是黑不说白不说，天天让罗毅吃饭。这天罗毅绷不住了，师傅，我给您磕头，我想跟您学艺，就是从头学起吧，您也得教给我点忙，您让我从哪儿练呢？老头一听乐了，哈哈，着急了啊，哎呀，跟你说吧，我呀岁数大了，我要是亲自教你呀你还差点，你这基功太差，我先找个人教给你练基本功吧。哦，罗毅说，行。老头有个女儿叫姜婉娘，这老太太那年18岁，罗毅那年21，她比她大3岁。老头就把自个儿女儿找来了，先给罗毅介绍，让他管罗毅叫大哥。这姜婉娘过来管罗毅叫声大哥，罗毅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老头说，这样吧，从今往后咱们后院就是个把式场子，罗毅呀，你就跟婉娘学枪，跟婉娘把这

枪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你看看，你这功夫就成了。罗毅一听，好吧。罗毅心想，我这功夫是跟我师妹学的，嗯，但是不管怎么着，人家这老姜家这枪法厉害呀。心什么戒心呢？毕竟是男女见面，授受不亲呐。生怕教招啊，是比划哪下啊，一不留神谁那手要碰着谁那手啊，这玩意儿他就有失礼节。这罗毅呢还老小心着，一小心着，这姜婉娘都挺大方。这天姜婉娘就说了，你那个手怎么老不敢碰我这手？罗毅脸一红，我觉得碰我怕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是学本事吗？啊，怎么着，你碰我手一下能怎么地了？罗毅是对我不能怎么地呀、啊。那好，所以罗毅跟姜婉娘两个人学枪，这一练枪练了一年多，罗毅的枪啊整个改变了，跟姜婉娘把这枪学会了。两年到第二年的年中的时候，罗毅这个枪就大长进了。老头有时候搬着个雾凳在院里边坐着看他俩练，老头在那一坐的时候，这个罗毅就更拘谨，生怕呢让老头看出来罗毅对这个师妹有不公的地方。可是这姜婉娘不在乎这个，老头这天看罗毅的枪，老头点了点头，说罗毅啊，你这功夫见长了，你过去毕竟是练过枪，有那个底儿，给你这么一改动，把我们姜家枪向你一传授，行了，你现在呀应该说要是投军入伍的话，到在军营之中你是武艺出众的人了。嗯，罗毅心里边暗自高兴，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沾沾自喜来。这天这老头就把姜婉娘叫到自己屋里来了，问自己这姑娘说，婉娘啊，这罗毅跟你学枪学了一年多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人姜婉娘就说了，挺聪明的。老头说，你看这个人人品呢？姜婉娘说，人品也不错。老头说，你看长相呢？姜婉娘说，长相也挺好啊。老头说，如果人品也好，所以收罗毅这个徒弟，就是因为我一打眼儿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跟他一接触又觉得这小伙子人品挺好，所以我就想让他当我的入赘女婿。这事儿不能爹一个人说了算，你是爹我的掌上明珠，我得先问你，你愿意不愿意？老头一说这句话，姜婉娘不说话了。姜婉娘一不说话，老头就接着问。老头说，咱们爷们儿啊都是直性的脾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你要愿意我就给你提亲，你要不愿意咱就拉倒，我就算干收一个徒弟，让他赶明赶考去，让他一走人，他究竟功名富贵如何跟咱们没关系啊。姜婉娘扑哧一乐，爹呀，我听您的。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就是愿意了。姜婉娘一点头，好嘞。转过天来，老头就把罗毅找到跟前了，跟罗毅就说，罗毅一年半多了，在我这儿待着怎么样？罗毅说，待着挺好。枪练的怎么样？罗毅说，练的也不错。看你这师妹教你教的怎么样？罗毅说，我师妹教的很尽心。你看你师妹怎么样？我说到这儿，罗毅抹不开说了，心想，看我师妹怎么样，我怎么说？我说我师妹挺好。我知这老头心里怎么想的。罗毅说，我师妹那当然了，那枪那练的比我还是强啊。啊，我不是说这枪比你强，你说你师妹这人怎么样？我师妹这人呢，人他当然他也好啊，想我做梦都没想，你做梦都没想，那醒着想过。罗毅说，那我怎么能跟我师妹比呢？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把我这女儿给你了，你就给我当入赘女婿。罗毅说，那我求之不得，那好，就这么定了。老头办事就那么咔嚓，哎，定下来之后马上择吉日完婚，结婚了，成了夫妻了。这一结婚两人成了夫妻。

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啊。结婚之后，这罗毅继续还跟姜万娘学枪，成了夫妻了，这学枪就更方便了。又练了半年，姜万娘教给罗毅不少的枪招。不过，这姜万娘虽然说跟罗毅成了夫妻了，跟他一块儿传授武艺，但是这姜万娘把这姜家枪并没有完全传给罗毅。为什么？老爷子跟姜万娘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天老头跟这姜万娘在一起，就说：“万娘啊，你教给罗毅练枪了？”姜万娘说：“我教了，什么都教了吗？还没教完呢。”嗯，孩儿啊，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啊？姜万娘一听，哦，猫教老虎的故事，我知道啊。知道说这老虎的师傅是猫，猫教老虎练这个练那个，就是没教给他练上树。最后老虎我本事都学会了，转过身要吃猫的时候，猫蹭家上树了，这老虎上不去了。是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老头给他提了个醒。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姜万娘一听，那姑娘多聪明，我知道，你知道这故事就行啊。别全都交给他。好，说姜万娘教罗毅教他们姜家枪法，连回马枪什么都教了，唯独有一路叫断门绝户枪没教，留了一招。要不然为什么今天姜万娘见了罗毅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给他扑到马下不来了呢？这绝招使出来了，罗毅不会，所以这招没教给他。两年多以后，罗毅忽然又想起来说，我不能在这老当着养老女婿呀、啊、毕竟我得要求取功名富贵呀、啊、将来我得把你们父女二人也接走啊。罗毅把这个想法跟老头一说，江上峰老头一听非常高兴，支持罗毅这么做，上丹阳前去投军。不过罗毅投军入伍走的时候，这江满娘可就已经怀了孕了。夫妻告别，姜万娘把他送到村头，罗毅在这告别之后走了，就到了丹阳。到了丹阳一入伍，罗毅会姜家枪，倒在军营之中，那就好像一柄锥子扔到口袋里边就露尖了。没用多久，一级一级的往上提拔，就被当时南陈的丞相秦绪发现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武艺出众，还有文采，接连的往上升，最后秦绪向罗毅提出来要把自个儿的女儿秦玉珠许配他当媳妇儿。这罗毅当时一听到这个，心想这是丞相的女儿啊，要娶了这丞相的女儿，他马上就身价倍增了，一步登天了。罗毅呢当然也想到姜家集的这姜满娘，罗毅就没有勇气说我已经有了前妻，如果说这个就又怕丞相想自己的女儿哪能给人家当二房啊，把这事再吹了，吹了相继他的功名前程也吹了。说罗毅这个精神气质里边有点陈世美的味道，倒也不跟陈世美完全一样，罗毅还是想着这个姜婉娘呢，当时只是没说。罗毅同意了，丞相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结了婚了，而且还生下来罗成。那么这期间呢，罗毅曾经想过姜家集的姜婉娘，派人带着书信往回来去看过，结果到那儿听说姜尚峰老爷子不在这儿了，也有人说这老爷子死了，姜婉娘呢说搬了家了，不在这儿。罗毅心想，兵荒马乱的年月，现在天下非常的乱，说不定啊有哪一股的贼首的兵马到在那里把姜家集洗劫一空，也许他们死了，也许人搬家了，找不着了。天长日久，这罗毅把这事儿就放下了，以为姜婉娘他们死了，所以罗毅呢就跟着这位秦氏夫人，后来把他派到北平府打北齐，到北齐地界把北平府他占领了，他成了北平王了，罗成也长大成人了。罗毅呀、啊、
就把这段往事放在了耳后，再加上他整天公事繁忙，没有闲暇时间来思考这些事儿，偶尔的有时候想到也只是叹息而已。没想到今天这江婉娘来了，罗毅跟江婉娘两人这一见面，江婉娘一说你顾全到我的面子了吗，罗毅没话说。这功夫罗毅看这个帐篷里没有别人，跟江婉娘就讲，婉娘，你把我这绑绳给我松开行不行啊，老那么捆着我，现在我这胳膊有点发麻，我难受。江婉娘老太太在那坐着，你难受，你才难受这么一小会儿啊，你知道我吗，我难受了40年了。哎，罗毅说，是啊，我知道你难受了40年了。罗毅，我问你，你要想着我的话，就应该多次派人送信，送了一回信发现我们没有了就拉倒了啊，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是躲避兵荒马乱出去了2年，然后我们又回来了。罗毅可负心贼，今天来。罗聪磕完了头站起来，罗焕也站起来了，各自又上了马。罗聪就说了，老人家，是啊，您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咱们爷俩是初次见面，但您是我的老爹爹，这是没错的。不过我跟您现在在这说呀，说不清楚，我回去叫我娘来，她就在后边，您稍等片刻。这罗松跟罗焕爷两个一拨马下去了，到在后边他那个帐篷院里边去不多时，就看有打后边来了一匹昏红马，马上边坐着一个老太太。这罗松跟罗焕在老太太身后跟着，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这老太太往前面这一走，罗毅身后边瓦岗山的众将，包括程咬金、秦琼、罗成、徐茂公等人，全都同时注目观瞧。一瞧这个老太太，可是真有点与众不同。他这个与众不同，不是说他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而是精神气质与众不同。这老太太头上挽着一个反盘髻，反盘髻呀，这是隋唐时期那妇女常挽的一种发型。不过挽这种发饰的女的呢，不是贵妇人，也不是贵族小姐，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所谓叫反盘髻，就是头发翻着劲儿给他拧上，盘那么一个髻在头顶上，干活利索。那么这个老太太梳这么一个发饰呢，可能是为了练武方便。在这个发髻转上系着一个鹅黄缎子的装饰物，其实就是个鹅黄缎子系了个花，上面别了一个簪子，这个簪子镶着珠翠。老太太身上穿一身鹅黄缎子的衣服，上身是窄袖的鹅黄缎子袄，斜牙大襟，上绣的是万字不到头，下边是鹅黄缎子的裤子。在隋唐年间，这女的都应该是穿裙子，而这个老太太穿裤子也与她练武有关，脚下蹬着一双矮腰的古铜色的靴子。老太太长发脸，细长的两道眉毛，眉峰里边已经是墨里藏针，就是说黑眉毛里边有白眉毛了，头上的头发多数都已经白了，一头白发，眉毛是墨里藏针，鼻梁很端正，嘴唇唇线依然。按说上岁数老太太这个嘴唇她就抽出来油褶了，这老太太不但说牙没掉，这嘴唇唇线还在那明细细的，不是纹的，那年头也没有纹唇。尤其老太太这双眼睛，双眼皮儿，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眼睛，到现在这眼睛也不像其他老太太一样，因为年岁大了皮松肉怯眼皮下垂，没那样，这眼睛还是炯炯有神。

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个漂亮人，老百姓俗话讲啊，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漂亮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年轻时候肯定那是个俊俏佳人。不过这个老太太可不是那种温柔典雅型的，这个老太太带有一种英武神气。练武出身吧，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的时候，她这手中端着这条枪。罗毅一看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这罗毅，两人目光一碰，四目相视，当时就有个短暂的停顿，有个短暂的惊讶。这个短暂的惊，罗毅一问这句话，看老太太那个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什么？你不认识我了？我告诉你，我是南阳江家集的，我姓江，我叫江满娘，能想起来吗？不起来，我就让你认识认识这江满娘，给你一枪你就知道了。说到这，老太太马往前一提，双手一抖枪，啪照着罗毅就一枪。这一枪往上一扎，罗毅摆枪往上招架。这老太太，好家伙，别看那么大岁数，别看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感情出手不凡。这枪奔罗毅面前这一扎，罗毅拿枪往外一架，紧接着老太太啪啪啪啪啪，一连就四五枪。罗毅慌忙举枪招架，这老头跟老太太在这一打起来，旁边秦琼、罗成这哥两个一看，哎呦！秦琼心想，从来没欠过自己的姑父使枪，说今天老王爷罗毅使这枪，秦琼想开开眼界，看看罗王爷这罗家枪是如何的使法。可是出乎秦琼的意料之外，这老太太更不简单，老太太这个枪啊，好像这比这罗王爷的枪招还娴熟着呢。秦琼看了看罗成，罗成瞧了瞧秦琼，两人虽然没说话，用那目光里边已经开始交流，可以说瞅得眼花缭乱。老太太跟罗毅打到将近30个回合的时候，谁也没注意，谁也没看清，也不知怎么弄的，老太太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三抖两抖一滑了，咣当，把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面给扑了下去了。这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这一掉下去之后，旁边众位弟兄也哎呦，首先是罗成跟秦琼啊，他们两个人着了急了，这哥两个催马要往上上，想着要营救北平王。北平王罗毅这一落马，就看老太太这条枪往他更嗓间红着一点，别动，说了一声别动。老太太身后边那罗松还有罗焕，另外由打他那个帐篷里边还出来了100多名拿着枪的，这都是长枪队，呼家伙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这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在旁边吵着，这些个长枪队过来，这就绑罗毅。这一绑罗毅，那罗成能不营救吗？罗成抖枪往上就冲。这功夫老太太把枪一横，喂，我告诉你们，我并不想要他的命，你们也不用跟我们往上冲往上闯。如果真要是往上冲往上闯，别看我就100来人，我们要动起手来，伤着你们碰着你们都不好。今天呢，我是跟罗毅有点往事，我们要谈清楚。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去，谈清楚以后，我马上把他送回来。你们放心，我不会损伤他一根汗毛。跟你们说，知道你们是大德天子，这是瓦岗寨，罗毅可能是你们这儿的人，但是你们这是公事。今天我找他，我们谈的是私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你们还怕我吗？请你们诸位不要动。老太太一条枪横在那儿，罗成跟秦琼等人瞪眼瞅着，就没敢往上上。其实不是他们没敢往上上，后边程咬金在那说话了，哎，我说

老太太说了，人家那是私事，等人家把那私事说完了，哎，把老孟父就放出来了。程咬金有点看出门道来了，程咬金心想，十有八九啊，这老太太跟老王爷年轻的时候俩人有段情啊，哈哈，老王爷年轻时候也有过外遇啊。程咬金心想，别看整天跟我们在山上讲课的时候面沉似水一片严肃，其实这老爷子年轻时候大概也花花过。所以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伙这马就停住了，眼瞅着老太太让手底下那些个人把罗艺绑上之后，把他放在马上，跟老太太一块拨转马头回奔他们的帐篷那去了。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呢在老太太身后，冲着秦琼跟罗成他们一抱腕，罗松说，罗成贤弟，跟你们说吧，今天没有什么大事儿，我娘到这儿来呀，主要找我老爹爹把过去的事说一说，谈开了也就好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带马过来了，程咬金说，那么你说他谈开了就好了，你把罗王爷弄到你们那帐篷里边，万一要是谈不好，要伤着碰着罗王爷，那怎么办呢？我可跟你说，这是瓦岗寨，这是我管辖的地盘，我要是一声命令，千军万马就把你们这百十来人就都给包围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罗松说，我知道，大德天子，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诸位可以跟着我，咱们进帐篷，在那个帐篷周围咱们看看动静，你看如何？程咬金现在正巴不得的呢，程咬金心想，我倒想听听这老头过去是怎么回事。程咬金想要把罗王爷这点历史问题弄清楚，所以程咬金一招手，哥几个咱们跟着过去看看。徐茂公啊、魏征啊、贾家楼众威弟兄在程咬金率领之下，也加上还有罗成、秦琼一起催马，在罗松和罗焕的带领之下，也跟着到了他们这个帐篷这儿。帐篷的护栏外边各自下了马，他们一个个颠么敲动的跟着罗松罗焕走进这护栏里，就来到了老太太这个帐篷外头。程咬金冲着罗松一摆手，那意思咱们别进去了，咱们就在外边听着就行，这叫听房根儿。心想咱们一进去，人家这二位说话就不方便，只有在外边才能听着他们两个真实的对话内容。好家伙，这贾家楼四十六友在帐篷两边的这窗棂外头全在那屏住呼吸仔细往里边听。他们在这听着，那边老太太已经把罗艺带进了他自己的这个帐篷里头了。老太太在桌子后边椅子上面一坐，罗艺呢身遭绑绳在那儿站着，旁边站着十几个老太太的长枪队的队员。罗艺站那不言语，看着老太太。江满娘坐在这儿之后瞧了瞧罗艺，罗艺呀，现在我把你带到我的帐篷里了，我再问你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蒋管娘把这话问完了之后，罗毅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长枪队员，老太太冲他们一挥手，你们先出去。哎，这几个人都出去了，而今帐篷里边可就剩了罗毅和蒋管娘他们两个人了。老太太又问了，罗毅，我问你，你想起来想不起来，在南阳江家集有这么个江满娘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啊？这阵罗毅说实话了，嘿，我怎么能不认识呢？

皮我都认得你的骨头。啊？哦，你认识我？怎么在疆场上？你说不认识？哎呀，万娘，这你应该知道啊。你说在那阵前，我身后边都是我的晚辈，还有我的儿子，我的侄子。众目睽睽之下，你当时问我，让我这话怎么说呀？我说认识你，我要一说认识你，你又提出来很多别的事情。哦，你是顾全你的脸面，是吧？是啊，我甭管怎么说也是北平王啊，在这些孩子面前，我是个长者，我怎么能不顾全脸面呢？江满娘听到这里，眉头一皱：“罗毅，你知道顾全脸面呢？你想到我了吗？你想到我也要顾全脸面吗？”是是是，我想到了。你想到什么了？你早把我忘了。江满娘这几句话，把罗毅问的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怎么回事呢？感情罗毅跟这老太太两个人有一段不平凡的往事。这罗毅呀，祖籍是湖北襄樊人，自幼喜欢练武，后来呢自个儿觉得武艺练得不错了，尤其是善使一条枪，想着投奔丹阳要建功立业。丹阳又叫健康，又叫金陵的罗毅说：“小伙子，你这钱可花光了，你这病还没好，咱还看不看？你要看的话，可就得欠账。”罗毅说：“你放心，

0: 罗毅把这枪啪往那一戳，冲着走道里一报案：“众位，我是卖艺的，请众位帮个忙，捧个场。”他就这么一作揖，说了声是卖艺的，呼啦的家伙，出乎罗毅的意料之外。你看这江家集的地方不大吧？这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就把他包围了。罗毅心里高兴，罗毅心想：照此看来，今儿这钱我算拿下来了。罗毅跟众位就说了：“说我呢，湖北襄樊人，我要上丹阳，我去投军入伍，想求取功名。走到这儿呢，我病在店里了，欠了电饭账了，没有钱还账。”所以呢，我自己会点武艺，尤其我擅点枪，在这个地方我给诸位搭一趟枪，求诸位帮帮我的忙，腰里边不管是带多带少的，给我扔下两个钱来，大家帮一个人这就好办，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呢，我还了电饭账，就是离开江家集，我也忘不了江家集众位乡亲父老对我的这点恩情。罗毅会说话呀，说完了之后，大家伙还给他一鼓掌。这罗毅就把枪拿起来了，拿起这个枪来，这么一抖，这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扎这枪，四周围看热闹这帮人呢就开始往外走，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散伙。罗毅使劲扎，扎来扎去，练完一趟枪，把枪势一收，再看周围还剩十来个人。罗毅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一看地下一个扔钱的也没有，罗毅信口就说了一句：哎呀，看来江家集这个地方都是穷人的，家家揭不开锅呀，要不然怎么光看不给钱呢？这话刚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们上次说到罗毅在江家集卖艺练枪，练完枪之后一瞧，这看热闹的都散了，就剩十来个人了。罗毅心里边生气，说江家集这地方人太穷，家家都穷得揭不开锅，要不然的话就不至于看完我练枪一个子儿不给就都走了。这话说完之后，在罗毅的身后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罗毅一回头，他的身后边是一个清水脊的门楼，下边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个老头。这老头头挽着发短，身上穿着毛蓝布的短衣裤，老头神采奕奕，精神抖擞，长发脸，长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老头一说这句话，罗毅转身瞧了瞧，这位老人家，您说这话，您说我错了，我怎么错了？老头又打台阶上走下来了，来到罗毅的跟前：你呀，练完了枪，大伙儿都走了，别怪大家，得从自个儿身上找找毛病。你这个枪你觉得练得怎么样啊？罗毅说：我这枪我不敢说练到什么炉火纯青，但是我也是几年的功夫。
1: 哦，
0: 老头说：你这也是好几年的功夫是吧？好，你等着。老头冲着旁边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过来一个小孩，八九岁：毛头毛头，哎，吃饭了吗？这小孩过来：爷爷，我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在这练趟枪，给这个小伙子看看。哎，就瞧这个叫毛桃的小孩过来，把罗毅这枪就拿过来了。这小孩把这枪在手中一拿，这步法一站，啪一抖这枪，罗毅当时就一惊。罗毅一看，哟，八九岁的小孩，呵，这个枪花一抖，抖得漂亮。紧接着这小孩啪啪啪啪啪啪就扎了一趟枪，这一趟枪扎完之后，把枪势一收，钉子步站稳，啪，枪往这一立：爷爷，练完了，练完了。

0: 去吧，
1: 玩去吧。这毛头走了，
0: 老头看了看罗毅，小伙子，看见没有？这孩子九岁，毛头，这枪练得怎么样？罗毅一看，灭高人有罪，该服得服。罗毅就说了：“哎呦，老爷子，这孩子枪练得比我强，
2: 是吗？你能承认比你强，说明你这小伙子还有出息。我告诉你，这是这毛桃，我们这儿还一酸杏呢，没叫来。那酸杏比他练得还好。”
0: 罗毅一听，哎呦，您江家集这个地方都会练枪啊？
2: 老头说：“告诉你吧，我们那个地方，孩子生下来，只要是会走了，就先给他压腿。”这孩子只要是走稳的了，就先拿个棍子让他琢磨着练枪。我们这个地方是枪窝子，知道为什么叫江家集吗？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多数都姓江，我们的祖上是天水人，后来移居到这里。跟你说吧，我们的老祖宗是三国时期的姜维，是江家枪这么传下来的。我们这个江家集没有一个不会练枪的，只要是姓江的。应该说这个枪有练好的，有练坏的，有功夫深的，有功夫浅的。所以今儿个你一说在这要打把式卖艺，要练枪，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看见外地来一个练枪的都想跟你学学。围上之后一看你那两下子实在是稀松平常，都赶不上这毛桃酸杏，所以说看半截大伙都散了。你还不用埋怨大伙，你这个枪真要是练得出众，指定有人给钱。现在你这枪啊，一文钱不值。老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罗毅一听，这脸当时腾的一下子就红。罗毅想：哎呀，学到方休处，方知艺不高啊！我觉得我在我们家里边，我这枪一练的时候，周围一片赞扬声。今天到的江家集这儿，感情我一文钱都不值。罗毅特聪明，哭腾就跪在老头跟前了。老爷子，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学枪。无论如何，您得收我这徒弟。这罗毅跪在地下，嘣嘣嘣，这就磕头。那罗毅年轻的时候也长得很漂亮，很有人缘，就像罗成现在一样，嘴甜，会说话，见机行事，见景生情，所以罗毅这一跪下，一叫师傅，老头一看，哎，快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头把罗毅就搀起来。老头一看罗毅这小伙子长得是真挺漂亮，尤其这种好学上进之心，老头也很欣赏赞佩。好吧，你要真想跟我学枪，你吃得了苦，受得了罪吗？你以前练的这些枪啊，全都白费，咱得重新从头学。罗毅说：“我情愿跟您从头学。”好，就这样吧。老头把罗毅领到自己的家中，到了客厅里边，详细问了一下罗毅的家庭，问了一下家庭出身，想往哪儿去？罗毅说：“想上丹阳投军入伍。”老头说：“就你这身本事，要去投军入伍啊？”顶多你就冲锋陷阵，在前线上啊奋勇杀敌可以，你当不了将军，武艺一般。罗毅说：“我知道，因此让我才拜您为师啊。”老头说：“好吧，那今天为什么在这卖艺呢？”罗毅说：“因为该着你垫饭账钱了。”老头说：“既然你给我磕了一个头，管我叫师傅，我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这师傅得先替徒弟还账啊。”老头拿出钱来把他电饭账给还了。罗毅对这师傅是感恩戴德，然后罗毅就住在这老头家里了。住到老头家里边之后，一日三餐老头管着，罗毅就寻思老头得教他练枪啊。可是一气儿住了三天，老头是黑不说白不说，天天让罗毅吃饭。这天罗毅绷不住了：师傅，我给您磕头，我想跟您学艺，就是从头学起吧，您也得教给我点忙，您让我从哪儿练呢？ 老头一听乐了，哈哈，着急了，哎，哎呀，跟你说吧，我呀岁数大了，我要是亲自教你呀，你还差点，你这基功太差。我先找个人教给你练基本功吧。哦，罗毅说行。老头有个女儿叫江满娘，这老太太那年18岁，罗毅那年21，他比他大3岁。老头就把自个儿女儿找来了，先给罗毅介绍，让他管罗毅叫大哥。这江满娘过来管罗毅叫声大哥。罗毅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老头说这样吧，从今往后咱们后院就是个把式场子，罗毅呀，你就跟满娘学枪，跟满娘把这枪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你看看，你这功夫就成了。罗毅一听好吧，罗毅心想我这功夫是跟我师妹学的，嗯，但是不管怎么着，人家这老江家这枪法厉害呀，就得跟人学吧。打这儿开始，这江满娘天天在这后院里边教给罗毅练枪。罗毅在这个江家集待着，侧面也了解了一下，一了解这个老爷子呢是江家集练枪的一把，老头叫江上峰，也是这个江家集的庄主。由于他当庄主，不光说是他家庭状况，更主要是武术超群。罗毅心想，这回我算是投到名家门下了。这江满娘这姑娘跟罗毅教他练枪，这罗毅跟这师妹学枪，这心里边总有怀点戒心。什么戒心呢？毕竟是男女见面，授受不亲呐，生怕教招啊，是比划哪下啊，一不留神谁那手要碰着谁那手啊，这玩意儿他就有失礼节。这罗毅呢还老小心着，一小心着，这江满娘都挺大方。这天江满娘就说了，你那个手怎么老不敢碰我这手？罗毅脸一红，我觉得碰我爸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是学本事吗？啊，怎么着，你碰我手一下能怎么地了？罗毅是对我不能怎么地呀。那好，所以罗毅跟江满娘两人学枪，这一练枪练了1年多，罗毅这枪啊整个改变了，跟江满娘把这枪学会了。2年，到第二年的年中的时候，罗毅这个枪就大长进了。老头有时候搬着个雾凳在院里边坐着看他俩练，老头在那一坐的时候，这个罗毅就更拘谨，生怕呢让老头看出来罗毅对这个师妹有不公的地方。可是这江满娘不在乎这个，老头这年看罗毅的枪，老头点了点头说，罗毅啊，你这功夫见长了，你过去毕竟是练过枪，有那个底儿，给你这么一改动，把我们江家枪向你一传授，行了，你现在呀应该说要是投军入伍的话，到在军营之中你是武艺出众的人了。嗯，罗毅心里边暗自高兴，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沾沾自喜来。这天这老头就把江满娘叫到自己屋里来了，问自己这姑娘说，满娘啊，这罗毅跟你学枪学了1年多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人？江满娘就说了，挺聪明的。老头说，你看这个人人品呢？江满娘说，人品也不错。老头说，你看长相呢？江满娘说，长相也挺好啊。老头说，如果人品也好长相也好，你对这人怎么样呢？这老头一说到这儿，江满娘脸红了，爹呀，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老头说，什么意思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妈早年去世，我呢把你拉扯长大成人也不容易，现在为父我呀就把你当我一块心病，你说我要把你嫁出去吧，我剩下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子，我舍不得，我就得想法找一个入赘女婿。但要找个入赘女婿呢，我前一瞧后一看，
1: 左右百八十里地之内

0: 叫我看上的。我之所以收罗毅这个徒弟，就是因为我一打眼儿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跟他一接触又觉得这小伙子人品挺好，所以我就想让他当我的入赘女婿。这事儿不能爹一个人说了算，你是爹我的掌上明珠，我得先问你，你愿意不愿意？老头一说这句话，姜婉娘不说话了。姜婉娘一不说话，老头就接着问。老头说，咱们爷们儿啊都是直性的脾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你要愿意我就给你提亲，你要不愿意咱就拉倒。我就算干收一个徒弟，让他赶明赶考去，让他一走人，他究竟功名富贵如何跟咱们没关系啊。姜婉娘扑哧一乐，爹呀，我听您的。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就是愿意了。姜婉娘一点头，好嘞。转过天来，老头就把罗毅找到跟前了，跟罗毅就说，罗毅，一年半多了，在我这儿待着怎么样？罗毅说，待着挺好。枪练得怎么样？罗毅说，练得也不错。看你这师妹教你教得怎么样？罗毅说，我师妹教得很尽心。你看你师妹怎么样？我说到这儿，罗毅抹不开说了，心想，看我师妹怎么样，我怎么说？我说我师妹挺好。我知这老头心里怎么想的。罗毅说，我师妹那当然了，那枪那练得比我还是强啊。我不是说这枪比你强，你说你师妹这人怎么样？我师妹这人呢，人她当然她也好啊，哪儿好？那哪儿好？我师妹她哪儿都好。长得怎么样？长得好啊。武艺怎么样？武艺也好啊。人品呢？人品更好了。我要把她给你做媳妇儿，你愿不愿意？我。这老头说的这话也太直爽了，使罗毅有点猝不及防，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我师傅，您别开这玩笑。什么话呢？怎么就开玩笑？这真的，真的。哎呦，罗毅说，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老头说，看这意思，你早就想了。我没想，我做梦都没想。你做梦都没想，那醒着想过？罗毅说，那我怎么能跟我师妹比呢？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把我这女儿给你了，你就给我当入赘女婿。罗毅说，那我求之不得。那好，就这么定了。老头办事就那么咔嚓，哎，定下来之后马上择吉日完婚，结婚了，成了夫妻了。这一结婚，两人成了夫妻，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结婚之后，这罗毅继续还跟姜婉娘学枪，成了夫妻了，这学枪就更方便了。又练了半年，姜婉娘教给罗毅不少的枪招。不过，这姜婉娘虽然说跟罗毅成了夫妻了，跟他一块儿传授武艺，但是这姜婉娘把这姜家枪并没有完全传给罗毅。为什么？老爷子跟姜婉娘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天老头跟这姜婉娘在一起就说，婉娘啊，你教给罗毅练枪了？姜婉娘说，我教了。什么都教了吗？还没教完呢。孩儿啊，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啊？姜婉娘一听，哦，猫教老虎的故事我知道啊，知道说这老虎的师傅是猫，猫教老虎练这个练那个，就是没教给他练上树。最后老虎我本事都学会了，转身要吃猫的时候，猫蹭家上树了，这老虎上不去了。是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老头给他提了个醒，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姜婉娘一听，那姑娘多聪明，我知道。你知道这故事就行啊，别全都教给他。好，说姜婉娘教罗毅教他们姜家枪法，连回马枪什么都教了，唯独有一路叫断门绝户枪没教，留了一招。 要不然为什么今天姜婉娘见了罗毅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给他扑到马下边来了呢？这绝招使出来了，罗毅不会，所以这招没教给他。两年多以后，罗毅忽然又想起来说，我不能在这老当着养老女婿呀，毕竟我得要求取功名富贵呀，将来我得把你们父女二人也接走啊。罗毅把这个想法跟老头一说，江尚峰老头一听非常高兴，支持罗毅这么做，上丹阳前去投军。不过罗毅投军入伍走的时候，这江婉娘可就已经怀了孕了。夫妻告别，江婉娘把他送到村头，罗毅在这告别之后走了，就到了丹阳。到了丹阳一入伍，罗毅会将着枪倒在军营之中，那就好像一柄锥子扔到口袋里边就露尖了，没用多久，一级一级的往上提拔，就被当时南陈的丞相秦绪发现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武艺出众，还有文采，接连的往上升。最后秦绪向罗毅提出来要把自个儿的女儿秦玉珠许配他当媳妇儿。这罗毅当时一听到这个，心想这是丞相的女儿啊，要娶了这丞相的女儿，他马上就身价倍增了，一步登天了。罗毅呢当然也想到江家集的这江满娘，罗毅就没有勇气说我已经有了前妻，如果说这个就又怕丞相想自己的女儿哪能给人家当二房啊，把这事再吹了，吹了相继他的功名前程也吹了。说罗毅这个精神气质里边有点陈世美的味道，倒也不跟陈世美完全一样，罗毅还是想着这个江婉娘的，当时只是没说。罗毅同意了，丞相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结了婚了，而且还生下来罗成。那么这期间呢，罗毅曾经想过江家集的江婉娘，派人带着书信往回来去看过，结果到那儿听说江尚峰老爷子不在这儿了，也有人说这老爷子死了，江婉娘呢说搬了家了，不在这儿。罗毅心想，兵荒马乱的年月，现在天下非常的乱，说不定啊有哪一股的贼首的兵马到在那里把江家集洗劫一空，也许他们死了，也许人搬家了，找不着了。天长日久，这罗毅把这事儿就放下了，以为江婉娘他们死了，所以罗毅呢就跟着这位秦氏夫人，后来把他派到北平府打北齐，到北齐地界把北平府他占领了，他成了北平王了，罗成也长大成人了。罗毅呀就把这段往事放在了耳后，再加上他整天公事繁忙，没有闲暇时间来思考这些事儿，偶尔的有时候想到也只是叹息而已。没想到今天这江婉娘来了，罗毅跟江婉娘两个人这一见面，江婉娘一说你顾全到我的面子了吗，罗毅没话说。这功夫罗毅看这个帐篷里没有别人，跟江婉娘就讲，婉娘你把我这绑绳给我松开行不行啊，老那么捆着我，现在我这胳膊有点发麻，我难受。江婉娘老太太在那坐着，你难受，你才难受这么一小会儿啊，你知道我吗，我难受了40年了。哎，罗毅说是啊，我知道你难受了40年了。罗毅我问你，你走了之后就把我们忘了吗？啊，罗毅说哪里哪里，我曾经给你们家里去过信呢，说你们家的人没有了，说不在那儿了，你就去过一回信，再没有派人往那送信，对不对？罗毅说倒是，我因为后来我这事儿太忙了。是啊，你竟奔你自个儿的功名了，奔你自己的前程了，除了你的名利地位，你心里边哪还有我这个江婉娘？哎，那也别那么说，我也想着你， 你也想着我。罗毅，你要想着我的话，就应该多次派人送信。送了一回信，发现我们没有了，就拉倒了啊。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是躲避兵荒马乱出去了2年，然后我们又回来了。罗毅，可负心贼，今天来到我的大帐之中，没有别的，真想一剑杀了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19集。谢文东和邱宁水趴在地板上，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后者忍不住说：“再这样下去，我们俩会死的。”谢文东的脑筋急转，对邱宁水说：“你从窗户跳出去，你是警察，3层楼应该难不住你吧？那你呢？”“他们要找的人是我，麻烦也是我带来的，没有必要牵连你。我在这里顶住他们，你跳下去，联系赶过来的警察，希望能在我没死之前赶到。”邱宁水深深地看了谢文东一眼，冷静地说：“我是警察，我不会逃的，更不会留下你一个人而逃。”说完了，向外面连开数枪。谢文东感叹说：“你是一个好警察。”“哼，你不是第一个这样说我的人。”“希望我也不是最后一个。”熟悉的对白，两人重复了一遍，他们相视而笑，把眼前的危险抛到了脑后。虽然是在说话，谢文东的精神却一直放在门外边，透过窟窿见有人影闪动，瞬间就扣动了扳机。同时门外有人闷哼一声，像是中了枪了。客厅当中的浓眉大汉捂住手臂，退到墙后，紧咬牙，豆大的汗珠从头顶滚落下来。双方隔着一层千疮百孔的门，谁都无法前进一步，僵持不下。就在这时候，外面警灯闪动，晃得房间内忽明忽暗。谢文东心中大喜，对女警说：“警察来了，我们跳出去，这回可不怕他们跑了。”邱宁水点头说好，打开窗户向下看了看，外面停有10数辆警车，所来的警察不下40人。听见门外有动静，谢文东又连开数枪：“你先跳下去，我的子弹不多了，快点。”邱宁水不再犹豫，把住窗框，飞身跃了出去。谢文东见邱宁水走了以后，哈哈一声大笑：“想要我命的，就跟我来吧。”门外的3名大汉听声不对，小心地打开门，见谢文东正站在窗台上，眯着笑脸，脸上布满了轻蔑。3个人刚要举枪射杀，谢文东得意一笑，已经跳出窗外。3个大汉一急，同时冲了出去。只有浓眉大汉受了伤，稍微慢一步，没有跟前2人一起跳出去。刚走到窗台，只觉眼前黑影一闪，接着迎面受到重击。原来谢文东根本就没跳下去。当他跃出去以后，双手迅速地把住窗台的边缘，身子悬在外面。当前2名大汉相继冲出去以后，他双臂一用力，身子荡了回来，顺势一脚踢在浓眉大汉的面门。一连串的动作轻盈无比，把人类的极限发挥到了极致。窗外枪声四起，谢文东轻飘飘地从窗台上跳下来，笑眯眯地看着捂面的浓眉大汉。过了一会儿，浓眉大汉恢复了一些力气，咬着牙看着他：“你没有跳出去。”“哈哈，如果我刚才跳下去，那不是很容易死在你们和警察的乱枪夹击之下吗？”啊！浓眉大汉怒目燃烧着火焰，没有说话。谢文东看着手中枪，淡然说：“2个小时以前，也有人想杀我，但是我没有杀他。”浓眉大汉冷然说：“我知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他吗？因为我不想让上天创造出来的美丽的东西毁在我的手里。而你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们不死，我会寝食难安的。
2: 你说我该不该杀你啊？啊？

0: 浓眉大汉叹了一口气：“
1: 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动手的。”
0: 嗯，好吧，我只问一个问题，回答我，我不杀你。
1: 别想了，无论你问什么，我都不会说的。
0: 谢文东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像这种人说一就一，不会有虚假。仰面听了听外面的枪声，还是很激烈，不时还传来叫喊声。谢文东目光渐渐冷却，无奈的说：“
1: 哎，那真是可惜呀。”“
0: 哼，的确可惜，在杀你的最佳时机内，没有把你杀死。”浓眉大汉脸上的横肉跳了跳，谢文东摇摇头，苦笑着，抬手一枪打穿了大汉的脑袋。看着直挺挺倒下的身体，他叹息了一声：“唉，但愿麻风像你这样的手下不会太多。”他站在尸体旁沉思了好一会儿，忽然想到什么，低身从大汉口袋内掏出手机，按下重播键，然后放在耳边倾听。没有5秒钟，另一方接起电话，一个低沉略带沙哑的声音响起来：“
1: 老四，做得顺利吗？”
0: 谢文东对这个声音并不陌生，虽然在电话里，但还是能够听出来说话的正是麻风。他淡然一笑说：“
1: 麻兄啊，几日不见，看来你对我甚是想念嘛，又是美女又是保镖的来护送。”
0: 电话另一端明显顿了一下：“
1: 你是谢文东？”“哼，没错，是我。你送我的礼物我记下了，以后会加倍奉还的。
0: 不过你派来的兄弟好像遇到点麻烦，有几十个警察正在和他们聊天呢。”麻风透过电话能够清晰的听到枪战声，他知道所言不假，这三个人看来是凶多吉少了，心中一痛，眼睛变得通红。但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咬着牙沉着的说：“
1: 我知道你的运气一向很好，不过你可以好一次两次，我不信你永远都有好运。总有一天，我要在你身上取回你欠下的东西。”“
0: 有些事儿啊，你的睡衣啊实在是太薄了，外面的男人那么多，本来想帮你拿一件外套挡挡，可是偏偏这个人没跳出去，让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倒他。”邱宁水的心中一暖，面色红润的低下头。谢文东见状哈哈一笑说：“
1: 别想歪了啊，我说过我对比我大很多的女人不感兴趣。”
0: 邱宁水本来心里还美滋滋的，可瞬间又开始解冰。“
1: 哼，像你这种人呢，就应该一辈子娶不到老婆。”“
0: 哼，
1: 可是喜欢我的人却偏偏不少。”“哎，对了，那两个杀手怎么样了？”“
0: 哎，死了。”邱宁水没好气的说，一甩头发转身走进卧室。“
1: 死了？”
0: 谢文东轻挠头发，仰面看向窗外的夜空，乌云遮住月亮，自语着：“
1: 哎，真是可惜呀。”
0: 不知道他是在说被乌云遮住的月亮，还是说死掉的那三个人。替是阳光依然明媚，都市依旧平静，如同浩瀚的海洋，表面无浪，却暗流滚滚，杀机慢慢的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老爷子的伤情逐渐好转，已经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缓缓走动，身体虽然虚弱，脸色已经比以前红润的很多了。这一天，五位长老聚集洪门帮众集会，洪门内有头有脸的人物基本都被长老招来，

0: 理由很简单，新的掌门大哥不见了，洪门现已群龙无首，要选出能主事之人。会议上众说纷纭，争论两个多小时也没论出个结果。五位长老见状暗暗摇头不已。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凌晨3:30，医院大楼内。凌晨是人最容易困的时候，也是人在一天内精神最松懈的时候。守在金鹏病房门口的几名守卫无精打采的，或靠墙而立，或坐在一旁的长椅上打盹。这里本来是由东新雷负责看守，但是由于长老着急开会，他
2: 啊，我是刚刚休完假，昨天才到的医院，今天我接替李医生值夜班。
0: 哦，守卫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2: 既然这样，明天让李医生带你过来，陌生人我们是不会单独放他进去的。
0: 医生的脸色一变，提高音调说，
2: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0: 哪有拦着医生不让给患者看病的道理？
2: 哼，为了老爷子的安全起见，我也没办法。
0: 安全？哼，你在怀疑我会对病人不利吗？啊？
2: 不好意思，不能确认你的身份之前，我不得不这样防备。
0: 医生的脸色一变，不再说话了。他转过身撞死离开，可是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一寸3寸有余的手术刀，头也没回，突然间猛挥手臂，整个刀身刺进守卫的脖根动脉。刀身拔出，一道鲜血如同喷泉一般射在白色的墙壁上，红与白的反差是如此夺目。守卫睁大了眼睛，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才摔倒在地。医生在拔出手术刀以后丝毫没有停留，身子迅速向上楼的方向跑去。这个时候其他的警卫才清醒过来，一个个纷纷拔出配枪向医生逃跑的方向追去，只留下四个人看守病房。几个人纷纷蹲下身子，把那个守卫的伤口用手帕按住，大声地叫喊着医生，可是手帕挡不住涌出来的血液，瞬间手帕已经被血湿透了。听见他们的叫喊声，有两名医生从楼下跑上来，刚想问是怎么回事，一看见躺在地上血流如注的守卫，急忙上前用手指按住他的伤口，对其他人说，你们快去找一辆病床，快点，我们需要动手术，时间晚了恐怕来不及了。四个人相互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圆脸笑面汉子看了看两位医生，其中一个他认识，心中稍安，他说，
3: 你们两个留下看守老爷子，我和老刘去找病床。
0: 说完和叫老刘的大汉急匆匆地跑了出去。按住伤口的医生对剩下的两个人说，
3: 你们来帮我把这个伤口按住，我去拿麻药。
0: 两名大汉答应一声，伸手按在守卫的伤口上，可是感觉不对，再仔细一瞧脸色大变，抬起头来急忙说，
3: 医生，他的脉搏怎么不跳了？
0: 抬起头来的时候，两个人看见的是黑洞洞的枪口，还有医生瞬间就变得阴森的面孔。医生对他俩冷冷地说，
4: 他在床上配合我。
0: 在医生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一颗子弹已经打碎了他的心脏。那人看也没看他一眼，跨过医生的尸体，打开病房，侧身而入。走到病床前边，看了看躺在上面的老人，他缓缓把枪上的消音器取下来，仰面长长呼出一口气，冷声说，
4: 堂堂北鸿门的老大就要死在我的枪下，哼哼哼，真是让人激动的事儿啊。
0: 床上的老爷子像是睡熟了，动也没动一下。那人嘿嘿一笑，用枪尖敲了敲金鹏的脑门说，
4: 老家伙，你倒是睡得安稳呢，不过也该睁开眼睛最后看看这个世界了。

0: 金鹏的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眼睛，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自己面前，一愣：“
1: 你是谁啊？”“
2: 要你命的人。”“
1: 好啊，是有人派你来的？这个你应该没必要知道了吧？”“啊，小子，我可不想做个糊涂鬼。”
0: 那个人把枪尖顶在金鹏的太阳穴上。“
1: 你也算是一代人物啊，只可惜年纪太大了，眼睛也花了，看人都看不准。”
0: 金鹏的神色暗淡，落寞地说：“
1: 你应该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0: 我不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这是杀手的规矩。”他说的没错，一个好杀手不只要头脑冷静，身手过人，同时还要具备一张如钢铁般的铁嘴。但是这个人有些太得意了，顿了一下，他又说：“
1: 他在洪门的地位很高，但是呢，权力却很小。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0: 说完了以后，听见外面隐约有跑步声传来，那个人无奈地摇了摇头，做作地叹息了一声，说：“
1: 我本来还想多给你一些时间，但是你的手下回来的太快了，你要怪就怪他们吧。”
0: 说完，手指缓缓抠向扳机。金鹏闭上眼睛，他甚至可以听见手枪内弹簧拉动发出的声音，那是死亡的召唤。这个时候，病房上的窗台上突然有人说：“
1: 你说的没错，我本来也想多给你一些时间的，但看来呀是不行了。”
0: 那个杀手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本能的转头看过去，只见窗台上蹲着一个人，他身穿黑衣，年纪在27、28岁左右，双眉粗而浓重，斜飞发梢，眉间正中一道刀疤格外的醒目，冷眼看去好像是一只微睁的眼睛，嘴角挂笑，露出白而森亮的牙齿。那个杀手敢发誓，他在转头的一瞬间当真看见这个人的牙齿在闪光。他颤声的疑问着：“
3: 你是谁？”
1: 那个人眯起眼睛说：“哼，也是要你命的人。”
0: 说着把手一挥，一道黑影飞向杀手，杀手反射的伸手接住，低头一看，是一张卡片，薄而坚韧，面深漆黑，正中写一血红的大字：“杀”，鲜艳的如同渗出血来，夺人双目。
1: 窗台上那个人嘿嘿一笑说：“嘿嘿嘿，接了黑贴，你的命已经不是你的了。”
0: 那个杀手不知道也不认识黑贴，但是看着黑贴，他的心里自觉地升起一股不安，对这个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恐惧，颤抖地把黑贴扔在地上。他大声地问：“
1: 你到底是谁？”
0: 那个人目光冰冷，如同刀子一般在杀手身上划过。“
1: 哼，文东会龙堂堂主。”
0: 说完了，飘身从窗台上跳下来，向金鹏深深点了一下头，柔声说：“
1: 老爷子，这个人当杀。”
0: 金鹏看了看他：“
1: 哎，能饶人处且饶人呐。”“老爷子，黑铁既出，绝无空回的道理啊。”
0: 这话是当年谢文东说的，他一直记在心里，而且也一直是这么做的。金鹏又叹了口气：“
1: 年轻人呐，到你像我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就会知道生命的可贵了。年轻的时候杀戮过重，老了还是要偿还的。”
0: 那个人摇了摇头说：“
1: 今朝有酒，何管明日呢？”
0: 金鹏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不再说话了。那个人转头又对杀手说：
1: 别人都叫我三眼儿。
0: 杀手摇了摇头：
1: 没听说过。
0: 哼，现在你应该听说了，不过有些晚了。杀手能够感觉到三眼身上发出的逼人气势，还没和他交手就已经知道自己绝不是这个人的对手。他用枪指着金鹏说：
1: 你能杀我，但是我也能杀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20集。那名杀手能够感觉到三眼身上发出的逼人气势，还没和他交手就已经知道自己绝对不是这个人的对手。他用枪指着金鹏说：
1: 你能杀我，但我也能杀他。
0: 三眼跨前一步说：
1: 哼，你一定没有我的枪快。
0: 杀手凝视着三眼：
1: 你要是放我走，我可以不伤他一根汗毛。你走不了。
0: 杀手的心中一沉，用枪尖顶了顶金鹏的脑袋，大声吼着：
1: 那我就和他同归于尽。我再说一遍，你一定没有我的枪快。
0: 三眼说话的时候，那灼人的目光让杀手不自然地垂下头，但是他在垂头的一瞬又后悔了，因为他感觉到这是自己给对方一个好的动手的机会，但是他明白的太晚了。反应过来的时候，三眼枪中的子弹已经准确无误地打穿了他的脑门，子弹带着他的血液钉在后面的墙壁上。三眼走到他的身前，低头冷笑着说：
1: 你确实没我快。
0: 说完一把抓住尸体的头发拖出病房。出门之前他回头说：
1: 老爷子，你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吗？
0: 金鹏摇摇头。三眼叹口气说：
1: 哎，这帮会太大吧，也真是麻烦。在我们温东会里绝不会出现这种人的。
0: 金鹏呵呵一笑，没有作声。他问着：
1: 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知道会有人暗算我呀？
0: 三眼笑着说：
1: 哈，是东哥叫我过来帮忙的。东哥呀，早就算准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啊，还会有人对老爷子不利。
0: 哎，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儿是他算不到的。
1: 当谢文东回到 T 市，三眼已经在这里等了两天。他和东新雷一起去机场接谢文东。
0: 坐在车上，三眼把杀手暗算老爷子的详细情况说了。
1: 谁暗算老爷子？我想不出来呀。
2: 嘿嘿，老雷啊，你说狐狸在什么时候才会露出它的尾巴呢？
0: 东新雷摇头。三眼想了想说：
1: 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
0: 谢文东笑而不语，话锋一转说：
2: 货都运来了吗？
1: 都运来了，一共十几装箱。
2: 要尽快运走，放在这里风险太大了，而且金三角呢现在也急用。
1: 哦，那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启程把货压到金三角。
2: 那不行啊，你既不认识他们，也不熟悉那儿的环境，而且云南也是麻烦的地方。
1: 那云南怎么？
2: 哎，张哥，马五你应该没忘吧？
1: 我怎么会把那个老家伙忘了呢？说句实话吧，咱们发家还真是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他呢。
2: 我以前呢很奇怪，这个马五的毒品

0: 是既多又便宜，不知道他的货源在哪儿。这知道了金三角啊，我才弄明白，他原来还有个弟弟叫麻风，一直都是金三角的大客户。他盘踞在云南。
1: 啊，原来马五还有个弟弟，和金三角又有关系，看来很有实力啊，要比他哥哥难对付的多呀。
0: 是啊，张哥，所以呢，做事一定要出根，不然会麻烦的很呐。三眼的脸色慢慢涨红起来，神采飞扬的说：“有些意思啊，东哥，这次押货就让我去吧，这个叫什么麻风的人交给我来对付啊。最近帮会的实力越来越大了，嘿，连个硬仗都没得打，这一阵儿。” 可是把我憋坏了，见三眼斗志昂扬，谢文东哈哈大笑，他心有感触的说：“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年轻人的世界，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有高昂的雄心，永不泯灭的斗志。在我们的心里啊，没有战胜不了的人，也没有无法完成的事情，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会不断的向前发展。年轻人虽然只是新生一代，但绝对是最有潜力的社会力量。三眼被谢文东这一番话说得更加热血沸腾，兴奋的搓了搓宽大的手掌，说：“那东哥，你是让我去了？”连开车的东新雷也说：“我虽然比你们大点儿，但也是年轻人，对付麻风。” 可不要忘了算上我一个呀！三眼一拍他的肩膀，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忘了老雷你呀！那一手枪法可是令我十分佩服的，这一阵儿我没少练习，有机会啊，咱们俩再比试比试。东新雷呵呵一笑，摇头不已。谢文东眯着眼笑着说：“送货，送货。” 最好是找到不管是警察还是黑社会，都不敢碰的势力。这样的势力可没有，东哥。有，是军队。三眼和东新雷以为谢文东在开玩笑，没想到他刚到T市就又去了北京，在北京停留半日，又起身去了沈阳。沈阳以前又称奉天。 是老牌的重工业城市，只是没能赶上改革开放的潮流快速发展起来，和南方的新兴都市比起来有些差距。不过沈阳军区依然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谢文东所来也是为了这个。更重要的是，张凡友也从北京回到沈阳。当他在办公室看到等待的谢文东的时候。 终于知道那500万不是白收的，收人钱财就要与人消灾。张帆友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两个人在办公室不知谈了点什么，总之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笑呵呵的。对于谈的结果，他们也应该都比较满意。一个所提的要求得到满足，一个口袋的腰包又鼓了鼓。 谢文东是坐飞机而来的，回去的时候却是坐的汽车，不过是军车，有一位政治部的中尉，加上50名正规的士兵相随。这个政治部中尉叫周宇，25、26岁，短平头，身上衣服整洁，人显得很干练，也很善侃。坐在车里，他不时和谢文东天南地北的聊着。 由于两个人都同属于政治部，周宇对他还算客气有加。一路无话，第二天抵达T市，看见一排排服装整齐、武装齐全的士兵，三眼和东新雷的眼珠差点飞出来，把谢文东拉到一旁问着：“东哥，这些士兵是怎么找来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现在没什么事儿是用钱办不下来的。三眼和东新雷互视一眼，三眼有同感的说：“

的确如此啊，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只要花钱，就能把它砸下来为我们服务。哎，这钱呐，真是一种好东西呀。东新雷也感叹着说。看着一车车的集装箱，周宇笑呵呵的过来问道：“哎，谢兄弟，这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呀？”“以后你会知道的。不过，里面的东西很重要，路上不管是谁来检查，都不能让他们看见。”周宇眯眼说：“哎，是机密。”他虽然是被张帆友派来协助谢文东的。但是张帆友并没有告诉他运输的东西是军火，只是叮嘱他一切听从谢文东安排，就当去趟南方旅游了。所有的花销都是由部里报销。周宇在政治部的地位不高，又是新人，常受老人挤压。这次能够接到这么轻松的任务，心里自然是很高兴。同时呢，他也想趁机接近谢文东。他知道这个人神通广大，张凡友最近一两个月会提升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政治部里的人一个比一个精，大多都知道这是谢文东搞出来的，想用张凡友排挤他一直不是很喜欢的东方毅。东方毅自然也再清楚不过，嘴里虽然没说什么，但是心里一定很后悔当初没有处死谢文东，而是向中央申请，得到允许以后从警方的手里提出来，并且让他加入了政治部。现在再想对付他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必须得通过中央授权。可是中央方面似乎还没准备动他，本来想利用他来对付魂族，取得的成绩自然也算在东方毅的头上。可现在

0: 谢文东眯起眼睛，两条细缝内如同射出两把飞刀，打在周宇的脸上。周宇在他的目光下没来由的心跳加速，垂下头避开他那犹如实质一般灼人的目光。好一会儿，谢文东才笑眯眯地说：
1: 一桌美食人人都奢望分享，但是座位有限，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就看你会不会做人了。
0: 周宇一愣，
1: 如果有人能帮我弄到这一席之地，我一定感激不尽。哈哈，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帮忙嘛。
0: 谢文东在 T 市停留了三天，是花天酒地的三天，与周宇、东新雷等人夜夜笙歌，酒色无度，看得洪门众人都是暗自摇头。本来以为新任的掌门大哥是个雷厉风行，做事干净利落，并且有超人头脑，比老爷子更加优秀的人才，可是没想到良好的表现只维持了十几天，洪门大会以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失踪了，搞得帮会人心惶惶。好不容易又回来了，又不思进取，只知享乐，帮会怨言四起，一些有实力的干部对他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暗中紧锣密鼓地忙着扩充自己的力量，没有实力的纷纷找长老，希望他们能够劝阻掌门大哥。可长老一天到晚根本就看不见谢文东的影子，雷霆气得暴跳如雷，几次去找金鹏，可金鹏一派安然处之的样子，只是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就由他去吧。雷霆听了以后差点指着金鹏的鼻子骂他老糊涂。三天以后 T 市一处豪华夜总会，谢文东几个人坐在一间包房里正喝着酒，周围有几名小姐相陪，东新雷用他超人一等的嗓子大声地唱着歌。这时候电话声响起，谢文东向正唱在兴头上的东新雷挥挥手接起电话，听到电话里的声音他展容而笑，说了几句以后就挂断了，然后对周宇说：
1: 明天我们动身去云南。
0: 三眼在一旁问着：
1: 来了吗？
0: 谢文东点点头起身说：
1: 哈，他们一来呀，我就放心了，不管什么时候还是自己人最把握。
0: 谢文东所说的自己人正是从东北赶过来的江森，不止他一个人，同时来的还有文东会的精英力量血杀。
1: 越喝酒就越愁，到现在你看愁出一身肥肉了。
0: 谢文东仰面大笑，张开双臂和江森拥抱在一起，之间的情谊尽在其中。江森脸色红晕：
1: 东哥呀，你走了以后啊，我这心里还真是憋得慌，哎，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好像一下子就失去了方向了。
0: 是啊，三眼也感叹着说：你说一条黑暗的道路要是没有领路人，这我们自己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1: 谢文东的眉头微皱，他说：我不会做一辈子的领路人，人在江湖飘，难免有意外发生啊。
0: 三眼的脸色一变，不知道谢文东为什么这么说。江森急忙笑着说：
1: 不管发生什么意外，东哥都能应付过去。
0: 东新雷也笑着说：
2: 老森说的对，天下呀没有什么事儿是东哥应付不来的，是我实在是想不出啊。
0: 狂欢了三天，谢文东病了，而且还很严重，严重到不得不住院观察的地步。洪门得到消息以后，一些人担忧，一些人幸灾乐祸，既有怕南洪门借机攻击的，也有打算看笑话的。他们的反应都在江森的监视之中，血杀的成员

0: 时将洪门内主要干部的活动回报给谢文东，而他呢，带着三眼和周宇已经在前往云南的路上。三眼坐在车上，心中很美，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如此风光过。车队前后有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一想起来他就想笑。他转头看见谢文东一副安然处之的表情，感叹着说：
1: 东哥呀，我现在才发现为什么人人都想做将军。
0: 谢文东笑而不语，三眼闭眼说：
1: 哎呀，东哥，这感觉就像是在空中，更像是在飞呢。
0: 谢文东仰面笑着说：
1: 以后啊，有机会去金三角，你一定会感觉自己飞得很厉害。
0: 三眼一愣，难道我们这次不是去金三角吗？
1: 这次啊，只是把货送出边境就可以，剩下的事儿金三角自己会搞定。这一回啊，我不想耽误太多时间。
0: 三眼知道他怕洪门出事儿，
1: 东哥，有老三呢，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哎，张哥，
1: 不要小看洪门的那些老江湖啊，他们可是经验老道的狐狸精啊，一不小心被他们卖了都不知道。可我们的准备已经非常充分了。
2: 不，小心一点总是好的。
0: 一路上他们走走停停，由于有军队护送，平安穿越南洪门的势力范围，三天以后就到达云南了。周宇本打算在云南休整一天，谢文东没有同意，他说：
1: 把货送到以后你可以随便的休整，但是现在绝对不行。
0: 由于这次的军火价值在数千万，而且早就和金三角打好招呼了，不能出现半点差错。虽说有军队护送，但毕竟是见不得光的东西，一个不好就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谢文东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不得不小心，因为在这里他有一个死敌，他不能不提防。
3: 谢文东能够顺利的把军火送出边境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21集。
3: 谢文东他们一路走走停停，由于有军队护送，平安穿过南洪门的势力范围，三天以后抵达云南。
0: 周宇原本打算在昆明休整一天，谢文东没有同意。由于这次的军火价值在数千万，而且早就和金三角打好招呼了，不能出现半点差池。虽说有军队护送，但毕竟是见不得光的东西，一个弄不好就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谢文东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不得不小心，因为在这里还有一个死敌，他不能不提防。
3: 谢文东考虑的没错，当他还没到云南的时候，麻风就已经收到了消息。上一回刺杀谢文东是丢了夫人又折兵，三个跟他一起闯天下的兄弟都没回来，对谢文东的恨意可以用刻骨铭心来表达。在云南他几次想动手，但是都没有找到好机会，那数十名士兵是他不得不顾忌的环节。哪怕他在云南的势力再大，想和正规部队开战，那不仅仅是需要魄力和实力这么简单的，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也不会轻易涉险。车队穿过昆明直奔小镇打落，到了西双版纳以后，检查的哨所渐渐增多起来，武警的盘问也相应增加。但是由于谢文东有军方通行证，加上有最前边的一辆车里跳下一名士兵，神情高傲地说：
4: 这是机密，你们赶紧放行。

0: 说完一把将武警推开，我们静观其变就行。这个时候周宇从汽车里走出来，缓步走到人群中央，看了看那名武警，冷然说，就是你打的人吗？武警打量周宇，见他年纪不大，却是身穿西装，一副很有风度的样子，不敢大意。他问，你是干什么的？周宇拿出证件，在武警的眼前一晃，我是政治部的，车里的东西是我们政治部的机密，别说是你了，就是这里守军的将军亲自来了，也没有权利检查，只有在靠门的位置有些空隙，但是站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手中各提一把97式新型步枪，保险已经打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连长的身体，里面的士兵早已接到命令，在没有谢文东和周宇的允许下，无论谁打开箱门，一律格杀无论。那个连长被眼前的士兵吓了一跳，在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士兵已经扣动了扳机，军令如山倒，就算现在开门的是将军元帅，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开枪，这就是军人的纪律。一阵枪响以后，连长惨呼一声摔倒在地，身上多出六个冒血的窟窿。武警们听到枪响以后，顿时就呆若木鸡，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一个个举起枪，不知道该怎么办。周宇冷声说，政治部机密事关国家安全，无论是谁胆敢查看，格杀无论。说完了，直吧。说完了，还怜惜的叹了一口气，扬长而去。三眼在后面，那东哥，你看这周宇怎么样啊？哼，他呀，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在政治部里，又如何有简单的人呢？不要说进不去，就算进去也会死得很快。谢文东他们一路上再没耽搁，顺利的进入中缅缓冲区。在这里，车队无法再继续前行了。前
2: 哟，这位是三眼儿，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啊。
0: 然后又帮三眼儿引荐贺强，两个人礼貌的握了握手。贺强拉着谢文东走到一旁，三眼儿和老鬼识趣的退到一边调侃起来。贺强笑着说，
3: 谢兄弟果然厉害嘛，竟然有军队护送，刚开始啊你们来的时候我还真吓了一跳呢。
4: 哈哈，上校什么阵势没见过呀，啊怎么会怕这区区几个人的军队呢？
0: 两个人相视而笑，贺强正色说，
3: 这次运来的货没有偏差吧？
4: 啊，和给将军的明细表上的记录绝无二致，上校也可以检查一遍。
0: 贺强看了看集装箱，拍着谢文东的肩膀笑着说，
3: 谢兄弟说的是哪儿的话嘛，哈哈，你做事儿我们将军都信得过，我更没什么怀疑的，哈哈。
0: 说着一指自己身后的两辆集装箱汽车，
3: 你的货就在那儿了。
4: 将军果然也是守信之人呐，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以后难免还要麻烦上校奔波呢。
3: 谢兄弟你太客气喽，应该是我多谢你才对呀，这些东西可是帮了我们瓦邦大忙了。
0: 他指了指谢文东带来的军火，眼睛当中快射出光来了。
3: 上校，这只是刚开始，以后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呢。
0: 两拨人互换了汽车，由于集装箱过于沉重无法调换，谢文东只好把自己带来的十辆装在集装箱的汽车一起交给贺强。贺强对此千般感谢，承诺不久一定让老鬼

送还。十箱军火换回两箱海洛因，这其中的一箱谢文东得还给黑带方有个千八百万的吧。啊，谢文东仰面笑了笑，瞥了一眼三眼儿，三眼儿他想说跟着谢文东混，但你帮了我，我自然也会帮你，大家都是自己人嘛。自己人，呵呵，你说的对啊，自己人自然要互相帮忙。到了昆明以后，谢文东让士兵分批出去玩乐，至少留下十几个人跟三眼一起看守车上的货，他自己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市公安局。上一次在昆明遇到麻风的刺杀，如果没有女警邱宁水的帮忙，他也不会轻易脱险。这一次又路过昆明，没有不来看看他的道理。谢文东啊，其实思想很守旧，和他作对的人他牢记于心，而对于真心帮过他的人也绝对不会忘记。站在市局大门口，谢文东低头犹豫了一下，自己两手空空而来，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他在附近的街道逛了一圈，谢文东很少给人买过礼物，现在他真不知道应该给邱宁水买些什么东西，更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这个时候空中一股香气飘来，淡而清新，香而不腻。谢文东转目望去，原来是一家花店，他眯眼一笑，打了一个响指，自语说，嘿，花儿很好，至少人人都喜欢。进了花店，里面不大，摆满了各种鲜花，很紧凑，香气挤满整间花店。里面的服务员是个年轻的女孩，见有客人来了，急忙问道，先生需要什么花啊？我要送给一个朋友，不知道该选什么花。你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呀？啊，是女的。哦，那就买这个吧，红玫瑰。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怎么了？普通朋友也可以送玫瑰的嘛。哦，那好，那就玫瑰吧。女孩开心一笑说，99朵玫瑰，一共是495元。谢文东点头，拿出500块钱交给女孩，说声谢谢，转身离去了。女孩看着他的背影说，祝你好运。真是胆小鬼，女朋友就女朋友呗，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哎，还是让我帮帮你吧。早就走远的谢文东并没有听见女孩的说话声，不然一定会跑回来打他屁股。走在街道上，一道道惊奇的目光让他浑身不自在。他加快了脚步走进市局，长长出了一口气。谢文东摇头苦笑，拿着这么一大束玫瑰走在街道上，当真这么奇怪吗？他缓步走到门口的值班室，客气地问，请问邱宁水在哪间办公室啊？值班的是一名中年警察，上下打量一遍谢文东，摇摇头，三楼右手边。谢文东点头道谢，大步而去。中年警察怪笑一声，自语着，嘿嘿，又来一个不怕死的。邱宁水是远近闻名的警花，追他的人不少，像谢文东这样送花而来的人大有人在，结果呢，都被邱宁水赶了出来。当然了，市局还有一批护花使者，对被赶出来的人特别体贴安慰，不过表达的方式粗鲁一些，皮鞋加拳头。这一次谢文东进去送花会是什么结果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22集。邱宁水是远近闻名的警花，追他的人不少，像谢文东这样送花而来的人大有人在，结果呢，都被邱宁水赶了出来。当然了，市局还有一批护花使者，对被

0: 赶出来的人特别体贴安慰，不过表达的方式粗鲁一些，是拳头加皮鞋。谢文东不了解这些，自从进了楼里，遇到的每一个警察看他的眼神都有些异常的怪异。如果眼神可以变成刀子，谢文东知道从进楼到现在，自己至少会被削掉两层皮。他满不在乎，也没把这些警察放在眼里，只是心中奇怪而已。推开办公室的门，一眼瞧见了正低头查看文件的邱宁水。上一次在他们家房间昏暗，谢文东也没仔细看，现在一瞧，他的心里也是禁不住赞叹一声，老天对他实在是不薄，至少在他脸上找不出一丝缺憾。女人能有如此容貌足以自豪了。谢文东悄悄地走到邱宁水近前，突然把花放在他的眼前，眯眼笑着说，邱大姐，几天没见，过得还好吗？邱宁水的眉头一皱，刚要发作，却看见一张年轻而清秀的笑脸，眼睛眯成细细的一条，嘴角弯弯上翘。他张大了嘴巴，惊讶地说，怎么是你啊？为什么不能是我？你不是说回 T 市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工作上的需要嘛，但是在这里只能停留一天，明天就要赶回 T 市。既然来昆明了，不来看看你啊，这心里实在是不舒服。说着把花向前一递，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你好，最后只选了这个。邱宁水含笑接过玫瑰，指着他的头笑着说，你还真有心呢。不过呀，我也对比我自己小很多的小男人不感兴趣。女人都是善于记仇的，她也不例外，对谢文东上次在他家说的话还是耿耿于怀呢。谢文东一愣，他笑着说，我又没追求你，你感不感兴趣和我有什么关系啊？邱宁水的脸色一红，生气地说，那你送我玫瑰是什么意思？
1: 我只是想表达一下和你的友谊而已嘛。
0: 邱宁水的心中一酸，不知是因为他说的友谊而生气，还是因为他的粗心而发火。本来就火爆脾气的邱宁水腾地站起身来，指着他的鼻子生气地说，表达友谊有送红玫瑰的吗？你是猪头啊你！谢文东被他突如其来的怒火吓了一跳，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哪让人这么骂过呀？心中火烧，深深的喘了一口气，强压住怒火，语气平静的说，
1: 如果你再敢口出恶言，我还会把你绑在床上，而且这次会打你的屁股。
0: 邱宁水的脸色红润，眼睛一瞪，掐起腰，一挺胸脯，大声说，来呀，我看你这次是怎么把我绑起来的。谢文东张了张嘴，余光扫见了门口挤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脑袋，一个个睁大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他和邱宁水，看样子有随时冲进来的可能。谢文东叹了口气，心中暗笑，和这么多的警察动起手来，自己还真是打不过呀。他用手指点了点邱宁水，叹了口气说，
1: 哎，我不想和你吵，本来呢想等你下班啊一起去吃饭，看来现在你也没这个兴致了。
0: 他说完转身就向外走，邱宁水一愣，连忙拉住他的袖子，吵架归吵架，但是属于我的饭我为什么不去吃呢？他一脸得意，心里算计着如何让谢文东大掏一笔。见邱宁水忽然笑容满面，谢文东有些茫然，他从来没见过人脸变换的这么快，木然的点点头，他说，那我去楼下等你。说完了他起身向外走，门口的警察见他走出来没有让开的意思，一个个呲牙咧嘴的看着他。谢文东眯起眼睛缓缓地说，请让一让。
1: 让什么让？小子，你……一名年轻警察早就对谢文东产生不满，见他说话又这么嚣张，大声生气地说。可谢文东那如同刀子一般的眼神在他脸上扫过的时候，年轻警察不争气地垂下脑袋，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仿佛真的被割了一刀，对那眼神产生本能的畏惧，后面的话也生生地吞回肚子里。谢文东的眼神扫过其他人，又是一声让开。警察在他的目光下纷纷退开两旁，让出一条一人多宽的走廊。谢文东说声谢谢，缓步走下楼梯。他身上无意中散发出的那种逼人心肺的气势，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汗颜。邱宁水也能感觉到，看着他的背影，喃喃自语说：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谢文东走下楼梯，在大厅里找了一张椅子坐下。值班的中年警察看着他笑着说：
2: 小伙子，不错嘛，能平安无事的出来，你算是第一个了。
1: 谢文东干笑一声，没有答话。在市局大厅坐了没多久，邱宁水已经换了一身便装走下楼。他起身奇怪地说：
3: 嘿嘿，怎么这么快就下班了？
1: 邱宁水拉着谢文东快步走出市局，出了院才松口气说：
3: 刚才你说那么大声干什么？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1: 谢文东没说话，微笑地看着他。邱宁水不满地说：
3: 看什么看？没见过有人逃跑吗？
1: 谢文东点头笑着说：现在见过了。
3: 哎，你准备请我吃多少钱的饭呢？
1: 随你高兴啊。好，这可是你说的。市中心的友好宾馆在昆明是数一数二的五星级宾馆，里面装潢典雅气派，辉煌的大气琉璃灯把大厅照得犹如白昼，踩在朱红的地毯上，让人有身在云端的感觉。邱宁水拉着谢文东来到这里，脑袋四下转个不停，嘴里不时叹着：
3: 哎呀，这可真漂亮啊。
1: 友好宾馆自然很漂亮，但这里的消费也很漂亮，不是一般的警察能来得起的地方。当然了，有特殊渠道的警察那是例外的，邱宁水没有特殊渠道，他以前只是路过这里，进来还是第一次。拉了拉谢文东的衣服，
2: 衣服只是衣服，适合自己，舒服就好嘛。
3: 哟，看不出你还很有个性嘛。哎，吃过西餐吗？
2: 你说的，我又不是乡下来的。
1: 邱宁水果然没跟他客气，消别人之费从来没客气过。而且上一回谢文东把他绑在床上的情景他一直在心里，现在机会难得呀，他准备把床上的屈辱给吃回来。酒要红酒，路易十六，用他的话说，女人呐，只有喝红酒的时候才倍显典雅优美。菜要西餐，法国大餐，他说呀，西餐很实惠，吃起来既文明又不会浪费。谢文东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邱宁水，怎么看也不觉得他典雅优美在哪儿。吃东西的时候吧唧嘴，喝酒的时候发出吱吱声，惹来旁边客人一道道诧异的目光。谢文东的脸皮够厚，还觉得倍觉脸红，和对面这位漂亮女警比起来，差距还真是不小。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他的心里不觉得想起彭玲了。他和邱宁水同样漂亮，也是警察，但吃饭的时候总是细嚼慢咽，温温尔雅，很容易让人看出他是一位有理性的人。看彭玲吃饭，其实也是一种享受。而邱宁水呢，截然相反。

0: 大口喝酒，大口吃菜，反而有一股子男儿气，和他飒爽的性格很相像。我脸上长花了吗？邱宁水抬起头，嘴里还塞了不少东西，言语不清地说，你不吃饭，一直盯着我干什么？谢文东回过神儿，歉然一笑，
1: 你呀，让我联想起一位朋友，也是警察。
0: 邱宁水放下刀叉，把嘴里的食物咽干净。
2: 也是女的吗？
0: 谢文东点头。邱宁水突然关心起来，又问，漂亮吗？谢文东叹口气，眼神当中流露出思念，淡淡的说，
1: 和你一样漂亮。
0: 邱宁水一挑秀眉，
2: 她是你女朋友？
1: 我这个人呢，很挑剔，天下能让我动心的人不多，他是其中之最。
0: 邱宁水听完以后，拿起餐巾胡乱的擦擦嘴，然后往桌子上一扔，
2: 不吃了。谢文东一愣，奇怪的说，
1: 你好，
0: 你。
3: 谢文东很想把他从车里揪出来，狠狠的打他的屁股。可是当他想付诸行动的时候，出租车已经开出好远了。无奈的摇摇头，看着远去的出租车，他眯着眼睛说，希望下回再见。
0: 等谢文东回去和三眼众人会合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晚上士兵轮流看守集装箱，一夜倒也平安无事。这一点呢，是谢文东太小心。麻风虽然知道谢文东他们下榻的地方，也知道集装箱里东西的重要，但是他不敢动手。他毕竟是麻风，而不是麻风，他不疯，所以没胆子敢在省城和军队动手。在这方面，他比不上谢文东。后者只要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利，就是天王老子，他也敢动手。成大事不是只有一颗过人的头脑就能一切搞定，胆量和魄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没有运气，天才也只是个白痴。第二天一大早，众人略微打理一下，开始上路。云南风光迷人，景色如画，不来这里的人是不会知道祖国江山壮丽所在。公路两旁巍峨的青山高高耸立，云端迷雾妖娆，仿如仙境。牧羊歌声时而传来，委婉而飘渺，难寻踪迹。来的时候没有心情欣赏路边的美景，回去的时候心情放松下来，看着窗外连连感叹。三眼感叹地说，
1: 娘的，等我老了的时候啊，就在这山上盖一间小屋，清清淡淡也是一件美事啊。
0: 谢文东淡淡一笑，举目望向远山，
1: 江山如画，已是多少豪杰。
0: 三眼的精神一振，他说，
1: 东哥，我们能不能算上豪杰啊？
3: 豪杰的名单上一定不会有我们，但是枭雄册上是一定不会少的。
1: 枭雄也好，英雄也罢，能留下名字，能让人流传下去就好。东哥，你想想，如果百年以后有人再提起我们的名字，都会挑起大拇指说一声，好好一群大坏蛋。那也是一结果，过程怎么样没什么，但是他不说。
0: 一直以来，谢文东在三眼儿以及其他人的心中早已有神一样的形象，他说的话没有人会反驳，他说可以的事儿，那就是真理。
1: 三眼轻声说，我跟随东哥是为了争霸天下，是为了打下一块咱们自己的江山，而且天下也只有东哥才是唯一值得我去追随的人。
0: 谢文东轻拍他的肩膀，真诚地说，
1: 江山对我来说不重要，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有了一片自己的江山，如果有一天你真想要，只要开口，我会好。

0: 毫不犹豫的送给你，因为你是能成大事的人，更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听了这话，三眼的心中一酸，心里的激动之情无法言表，缓缓垂下头，眼眶不觉湿润，泪滴滑落在他的裤子上。好一会儿他才把头抬起来。东哥，三眼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跟随在你的左右，能跟上你的脚步，能看到你的背影，这就足够了。就算我死也会含笑的，在你的面前我永远都是最忠诚的小兵，打起仗来三眼永远是你最勇猛的先锋。谢文东叹了口气，扶住他的肩膀说，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也记住我永远都把你当做兄弟来看。说完了，谢文东转头看向窗外，阵阵山风吹过，吹乱了青草，也乱了他的黑发。他像是对三眼，又像是对自己说，强风吹来，草会低下头，风过以后，草又站直身子。人心如草啊，有些人可以重用而不可信，有些人可信但不可以重用。车队在盘山道中缓缓前行，一面是峭壁悬崖，一面是高峰峭壁，再有经验的司机在这里也不敢轻易提速。公路上的一颗小石块都可以导致汽车滚落山崖。前面山边拐弯处有一辆白色面包车，一个司机模样的中年汉子站在车旁，一头是汗的向车队挥手。前面的汽车停下，里面士兵探出头，老兄，遇上麻烦了。中年司机急忙上前递了根烟，挤眉笑脸的说，哎呀，可不是嘛，这破车又抛锚了，小兄弟帮帮忙，看看能不能带我一程啊。说着话掏出200块钱直往士兵的上衣口袋里塞，士兵连忙把钱推了回去，不是他不想要，而是没这个胆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让我长官看见了怎么办呢？快拿回去。小兄弟，我不是为难你，我是真有急事儿去城里，您行行好，帮帮我吧。士兵招架不住他的哀求，下了汽车。
1: 哎，你等会儿，我去问问长官，他要是不同意啊，我也没办法。
0: 那个中年司机连忙点头道谢。士兵走到周瑜的轿车旁，轻敲了几下窗户。
1: 中尉，前面有人汽车抛锚了，希望我们能带他一段，您看行不行啊？
0: 说完了还不忘加一句，
1: 哎，那个我看那个人也挺可怜的。
0: 周宇的眉头一皱，嘟囔着，
2: 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0: 说着探出头看向前方，果然一辆面包车停在路中央，还有一位中年人见人就点头哈腰，一脸陪笑，不时递着烟。他走下车，来到后面谢文东所在的汽车，把情况大致说一遍，最后说，
2: 我看就带他们一段吧，要不挡在路中间我们也不好过去嘛。
0: 谢文东和三眼早就看清了前面的状况，两个人相视一笑。三眼看着面包车的轮胎琢磨了一会儿，
2: 应该有不下10个人呢。
3: 差不多，
2: 如果他们这样动手的话，是不是就太没创意了？
0: 谢文东含笑说，
3: 至少这种方法我们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2: 哎，希望他们能来点新鲜东西给咱们看看，
3: 但是啊，不要比我们差太多就好，这样我会很不高兴的。
2: 我也是啊，东哥，被人当作白痴，我也是会很生气的。
0: 两个人对话极快，你一句我一句，把一旁的周宇说糊涂了。他毕竟是正规军校出身，虽然够聪明也够有心计，但是对黑社会与江湖上的一些伎俩所知甚少。见他们二人对话终告一段落，急忙疑惑地说，
2: 你们在说什么呢？
3: 三眼指了指那个中年司机，加重语气说，那个人呢，想杀我们，同时还想劫走我们的货。

0: 周宇的心中一惊，那个司机笑容满面，一脸厚道，怎么看也不像会杀人的人呢。但是三眼一脸正容，绝非开玩笑的样子。
1: 不会吧，我们可是有军队呀，他敢和军队动手？
0: 那个中年司机到底敢不敢和军队动手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23集。听了三眼的话，周宇的心中一惊，那个司机笑容满面，一脸的厚道，怎么看也不像是会杀人的人。但是三眼一脸正容，绝非开玩笑的样子，他颤声说，
1: 不会吧，我们可是有军队呀，他敢和军队动手？
0: 三眼摇头笑着说，黑道上的人未必会把军队看得很重，如果他们有了动手的决心，就算有天兵天将护送，他们也会动手的。
1: 周宇的眉毛一立，还反了他们了，我去会会这都是什么人呢。
0: 说着就要拔枪，谢文东按住他的手，摇摇头说，先不急，咱们看看，既然人家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和本钱，当然陪他玩了。你暗中叮嘱一下全体士兵，进入战斗戒备，随时都可能动手。
1: 周宇擦了擦脑门的汗水，连忙称是。平时的时候，他依仗政治部的身份耀武扬威，一般人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但真到打硬仗的时候，心里开始发慌，不知如何是好，对谢文东的话是言听计从。谢文东见状暗自摇头，这样的人好控制，但是难成大事，和张帆有比起来，他还是差了点。
0: 拍了拍他的肩膀，谢文东笑着说，好了，你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做好准备，真要打起硬仗来，他们绝不是正规军队的对手。当然了，这也是一次好机会，如果你能带领士兵全歼匪徒的话，那你肩上的星星恐怕就会多出一颗。
1: 周宇眼珠转了转，仔细一想，可不是吗？如果自己歼灭胆敢和国家军队动手、形如造反的匪徒，那功劳绝对是顶天的，不只是肩上加星的问题，还能给中央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想到这儿，他抓住谢文东的手，
2: 谢兄弟啊，这一回你一定要好好帮我，如果能全歼匪徒，你的恩情我永远也不会忘的，如果我们能趁机揪出他们的匪窝，我们就。
0: 三眼看他激动的样子，叹了口气，眼神当中写满了不屑，转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和三眼在一起数年，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表达的意思，他能够看出三眼用眼神说的话，这个家伙已经兴奋的不知所言了。
1: 谢文东仰面一笑，并未说话。周宇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回到自己车上，对还等候在车旁的士兵说，
0: 带着他一起走吧，这荒山野岭的也不好再找车，既然咱们碰到了，要是不帮忙有些太不近人情了。
1: 士兵高兴的点点头，大步走了回去。
3: 哎，行了，我们长官同意拉上你的车一起走了，我可是费了不少口舌呀。啊，
1: 司机哪能不明白他的意思，悄悄的把那200块钱又塞进他的手里。
2: 哎，多谢小兄弟帮忙啊，多谢小兄弟帮忙了。
3: 得了，你也不用客气啊。
0: 士兵叫人帮忙拿出钢丝绳，一端绑在司机的面包车上，一端绑在自己车后。没过5分钟，车队带着面包车开始前行，而周宇拿出对讲机，对各车的士兵下达了战斗准备，特别是让身在面包车前后的士兵一律打开保险，枪口对准他，随时准备攻击。听到这样的命令，

那位为司机求情的士兵，好悬没让自己的口水给噎到，头顶的冷汗顿时就流出来。车队前行没过半个钟头，来到山脚下，离山脚不远有一处检查站，几名武警正仔细地查看来往车辆。其中一个人见有大批车队而来，站在路中一挥手拦住汽车。 后方车内的三眼看得清楚，叹了口气说：“哎，我记得来的时候这里好像没检查站呢。”谢文东点头说：“对，的确没有。”东哥，我下去看看。说完了，把怀中的枪上了膛，打开保险，然后别在身后下了车。前边汽车内的士兵心烦地探出头，不满地说。 拦什么道啊！让开！武警面无表情地说：“我们要检查。”士兵冷笑一声，心说：“又有不怕死的鬼了。车上是国家机密，你要是不怕死，就查。”

0: 膊上。
1: 兄弟，里面的东西是机密，不管什么我都要检查。
2: 说着话，武警用力甩了一下手臂，哪知道三眼的大手就好像长在他的胳膊上一样纹丝儿没动。他低头嘿嘿一笑，
1: 嘿嘿，以前呢，有人和你一样非要检查里面的东西，结果他死了。
2: 武警的眼睛一眯，目光直射在三眼的脸上，冷笑着说，
1: 你在吓我。
2: 这回用了全力震下手臂，三眼松开手，不是因为对方的力量大，而是武警在甩动胳膊的时候，衣袖下边无意的露出刺青，一个血红的魂字。这个刺青他并不陌生，在魂祖身上没少见过。三眼的心中一惊，不露声色的转身离开，走到一名士兵的身旁，低声说了一句话。士兵脸色一变，从车里拿出一样东西塞进三眼的手里。三眼含笑来到白色面包车旁，敲了敲车窗，司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把车窗拉下来，探出头来问，
1: 兄弟有什么事吗？
3: 没什么，老哥哪儿的人呢？
1: 我就是本地人呢。
3: 哦，本地人，本地人好啊，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下长大真不错，云南是个好地方啊。
2: 司机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疑惑的看了看三眼儿，三眼儿又说了，
1: 对了，以后看见麻风兄弟的时候啊，帮我问声好。
2: 说完了，把手里刚从士兵那儿接过来的东西扔进车里，转身笑呵呵的离开了。哐当一声，三眼扔的东西滚落在车里，司机没看清是什么，低头查找，终于在车椅下发现。当他看清究竟是什么的一瞬间，他的脑中一片空白，想张开嘴巴大叫，但是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甚至能听见死亡召唤的声音。三眼笑吟吟地走向正准备拉开集装箱大门的武警，一只手放在身后，另一只手摇晃着拇指大的钢环，手雷引信上的钢环。
4: 轰隆隆，
2: 一道冲天的火焰在面包车内升起，紧接着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如同千年火山的突然爆发，热浪汹涌的向四面八方扩散拥挤，夹带着破碎的残片打在旁边的树木上、山壁上，砰砰作响。
5: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这一突变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武警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看着熊熊燃烧的面包车，脸色都是一变，眼神当中流露出莫名惊讶，还有痛苦和恐惧。三眼自然不会感到意外，甚至对这种效果很得意，也很享受，缓步来到武警面前，看着打开的集装箱，笑着说，
1: 里面的东西你都看了？
2: 武警听到说话声，这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好不容易把目光从烈火中移开，放在三眼身上，发现他的双眉中那道疤痕很红，红色的很鲜艳，如同快渗出血来。武警没说话，他看见了三眼手指上转动的钢环，同时也看见一把黝黑发亮的手枪正指向自己。
1: 三眼把手中的钢环弹飞，淡然说，我叫三眼。
2: 武警慢慢的眯起眼睛，声音低沉的说，
1: 你确实很像有三只眼睛。人们都说我每次杀人的时候第三只眼睛总会发红，越是红杀的人就会越多。哎，你帮我看看他现在红不红啊。
2: 武警看了一眼

鲜血还红。哦，那看来今天我又要杀很多人呢。你刚才确实已经杀了很多人。看来还不够。一些讨厌的人不死，我总是会坐立难安呢。希望你说的那个人不是我。那会是谁呢？啊？有一点我很清楚，今天我不会死。武警话没说完，他已经动了，身子快速一侧，避开三眼的枪口，同时抬腿踢向三眼的手腕。三眼的反应也快极了，在对方移动的时候，他就扣动了扳机，砰一声枪响，两人分开。这一枪也如同两兵交战吹响的号角，士兵和伪装的武警顿时展开枪战，双方你来我往。由于距离较近，有些人干脆拳脚相对。谢文东悠闲地坐在车里，点起烟，静静看着车外的拼杀。他不会这个时候下车加入战团，他心里明白，当一人单独面对敌人的时候，比现在这种混乱的拼杀要安全得多。而且他也不急，他知道有一个人一定会来杀他，想杀他就自然会先来找他，所以他在等，同时也在稳定自己的情绪。车外不时有惨叫声传来，如此嘶哑，如同来自地狱。谢文东看见地上的尸体，还有受伤而翻滚残嚎的人，他不为所动，一颗冰冷的心加上冷静的头脑，一直都是他制胜的法宝。果然，一个人浑身血迹的向他所坐的汽车走来，衣服凌乱，布满尘土，上面的鲜血根本分不清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手里握着一把刀，是一把日本的倭刀。谢文东也看见了这个人，他的心里一阵失望。这个人并不是他要等的人。谢文东动作缓慢的下了车，面向那个人而笑。双方的距离只有五步之遥，相对而立。谢文东叹了一口气，我以为麻风会来呢。那个人生硬地说，只可惜你不配。谢文东又叹了一口气，哎，魂祖在中国的孤魂野鬼让我收了不少，没想到还是没收干净啊。那个人的脸色一变，须发皆张，只是他没有胡子，瞪大着双眼怒视谢文东，好一会儿才狠狠地说，所以你欠下的东西一定得还。我也想还呢，可是被我收走的魂魄数不胜数，但是我只有一条命，你让我还给谁好呢？那我就先收下了。那个人说着话，箭步前窜，双手握住刀把，猛刺谢文东小腹。这一刀来势凶狠，又快又猛，谢文东无法躲闪，只好向后退。他退一步，那人进一步；退两步，那人进两步。刀尖紧贴在他衣服上，再往前半寸就要刺进他的体内，所以谢文东没有选择，只好后退。他退出公路，进入森林里边，后面一棵两人粗的大树挡在他的退路上。那个人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火花，谢文东虽然后面没长眼睛，但是那个人的眼神已经告诉他一切了。谢文东的身体和大树越近，那个人的眼神就越加兴奋，手臂更是运足了全身的力气，嘴里更是大叫一声，准备一举把谢文东的小腹刺穿，钉在大树上。连谢文东本人都感觉到对方刀锋上传来的杀气，虽然隔着衣服，但浓重的寒气令人心切。三眼见武警身子动了，反射的开了一枪，紧接着手腕一腾，手枪被武警侧身一脚踢飞，两个人一触即分，间隔三步而立。三眼甩了甩发酸的手腕，哼，你的身手

0: 还不错嘛。武警并未答话，脸色有些苍白。三眼的反应太快了，刚才武警的身子一动，对方就开了枪，虽然没打中要害，但子弹却射穿了他的手臂，整条胳膊酸痛发麻，使不上一丝力气，鲜血顺着他的手臂滑落到地上。哎，真是可惜呀，本来我这一枪是想打你的心脏。武警说话声听不出一丝波动，语气依然冰冷。我还站着，但你已经没有枪了。三眼嘎嘣嘣掰了掰手指。你知道吗？枪其实并不是我的强项。我最喜欢的是用刀，更喜欢用它割破敌人喉咙的时候那种快感。哼，那你为什么还不拔出你的刀？他的话没说完，三眼的手里已经多出了一把一尺有余的三寸宽的开山刀，刀身厚重而雪亮，没有一丝杂痕。这是一把好刀。三眼点头，爱惜的看了看手中的刀。没错，是好刀。用这把刀杀人，不会留下痛苦。对，我保证，绝不会有痛苦。武警点点头，把衣襟一拉，上衣应声而开，单手从身后拔出一把两尺多长的日本倭刀，凌空挥舞一下。我这个也是好刀。三眼点头说，同样是好刀，那就看用刀的人了。说着话，一步来到武警近前，刀戒冲力挂着尖锐的风声就劈了下去。武警大喝一声，举刀招架，哐当一声退响，三眼退了一步，武警连连退出三步，低头一看刀身，多出米粒大的一个缺口。三眼也同时查看自己的开山刀，刀锋依旧，完好无缺。他得意的一笑，哼，小心了。说着他的身子又窜了过去，他们二人是你来我往，上下腾挪，打了一个不可开交。边打三眼边暗中佩服这个人的实力，对方每出一刀都是刁钻而阴险，而且速度极快，火石电闪一般，往往把三眼的进攻优势一刀化解。很明显，这个武警打扮的人以前专门学过刀法，而且学得非常精通，要不是他受伤在先，三眼感觉自己未必就是他的对手。那个武警也是越打越心惊，对方出刀虽然杂乱无章，但刀刀都是奔着要害而来，没有虚招，一不小心被沾上，不死也重伤。对方的臂力还非常大，武警被震得手臂发麻，渐渐不敢和三眼硬碰硬，躲闪他的锋芒。刚开始的时候，武警还能坚持，哪知道三眼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后劲十足，越打武警的脸色越苍白，身子剧烈的活动使他身体血流加速，伤口更是血流不止，力气像是被一点点抽干。按说再这样下去，自己恐怕就难有性命了。他找个空当一扫战场，自己一方已经明显处于下风，带来的人虽说都是精英，但是和正规军队比起来还是差了很多，地上的尸体自己一方占了十之八九。他的心里暗叹一声，用尽全力挥刀逼退三眼，身子借着难得的空当窜了出去，直奔森林而逃。这些人能够成功的逃脱出谢文东和三眼的手掌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24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武警还能坚持，哪知道三眼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后劲十足，越打那个武警的脸色越苍白，身子剧烈的活动使他身体血流加快，伤口更是血流不止，他身体里的力气像是被一点点抽干。 按说再这样下去，自己恐怕难有活命啊。他找个空当，一扫战场，自己一方已经明显处于下风，带来的人虽说都是精英，但是和正规的军队比起来还是差了很多。地上的尸体，自己一方占了十之八九。他心中暗叹一声，用全力挥刀逼退三眼儿，身子借着难得的空当窜了出去，直奔森林而逃。谢文东被那个人一刀逼得上天不能，下地无门，退得煞是狼狈。就在他身子快要接触大树的时候，不知谢文东是故意的，还是被地面的老树绊了一下，身子突然直挺挺的倒下去，刀锋在他失去平衡的身体上画着上衣的衣襟，贴着他的鼻子刺过。这其中的惊险恐怕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个人用力太猛了，谢文东这突然一倒，他收力不住，一刀正刺在大树上。一刹那，那个人感觉不好，用力抽刀想向下刺。他的想法没错，谢文东的确就在他身下。当他把刀拔出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他拔刀的速度很快，但是谢文东的速度更快。就在他倒地的一瞬间，金刀已经从他的手腕滑落到手掌，手腕轻轻一震，金刀脱手而出，带着银线在那个大汉双腿绕了一圈，紧接着他就地一滚，躲开了那人的攻击范围。谢文东的身子刚滚到一边，那个人已经一刀刺下，刀身刺进泥土半尺有余，用的力气之大可想而知了。谢文东也吓出一身冷汗来，如果刚才自己没闪开，就算有防护衣护体，恐怕也会被刺个透心凉。他抬起手腕，眯起眼睛看着那个人，微笑着说：这一刀真可惜了，如果刺中我，我是必死无疑呀。那个人并没有发现双腿已经被银线缠住，他狠声说：可惜没刺中，但是你不要得意，能躲过这一刀，未必能躲过我的下一刀。哼，未必，我看也未必。说完了，他手腕用力往回一拉，那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身子突然摔倒在地。他怒吼一声，双手支地，刚想爬起来，眼前看见了两样血淋淋但又很熟悉的东西。再仔细一看，那原来是他自己的两只被切断的小腿，切痕平整，就如同被利刃砍断的一般。他不可思议地抬头看着自己双腿，又看着一副笑眯眯的谢文东。这个时候，双腿的剧痛感才如同海浪一般汹涌而来，刺激着他的神经。那人疼得满地翻滚，窝刀也丢到一旁，脸上的肌肉抽搐在一起变了形，但他始终没有叫出一声，只是张嘴一口口咬着地面的泥土，牙龈流出了条条的血丝。谢文东边缓缓地收回金刀，边淡然地说：以前也有不少人想收我的魂，但是很不幸，他们不仅没收到，反而被我收了魂。我以为世人能变得聪明一些，可是我太高估你们了。那个人脸色苍白如纸，豆大的汗水流了满脸，泥土填满他的嘴里，他含糊不清地说：你要是个人，就杀了我。谢文东仰面看了看天空，麻风是不是和魂族有关系？那个人没有回答，只是艰难地向他刚才丢掉的窝刀爬去，地面上留下一道醒目的血痕。谢文东走到他旁边，怜惜地叹了口气说：哎，看来他和魂族已经联系在一起了，而且关系还很紧密。他们在一起想做什么呢？那个人不会回答，还在努力爬着。谢文东蹲在他的旁边，点点头说： 两方面都和我有着血海深仇，把我干掉自然是他们的共同目标。看来魂族也学会猛虎帮那套，想在中国找个代理人。哼，麻风的确是个不错的人选，年轻又能干。那南红门知不知道他和魂族有联系呢？那个人已经离刀很近了，手指和刀只差寸余。谢文东摇头说：“向问天这种人，绝不会和魂族这样的帮会共存。那他一定是不知道。看来麻风也是偷偷的和魂族联系起来的。如果这事儿被向问天知道，那麻风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很好过的。”那个人终于抓住了刀，大叫一声，不是刺向谢文东，而是刺进了自己的胸膛。谢文东叹了口气说：“哎，其实啊，你可以不用死的。”和三眼对打的那个武警窜进森林的时候，正好看见这一幕，他脸色大变，想也没想就来到谢文东近前，挥手就是一刀。谢文东看着眼前的尸体，他本来想发表一番感慨，突然旁边蹦出一个人，挥刀就砍向他。他吓了一跳，本能的闪过一步，窝刀在他衣服上划出一道一尺多长的口子。武警一见一刀不中，抬手又是一刀。谢文东的手里没有武器，只好再退一步。那个人趁机快速俯下身子，挥刀挑下地面尸体的一缕头发，握在手中哀嚎一声，快速向森林的深处窜去。沙哑的声音回荡在森林上空。
1: 这个仇我一定会回来报的。
0: 谢文东看了看衣服上的口子，向着那个人消失的背影大声的喊着：
1: 一言为定，我随时等你回来。
0: 这时候三眼也追了过来，听见谢文东的喊声，疑问的说：
2: 东哥，你刚才喊什么？一言为定，等谁回来呀？
0: 哈哈，没什么，只是跟刚才跑的那个人说笑而已。
2: 哦，哎，对了，东哥，刚才跑的那个人是魂族的。
0: 是啊，本来以为魂族在中国退却了，没想到在东北受挫，又跑到云南找个代理人。说完来到地上的尸体前边，一把把他的衣袖撕下来，露出了里面的魂字刺青。三眼的浓眉一皱：
1: 哎，妈了个巴子的，这些打不死的鬼还真是缠人呢，他们。
0: 他们呢还会再来找我报仇的。这不是很有意思，很好玩吗？三眼叹了一口气说：
1: 一点都不好玩，我感觉呀，我们是在玩命。
0: 哼，张哥，天下还有什么游戏比玩命更刺激的？这一边的三眼摇头无语。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随着两个魂族的一死一逃，战斗也很快停止下来。伪装的不到20个武警被击毙13个人，重伤5个人，看来也是出气多进气少，离死不远了。同时还活捉一个人，这个人自从打起仗就一直没伸手，后来还是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把他从草丛里揪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人一直没动手，所以他还完好无伤的活着。他跪在地上不停的求饶，周宇一脸的得意在他面前来回的走动。他确实有得意的理由，自己一方没有伤亡一个人，就歼灭了数十个匪徒。他现在甚至已经看见自己面前的道路一片光明。上下看了看被活捉的那个人，30岁左右，凌乱的头发掩盖住他的眼睛， 却掩饰不住他惊慌的神色。当他发现周宇把

0: 出手枪的时候，脸色更加苍白，嘴唇微张，不停地颤抖。周宇一把把那个人的头发抓起来，枪口用力顶住他的下巴，
1: 说：“你们还有多少人？你们的老窝在哪儿？”
0: 那个人颤声说：“
2: 我不知道。”“
1: 哼，不知道。”
0: 周宇冷笑一声，挥手把枪把子砸在那个人脑袋上。那个人惨叫一声，摔倒在地，血顿时流了满脸。周宇再次抓起他的头发，用力提起来。
1: 现在呢？
0: 现在你是不是想起来了？那个人还是摇头。
2: 我真的不知道。
1: 妈的，你的骨头很硬吗？给我打，打到他招供为止。
0: 周宇恨得直咬牙，对一旁的士兵说。两旁的士兵答应一声。刚才的血战早让他们杀红了眼，现在下起手来可是一点不留情面。呼啦一声，冲上七八名士兵围在那人左右，这一顿军钩乱踢，没出两分钟，那人的脑袋上至少就多出五六条大口子，红色的肉皮翻翻着，煞是骇人。谢文东和三眼回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个情景。走到场中看了看，谢文东问道：“
1: 这个人是捉住的？”“
3: 啊，奶奶的，这家伙骨头硬得很，就是不肯说出他们的老巢在哪儿。”“
1: 不用问了，这次偷袭和魂族有关系。”“
3: 魂族？魂族的势力已经扩散到云南了？”“
1: 到没到云南我不知道，至少啊，他们已经在这里找到了代言人，和云南的地方黑势力勾结起来了。”
0: 周宇一听和魂族有关，底气顿时泄了一半，没了主意。“
1: 谢兄弟，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暂时不用搭理他们，打扫一下战场，我们继续赶路。”
0: 周宇点头称是。然后一指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那人：“
3: 谢兄弟，他咋办呢？”“
1: 呵呵，留着一个没用处的人，你不觉得麻烦吗？”“
3: 啊，对，确实如此。”
0: 那个人浑身是伤，血和尘土混在一起糊在身上，任谁来看他都是个只剩下半条命的废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废人，在看见谢文东出现的时候，眼睛突然亮光一闪，这只是一瞬间，连谢文东也没发现。当谢文东和周宇正说话的时候，那个人本来蜷在一起倒地的身子，不知哪儿来的力气，突然透过士兵之间的缝隙向谢文东窜过来，同时他的手指伸进嘴里拉出一只钢环，手雷上的钢环。当谢文东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到了近前，张开双臂准备抱住他。谢文东这个时候想闪根本就来不及了。当他的余光扫到那人手中的钢环时，沉稳的谢文东不觉脸色大变，那人手指已经接触到谢文东的衣服，脸上流露出诡异的笑容。但是他的笑容只保持了不到一秒钟，因为在谢文东的身旁突然伸出一只长腿，不偏不正，正好踢在那人的小腹上。这一腿力量十足，那人惊叫一声，窜过来的身子猛然间又倒飞了回去，眼神当中爆发出愤怒与失望。他想再爬起来，但是马上被附近的一名战士按住。战士刚准备挥拳打他，耳轮当中只听一声巨响，紧接着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场中的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两个活生生的大活人突然如同被吹炸了的气球，身子四分五裂一般炸开，空中一团血雾升起，接着碎骨烂肉横飞，落在地上，挂在道旁的树上，也打在场中人的身上。不知是谁先开始呕吐，就像能够传染一样，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弯腰大吐。 这样的场面如同

0: 梦，他们一生也只能见过这一次，而且他们宁愿也只见这一次。谢文东脸色泛白，转头看了看身旁刚才一脚救下他命的三眼，叹了口气：“
1: 张哥，你是怎么发现的？”
0: 三眼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但是语气平静地说：“
1: 那个人在挨打的时候，他的眼神里找不到恐惧，看见的只有杀气。”
0: 谢文东点点头，淡然地说：“
1: 谢谢你，张哥。”
0: 三眼一呲牙，脸上泛起红光，伸手笑着说：“
1: 三眼既是东哥的小兵，更是东哥的兄弟。”
0: 啪！谢文东和他一击掌，缓缓地说：“
1: 兄弟。”
0: 像三眼这样的手下，不知道谢文东还有多少。周宇在一旁心有感触，多少有些明白，谢文东之所以能壮大的如此之快，不只是因为他个人的超常能力，同时还拥有一批像三眼这样能力过人的属下。他心中感叹，
2: 看来他能有今天的成就，确实不是偶然呢。
0: 周宇的心中忌讳魂祖，刚才的事儿令他刻骨铭心。魂祖那种不要命的做法，及抱着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令他心寒，更多的是让他觉得恐惧。所以他厚着脸皮，硬是和谢文东同挤一辆车。虽然他心中很明白，魂祖主要对付的就是谢文东，但是没办法，他却偏偏觉得坐在谢文东的身旁最安全。即使这样，他还是不停地问：“
1: 谢兄弟，魂祖不会再来偷袭了吧？”“
2: 呵呵，您呢，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这一路不会再出事了。”
0: 周宇的老脸一红，但紧绷的神经随着谢文东的话也稍微放松了一些，他的嘴里却说：“
1: 不是我害怕他们，只是怕再发生偷袭，我们没做好准备的话，伤亡会很大的。”
0: 谢文东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
1: 我明白。”
0: 正如谢文东所说，一路上果然风平浪静，再没出现半个魂族组织的人影。魂族现在其实很苦，苦到在东南亚各地的分会纷纷遭到打击，甚至包括本国国内的。十天功夫，只魂祖在国内就已经有十数名高级干部被暗杀，五个堂口遭到炸弹袭击，死伤数十人。这仅仅是发生在日本国内的，其他地区受打击的更加严重，其损失之大是史无前例的。本来支持他们的大财团也纷纷动摇，其中两家已经明确表示准备退出，放弃对魂祖的财力支持。魂祖本身并没有赚钱的渠道，所有的经费都是来自支持他们的大财团的赞助。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魂祖也就失去了运作的原动力。动手打击他们的不是各地政府，而是同来自他们本国的恐怖组织赤军。赤军为什么打击魂祖？谢文东心中明了，消息灵通的魂祖自然也十分明了，所以他们恨谢文东恨得咬牙切齿。魂祖的领导人，日本军方的右翼分子，下达了死命令，就是要除掉谢文东这个祸害，拔掉这颗刺在他们心中的钢针，同时对政府施压，加大对赤军的打击力度。这些事情谢文东并不知道，他更不会想到当初对无名说的那些话会给魂祖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也想不到无名在赤军内身份的重要。他之所以觉得魂祖刺杀自己是件正常的事情，是他以为魂祖为他在 H 省对其铁血一般的打压 一直耿耿于怀。谢文东的心里其实并不在乎魂族，那毕竟是外来组织，在中国会有很大受限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和魂族斗，政府会暗中支持自己。真正让他顾忌的是麻风，当然还有比麻风势力强百倍的南红门老大向问天。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眼中钉，一个是他的肉中刺，不把钉子拔出，不把肉刺挑出来，他的心总是难安的。一路无话，回来的速度比去的还快，一路上的风光也无心去欣赏了。周宇恨不得背后长双翅膀直接飞回来，等到了 T 市，他才长长的出了口气。这里是谢文东的地盘，他有一种到家的感觉。可是他哪知道 T 市的危机已经浮出水面，暗流汹涌，随时都能把局外和局内的人吞噬其中。 T 市将会出现什么危机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到山东郾城县，住进群英老店。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在下。哼，猴崽子，你胆子可不小。怎么，你跑到山东立棍来了？你想立山头，开门户，扩展你自己的势力，是也不是？窦尔敦乐了，老人家，您说错了，我窦尔敦此番到山东是来看望一个朋友，您说的那些事儿啊，我连想我都没想过，这是一种误会。什么误会？我告诉你啊，你把野心及早打消。除此之外，我还奉劝阁下马上离开山东，这是你的便宜，不听良言相劝，后果自负。窦尔敦一听，这人怎么这样啊？太不讲道理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横加干预，无理指责。本来窦尔敦不爱说话，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冷笑一声：“老先生，我一再声称我没有野心，我只是来看望朋友。我觉着来去自由啊。”您有什么权利干预我？那么我要不离开山东，你还要怎么样呢？哗哗，叫上劲儿了！不离开山东，有你个好瞧！今儿晚上你离不开这座店房，我叫你横着出去。老头说到这儿真不讲道理，把手一扬，啪就一掌，直奔窦尔敦天庭盖。窦尔敦急忙一闪身甩脸，把这一掌躲过，老头抬起腿来就是一脚。窦尔敦一跳又躲过，老头过来叭叭又几掌。窦尔敦忍无可忍呢，横胳膊把他的双掌架住。老先生休得无礼，有话咱们好好说，何必动武。嘿嘿，这是我们山东的规矩，不打不成交，你接掌吧。啪啪啪啪啪啪，连三并四又是几掌。后来把窦尔敦呢实在逼急了，老先生，如若如此，窦某得罪了。他把双拳一握就要还击，大步流星来到近前。贤弟，又见面了，你可好啊？老哥哥在上， 小弟参拜，哎，起来，起来，起来。

0: 家兄弟，何必客气呀？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说着话，拉着窦尔敦来到细高挑老头的面前。上官元英一笑，我说：“老猴崽子，你装什么大瓣钻呢？啊，你演的是哪出戏？你这是？这就是我跟你提面的，我新晋结拜的好兄弟，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说：“兄弟，这老家伙你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过呀，这是山东有名的英雄好汉，我的好朋友啊，姓柯，叫柯特朗，江湖人称天不怕，他是北元派的老当家的。”“
1: 哦，想起来了。”
0: 窦尔敦说罢赶紧过来磕头施礼：“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这会儿院里的空气唰缓和下来了，柯特朗满面陪笑：“哈哈哈哈，贤弟免礼，贤弟请起呀。”他乐了，满院的人哇全乐了，把窦尔敦闹懵了，心说这些人都有病是怎么的，方才明眉瞪眼，呲牙咧嘴，杀气腾腾，刹那之间又这么欢喜。他心怎么想的咱不说，单说柯特朗拉住窦尔敦：“兄弟，方才呀、啊、我们演了一出戏，知道你要来，故意给你摆下这座阵势，无非呢试探试探你的胆量。好样的，果然英雄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哈哈哈哈哈！柯特朗这一乐，窦尔敦把心也放下了。上官元英就说：“我说老杂毛，这是款待朋友的地方吗？怎么不到屋里说话？”“哎呦，我忘了我忘了，贤弟屋中请。”柯特朗在左，上官元英在右，那个小伙子在后头跟着，迈步走进厅堂。窦尔敦一看这屋里真宽敞，燃起明灯蜡烛，亮如白昼，几个人团团围坐。柯特朗让窦尔敦做上吹手，他坐在下吹手，上官元英坐到正座，那小伙子侧坐相陪，有人泡上香茶。窦尔敦就问上官元英：“老哥哥，您不是在保定永昌镖局吗？怎么到这儿来了？永昌镖局情况怎样？”“
1: 哎，
0: 兄弟，你不问我也得说是这么，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每天无所事事，憋得他没事到街上遛弯。这天呢他又到街上了，背着手正溜达，对面来个人跟他打招呼：‘老伯，可找着您了。’他一看谁，哎呦，到近前认出来了，一桶杯石宽。石宽是谁呀、啊、就是柯特朗的外甥，就是把窦尔敦领进后院那条大汉。上官元英就问他：‘呀，是你呀、啊、石宽，你从哪儿来？’‘
1: 从山东啊。’‘
0: 你来有事儿？’‘就找您来的。’‘
1: 找我？
0: 什么事
1: 儿？’‘哎，一言难尽，总之我也说不清楚，
0: 放心不下，因为我兄弟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我了。你说我走了对不起我兄弟，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啊、你们爷俩看看应该怎么办。’佟阔海这个人通情达理呀、啊、一看上官元英这么为难，就说：‘老侠客，您尽管放心，这不过去十几天了吗？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估计往后啊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您呢就放心的走吧，这也不算对不起。

要那么说，那我可就先走了啊。可我走呢，我还不放心你们，我留个地点，一旦有什么事情，派人去找我。我去的地方是山东济南府东关里大同拳馆，记住了吗？济南府大同拳馆啊。如果没事，那也就算了。童家父子设宴饯行，第二天上官元英跟着一统杯石宽来到山东济南府大同拳馆。见着柯特朗之后，上官元英就问他，我说老伙计，什么事儿啊？雷烟火炮的就把我给抓住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一言难尽呐、啊！我说老伙计，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晚上我详细跟你说。白天呢人多嘴杂，说着不方便。到了晚上，老哥俩住在一个屋了，他们俩的交情非同一般呢、啊，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些年可以说交情莫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不分彼此啊。到了晚上，上官元英又问他，柯特朗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等说完了，上官元英一蹦多高，他娘的来的，欺人太甚了，你把我找来就对了，上刀山下油锅，咱没什么可怕的，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老伙计说的真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爽朗的性格，要不见我怎么把你给找来呢？你一来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了。那位说了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原来啊，在那个年代干什么的360行都有行帮，尤其练武术的这个行帮啊就更严重。就拿山东来说，练武术的分门立派，大的小小有几百股之多，最大的有八大派，又称山东八大处。这山东八大处是头一个济宁派，当家人就是那铁伞仙傅华臣，也就是海静大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此番到山东就是投奔他来的。还有泰山派，当家人叫金面伽蓝佛超然呢、啊，这泰山派也是实力雄厚。往下说还有登州派，当家的叫千里追风走燕国顺，这老头，这老头武艺超群。还有邛崃派，当家人叫妙手真人赵华南，是个出家的道士。再往下还有黄河派，当家人叫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他是个回民。再往下还有灵山派，当家人叫花面维妥蓝霸。再往下还有苍山派，当家人叫千朵莲花醉观音下八姑。您可听明白，夏八姑可是个女的，这个女人的功夫不次于那个摩山老母毕凤莲呢、啊，资成一派弟子甚多。再一派最大的就是北元派，当家人就是天不怕柯特朗，还有个当家的叫独角太岁赖九成。北元派归他们两家执掌，因为他们这个派别太大，人也多，管也管不过来，所以柯特朗和赖九成经过研究之后分成东西两片。东边也就是济南府的东边，简称叫东派，归柯特朗管辖。
西派，也就是历城县望西，归赖九城管辖。虽然分两片，实属是一家，有什么事儿互相支援。说这话就多少年了，科特朗跟赖九城交情莫逆，形影不离，哥俩交情深厚，一点矛盾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赖九城有变化了。说这话就是上个月，赖九城派人来找科特朗，告诉科特朗说，咱们分成东西两派多有不便，我打算合二而一，化成一片，这片呢由我出任当家的，你给我做个副手，希望你把东派整个交出来。科特朗一听，这什么话呀，你打算把我吞并啊？什么原因呢？他就问赖九成，赖九成乐了，老哥哥您甭问了，我让你交出大权，就有交出大权的原因，就有一定的道理，你问也没用，总之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我以为我当总当家的比较合适。你想科特朗能干吗？两个人言语不合，发生争斗，最后双方打赌几场，定规在九月初一在桑子林设下英雄会，两个人比武较量高低，谁胜了谁出任当家的，谁败了滚出北原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科特朗性如烈火，对赖九成十分不满，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两方面都在邀请自己的朋友，邀请帮手，所以呢科特朗才请来上官元英给自己帮兵助阵。他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他问上官元英，我说老伙计，你分析分析赖九成这小子怎么变化的，他为什么呢？上官元英就说，显而易见，他打算吞并把你挤出去，咱们练武的人就这手不好，都想被窝放屁吃独食儿。我可没想到赖九成变化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呢？科特朗就说，我派人调查了，听说上个月这小子跑北京去了一趟，好像到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回来就向我提出这无理的要求。我怀疑是不是十三省总镖局黄三泰一伙儿插手此事了。上官元英点点头，有道理。行了，咱们甭管他为什么，这小子不揍不老实，不如趁此机会把他挤出去，北原派归你我弟兄执掌。不过老伙计，我担心的是你都请了哪些帮忙的，九月初一比武见高低，你心里头有底儿没有，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当然我请了不少的人呢，我这人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好朋友。说着话他把这些人挨个的做了个介绍。上官元英听完了冷笑一声，哎呀，我以为你都请的什么好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一个有名的也没有，你想指望这些人拔刀相助难呐，你得找一个能挑起大梁的来那才行。科特朗点点头，我说老伙计，你说的轻巧，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上哪儿找那顶梁柱去？上官元英就说，哎，可惜呀，我那好兄弟不在眼前，他要一来呀，嘿嘿，什么事儿咱都不在乎了。

0: 何德朗就问他，你那好兄弟是哪位啊？你指谁说的？
1: 嘿，
0: 老伙计，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新近在保定府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此人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叫窦尔敦。要有窦尔敦在咱们眼前，咱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人能耐棒极了。说完之后，科特朗啊有点泄气。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以为你提的这个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有三头六臂的能耐，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鼠辈，哪儿冒出来那么个窦尔敦？话还没说完呢，上官元英就翻了脸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珠子都红了，把科特朗吓了一跳。我说老伙计，你怎么了？你疯了？你太疯了呢！我说方才你那放屁呢？你那是说话呢？哎，我说的这个窦尔敦，值金子值银子，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哎，这人功夫高就是高，我能顺嘴胡说吗？你方才说那叫什么话？你蔑视我兄弟就是蔑视我，比骂我八辈祖宗都严重。我可告诉你，谁小瞧窦尔敦，我就不能饶他。科特朗一看上官元英真机了，把火压下了。哎，行行行行，我放屁行不行？好了，我赔礼，我道歉。总之呢，我不了解这个窦尔敦，你这么

0: 夜雕啊。
1: 哦，有这回事。那么老伙计，你说咱上哪儿找这豆儿蹲去？
0: 就说呀，远水不解近渴呀。哎，我有主意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老英雄上官元英和科特朗老哥俩谈心，就提到铁罗汉豆盾。上官元英说，要有我兄弟在这儿，咱什么都不怕，找他们也并不难。我出个主意，因为我兄弟啊说过那么句话，他说呀，到老家办完事儿就奔山东来，咱呢不如多派点人，顺着大道边小的沿儿去接他，早一天是一天呢，对不对呢？肯定能把他接着。柯大郎点点头，这主意骚点儿，可也行。那怎么能找这豆儿蹲呢？他长得什么模样？那这好办呢，我详细向你们做个交代。上官元英就把豆儿蹲的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详细的做了介绍。柯特朗啊，真下了功夫了，派出100多号去，都是那精明强干的，按着这个脸谱和穿着打扮去接豆儿蹲。上官元英呢也不放心，他亲自领着几个人也去接去，结果没接着，豆儿蹲自己来了。不巧不成书，正好住到群英老店，他一进店房的门就被伙计发现了。伙计利用报信为名，见着柯特朗就说了，来个住店的，长得什么样是什么样，好像是上官大侠说的那个窦尔敦。柯特朗呢出于好奇，不相信上官元英说的话那么实在，要考验考验窦尔敦，故此呢派一统碑石宽把窦尔敦领到后院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没接着窦尔敦，正好回店遇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窦尔敦来了，皆大欢喜啊。柯特朗一看，行，我这老伙计没说瞎话，窦尔敦长得是堂堂一表，声似巨钟，势如奔马，文如泰山，二目如电，就冲这个气质，这人就不简单。所以见着窦尔敦之后格外的亲热呀。那么几个人团团围坐之后，酒宴摆下，柯特朗以主人的身份就说，兄弟，欢迎你来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来了，你这一来我们这心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有了主心骨，有了挑大梁的。窦尔敦听完了懵了，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就问老哥哥，您把我捧得这么高，究竟所谓何故？对了，你看我们都明白怎么回事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呀，听我详细的讲讲，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赖九成所说的一切做了介绍，最后说到9月初1，双方比武，决定输赢。所以呢迫切希望你来给我们帮兵助阵。
3: 哦，

0: 高尔顿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低着头分析了半天，上官元英就问贤弟，你想什么呢？
1: 老哥哥，我觉着这里边有文章。
0: 是啊，你聪明，你帮着我们分析分析，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赖九成突然的变化了？
1: 窦尔敦说，二位老哥哥，在你们的面前我等于圣人门前卖字画啊，我呢瞎说八道，仅供你们参考。
0: 哎，兄弟你太客气了，你说吧。
1: 我以为着赖九成的背后有靠山，肯定有人挑拨离间，估计他跟柯大哥不能翻脸，而这后台非是旁人，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黄三太一伙儿。我怎么这么说呢？老哥哥您还记得吗？在保定府的时候，两家镖局发生争端，就是因为十三省总镖局插手于此事。那个胡景春就是代表总镖局去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事情很清楚。现在老匹夫盛英和黄三太等人打算一手遮天，总揽武林，也插手我们山东的事情。他怕山东八大处各立山头不听管束，就这样他挑拨离间，让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一旦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把他们的魔爪伸向山东，不定给了赖九成多少好处，故此这个人才变化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
0: 对。
1: 柯特朗把桌子一拍，兄弟你分析到点子上了。
0: 哎，我跟上官元英说了，在赖九成没变化之前他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他就变了，肯定跟十三省总镖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盛英和黄三太挑拨离间的，这伙人想称霸武林，一手遮天，真是可杀不可饶啊。
1: 窦尔敦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咱的着眼点应当落在一个和字上，只要我们山东八大处的人心想在一块儿，劲儿使在一块儿，那么老匹夫盛英和黄三太就万难得逞，怕就怕我们内部不和。赖九成一时糊涂上了当，咱们希望他迷途知返，早晚应该把他拉回来才是。
0: 哎呀，柯特朗摇摇头，兄弟你说的是金石良言，不过看现在赖九成这个意思，很难回心转意呀、啊。不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窦尔敦说，是啊，但是我的意思说，既动武也要讲说道理和原因，咱来个刚柔并用，双管齐下。
0: 对对对，兄弟高见高见。当天晚上无话，到第二天起来吃罢了早饭，团团围坐，大家在一起还谈这个事儿。因为离着九月初一还有些日子，筹备还来得及。在这儿咱要交代一句，他们究竟是在山东济南大同拳馆呢，还是到了县城呢？现在啊，他们在县城。因为什么呢？因为参加这个英雄会难免兴师动众，拿枪动刀，济南是大码头，官府也多，眼目也多，
1: 在那儿诸多不便，所以呢，科特朗才决定从济南挪到县城，在县城这地方得以施展，就把这儿作为根据地。他们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赶奔县城。道尔敦和两位老哥哥正在谈琴说话的时候，外头有人跑进来了，报告老当家的，您请的部分英雄陆续来到，都到了群英殿房了。
0: 是吗？
1: 来啊，列队迎接。
0: 帮忙的来了，能不接吗？
1: 连窦尔敦也站起来了，上官元英也站起来了，大伙笑呵呵来到殿房门外。到了外边一看，哦哟，男女老少来了有百十来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短不齐，服装各异，真是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科特朗一看来的都是谁呢，咱们简单的做个介绍。其中有金枪无敌将张金涛，神拳太保秦永亮，有神腿鹤杜宾，顶破天吕子达，水上漂于子厚，过山熊赵凯，还有什么金毛猴钱英，飞行太岁玉武成，钻天燕子丁雄，穿山甲贺坤，夜流星孔文，麻面佛沈忠，赛张良的张顺，铁头蜈蚣蒋泰，额头怪叟项成，等等等等等。来的这些英雄当中都带着好朋友，带着弟子徒孙，所以才有一百来号。科特朗把手一躬，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光临呐！大伙一起答道，老当家的，既然叫我们来，我们焉敢违命啊，好不容易凑齐了这才见着您，往里请，往里请，各位往里请。人多了就热闹，这殿房跟开了锅相似，大厅里面排摆桌椅，各路英雄按着辈分宴翅排开，大家就坐。科特朗满面春风，吩咐一声摆酒宴给各路英雄接风。在酒席宴前，额头叟项成先说了话，因为属他年纪大，属他辈分高。项成举杯在手，站起身来，我说当家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把我们约到这儿来？哎，是这么回事。科特朗就把赖九成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说完了，这额头怪叟把酒杯放桌上了，他娘的来的，赖九成算他妈什么东西呀？哎，吃里扒外的货，要出卖我们山东的弟兄，从我这说就不答应。他说完了，旁人也说话了，对，不能饶了他，赖九成忘恩负义，打算分裂咱们北元派，没门，宰了他，没门。当家的，你吩咐吧，说叫我们怎么干，我们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只要你一声号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对，听当家的吩咐。窦尔敦听到这儿也深受感动啊，科特朗频频点头，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就冲你们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来啊，干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科特朗这才说话，各位啊，我还忘了，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朋友啊。说着话，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我说各位，提起他来， 各位能有耳闻吧？
0: 嗯，

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发孩的弟兄，他是云南昆明府来的天池派的掌门人，福姓上官，双名元英，江湖人称飞天怪叟。在场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实敬实敬，上官大侠，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听说过，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上官元英站起来，各位，各位过誉了，方才我兄弟说的不假呀，我们老哥俩是发孩的把兄弟，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娃娃，不分彼此，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我们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这次我兄弟遇上麻烦事儿了，因此我才来帮忙，我跟众位一样，真要出了事儿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我是奉陪到底。淮阳有骨气，大家热烈鼓掌。科特朗接着说，还有一位，我向大家介绍介绍，这是我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此人家住直隶河间府窦家庄，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见见，窦尔敦急忙站起身来，冲周围一抱拳，各位，我这厢有礼了。再看这场面呢，十分冷落呀。刚才一提上官元英，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一个个眉飞色舞。当一说到窦尔敦，情况大不相同，就有几个那屁话离开椅子，稍微点点头，那脸上是皮笑肉不笑，大部分人连动也没动，翻着白眼根子朝着窦尔敦，满脸的瞧不起。你说这玩意儿叫人接受得了吗？哎，科特朗这脸上也阵阵发烧，你又不能责怪大伙，上官元英挂不住了，心说干什么，你们欺生啊，小瞧我兄弟是不是，你这干什么，我兄弟站起来给你们行礼，你们连大身都不欠，太没礼貌了。老头子想到这儿，就想辩理。旁边坐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伸手把老哥哥摁住了，压低了声音跟他说，老哥哥息怒，您的用意小弟领了，这并不奇怪呀，人家大伙都不知道我是谁，这算得了什么呢？上官元英一想呢，也是这么回事，您别忘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名声在外的人，大伙心里头都有数，耳朵里灌满了，那是什么情绪？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了解他，哪儿冒出个铜头铁罗汉呢？窦尔敦谁呀？所以这才瞧不起，这就应了那句话，钱家奴背手，地家当行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当大伙没了解你的时候，这也不奇怪。可窦尔敦那人度量多宽，通情达理呀，所以虽然觉着有点不自然，但可以理解。科特朗一看呢，也有点挂不住，哎哎，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我这兄弟刚出世，论品德论能耐都是一流的，往后你们就处着看，哎，一回生两回熟，哎，将来我这兄弟不管到了哪儿，希望各位多加关照。说完之后把酒杯举起来，来来来，

干。这么一来，就把尴尬的场面给扭转了。大家坐下之后，就谈论九月初一英雄会的事儿。有的骂赖九成，有的骂十三省总镖局，哎，说什么的都有。这饭呢，刚吃的一半，报事的进来了，慌慌张张来到科特朗近前，当家的，门口出事了。嗯，科特朗把酒杯放下，出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赖九成在历城啊派了一个下书的，来人送信，那就叫他进来不就结了吗？慌慌张张的，这是何苦？不，当家的，我话没说完，按理说应当把他请进来，可这个主极其不讲道理，说什么他是奉赖九成的分派前来下书，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吹三痛，打三痛，张灯结彩，列队迎接，还说什么让您亲自去接他，见面得给他磕仨响头他才能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后果自负。您听他说这话是不是太狂了？咱门上的弟兄一听不像话，当面跟他理论，这小子举拳便打，厉害的邪乎，把咱许多弟兄都给打伤了，俩头张三李四，一个腿一个胳膊全都受着重伤，现在还在外边打着呢，所以小人这才给您送信儿。他们娘的，科特朗把掌中的酒杯扔地上，啪摔了个粉碎。赖九成欺我太甚，他派谁来的？这哪是下书啊，分明是找茬来的。我出去看看，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上官元英一看，老伙计，慢，你坐下，你坐下。他门口出事了，我能坐得住吗？你坐下。我说你怎么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呢？你别忘了，你是当家人呢，你是北元派当家的，你得坐住劲呢。为了这么点小事你沾火就着，往后遇上大事你怎么处置？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听见没有？这么多人派谁出去处置不行啊？何必你要亲自出马呢？坐下。科特朗这才坐下。是啊，我知道我不是大将的材料，我这人沾火就着。那老哥哥，你说派谁合适？刚说到这儿，一统碑石宽站起来。石宽也是性如烈火呀。这石宽咱说过，第一个斗窦尔敦的就是他。不过这小伙子挺实在，另外也年轻，功底也扎实，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他是科特朗的左膀右臂。石宽过来了，舅舅，我出去看看吧。石宽呐，你性如烈火，这玩意儿使不得啊，你也应该有大将的风度。你到外看看可以，千万别惹事儿。我明白，我不是小孩子了。各位先吃着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去就来。石宽带了几个人来到群英老店门前，这门前是大街呀，哎呦，往街上一看呢，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车也停住了，有的站到车顶上，有那么百十来号都敲着脚拔着脖往这看着。他出来一看，嚯，北元东派的弟子个个都受了伤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啊，有几个趴那儿起不来了。石宽不看自可，一看

0: 火旺，上撞。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一统背石宽奉命来到店房外边，不看则可，一看呢可把他气坏了。再看手下的伙计东倒西歪，地上躺着十二三个，就是没躺下的个个也是鼻青脸肿，气喘吁吁。在面前呢站着个漂亮小伙，这就是所谓的下书人。一看这小伙，呵，长得是倍儿帅，细高挑大个，往脸上一看，长得是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满嘴整齐的白牙，元宝耳朵，两个俊目闪闪放光，一条大辫耷拉在身后，身上穿着月白缎的长衫，腰里系着凉带，手里还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要不知道的，好像读书的学生，他哪像一个武师啊？怎么这些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一统杯石宽呢，还真就不认识这人是谁。有伙计跟他说：“石老师，就他，这小子可邪乎呢，把咱们的人都打伤了。”把人抬到旁边去，抬旁边去。要论往常的脾气，石宽呢，过来伸手就得打。方才他就告诉他了，让他把事情办好，不可造次。所以呢，他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满面陪笑一抱拳：“哎，我这老弟，你是下书的人吗？”再看这个漂亮小伙眯缝着眼看了看他：“嗯，是啊，你是哪位？”“一统背石宽，科特朗是我舅，我是他外甥。”“啊，我科特朗怎么不出来呀、啊？他好大的架子！哎，方才我说过了，我前来下书，科特朗必须做到悬灯结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痛，打三痛，前来接我。他还得跪在我的脚下，蹦蹦蹦磕仨响头，这才能把我接进去。不见我不进店房的门。”“我说你们怎么胆敢不听，也不悬灯接彩呢？”“这……”石宽一听，这不是找茬吗？这火腾就撞上来了。“我说朋友，你是哪位？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是什么人呢？满嘴说胡话呢！我可不往深了说了，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按理说你把我手下的人打伤了，我不能饶你。可是呢，今天这个事儿例外，既然下书，跟我进来吧。”“进去？”“哈哈，说得清楚，不答复少爷的条件，我就不进去。那么说你不是下书的，你诚心找茬的吧？”“对呀，说找茬就找茬，你还敢怎么地？”“我打你个王八日的！”石宽是忍无可忍了，年轻人嘛，火气就高，对方也不说人话，难免他动怒啊。

往上一纵就是一个通天炮。您想他这绰号叫一桶杯，那杯又高又厚又结实又坚固，他就像那杯似的，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那拳头跟皮锤差不多少，挂着风就到了。面前这小伙笑笑呵呵的，就好像没看见似的，嘴里说了一声来的好。石宽再睁眼一看呢，小伙没了，人呢？哪知这小伙以最快的速度闪身躲在石宽的背后。石宽正在发愣的时候，又见这小伙抬起一脚，正好蹬到石宽后腰上。朋友，趴下！趴！当当当当当！扑通！石宽是应声倒地，砸的那尘土都飞起多高来，摔了个实实在在的。石宽可不干了，一个鲤鱼打挺，嘣蹦起来，倒转身躯，好小子，哪里走？招拳！力劈花山，又是一拳，奔这小伙脑门子逮起来了。小伙说了一声来得好，上步闪身，石宽一拳砸空。这小伙使了一招胯打，就是用胯骨往外撞啊，蹦当当当当，扑通！石宽站立不稳，又是一个跟头。这小伙抱着肩膀一笑，哼，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吵着怪唬人的，闹了半天是个酒囊饭袋。摔得怎么样？不服？接茬来，我他娘就不服！石宽站起来，奔这小伙又扑过去，三下五除二，扑通，又被人家撂个个子。咱这么说吧，一口气儿让这小伙摔了石宽26个跟头，把石宽可摔着了。到了第26次，起不来了，腰酸背痛，哎呀，哈哈哈哈！摔得过瘾吗？不服起来，再接茬来，多咱服了，多咱拉倒。我，石宽那么结实的小伙子，拱了3拱没起来。哎呦，看热闹的人呐，把店房门前几乎都堵满了，车也不走了，人们都围拢着看热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这打起来了！哟，这小伙可厉害的，是吗？来，看着看着看着，越聚人越多。伙计们一看不好，送信去吧。老当家的不露面，恐怕这事儿完不了。有个伙计撒酒如飞，跑进正厅来见科特朗和上官元英，把店外发生的一切做了详细介绍。科特朗一听，嗨，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怎么样？我说我出去吧，你让我忍着点，你看来个第二次丢人现眼，真是耽误事儿，你出不来好主意。科特朗就要亲自出马，窦尔敦一看依然是好朋友，不能在这看热闹。窦尔敦站起来，老哥哥留步，贤弟你想干什么？老哥哥你还是要沉稳一些，上官元英不放心呢，在后头跟着。一边往前走，窦尔敦就问小伙，把他震慑住了，过去也得趴下。正这时候，上官元英、窦尔敦、南佛叫超然，超然是泰山派的老当家的，在。

山东跺一脚颤三颤，武林中的人哪个不畏惧啊？咱就说这个华文龙，从小啊没有父母了，六岁的时候被超然收养，把他带到泰山。这超然呢也喜欢孩子，教他读书认字，教给他能耐。九岁的时候，就这华文龙要文会文，要武会武，要说文的双手会写梅花篆字，那字儿写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格外的聪明，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什么东西翻过来一看就能倒背如流，这脑袋像电脑似的，就这么好使。要论武，小小的年纪那阵儿就有两下子，所以超然和尚特别高兴啊，把自己的本事倾囊而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十几个年头又过去了。华文龙到了20出头的年纪，小伙出落的一表人才，长得漂亮极了，堪称泰山派的美男子。你别看一身书生气，这能耐可大的没边儿了。不仅18般兵器样样精通，软硬功夫全都会，就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是样样皆能。这超然和尚就更高兴了，曾经领着他到全国名山大川各大门派前去切磋技艺，武林中人还怕他，因为这个小伙又狠又骄傲，能耐又大，你不服他真揍活人呢，身手也还打不过他。因此这闪电昆仑子名声在外，他怎么帮着赖九成呢？因为这个赖九成想要吞并科特朗，把北元派自己独占，他跟科特朗俩人闹翻了，最后决定9月初1比试高低，双方都请人，赖九成也请了不少帮忙的，但总觉得这些人呢心里没底。后来他就想到超然和华文龙，但他心里也胆突突的，像这样的高人能请来吗？人家能答应吗？确实也不那么简单呢。赖九成携带重礼前往泰山，一共去了9次，给人磕头，给人家拜门呢，好话都说尽了，最后花了黄金500两，白银10000两，珍珠数100颗，甚至答应给华文龙牵马坠镫，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他们能作揖管人家叫祖宗。最后呢把华文龙也感动了，把超然也感动了，终于答应赖九成提出的要求。超然说可以让我徒弟下山，我随后再去。就这样华文龙来到历城县，好，一到了赖九成这儿，赖九成闻听列队迎接，烧高香啊，像拜真佛相似，鸣鞭放炮把他接到家里头，跟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这华文龙呢就喜欢这手，一看这么尊敬他，他也就诚心实意的给赖九成帮忙。尽管这儿请来那么多的人啊，都得听华文龙的，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别人谁也不敢违拗。

0: 文龙之所以出头，还另有打算。原来他跟着老师超然呢，也是野心勃勃，想要吞并山东八大处。无奈呢，条件不成熟，想要一口吃个胖子，还吞不下去。正在这时候，赖九成请他，他也想借助赖九成的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赖九成呢也有心眼，想借助华文龙和超然和尚的势力吞并八大处，这就叫各有各的打算。等华文龙来了之后呢，高傲的不得了，他问赖九成，干嘛非得九月初一设摆英雄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那柯德朗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赖九成说，这你说的不对，这柯德朗树大根深的，在山东一带人缘甚好，他有不少的死党，不认真对待这帮来的店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下书那叫借口，实则找茬。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上官元英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华少派主，失敬失敬，老朽有礼了。说着话，一躬扫地。华文龙撇着嘴，眯缝着眼睛，一边扇扇儿，一边观看。啊啊啊！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我也想过了，有柯特朗就得有你上官大侠，你们是好哥们儿，形影不离嘛。上官元英一听啊，他说话带着讽刺，也不跟他计较。哎，既然少派主来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方才实属是误会。华文龙一听，一拨了脑袋，妈，我说上官元英，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有人给送信儿没？我有要求的，我有条件的，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悬灯结彩，柯特朗必须亲自接我，还得给我磕仨响头，是这样咱们可以谈，不这样我要暴打活人。我这个人向来说话是算数的。上官元英一听，那火腾就撞上来，可是呢又把火压下来。少派主啊，我知道你诙谐好开玩笑，咱们都是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少派主，算了，老朽来接你不一样吗？方才你说了，我跟柯特朗不分彼此，是吗？他现在处理点事儿，抽不开身，故此派我来接。少派主，里边请吧。放屁！上官元英，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能请得动我吗？当着窦尔敦，他大放厥词，窦尔敦的火也撞上来了。他不明白，老哥哥堂堂的侠客，在这个小子的面前怎么那么老实，显得这么懦弱呀？这究竟为什么？这个小子究竟有什么了不起？这是越想火越大呀，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窦尔敦心说，我今天要会他一会。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
1: 新上任的吏部天官寇准上任来了。这两天呢，吏部天官府可都傻了，因为吏部天官刘天祥被八王爷打死，到现在死尸也没弄走。为啥呢？八王爷说了，没有我的旨意，任何人不许动。八王说完就忘了，他回南清宫，这两天身体不爽，没上朝。可是吏部天官府谁敢动啊？因为他贪赃卖法被打死的，所以用芦席一卷放在大堂边上，哎呦，都快发了。每天呢，有几个当差的用冰镇子轰着苍蝇，那意思快点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吏部天官上任了，呼啦这边都出来了，往门前一站，抬头一瞧，哦，别说这个天官长得还不错，一打听啊，是个七品知县出身，都瞧不起这个衙门口啊，最小也得个五品官。哦，你是七品知县，跑着装大瓣蒜来管我们来了，都瞧不起，都斜楞眼睛看着。但是呢，人家位置好啊，不得不失礼，迎接大人，给您道喜。嗯，好说，大家同喜同喜。哟，哦，闹老半天还是个老西子。大人，您请到大堂上吧。嗯，我正要到堂上看一看。说完，寇准来到大堂之上，公案桌的后边坐稳了身形，往两旁瞧了瞧。我说：“众位当差的，跟我寇准在一块当差，你们可记着，不许贪赃卖法，收老百姓的贿赂。如果哪个要是贪赃卖法，不无王法，定斩不饶。”是，一瞧的事情就那么地了，从交钱算起。大伙心的话，嘿。说的好听，你不爱钱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哼，我们现在啊就得答应着，咱们看你的，你怎么走咱们怎么干。寇准一扭头瞧见了，在大堂口那块用芦席卷个尸体。嗯，我是当差的啊。当差的吓一跳，心里话，你老嗯啊什么玩意儿。哎，老爷什么事儿？那个芦席里卷的是什么人？给您回，这卷的是吏部天官刘天祥。嗯，怎么死的？是八王爷一剪把他打死的。寇准点点头啊，心的话，这个案子真不好审啊。八王爷就有这么大的权，这边审案，那边啪一下就给砸死了，这还了得？我说来扔啊，把他打出去，扔了吧。哎呦，八王爷不让啊，嗨，不让不让。死尸搁在堂上，那怎么省案子？退出去算了。哎，过来差人，烙死狗一样，用席子卷好了，往外搭。刚到门口，就听门口有人哭：“老爷呀，老爷，我们给你送棺材嘞！”那当差都吓愣了，心的话哪里呢？一看前边跑个小孩，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头打日月双抓去，哭得满脸是泪痕呢。后边跟两个大个子，两个人抬着个大棺材，这棺材看着个儿可挺大，精薄精薄的，叫狗胖。怎么呢？狗用脑袋一撞，就能撞碎了。当差的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啊，我们来装我们老爷的。寇准听明白了，嗯，这不是寇安吗？我说当当衙役不用着急，我到外边看看去。寇准撩袍端带往大堂口一站，我说寇安呐，你干什么呢？啊，老爷，你怎么了？我没有怎么的呀，你老人家不是叫人打死了吗？我老被打死了，你看我这身衣服，哎呦，我说老刘啊，刘超啊，我们老爷升官了，升官了。别吵吵吵什么？哎呀，老爷，您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哎，别提了， 我们在这个胡家老店等着您，等到晌午头您还不回来，没办法，我们就到午门门口去看去了。咱就问那新来的寇准哪去了，他说寇大人到吏部天官府了。我们到府门口一打听，说吏部天官大人在里面，他们说叫人给打死了。我们一看不行，怎么办呢？买口棺材吧，就这么买个狗碰给您抬来了，寻思把您尸首装起来送到下口县。您老人家没死啊，升官了。哎呀，老爷太好了，我给你磕头了。咒一咒使娘寿，我不怕你们咒。太好了，这个棺材你拿着还没有用，就把这个小子的尸体装里就完了。我说当差的把柳天祥装在狗棚里。是，当差的心的话，这个寇大人还真有算计，没怎么地把棺材都抬来了。嘿，刘天祥算走字儿，把刘天祥成殓去之后送到祭虎寺，等着他的家眷前去认尸，然后把寇安、刘超、马玉叫到里边。我说三帮衙役啊，这三个人我是从下口乡带来的，这个是我的叔同，他们两个是八班的都头，这回跟你们在一块当差，你们要多情多尽。好吧，当差的心的话又弄来这么三个玩意儿。哎呀，老西醉，你好不了，放心吧，待不了半个月你脑袋就得搬家。然后退堂，寇准奔后宅，后宅都腾出来了。寇安乐得连存带棒，我说老爷呀，想不到您升官了，哎呀，住上这么好房子，您在下沟县待九年也没住这么好的屋啊。我说寇安啊，你不要高兴的过早，今天先住着，明天我的脑袋就行搬家。哟，怎么还脑袋搬家呢？你脑袋知道把我调入京城，平地一声雷给我升了官了，升了这么大的官，叫我声望爬阳两家，这爬阳两家在朝里权势最大。你说说我要是升不好，我脑袋不得搬家吗？我要死那天，你们几个人可快点跑。哎，老爷别说那脏话，走走走，大屋里。就在这阵儿，有个家人进来了。老爷您净吃什么呢？我们好告诉厨房给您做呀。不用什么了，弄一个菜一个饭那就行了，多加点老醋。哎，我说老爷呀，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大人可每天吃不了鸡鸭鱼肉啊，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您那人家为什么不要点好的呢？我愿意吃这个。哎，是是是是。说完这个家人出去了。等吃完晚饭，天交定更的时候，寇准把那些个状词都拿过来一一的翻阅，做到心中有数。就在这阵儿，把门的家人进来了，手里拿个名片。老爷您看，有人拜访您。寇准心的话呀，我在这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拜访我呀？拿过来名片一看，吓一跳，原来是西宫娘娘的大太监刘霸来了。西宫娘娘派的太监叫我给什么？空安呢？叫他进来。是，寇安答应。时间不大，就请外边有人喊。我说寇大人呐，大家来了，你怎么连接都不接呀？啊，想不到下寇县的七品知县还好大的架子呢。寇准抬头一看，进来这个大太监有50多岁，挺胖挺大个肚子，手拿着银刷，后边跟着十几个小太监，拿了不少的东西往屋里一放，摆得满满登登。就看这个大太监自来熟，我说寇大人呐，听说你在下寇县连任三任，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有寇晴天之称，大家今日见你，实乃三省有幸啊。我说老爸爸你过奖了。哎，不是过奖，你不认识我吧？啊，我是西宫娘娘手下的大太监，我叫刘霸，我此番来是奉了娘娘千岁之命来见你，没有别的，听说你在下寇县也挺苦的，挺困难，特备点薄礼，略表寸亲。我说孩子们呢，把这东西都给他打开，叫他看看。啪啪啪，把所有的食盒盖箱子盖都打开了。 寇准往下一看呢、眼花缭乱，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翡翠、猫眼、玉石、钻石等物都是世上稀有之物，价值连城，寇准都叫不上名字，脑袋嗡着一下子，心里话，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老爸爸，您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没有什么意思，娘娘千岁说了，潘太师乃是他

0: 便领人全走了。等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身就说了一句：“我说姓寇的啊，到堂上你眼珠可长正点，可小心你的脑袋。”寇准呐，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呐，这可得怎么办呢？娘娘愣把礼物撂着了，这要是叫人知道，我命就没了。寇安急的都直搓大腿，老爷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把东西撂着了，常言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要不给人办事，人不能答应你啊。老爷，快给他送出去吧。
1: 嗯，
0: 送他也不能要啊，那可怎么办？牵着刘天祥可是前车之鉴呢，你快想办法，你不要吵吵了，我小小怂么吧。还正合计呢，外边把门的家人又进来了，报启禀大人得知，有潘太师府派那个丫鬟叫夏莲来给您送礼来了。哎，又来送礼了，我不见，嘿嘿，不见不行，已经进来了。就看打外边扭扭哒哒的进了一个大丫鬟，收拾的干净漂亮，一进屋这屋子打鼻子响。我说寇大人呐，我们虽然初次见面萍水相逢，可是我一见你这人的面儿啊，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说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奉了潘老夫人之命特意到这来，知道你手头怪素的，太穷了，给你送点东西，略表寸心。我是来人呐，都给他放下。外边呼噜呼噜呼噜又进来不少人，把箱子都打开，东西往这一撂，寇准的眼睛都不好使了。我说你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要什么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你把东西收下，升堂的时候对我们太师你高抬贵手不得都有了吗？别的什么也用不着。我们走了啊，有啥事你只管吱声。我说走啊，这边人呼噜呼噜都走。寇准一看满屋子东西啊，寇安心的话，这个好，发财了。可东西往哪走了？寇准一想，这可得怎么办？寇准寇来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有了，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听说是赵德芳有道的明君，知情达理。对，孔安呢，赶快的给我备马，我到脑清宫去一趟。
2: 哟，老爷，
0: 你也没见过八王千岁，你到南京宫干什么？你不用光了，我给您看家。好了，寇准骑马赶奔南庆宫。南庆宫不用问，谁都知道。等到了府门前一看，门前挂着灯笼，在这门洞里边坐着两个王冠。寇准到近前，带着坐骑下了战马，把马拴在了拴马的庄角上，脚蹬台阶冲上边一抱拳。我说众位王官，辛苦辛苦了。这两个王官往下一看，哟，哪来这么一个老乡呢？说话南腔北调的，不认识。一看这衣服，头上有功名，可又一样啊。那分在什么门口啊？在八王爷的门口。别说是他这官啊，你就是当朝的一品到这儿，你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呢？八王爷那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还了得。所以王官呢掐着腰带答不理的问，你是干什么的？
3: 他启禀王光大人，我是来求见八祥王的。
0: 你姓什么？
3: 我叫寇准。
0: 寇准？我们怎么没听说呢？
3: 我小舅调到京城，光拜吏部天官
0: 啊。好啊，王爷现在睡觉了，不能见，去吧去吧去吧。
3: 我说王光大人，我见着他了，人家可有急事，无论如何你得给我通禀一声。
0: 什么？我给你通禀一声？嘿嘿，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算干什么的？我们伺候八仙王还伺候你呀？我们来回送信儿，跑坏了靴子，谁给拿钱买呀？
3: 我是王光大人，无论如何你老人家辛苦一趟，今天晚上非见不可
0: 啊，非见不可。我说你这人呢，长得挺灵，怎么死于我？

0: 开气儿呢。
1: 就这么就叫我们去报信啊？
0: 拿来，
1: 闹了一声吗？
0: 拿来，
1: 闹了一声吗呀？
0: 我说你原来在哪待着的？
1: 我在小库县。
0: 你原来是什么官？
1: 我是七品的知县。
0: 啊哈，怪不得你
1: 是
0: 七品的知县，你是不懂。
1: 我告诉你，这个门口不行随便出入，只要迈门槛儿，你得掏门包。
0: 什么叫门包啊？其实寇准明白不？他怎么不明白？他是诚心。什么叫门包啊？那就是你得给一双买鞋钱，懂不懂？
1: 嗯，我这才明白了。造了半天，进入八王爷的脑清宫，还得掏钱呢。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钱就进，没钱进不去。
1: 那好了，二位大人没有说的，你早要这么说，我早就掏出来。这么办，每人给你们两个50两银子，怎么样？
0: 哟，俩人听着高兴啊，每人这就50两啊。
1: 哎呦，嘿嘿，柯大人，那么说我们多谢了。行了，我们给您送信去。您先掏银子吧。
0: 嗯，我说二位王公，这个银子一个人50两，两个人就是100两，搁在身上带着那多成啊。
1: 我没有带呢。这么办，我先欠着，明天我派人给你们送来，你看怎么样？
0: 我这钱还带欠呢，你放心，我绝不撒谎。我不是就这一回到囊清宫，将来我再来你当账要还不行吗？
1: 俩人一合计也对，你说他倒是办事能揣100两银子吗？怪沉的。
0: 好了，就这么地啊，咱们话先有的这，咱们记住你了，你姓寇叫寇准。
1: 对了对了，
0: 好了，你等着吧。说完往里送信，一层饼一层，一直够奔后边找八仙王。
1: 八仙王这两天身体不好，再加上杨六郎打官司，心里也憋得慌。今天晚上坐在了御花园散心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信说是吏部天官寇准要求见。八王就一愣，白天可听人说了，说是寇准调入京城，官拜吏部天官，准备这两天就审问潘阳一案。
0: 他来这找我干什么呢？
1: 啊，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原来的吏部天官刘天祥被我打死了，他怕我，前来拜访我，叫我高抬贵手，手下留情。哼，这样的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好，叫他觐见。
1: 是。时间不大，把寇准带到御花园的凉亭里。这凉亭里头，哎呦，立灯、戳灯、吊灯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桌案之上摆着酒菜。八仙王独坐在桌前，寇准斜着眼睛往上边看看，一看凉亭的桌案前坐着八仙王，头戴着王帽，满脑袋绒球，身穿赭黄袍，手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往脸上看，面白如玉，这是龙眉凤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有人急忙引荐，寇准呐，这就是八王千岁。
0: 嗯，王家千岁，吏部天官寇准给王家千岁磕头了。
1: 说完跪倒磕头。八仙王一听这动静，觉得扎耳朵，把酒杯撂下了，低头看看，下跪者你是寇准？
0: 正是微臣。
1: 免礼平身。
0: 嗯，微臣不敢。
1: 哎，寇爱卿用不着客套，来呀，赐座。有人搬了把椅子给寇准放在身后，寇准敢坐吗？
0: 心的话，我来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呢。
1: 八王看了看这个人的相貌，点点头，面带忠厚。寇准，我听王丞相说你在下寇县连任3任的知县，听说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故此才保举你进京城，当上吏部天官，来审问潘阳一案。今天你到南庆宫有什么事儿啊？
0: 嗯，王家千岁，小光是帘外的光。

0: 庄，如今平地一声雷，升到了天安光，实是感恩王驾千岁的提拔。怎奈我乍到京城，对京城之事都不太熟悉，还万望王家千岁多多的光照。八王不爱听，心的话没怎么地，就叫我关照。哦，你巴结我南庆宫的门槛儿啊，哼，你等着吧，他来正好，我何不用言语试探于他。口唇潘阳一案重有千金，枉你要秉公而断。
1: 是，围城这个知道，吃国家俸禄，当报军恩，应该是一公之公。
0: 不过潘太师可是当朝的国丈啊。
1: 我也知道，
0: 杨六郎乃是我的御妹丈。
1: 王家千岁这两家打官司，哪一家我也惹不起，还叫王家千岁多多的帮忙。
0: 我怎么帮你忙啊？
1: 王家千岁，围城有一件事情十分的为难，你到人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0: 什么事儿啊？
1: 王家千岁，我生来乍到，又没有什么给你带来，就这点礼品略表错行。说完扣准把礼单往上一线，两张礼单放在了桌案上。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的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
0: 上文书说到，寇准第一天上任，西宫娘娘就派太监送礼给潘仁美打点官司，潘仁美的老婆也派人送礼，这可难坏了寇准寇来公。寇准一想，这东西怎么办吧？收下那还了得了，我寇准一辈子没干过这样事儿啊，尤其是叫八仙王知道，非把我打死不可。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
1: 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的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明白了，上次那个吏部天官刘天祥收了礼物被我一下子打死，他害怕把东西给我送来了。哼，寇准呐，你主意不少啊。寇天官，哎呀呀呀，这么多奇珍异宝世上可太稀少了，这个东西落在你手可够你吃个三辈子五辈子的了。
0: 我说王家千岁，借围城一个档子也不敢收，我本来不想收这个东西，怎奈他们都给我撂下了，你说我要不拿吧，他们给生气了，我要拿这个东西我往哪嘎里放呢？没办法才给你老人家送来了，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替我收下吧。哼，寇准姑言能要你的东西呢？行了行了，你带回你的天官府把家业治一治吧。八王的意思试探试探，看看你是不是也是爱财。

老家千岁，你老人家错了，您可以到下口县打听打听我口准，别说是搜刮民财，就是我的俸禄也拿给老百姓大家风着花，所以我一贫如洗，在下口县连打壶水的钱都没有啊。如今进得京城，多蒙王随提拔，怎敢欺心？王家千岁，我送来东西，望您无论如何给我做主。你想，西宫娘娘送来的东西，我要不收，她必然有生气；我要收下，此案应当怎么断？所以王家千岁，给我拿个主意才好。这个主意好拿，你花了人家，就应该向着潘仁美呗。这个微臣可不干，微臣向来没有办过欺凶之事。王家强岁，我来的意思就是叫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来了。八王爷听了这话，心中暗暗调旨赞成，好一个寇准，寇来攻。好，别看是七品的知县呐，人家做事儿，我们朝中这些大官儿也都比不了啊。文官不爱财，武将要勇，很难得呀。如果我们朝中的官员都像寇准这样，哪能外患侵占中原，刀兵四起，民不聊生？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寇爱卿啊，你来的意思，孤王明白了，就是这份礼品你为难不好办。那么你给我送来，你的意思，王家千岁呀，无论如何给我做主。好，这么办，这个东西啊，你收下吧。不过断案的时候要按功而断。王家千岁，这可不行。你想想，吃人的嘴端，画人的手端，我寇准怎能办欺凶之事？八官一合计，我何不用话试探试探他？好啊，寇爱卿，你能够不受贿赂，秉公而断，太好了。可有一样，别忘了，杨景、杨六郎，他是我的玉妹丈啊。那意思是，你得关照关照。哪知道寇准一伸手把乌纱帽摘下来，王家千岁，这个天官我不做了，给你老人家吧。寇准，你摘帽子做什么呢？王家千岁，刚才你老人家的话我受不了，西宫娘娘送来了礼物我没收，你老人家又叫我光照杨六郎，这个案子我怎么断呢？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不管你是潘家你是杨家，一汪水端平了，谁有理向着谁，绝不能看着王家千岁你的官爵我就向着老杨家，要这么做我也对不起大金万岁。好，好一个寇爱卿，哎呀呀呀，很难得你忠心耿耿，像你这样人当天官太屈才了，你够两个天官呐。多谢王家千岁。你谢孤王神吗？你不是封我两个天官吗？他这个，孤王是顺嘴说出去的，王家千岁您出口就为之，可不是为臣赖你呀。好，寇准，你要真能把潘阳之事审清问明，我就奏明圣上给你两个天官。王家千岁，您就静听佳音吧。可这个东西，你可以先搁在府里，礼单放在我这儿，你只管回去以公之公审问此案。寇爱卿，你要有事儿，只管到南庆宫找孤王，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孤王定与你做主。王家千岁呀，我永远也不来了。

0: 寇爱卿，你怎么不来了？
1: 我不刚来。
0: 怎么？
1: 我没法来呀，王家强子呀，就这一回吧，下半辈子我都不来了。
0: 哎，寇爱卿，你这人是不是太爱诙谐了？怎么又不来了？孤王乐意叫你到这闲谈呢。
1: 那我来不起呀。
0: 怎么来不起？
1: 王家强子，你这门房我划不起呀。
0: 门房？八王爷可愣了，他可真不懂啊，什么叫门包？
1: 王家强子，我别说了，我要一说呀，你老人家给生气了。
0: 哎，寇准，什么叫门包？你不来，这是为什么？
1: 八王怕他不来，还想要打听打听杨六郎的案子呢。
0: 王家强子，这个哪清宫门呢？我进不起呀。进来一次就是100两银子，进来两次是200两，我哪花得起？我再也不来了。
1: 八王说：“怎么进我南清宫得100两银子？我怎么不明白呢？
0: 你说说怎么回事？”
1: 王家强子，我到门前说是求见你老人家。八门的两个王官，人说要门包，要靴子底儿钱。我上哪里邮去？没办法，我掏出100两银子，每人50两，我才进来见您。我是今天一猛子给拿了100两银子，可是明天再来，我哪有这100两银子？所以就见不着你老人家了。咱们改日再会吧。
0: 啊啊！八王爷听这话，眉头紧皱，双目圆睁。寇准，你说我门上的人跟你要门包，要100两银子，
1: 嗯，可不是吗？
0: 嗯，气死孤王！八王心的话呀，不愧呀，朝中大臣贪赃卖法，西宫娘娘花钱贿赂那个刘天官呐、啊，连我这把门的都勒人家呀！
1: 哦。卖我的南庆宫的府门就得100两银子，想那寇准在下寇县连任9年，一贫如洗，哪拿得起呀？
0: 真乃可恶！哎呀，把两个把门的给我叫进来。
1: 是，时间不大，把那两个王官叫进来。这两个人还挺高兴呢，哼，今天晚上便宜，一人50两，不过欠着呢，还没给呢。两人来到花园的亭子上，
0: 王家千岁，唤奴婢有事。
1: 八王一指寇准，你们这两个东西可认识他？
0: 认得呀，是我们到里边给您送的信儿。
1: 他叫什么名字？我数个字说，叫寇准。
0: 哦，我再问你。是寇准到我的府里头，你跟人家要门包了吗？
1: 哎，这个俩人脑袋嗡一下子，心的话，寇老西子，你缺德你损，我们要俩钱，你怎么还告诉八王了？叫八王爷知道可了不得。王家千岁，但是我说，
0: 我来问你，是不是你们两个人，一个人50两，两个人100两？
1: 说，王家千岁，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可不常要门包啊，今天是不爱往里头给您送信儿去，所以我们才要的，是卡的，谁成想他真就要给了。
0: 嗯哼，好啊，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奴才，背着我竟敢受贿，在门前收门包，来啊，把他们两个给我捆上，杀了。
1: 哎呦，王家千岁，留命啊，留命。
0: 寇准手捻着虚然，眯缝着眼睛，笑呵呵的，全当没听见。两人都吓堆了，有人抹肩头，龙二被捆上，刚往下推，寇准说话了：“
1: 我说王家强子，刀下留人。”
0: 哦，寇爱卿，你还给他们两个求情吗？
1: 王家强子，算了，不要杀了，就是为几十两银子，整个的就把他宰了不成吗？我头次到您的南清宫，先把他们两个人宰了，是不是与我的脸上也无光？将来我再出出入入，别的王光看见也得恨我呀，看在我的面上把他们放了也就亡了。

0: 别的用不着，就把给他那100两银子再还给我也就得了。王爷一想，可也是，你说真格的就把他宰了，好，推回来，你们两个奴才竟敢胡作非为，多亏寇大人给你们苦苦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们收门包的50两银子都给我掏出来。
1: 哎，大大哥，
0: 两个王官一咧嘴呀，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吧，你是许给我们每人50两银子，也没给我们呢，怎么还叫我们倒掏腰包啊。哎，他有心要说，不敢呐。寇准乐了，我说两位王广大人，对了，你们下次可不许胡作非为，赶快把我那50两银子给我拿着就完了。我可告诉你，我这50两银子可有记号，用手抹得溜光溜光的，差一块我也不答应。哎，好，两个小子把嘴咧的像吃了8个苦瓜一样。心的话，寇准内谁见着你的银子了，是口头会气，这回好，倒赔100两，王家千岁，我们给他求去。送去送归。
2: 是，
0: 两个人到前边赶快借银子，他们俩兜里呀、也没有50两银子，各处借把这银子凑齐了，用金漆托盘给捧着奔花园，心里头还噔噔噔直跳呢。心的话，寇老心儿啊，要说这银子是他的，还能好点，要说不是他的，我们脑袋又没了。寇老心儿哎，寇老心儿哎，你真缺德，真损哦。两人哆了哆嗦来到寇准的近前，我说寇大人呢，您看看这银子是不是您的。寇老心儿乐了，
1: 这是我的银子，一块儿也不错。
0: 两人心想，你真损呐、你不怕亏心呐、
2: 那好，那就都给您吧。
0: 寇准乐了，我不要了，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钱拿出来我再就不能收，这2块银子全仗赏给你们两个，出此脚面给你们两个买双靴子条就完了，下去吧。俩人一想，什么，拿我们的银子还赏我们，你还闹个整人情啊。八王爷挺乐，寇准真会办事，还不快谢过寇大人。
1: 哎，多谢寇大人赏钱。
0: 罢了，两个小子揣着50两银子跑到前边，把银子都分给了各处，跟谁借的都给谁，擦了擦额角的汗。兄弟，哥哥，寇老心再来，咱俩可得快送信儿啊，可了不得，这个东西可太咕咚了。扣咕咚，就这么寇老心闹个扣咕咚。再说寇准，他这个人呢爱开玩笑，把你制服就算完，王家强岁挑色不走，我也要走了。寇爱卿，此番把你从下寇县调入京都，望你审好潘阳一案，不辜负圣上的皇恩浩荡。你老人家放心吧，明天我就开堂审讯，请你老人家到堂下去听去。八王点点头，心想，有寇准这样干国的忠良，杨家冤仇定能昭雪。寇爱卿，你是骑马来的，是坐轿来的？
1: 我是骑马来的。
0: 好，来呢，把寇准的马匹给我牵到御花园。
1: 是。
0: 寇准一想，干嘛呀，怎么马还叫进来呢？时间不大，有人把马牵进来了，然后八王爷亲自下了凉亭，来到近前，一伸手，啪，牵过马的缰绳，往前一带。寇爱卿，请你上马吧。
1: 寇准一看，什么，八王爷给自己牵马，王家小子，我给你老人家磕头了。
0: 磕头如同鸡千罪米一样啊，王家强罪，你不是折杀小人了吗？你是君，俺是臣，哪能给我掐马追凳呢？爱卿，孤王并非是给你寇准牵马追凳，而是为国求贤，但愿得你断好潘阳两家之案，为国。

0: 抢嘴，这不折杀小人了吗？
1: 俺听听。
0: 好、哦，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多谢王家相随。寇准抓枪在手，翻案认凳，乘花坐骑，脚刚一搭凳，八王爷甩手扔去马的缰绳，用手一拖马凳，寇准上马了。八仙王给寇准牵马坠凳，寇准的心热乎乎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再看八仙王仰脸儿看看寇准，往上一招手，寇爱卿，我玉妹仗冤枉啊！就这一句话呀，比拿多少银子去贿赂都厉害。告诉你了，我玉妹仗冤，你看八王多会走后门。不过寇准并没有捋杆往上说，只说了一句，王驾枪虽，请放匡卿，我一定秉公耳端。速不远速，王驾千岁求。说完寇准回到了府衙，到府衙之后一宿没睡觉，翻看状纸，翻来覆去都看完了，做到心中有数。天刚一放亮，寇准吩咐雷呀击鼓升堂，炸！有人答应一声，就听外边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三班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寇准戴好了乌纱，穿好了蟒袍，来到了堂口，两旁边喊着堂威，威武。寇准往当中一坐，往下边一看，厅堂的人山人海。寇准说，诸位扫王衙役，本官今天偷次问案，厅堂又多，哪点审问不公，只管上堂来质问。说完伸手抄出飞天火票，我说来呀，赶紧把牙六郎带到堂上炸。有人答应，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大堂。杨六郎身穿重孝，这几天打着无头的官司都穷忙坏了，一听说开堂心里挺高兴。罪民参见大人。贾六郎免礼平生，旁边赐座，多谢大人。随后他又抄起一只飞天火票，来呀，赶紧到贾牢之内把庞仁梅带到堂上。
1: 是。
0: 时间不大，就听着哗啦啦啦锁链一响，潘仁美被带到堂口，取下凶具，把三大件去掉之后，潘仁美老贼往上一看，倒吸口凉气，怎么杨六郎在那坐着？不要紧，昨天我听人给我送信儿，我女儿已经给我打点这场官司了，料想这个大人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准能给我办事儿。想到这儿，急忙抱拳拱手，老夫参见大人。老太师免礼平生，赐座谢座。寇准看了看六郎，我说杨景杨延昭，你状告庞太师发放何律，罪在哪条？六郎急忙拱手，大人呐、潘仁美心如蛇蝎，勾穿北国，陷害忠良，我七弟被他射死。随后就把边关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准点点头，庞太师，你说他讲的对也是不对呢？潘仁美把牙一咬，哎呀，大人，老夫冤枉，杨六郎说我陷害七郎，有何人作证？七郎的死尸现在何处？他说我勾穿北国，又有何人作证呢？雅之有理，雅六郎什么人能作证啊？他这个六郎一想，我有心把边关众将的名字说出去，可是如果官司打输了，这些人可都受牵连，就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就

0: 堂下汪浪一乱，有人高喊：“寇大人，我来作证。”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状告潘仁美，说他害死杨七郎。老贼死不承认，他和六郎要证人。杨景怕连累边关众将，不敢说出郎秦郎万的名字。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有人高喊：“大人，我们来作证。”话音刚落，从人群里挤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年龄全在20多岁。潘仁美一看，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杨六郎一听声音，真是又惊又喜。来的是谁呀？正是边关的大将郎千郎万。这哥俩是随着呼延丕遣押解潘仁美一块进京的。今天呢，他们俩也来厅堂来了，想看看他六哥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他们一瞧潘仁美耍刁放赖，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罪过强加在六郎的身上，而杨六郎怕连累众家弟兄，不肯说出证人的名字，心里可着急了。哼，六哥真够朋友，处处替我们着想。可是他要这么办，这官司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呢也喝出去吧，六哥官司输了咱陪着。哥俩互相一使颜色，高喊作证来了。六郎一看这哥俩挺身而出，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潘仁美一咬牙：“郎千呐，郎万，这两个东西想要把我卖了，你等着，只要老夫不死，将来定要你们两个的狗命。”寇准一听下边有人喊，忙说：“把他们两个人带上来。”差人把弟兄两个带到堂上，跪倒磕头：“参见大人。”“嗯，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跟大人您回，我们两个是亲弟兄，我叫郎谦，他叫郎万，是在大帅潘仁美帐前听令。”“你们两个是潘仁美的大将，那怎么到的京城呢？”“是跟钦差双王一块儿进京的。”“那你们两个到底堂上干什么来了？”“跟大人您回，我们特给杨家作证来了。”“那太好了，谢底儿他老乡啊，那您就说说潘仁美怎么想害杨家将。”“大人，老杨家太冤了，我们这些人眼看着心恨着，可是不敢讲啊。想当初杨七郎在京城提死潘豹之后，老太师潘仁美怀恨在心，等他领兵到前敌的时候，就想害死杨家将，怎奈没机会。当圣上回到京城之后，留下了老杨家和潘仁美。这个老贼可就下狠手了，先把六郎七郎支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只剩下老令公，应该是5更点卯，结果他4更天就点卯了。老令公因此误了卯，被他重打40军棍，身带重伤，出马临敌，会斗韩昌。言说抓住韩昌，蒋公折罪；抓不住韩昌，杀一个2罪归1。老令公万般无奈，带着500老弱残兵出马临敌。要不是六郎七郎哥俩赶到，老令公的命早就没了。最后他们被困在两郎山。困到两郎山之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杨七郎到幽州城找元帅搬兵求救。可是老贼潘仁美竟把杨七郎用酒灌醉了，然后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

0: 买单三件72根臭千凶，他又怕此事叫当今万岁知道，叫我们哥俩帮助他销赃灭迹，把杨七郎用石头捆好，趁落在黑水河内。此事是我们两个目睹眼见，望大人给杨七郎报仇解恨。你们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没有半点虚言，请大人明断。
1: 嗯，
0: 寇准回身要看看潘仁美，我说庞太师啊，郎强郎王亲眼看见你害死杨七郎，又帮助你销赃灭迹，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一咬牙，心里害怕，这两个东西真就把我的事儿都抖露出去了。嗯，那我也不在乎，我就给你来个死不承认。这反正杨七郎的尸首沉入黑水河了，你们两个凭嘴说定不了案子。想到这儿冲上磕头，哎呀大人呐，老夫冤枉啊，郎前郎万是陷害我呀，这两个东西恩将仇报，想当初他们哥两个乃是要饭的，被我留在了府中教成武术，在我的麾下调遣帐前叮咛，如今身为大将，不但不报恩，方给恩将仇报，和杨七郎串通一气陷害老夫。哎呀呀呀呀，大人给老夫做主啊。郎谦说，哎潘太师啊，论说你对我们也不薄，杨六郎对我们也不厚，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儿兜了兜了出去呢？就因为你办的事儿太不对了，这叫以公之公说真理儿。你不承认射死杨七郎，不是你叫我们两个把尸首沉入黑水河吗？另外你还叫我们两个追杀胡彦赞，胡彦王爷押运粮草走的中途半路，你派你的侄子潘昭潘祥把粮草车都给劫去了，因为胡彦赞能耐挺好，没有死在潘昭潘祥之手，所以胡王爷逃跑了，你又派我们两个追杀，这个事儿有没有？没有此事，你纯属胡说八道。潘太师啊，你嘴可得对心呐、啊，你良心可得搁正啊。我说大人呐、啊，他什么都不承认，其实都是他干的。你不要着急，我有法问他。我说潘太师啊，胡杨葬的事情你不承认那就算拉倒，我问你，那你说杨七郎哪去了？杨七郎逃到北国去了，杨六郎故意的状告老夫，他想把老姑的元帅撤掉，好兵进中原。那么老强老吗，你说杨七郎被射死了，尸体在什么地方？大人，尸体被我们埋在黑水河河神庙大柳树下。哦，此话当真，哪能撒谎呢？嗯，庞仁美，如果眼前有杨七郎的尸体，你又当如何？这，绝无此事。就在这阵，就听下边有人喊：“哎，庞仁美，你别再装蒜了。杨七郎的死尸运回来了。”汪浪一乱，闪目往下边一看，只见从下边腾腾腾走上一人。寇准不敢认，杨六郎和潘仁美郎前郎外都认得，谁呀？铁鞭王爷胡延赞。就看胡延赞来到了堂上，寇准不认识啊。嗯，我说你老人家可是谁？俺乃是胡延赞。原来是铁鞭王，失敬失敬，坐在升昂之时未能迎接，多要当待。

0: 叫你审清盘阳之案。
1: 嘿嘿，
0: 用不着接我，我这寇大人呐，听说你是从下寇县刚调来的，清如水，明如镜，明镜高悬，两袖清风，故此老夫来作证来了。
1: 后啊，那你老人家就说吧，你有什么冤枉之事，我已经给你老人家做主。
0: 大人呐，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太坏了，当初万岁走了之后，叫我监管潘阳两家，给我上房天子监。潘仁美为害老杨家，先把我支走了，他叫我押粮运草去，我走了没几天就害死了杨继业和杨七郎。你等我把各路粮草催齐往回走的时候，他打发他的两个侄子潘昭潘翔轻纱门面，把我的粮草都给我抢去了，逼得我差点没死了。后来我想回边关找潘仁美帮着找粮食，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天郎万，这两人才告诉我，言说是潘昭潘翔干的事，是潘仁美出的主意，并且叫他俩劫杀于我。这两人心态挺好，把我放了，据说弄只小鸡一宰，弄点血回去交的差。今天老贼身落法网，大人呐，可不能轻饶的，他除了害老杨家，还害老夫我。这还不错，杨七郎的尸体已经运到天伯杨府府门外了，大人请当场验尸，我看这个老东西还有什么说的。
2: 寇准一听心里高兴，潘仁美一听吓得心灵打个冷战，就觉得脊梁沟子都发凉啊！怎么杨七郎的死尸都弄回来了？哎呀，这伙人真能耐呀。原来呼延皮检下边庭捉拿潘仁美的时候，佘太君跟呼延赞和杨六郎就商量，将来有一天告潘仁美的时候，准不承认这个老小子舌剑春枪，非敌来不可，把那个箱子起出来，用车拉到京城。就这么呢，就晚了点儿。等他进京以后，可不能进天伯杨府，因为是外丧。就听在府门以外有人给老太君送信儿，太君一看见儿子尸体，心如刀扎一样啊！正好大人升堂呢，有个人能不能给送个信儿，告诉大人可以验尸？就赞们，胡王爷亲自到堂上给寇准送信儿了。寇准一听乐坏了，好，叫刘超、马玉将杨七郎的尸体运到堂上，然后搭好了席棚在一边，叫吴作验尸。七郎死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所以事隔并不太久，尸体并没腐烂，可有样啊，射了100单散箭，这个人还能看出什么模样吗？乱箭射死的，五官是看不清了。等吴作仔仔细细的一检查，确实是一把。等个一天两天的，我闺女给我一运动，嘿嘿，我就这句话，寇准脸都气变了。死人还能答应啊？都，怕什么？你好大的胆子！老乔老万已经证明你害死七郎，杨七郎的尸首就在这旮里，跟六郎说的一模一样，射了100道丧箭，72根透心通，这么着你还不承认，这是耍刁放赖，拒不承认，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哭虫不打不惊，我是来人啊，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把潘仁美绕过来，往堂下一拽，随后拿出半捆绸子，啪啪啪往脑子上一缠，两旁边啪的一拽，怕的是打的时候用脑袋找板子打个脑浆迸裂，如果没有口供，要把犯人打死了，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那可了不得呀！

0: 把他往下边一落，往地下一摁，举起板子啪啪啪这通揍啊。潘仁美素日为人就够招人恨的，欺男霸女，霸占良田，上欺天子，下压百官，对待手下人非常的恶，大伙能不知道吗？找个机会还没有的，今天可有出气的时候，叮当这种揍。你别，大人，潘仁美已经昏过去了，不妖精，那是假死，用凉水把他泼过来。噗，用凉水一喷，潘仁美机灵打个冷战，醒过来了。打到臀部皮糙肉厚的地方，尽管是伤挺重挺疼，你放心，离心大老远的死不了。哎呀，姓寇的陷害老夫，老夫焉能饶你？把这给我带上来。我说潘仁美，你有招无招？赃官，你向着杨家陷害我潘仁美，老夫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抓你扣准。你还不承认，来呀，看夹棍。有人啪把夹棍往堂下一扔，潘仁美就觉得心就一蹦啊。夹棍是大五行之祖啊，这还了得，三根铜棍用牛皮带连着，这往腿上一夹，双腿就得折呀。寇准说，潘仁美，你也能知道，夹棍是无形之足，什么样的硬汉子也受不了，别说你偌大的年龄，不如说了实话，免得皮肉受苦，若不然你这两条腿可就保不住了。潘仁美一想，我要是把害杨家的事儿都说出来，就一条啊，我脑袋就保不住啊。我要招了供，皇上怎么能救我呢？我就死不承认，你也不敢把我折磨死。你要把我折磨死，你得丢官罢职。如果不折磨死，不就是疼一下子，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吗？寇准，我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个大方刑，三分刑啊，没敢多加刑。那么大的岁数，如果夸就来五分刑，夹得太重死了。那寇准也明白，纱帽壳小事，吃饭的买卖就得搬家，所以他来个三分刑。这边把夹棍夸往腿当中一插，啪，皮带一较劲儿，蛤蟆卡子箍夸往下一落，三分刑啊，嘎吱吱一带，老贼就觉得钻心透骨的那么疼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往下直滚，眼珠子好像就要蹦出来一样。我说胖了没，有招无招？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上四分刑。到了四分刑啊，潘仁美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
1: 报告大人，潘仁美又昏过去，不要紧，离姓大老远的，用凉水喷。
0: 凉水喷呐、搁桶泼，他也没醒过来呀。老贼在堂上受刑，堂下的人都觉得解恨，有的人嘀咕着，嘿，寇准不愧叫寇青天，你看人家断案审得清问得明，赃证俱明再动刑，叫人服气，那可不。也有的替寇准捏把汗啊，
1: 哎呦，
0: 打了皇上老丈人，这个娄子捅的可不小啊。吃饭的买卖要靠不住，就在这阵儿，下边一阵的骚动，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文书讲到，眼睁睁三声追魂炮响，寇准人头落地。就在这阵，远处马挂銮铃，三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等到在了午门以外，带出坐骑，吁，人命闪开了，八宝天追道，军兵一闪，扭向回头一看，一前一后来了三个人，前边汝南王郑印，后边双王呼延皮田，当中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怎么来的？来的怎么那么巧呢？那是汝南王郑印和双王呼延皮田给送的信儿。这两个人不是在堂口家听堂呢吗？寇准上边问案，两人在下边听着，直到娘娘要打寇准，寇准命差人打这些宫娥才女，两人看得明明白白的，两人乐的就差蹦起来了。汝南王郑印直竖大拇哥，嘿，好，打得痛快，该应该揍他。双王呼延皮田这小孩啊，乐得直拍巴掌，嘿，这回好，碰了硬钉子。等一会儿娘娘哭着走了，俩人都傻了。呀，我说郑王爷坏了，你看娘娘哭着跑了能完吗？

0: 红笔圈字圈，八王看见寇准心里难过呀，鼻子唱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寇安庆，你受委屈了哟，王家强子，这是哪里话？微城自从离开夏口江，就将死拒之九霄云外。不过你老人家封微臣双天光之职，还没来得及领俸禄，我就离开人江了。这回你老人家可手强了啊！八王心的话，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呀！眼看命都没了，还开玩笑。爱卿，你略等片刻，带孤王到金殿之上，给你前去求情。王家强岁不用求了，死就死了吧。法正也是这么一回事，我在投资之前能见你了人家一面可太好了。哎，爱卿，你真有个三长两短，潘阳一案何人来审？我的玉妹丈的冤枉何日得伸啊？皮贤呢，你看着点儿，谁要动寇准一根汗毛，你就把他脑袋给我拎起来。王家千岁，你放心吧，谁要是动寇准一根汗毛，我叫他跪着立旗杆，你就去吧。
1: 好好，我这就去。八王怀抱亡命金简，赶奔八宝金殿。上边早有人给皇上送信了。八王千岁到，太宗心就是一蹦，那个潘妃呀、啊、就是一哆嗦，哟，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他来了啊？看这意思，他要不好杀呢。这潘妃冲着皇上一撇眼儿，万岁呀、啊，替我做主。
0: 哎，子彤，不要哭，我这就杀寇准，给你出击。
1: 就在这阵，八王爷到，来到金殿之上，把亡命金简冲上一举点了三点，参见万岁。八仙王上金殿不用磕头，亡命金简点三点就算行礼了。哦，皇侄来了，赐座。八贤王往这儿一坐，皇侄啊，你到金殿可有事吗？
0: 皇叔，刚才微臣在南庆宫听外边响追魂炮，不知道杀的是谁，我路过午门时方知道杀的是寇准，请问万岁，寇准法犯何律，罪在哪条？
1: 哦，皇侄啊，你看我的子彤被寇准给打了，他刚刚入都，目无君王，目无王法，敢打我的子彤，有欺君之罪，故此我把他推出去杀了，难道不应该吗？
0: 嗯，应该，如果他打了娘娘就应该杀。我来问娘娘先罪，但不知寇准在什么地方碰见的你呢？
2: 呀，哎，皇侄啊，嗯，在他的大堂上。
0: 哦，娘娘千岁，你不在深宫内院休息你的玉体，你跑大堂之上作甚呢？
2: 啊，皇侄啊，听说寇准今天审潘阳一案，我不放心，我去厅堂去，嗯，就叫他打了。
0: 哎呀，娘娘不对吧，厅堂的人上百上千呐、啊！我听说郑王爷、呼王爷都去听了，他们怎么挨打，单你挨打了呢？
2: 啊，他这个
0: 说
2: 啊，我说，嗯，因为他给潘太师动了刑，我生气了，我就质问他为什么向着杨家陷害我的父亲潘仁美，结果他就把我给打了。
0: 哦。万岁呀，这大概你就明白了吧，会说不如会听的。如果寇准在皇宫内院打了娘娘，他有欺君之罪，而是人家寇准奉万岁的旨意升堂问案，娘娘到堂上搅闹公堂，给他审，他跟着搅，此事能怪寇准吗？皇上把脸一沉，皇之，即便是我子彤厅堂不对，向着太师不对，可是父子天经，父女也连心呐、啊。他问一问有什么不可？那寇准就该打娘娘了，今天打娘娘，明天就该打朕当我了。万岁，你听是一面之词，你再听听别人，厅堂的人不只是娘娘，双王胡飞贤、铁鞭王胡延赞、汝南王郑印都在下边厅堂看得明明。

0: 白白真真切切，那娘娘到了堂上一看潘仁美被上了刑，当时气得连喊带叫，吩咐宫娥才女一拥其上要打寇准，那寇准万般处在无奈，命衙役打宫娥才女，他没敢动娘娘。没想到这娘娘耍刁放赖，靠近前要抓寇准，那寇准躲躲闪闪，怕的是刮紧裸袖有使国籍，哪知道娘娘不顾羞耻二字上前抓寇准，寇准轻轻一推，娘娘扑通坐在地下，抓坏粉面撕开青丝，连喊带叫才到八宝金殿，撞高寇准，为的是借万岁你的刀杀了寇准，免去潘仁美的罪过。万岁请想，如果你杀了寇准，何人再想潘阳一案？何人能替死去的杨家人报仇雪恨？你杀了他，能对得起死去的杨家和杨其郎吗？如果不饶，小王我明白了，分明向着国丈潘仁美来压老杨家，要这样叫忠良不足。
1: 这皇上的脸呐，一次一红的。心的话，子同外子同外，你真不给我做脸呐、啊！我是一国之君呐、啊，万万人之上啊！就叫我侄子点点花花的数落，我不都是为了你吗？为了我那个老丈人吗？这个话还说不出口。他有心要饶了寇准，等他回头一看，他那子同啊，哭得温温的，有来道去的，又心疼了。这边一哭，他就有点做不了主了。皇侄啊，不管怎么说，寇准不应该这么对待我的子童啊。哼，万岁，寇准做得对，寇准做得好。第一，他乃是小九的七品知县，被调入京都，身为天官，就改省潘阳一案，胆量过人，令人赞成。第二，一碗水端平了以公之功，要挑断潘阳。第三，不收贿赂，不徇私情，令人敬佩。
0: 什么？不收贿赂，不徇私情，此话从何而来呢？刚才我的爱妃已经说了，他收了杨家的贿赂，要陷害潘太师，这个事儿我还没问呢。
2: 啊，万岁，寇准收了杨家的俸禄，谁看见了？
1: 这个没看见，他在堂上为何打潘仁美呢？万岁呀，就是因为寇准这么做，我才赞成。杨家没使贿赂，可是潘家已经把钱拿出来了。
2: 嗯，难道说潘仁美家拿钱了？
1: 万岁呀，
2: 你还蒙在鼓里呢，还用老潘家拿钱吗？皇宫内院不是有的是金银财宝吗？有人给你往外抵登啊。
0: 这个西宫娘娘可坐不住了。
2: 哟，
0: 我说赵德芳说这话不是冲我呀，难道说我叫刘霸给寇准送的礼他知道了吗？要这么说，
2: 哎呦，我好不了呀。我是万岁呀，哀家我们要回宫了。
1: 好，皇上刚想说你就快走吧，八王急了，用手一点的西宫潘在化，坐下。
3: 哎，坐下了。贤儿还有啥事儿啊？
1: 八王爷一伸手，撞就把这礼单掏出来了，往龙书案一放，皇上一看，当时直眼了，正是西宫娘娘给寇准送的礼单。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还落在八王手了，哼，还不给我退下。吓得这西宫娘娘溜溜球球的赶紧快跑了。皇侄啊，千万不要生气，她乃是个女人，哎，看在姑的份上算了吧。来啊，放回寇爱卿。
2: 八王一想，我真格的把我皇婶打死啊，目的放寇准，能饶了就好。这阵寇准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多谢万岁不杂之恩。寇爱卿免礼听身，都是孤王刚才听了潘赛花一面之词，委屈你了。
1: 万岁，那不算什么了不得。
2: 寇爱卿，你还去审潘阳一案，不过孤有一言，你要谨记。潘仁美偌大的年纪，你在商堂问案之时不准打骂。

0: 可动刑。然后看看文武百官，众家爱卿，小本早奏，我本故要驾转回宫。说完一斗袍袖，他走了。八王吓傻了，哎呀，孔爱卿，你上当了。刚才万岁说不许对潘仁美动刑和打骂，此案可得怎么审呢？这老贼舌剑春枪，能言善辩，而且狡猾敌赖，哎呀呀，寇爱卿，此案可该当如何？哪知道寇准微微一乐，王驾枪罪，不用打惊，少有害怕，别看不让打不让骂，微臣略施小计，定能撬开潘仁美的牙齿。皇上这一不让动刑，潘仁美可抖起来了，被压在监狱十多天也没过堂。不过上次过堂啊，把他打得够呛，打得皮开肉绽，臀部上的肉都打开了，坐不下，天天得趴着。刚开始那几天，潘仁美疼得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呀，一天就趴在床上哼嗨不止。哎，狱中的牢头对他挺好，这个人叫李老好，40多岁，平时话不太多，天天伺候着潘仁美，给他洗伤换药送饭。等过了几天伤见好了，潘仁美就有了点精神。等到在半个月上，潘仁美觉得奇怪，就打听牢头李老好。哎，李头啊，这几天怎么没过堂呢？李老好笑了笑，嘿嘿，还过啥堂啊？寇老爷都丢官罢职了，您这个案子就要完了。什么？潘仁美当时一愣，怎么我的案子要完了？可不是怎么的，老太师你还不知道呢，上司寇大人这升堂问案呢，可惹了祸了。潘仁美故意的明知故问，想探探口风。哦，寇大人他惹了什么祸了？那天你被打昏过去了，大概不知道。不是在堂上他把你老人家给打了吗？刚打完呢，西宫娘娘就到了。那娘娘一看你老人家被打成那个样，当时气坏了，命人打寇准。那寇老仙嘿，胆子真不小，还敢还手，打了娘娘，还砸了南家。潘娘娘就火了，到金殿告状去了，把寇准给告了。皇上龙颜大怒，当时就说，寇准你刚刚入度就敢打娘娘，这还了得，过几天还不得打孤王我呀，推出去杀。哼，郝玄呐把脑袋掉了。后来呀，八王赵德芳向着寇准给保本求情，皇上没办法，饶了寇天官的死罪。不过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血指为民，永不听用。第三天呢，寇的人卷起铺盖卷就走了。他这个官升的也容易，地位也挺快的。他回家给他老婆抱孩子去了。哦，潘仁美一听，这是又惊又喜，不过半信半疑。老好，寇老仙真的出京了？那还有假呀？您是皇上老丈人，亲想啊，寇准打了你老人家，那不是找死吗？他就算捡条命啊。哦，原来如此，我再问你，那后来万岁是否又派别的官员来审问此案呢？
1: 派是派了，不过谁也不敢来呀。
0: 怎么怎么不敢来？
1: 哎呀，老太师啊，上次那位天官大人因为向着你老人家，被八王爷的亡命金典给打死了。这回这位寇天官向着老杨家，叫万岁把官给他撸了，谁还敢审问这个案子？皇上一看没人来也就算了。嘿，我看呢，过几天潘娘娘要在万岁面前再说上几句话，您这案子就算完事儿了。
0: 哦，潘仁美听了这话转忧为喜，暗想，对呀，那天在大堂上我亲眼看见我女儿赛花撕开了头发，抓破了粉面，连哭

0: 带喊的走了，寇准当场就不审问了，叫人把我押起来。看来李老好说的是真话。
1: 老好啊，太师爷，果真是这样，等我出狱之后不会忘了你。
0: 太师爷，我就等着听这句话呢，别的我不想，我就是不爱当这个牢头，整天和犯人打交道，没油水，等您出狱后把我带走，别的我都不会干，给您端茶倒水，买东倒西，跑腿儿，学个蛇什么的，保证叫您得心应手。
2: 好好，这几天多亏你伺候我，只要老夫出去，绝不会亏待你。
0: 等到了第二天掌灯的时候，李老好提着一个大食盒进来了，进门把门倒带好，乐乐呵呵的来到潘仁美的跟前。
1: 太师爷呀，我给您弄点好酒，从广庆斋呀要了四个菜，我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2: 哎呀，狱中不许喝酒，那哪行啊。
1: 太师爷，不许别人喝酒，还不许您喝吗？
2: 监狱是谁设的？是万岁。万岁又是谁呢？是您姑爷，姑爷还不得听老丈人的吗？法律管别人，还管得了您吗？
0: 再说您这案子是被屈含冤，看您这么大岁数，遭这么大的罪，我难过呀。
2: 太师爷，我这是孝敬您，喝两盅吧。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我赶上这么个机会嘛，您就别客气了。
0: 好，多谢多谢。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扑给吹灭了。
2: 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
0: 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格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潘仁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呢。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仁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着酒味儿，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吐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楞喝了一杯，一巴的嘴儿，
2: 好酒好酒啊，
0: 他就觉得比那玉意琼浆都强。李老好又给他倒上一杯。
1: 太师爷呀，咱俩得干一杯，祝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
2: 哎，好好，
0: 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通红，就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喝醉了？平时潘仁美海量能喝呀，可是今天不同啊，一个是半个月没喝了，二来喝的太急，又是空肚子，光喝酒没吃菜，第三这酒劲也太大了，够上70度了。最后他端起酒杯啊，都找不着嘴了，哗的一下子全到耳朵里了。
1: 李老好说，哎呦，太师爷，您大概喝多了，我扶您上床睡会儿吧。
2: 哎，没错，我还能喝两壶。
1: 对对对，您没喝多，不过您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喝。
2: 好好好，我就睡一会儿。
0: 李老好把潘仁美扶到了小木板床上，潘仁美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潘仁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渴的他呀直巴着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不着了，渴的抓心挠肝，这渴的滋味比饿的滋味还难受。他想喊吧，又怕老好不在，跟别的狱卒说。

0: 说没有用，可他睡不着，他闭目养神。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了，外边非常近。忽然耳边中呼呼的风声响，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李老好提了一个大石盒进来了，进门把门倒带好，乐乐呵呵的来到潘仁美的跟前。
2: 潘师爷呀，我给您弄了点好酒，从广庆斋呀要了四个菜，我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0: 哎呀，狱中不许喝酒，那哪行啊？
2: 呵呵，太师爷，不许别人喝酒，还不许您喝吗？
0: 监狱是谁设的？是万岁。万岁又是谁呢？是您姑爷。姑爷还不得听老丈人的吗？法律管别人，还管得了您吗？再说您这案子是被屈含冤，看您这么大岁数遭这么大的罪，我难过呀。太师爷，我这是孝敬您，喝两盅吧。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不赶上这么个机会吗？您就别客气了。哎，好，多谢多谢。
3: 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啊噗给吹灭了，
0: 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
3: 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格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潘仁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仁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着酒味儿，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吐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楞喝了一杯，一巴着嘴儿，
0: 好酒好酒啊，
3: 他就觉得比那玉意琼浆都强。李老好又给他倒上一杯，
2: 太师爷呀，咱俩得干一杯，祝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
0: 哎，好好。
3: 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通红，就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喝醉了？平时潘仁美海量能喝呀，可是今天不同啊，一个是半个月没喝了，二来喝的太急，又是空肚子，光喝酒没吃菜，第三这酒劲也太大了，够上70度了。最后他端起酒杯啊，都找不着嘴了，哗的一下子全到耳朵里了。
2: 李老好说，哎呦，太师爷，您大概喝多了，我扶您上床睡会儿吧。
0: 哎，没错，我还能喝两壶。
2: 对对对，您没喝多，不过您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喝。
0: 好好好，我就睡一会儿。
3: 李老好把潘仁美扶到了小木板床上，潘仁美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潘仁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渴的他呀直巴着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不着了， 渴的抓心挠肝，这渴的滋味比饿的滋味还难受。他想喊吧，又怕老好不在，跟别的狱卒说没有用，渴得睡不着，他闭目养神。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了，外边非常静。忽然耳中呼呼的风声响。

0: 潘日美把眼睛睁开了，起风了。他往牢房外边看了看，外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哦，阴天了，这风啊越刮越大。突然，就看蜡烛啪的一下闪了个火花，紧跟着突突突突突，火苗窜起有1尺多高，随后唰的一下子又小了，像豆粒那么大，而且窜着蓝火苗，把屋里照的发愤。潘仁美抱着双胳膊可就坐起来了，就觉得头发根发炸，鸡鸣狗冒凉气。这蜡犯什么病啊？都说冒蓝火苗闹鬼，老夫不信这套，哪来鬼？他正合计，就听牢门嘎巴，咣！没人落锁，铁门唰就开了，一股凉风噗从外边吹进来，蜡烛晃了又晃。在风声中，有人隐隐约约在哭。潘日美睁大了眼睛往门口观瞧，外边虽然黑，但是影超超，雾茫茫，瞧见有人来回走。来回过的人一瘸一拐的，仨一伙，俩一对，有的单个走，不过面目看不清。潘日美一想，坏了，大概我阳寿已尽，活见鬼了吧。哎，读书人哪信这套。就在这时候，打外边进来大小二鬼。这个大鬼个子特别高，足天足地的，另一个不高点儿。大鬼手里拿着勾魂牌，小鬼手里拿着狼牙棒，掐着锁链，蹭蹭蹭几步就蹦到床前。好啊，潘仁美，找你不到，寻你不着，闹了半天你在这儿呢，因此有人把你告了，等我们走一趟吧。说完上前一伸手，砰，抓住潘仁美的袄领子往地下一带，甩手从床上扔到地下，摔出了5-6尺远。潘仁美挺胖，身子重，再带着酒劲，伤又刚好，说的这个重啊，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转，脑袋嗡的一下，心的话坏了，真有鬼呀，别不信邪呀。哎呀呀呀，我叫鬼抓走了，不能，别上那个寇老心的当，别叫他糊弄了。别的我不明白，要说闹鬼儿，我没看见过，我可听说过。人家都说，要是死了，得脱下肉体才能走。我得看看我的肉体在不在床上。要是在，说明我真魂出窍，叫鬼抓走了。如果没有我的尸体，哼哼，那就是假的。想到这儿，老贼回头往床上一看，不看便罢，一看呀，是大吃一惊。只见床上趴着一个人，衣服头发和自己是一般无二。这啊，哎呀呀，原来我真死了，我的肉体拖在了床上，我是魂量跟他走啊。他正在合计，就看那小鬼举起叮叮狼牙棒，照定潘仁美屁股，啪啪就两下子。这两下子没把潘仁美疼死，他屁股上的棒伤刚定上嘎，这两棒子把嘎给接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被架着正往外跑呢，跟头把式的出了牢狱大门，往前走，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何手不见掌，伸手不见五指，耳边是风声大作，脚不沾地，揉揉揉揉揉揉揉，也不知道走出多少道。一路上光着棒子挨了有20-30下。再往前面看，前面是一座城，灰白的城墙，城门紧闭，城上有字，还看清楚了，写着丰都城。刚到城门， 城门自动就开了，打里边出来个焦面鬼。
1: 哎，干什么
0: 的？我们奉了阎君之命去带潘仁美归案。
1: 嗯，见此吧。
0: 他一摆手，城门又开了。潘仁美和大小二鬼进了城，城门自动咣又关上。
1: 潘仁美一合计，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我是死了，都到丰都城了，这回我也别想当皇上了。看来人生在世啊，哎呀，你争我斗没意思，一眨眼我这不就死了吗？他刚一合计事，大小二鬼当当就是几棒，快走，把老贼打的连滚带爬呀！一看丰都城这里边的天呐，灰茫茫的，看不见太阳，但是呢，还能瞧见来往行人，有做买做卖的。可是做买做卖的人多半是四肢不全的脚多。他们刚到十字街，竟听有铜锣开道之声，哇！

0: 耶，潘日美觉得奇怪，怎么阴曹地府也有坐轿的，也有做买卖的？哎，我得看看这官是谁。要论说这些官我应该都认识。他一看八抬大轿，轿帘撩着，里边坐着一位老人，头戴软橡筋断条缠头，身上穿着古铜色的对花袍，下身在轿里头看不清楚，这张脸看得挺明白，面似古月，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一步银须，根根见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潘仁美一看，呀呵，这个人这么眼熟呢？哎呀，怎么像金刀令公杨继业呢？要是他可糟了，这个是仇人见面，你吓得一扭脸。也非常巧，这个轿往东拐下去了，没看着潘仁美。潘仁美的心一个劲跳，他瞧着大轿走远了，问大小二鬼：“二位，刚才坐轿之人他是谁呀？”“怎么，你还不认识啊？这不金刀令公杨继业吗？”“哦，那杨令公他怎么坐上轿了？”“这个还用问呐？杨继业是忠良，在严氏三间办的好事，死后应该成佛做祖，怎奈你们潘杨两家的案子没弄清，弄清他就不在这儿待了，要升天了。”“
1: 哦，我知道了。”
0: 此时潘日美心说不上什么滋味，又往前走不太远，前面是一片的房屋，房屋高大，修的非常的精致，雕梁画柱，一看门前有副对联，上联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下联配早报晚报早晚必报，横批是正来抓你。
2: 哎呀，这我到阎罗殿了，他想不进去，哪知道被人家一推进了院里了，往里一走一看，哎呀，两郎是哭爹喊娘，这里边是72司，无数的小鬼正在给犯人动刑呢，割舌头，歪眼睛，摘心，上刀山，下油锅的，吓得老贼把眼睛闭得噔噔的，不敢看。过了72司，前面是大殿，这个大殿修的金碧辉煌，雕梁画柱。刚到门前，就听里边云盘响，阎罗升殿了，待犯人。稀冷哗冷，锁链一响，就看从身边过去无数的犯人蓬头垢面，一瘸一点的进去了。等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潘仁美被大小二鬼带着也往里边走，此时老贼浑身起鸡皮疙瘩，都走不动了，两人连沉带转，都往里一走，偷眼往上边观瞧，只见正当中坐着五殿阎罗，阎王头戴捻溜冠，身穿五爪皂罗袍，下身被桌子挡着，面似锅底，暴掌刚须，不怒自威，身后坐着丰都大帝，怀抱着玉龟纹丝不动，就好像石头雕刻的一样。阎罗的身旁是判官，判官头戴桃翅的乌纱，面如赤火，身穿红袍，怀抱着生死簿，牛头马面在两边站立，无数的小鬼排班站好，手拿着棒令人担惊，垫脚呢放着油锅，油哗哗正开，底下还架着柴火，那边放着石磨呜呜直转，当中跪着一个人，法领子耷拉着，穿的衣服像是当官的，一言不发。只见阎罗气得高声喊喝：“都胆大的赃官，你在杨氏三县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贪赃卖法，巧取豪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老百姓恨不能吃你的肉，扒了你的皮，到阴间你还敢巧言遮面，来呀，把他插条油锅。”“
1: 是。”
0: 大鬼头过来，头上长着犄角，手握着钢叉，啪往那人身上一擦，一反手扔进了油锅，眼看着那个当官的被扔到锅里头，一个翻花唰就沉下去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在这阵儿，阎君喊：“
1: 哎，潘仁美，
0: 大小二回把潘仁美往前一推，就跪在了桌前。阎罗往下看看，下跪者什么人？
2: 我乃潘虎潘仁美，
0: 今年多大年纪？
2: 60有3。
0: 潘仁美，你身为国丈，掌朝太师，又为一国的元帅，不思报国，反而上欺天子，下压文武，陷害忠良，勾串辽国。如今杨令公和杨延嗣已在阴司将你告下，还不给我从实招来？
2: 这潘仁美一想，哦，我说这大小二鬼把我抓来干什么呢？也是为了杨令公这个事儿啊，
0: 事关重大，我在杨氏三间没招，到这儿也不能招，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是不能说。阎君老爷，我潘宏身为太师，知书明理，哪敢犯法？杨家父子有意造反，私通大辽，反而倒打一耙，妄告不实，望阎罗老爷要给我伸冤呐！
2: 走，潘虎，杨氏三秦容你敌赖，因此岂容你巧辩？你看那是谁？
0: 阎君用手往后边一指，潘仁美回头一看，只见门外走进一个人，像半截黑塔一样，身高丁丈，高挽杂短，浑身满是凋零剑和斑斑的血迹，像刺猬猬一样。他一看，正是杨七郎。那杨七郎瞧见潘仁美，虎目圆睁，高声喊呐：“好啊，潘仁美，还我命来！”潘仁美都吓拉了，
2: 严军高喊：“包举物理，把杨延嗣带下去。”
0: 潘仁美，你再看看那两个柱子上边写的是什么？
2: 潘仁美这才注意，左右大柱子上边写着字儿，上联写：“杨氏三间为非作歹，皆有你。”下联是：“阴曹地府，古往今来让过谁？”横批还有几个字儿，写的是：“你可来了。”
0: 潘仁美想，我在杨氏三间热堂都过了，在这儿我死也不能招。
2: 阎君老爷，我潘宏无有什么招的。
0: 好啊，潘仁美，你还敢不招？哎呀，把他插条油锅！
2: 过来牛头马面，用钢叉啪往前一近身，刚想去穿潘仁美，判官站起来了，急忙拦挡。
0: 慢！他凑到阎罗的跟前，小声说：“下官查看生死簿，潘仁美阳寿未到，他还有20年的鸿福啊。”
2: 说的声音不大，这老贼庞仁美听得真真的，连忙跪爬到桌前：“
0: 大人，什么叫鸿福呢？”
2: 判官说：“你还有帝王之位，20年的阳寿，现在要是死了，可太可惜了。你要是招供，可以送你还阳；若不承认，惹恼了阎君，你可就回不去了。”
0: 要这么说，叫我再好好的想一想。
2: 对，你好好想想。潘仁美一合计，我今年63岁，还有20年的鸿福，我能活到83，还有帝王之位。要这么说，那我就承认了。承认个承认呐、要是叫寇准知道怎么办呢？我得问问。
0: 阎君，我有一事不明，要打听打听。
2: 行，
0: 我在阴司说话，杨氏三间可能知道。
2: 哎，你在阴司说话，阳间怎么能知道呢？不过在杨氏办的事儿，我们阴司可全知晓。
0: 要这么说，我潘仁美有招。
2: 好，行，
0: 还认为就把如何害死杨家父子和追杀呼延赞的事从头至尾说一遍，等他说完了，判官也写完了，叫牛头拿过来，叫潘仁美看了看，好签字画押。潘仁美拿供词一看，一个字都不带错的。哎呀，心的话，怪不得人家是判官，真有两下子。
1: 哎呀，不好啊，
0: 这要是假的可怎么办？如果我真的过阴，我听人说阴曹地府是铜鼻铁砚，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铜鼻铁砚。这小子拿起笔来一看，哟，哎呀，真到丰都城了，这不是铜鼻铁砚吗？哎呀，阎君，这个笔我写不出来字。判官说给他换换，按上指纹脚纹画押签字，别错了。
1: 是，
0: 牛头把铜鼻铁砚撤掉，又换来毛笔，往眼前一递，潘仁美为了他20年的鸿福画押签字，然后交给牛头，牛头递给判官，那判官看了又看。潘仁美，您还有什么说的？老夫没有什么说的，请你速速的送我还阳。这是你的招供，正是有无更改？没有更改。那好，来呀，赶紧给我掌灯。一句话出口，再看阎罗殿，唰的一下子灯火通明。潘仁美抬头一看，哟，吓得呆呆的发愣。上文书讲到，老贼潘仁美在武殿阎君面前招了口供，说明害死杨家父子之事。等他画完押，有人高喊掌灯，再看这朵阎罗殿灯火通明，阎君判官牛头马面，摘帽子脱衣服摘假领的，所有人都恢复了本来面目。判官嗯了一声，我说潘仁美，你看我是谁？还用看呢？嗯的一声就听明白了，是老仙儿寇准。老贼都傻了，哎呀呀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寇准用的巧计，假扮阴曹夜审潘洪。有那句话了，官断十条路，不一定从哪儿问，这是逼出来的。谁让皇上当初在金殿说了，不许给潘仁美动刑，不许辱骂，难住了八王赵德芳，回去跟寇准商量，咱们怎么能撬开潘仁美的牙呢？寇准说不要紧，这个案子只能巧端，不能硬端。就这么，寇准就利用老贼潘仁美有造反的心，有谋朝篡位想当皇上这个心理，再加上贼人胆虚，他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就来个假扮阴曹。其实哪来什么丰都城啊，那都是糊弄人。假扮阴曹啊，可把人忙活坏了，钱也花老了，整准备半个月呀，这一切全是寇准安排的，这些钱都是八王花的。八王说得好，只要能给我玉妹丈杨六郎洗清冤枉，我认可倾家荡产。丰都城就设在东门外的天齐庙里，把天齐庙封锁起来，断去香火，把出家人撵出去，找几个唱戏的帮助在里边布置假丰都城阴曹地府。随后呢，又把这个李老好找来，寇准告诉他怎么照顾潘仁美，那些话全是寇准教的。至于说冒蓝火苗那个蜡烛啊，那是特制的蜡，里边用的异火流光棒，绿林人全会弄，这个不稀奇。等把潘仁美带走，回头他瞧见床上趴个人，那个人呐，是在杨府里的家将找出来的，身材和潘仁美都差不太多的，换上的衣服也和潘仁美一样的，在潘仁美睡觉的时候先趴在床底下，等潘仁美从床上摔到地下，床下的人钻出来趴在床上糊弄潘仁美。那些个鬼魂全是人装的，丰都大帝是八王赵德芳， 判官是寇准，寇准呢他说官话不露老心味儿，说几句根本听不出来。杨七郎是谁呢？是汝南王郑印装的，郑印的年龄和杨七郎差不太多，也是高个黑脸儿。阎王是铁鞭王胡延赞装的，杨令公是开国王石彦超，牛头马面全是杨府贴身的家将。插挑油锅那个人呢是假的，那是事先做的面人。你等潘仁美从打监狱出来直奔天齐庙，一路上漆黑一片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搭的青布棚，上下蒙的灯灯的，一路上全是把道路给封死了。外边隔不远有几个心腹人抓着沙子唰往青布上扬，还有摇动了轮子呜呜的挂着风声。潘仁美喝得迷迷糊糊的，身上在带伤，再有两个人叮当直揍他，也蒙头转向了，分不出真假了，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这老小子上了当，招了口供，后悔也来不及。寇准一看有了口供，心里高兴，叫人把潘仁美押回去。此时天光已亮，其他人是净面更衣，吃罢早饭，准备上朝。八王爷高兴啊，别看折腾半个月，花了那么多钱，也合适啊。到底潘仁美有了招供，算对得起我的玉妹账了。潘阳案子总算今天有头了，急忙派人给佘太君送信。天交五更，众人上朝，寇准带着供词来到八宝金殿，追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成起奏我主万岁万万岁，潘阳一案已经审清，潘仁美陷害老令公杨基业事实，现有供词在此，请万岁龙目一阅。说完往上一呈，有内史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天子赵光义打开了供词，上下一看，当时吓得是倒吸一口凉气。哎呀，我做梦没想到我老丈人真的害了老杨家人呐！哎呀，潘仁美呀，你敢私通北国，要谋朝篡位！哎呀呀呀，尽管如此，可是老岳父哎，你也老糊涂了，你怎么招供啊？你要是不招，我想法救你出狱，可你这一承认，叫我怎么烂呢？不能，老太师不会承认的，即使他真害老杨家，他也不能承认。尤其我事先告诉寇准不许动刑，那么这招供他怎么来的？不动刑潘仁美能招吗？他也不傻啊、哦、不用问了，准是寇准背着我给上刑了。要是那么地，我一会儿把潘仁美带来一对证，我只要见着潘仁美身上有伤，这个供词就推了不算。想到这儿，他脸上含笑，哎呀，寇爱卿这是断案如神，令人佩服。不过寇爱卿，这供词是怎么问出来的呢？更万岁您回，我一没打，二没骂，三没动刑，潘仁美痛痛快快他就招了。皇上心的话，寇老心儿哎，你还别吹，潘仁美也不见骨头，他怎么那么痛快愿意承认造反呢？来了，传孤旨意，将潘仁美带上金殿。扎，时间不大，有人把老贼带到金阙品级台前，跪倒喊冤。哎呀呀，万岁，老臣冤枉啊。潘仁美一哭，皇上心就一蹦，不过呢还得故意的把脸绷绷着， 叫满朝文武看他公平。哼，潘仁美，你陷害金刀令公杨继业，射死杨彦嗣，追杀胡延赞，你还有什么冤枉？哎呀，万岁，绝无此事。你还敢强词夺理，现有寇准已将你供词拿来，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呀，寇老心儿和杨家串通一气来害微臣，没有这么回事。那么这个供词又怎么说呢？我没有承认拿来供词，供词是假的。哦，皇上也盼着潘仁美把这案子抖落干净，免得为这个事儿惹得西宫娘娘连吵带闹的，不好好过日子。可又一样啊，有供词不好办，这就一字入宫门，铁板钉上钉，必须把这张纸儿彻底推翻。想到这儿，他把供词举得高高的。潘仁美，哦，这个供词你不承认了，那不是我的。哦，这个是假的，你好好看看。说完，皇上刷一甩手，把这供词扔到了潘仁美的脚前。潘仁美一看，哎呀，太好了，我何不趁这个机会把这供词毁掉。寇准呢，我叫你猫叼崔宝空欢喜，什么假扮金曹诓出供词，叫你落长空。想着这儿，伸手他把供词拿过来团六团，随后扔到了嘴里。他把它嚼了，可把八王急坏了，快快掏出来。还没等卫士们过去呢，潘仁美把这纸团整个吞下去了，差点没把老小子噎死，把个八王急的直慌亡命金简。哎呀，白折腾半个月了，这可得怎么办？皇上也傻了，没想到他老丈人来这手，不过他挺高兴。哼，供词没了，空口无凭，这回啊，我还不能判处潘仁美的死刑。老贼潘仁美抹擦抹擦脖子，高兴。哼，这回我看你怎么的。这老小子叫号，这回我看你们哪有供词，有供词我就承认，没供词那就是假案子。八王爷气得举起金简要打潘仁美，寇准急忙拦呐，王家千岁，你可不能打死他，你真把潘仁美打死了，潘杨两家一案没法清了，就得这么胡了八度撂下了。所以老心儿急忙的拦住我说，王家千岁不要着急，我早就合计潘仁美这个小子什么都打得出来，你别看他吃了那张是假的，昨天晚上我炒的那份叫他吃了，炸的还在这里呢。说着从袖筒里拿出来了一张供词，我说，王家千岁，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有千字画押才是真的呢，方才他吃那个没有用啊，他说枉费心机了。潘仁美一听啊，吓得坐那块儿，哎呀，怎么闹了半天我吞下去的是假的，哎呀，我怎么没看看画没画押呢？哎呀，寇大人，让老夫看看那张。哼，这回你就不用看了，再看你又吃了，请万岁处理此案吧。说完把这张供词放在龙书案上。皇上心里这个恨，寇准那寇准呐，你可真有心眼儿，够顾动的哦，弄出两张供词来，这回我还没法往下扔了，再扔文武百官非冲我来不可呀，再看那八王爷都急了。哎呀呀呀，潘仁美，我得怎么处理你呢？ 就在这阵儿，佘太君、杨六郎母子上殿，母子俩跪在金阙，
2: 万岁，臣听说潘阳一案已经问清，请万岁给我杨家报仇雪恨，老令公和我妻儿杨艳四死的太惨了。
0: 皇上一看，老太君鬓发皆薄，老泪横流，哭的这个痛啊。杨六郎紧皱眉头，眼圈发红，怎么办？再向着潘仁美，向情向不了礼，现在是赃证俱明，本人承认，无法袒护。再要向着文武不服，故此他挺明白，啪一拍卢书案，都胆大的潘仁美，你敢欺君罔上，勾串辽国，陷害忠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哎呀，把他推到午门，开刀问斩。这有人过来给潘仁美搭上中孝带，两个人拖着往金殿下边走。老贼这回可吓拉了，真害怕了，话都说不出来了。虽然太宗赵光义把旨意传出，但是心里也酸了吧唧的不得劲儿。过了一会儿，就听外边响了头声追魂炮，到三声追魂炮响，人头就落地。佘太君下金殿告诉杨红，准备金刀令公的灵牌和杨艳四的灵牌，潘仁美人头一落地，就算给死者祭奠亡灵。第二声追魂炮还没响呢，殿脚下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哎呦，颤巍巍的哭得这个惨呐、
2: 啊！哎呀，万岁，刀下留人呐、
0: 啊！大家一看呢，好嘛，来的是西宫娘娘潘赛花。潘仁美被绑法场，早就有人到宫中给送信儿去了。潘美人一听说杀他爹，像疯了一样，坐凤辇奔金殿，到里边跪倒磕头，这是磕头碰地。
2: 万岁，虽然我父亲办错了事情，可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看在他偌大年纪，他老糊涂了，这么多年陪王伴驾，没功劳还有苦劳，求万岁饶他不死。
0: 皇上看他的爱妃这么一哭，真心疼，可是不敢饶，

0: 言：“
1: 哎呀，万岁，他千不对万不对，还能活上几年？别忘了，他可是国丈啊，看在小妃的面上，饶了吧。”
0: 皇上心的话，潘再华你真不会说话哦，看在你的面上，我敢看吗？走，你冲我直吹胡子。佘太君为给丈夫和儿子报仇，眼珠子都急红了。杨六郎攥拳头冲我运气，文武百官都看着呢。胡延赞在那直哼哼，你叫我说什么呢？你别找我呀，你要是明白人，你找赵德芳啊。可是潘再华不明白，逼得皇上没办法了，他用袍袖遮住自己的脸，向潘再华一使颜色，又用手一指赵德芳，那意思你上那去求情，他要饶，哎，我就放人。潘再华多聪明啊，立刻就明白了，提罗裙儿，站身形，轻衣连步，来到八王的跟前。
1: 八王千岁，皇侄啊，哀家求求你，在万岁面前替我父亲说句好话吧！啊！
0: 八王把脸一沉，娘娘千岁，潘仁美死有余辜，不杀他不能平民愤，不能饶。
1: 哎呀，皇侄啊，干什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杀了潘仁美，杨七郎也不能活，他老人家知错必改，不就完了吗？
0: 哎，不行！八王一扭脸儿，不看他。潘再华可实在没法了，一撩衣裙儿，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跪爬了三四步，到了八王的跟前。把两个手往八王膝盖上一放，一推八王，
1: 王家千岁，皇侄哎，你就饶了吧。
0: 他来回这么一晃，八王也不好意思了。你别管潘赛花是正宫也好，西宫也好，岁数大也好，小也好，那叫婶娘，比自己份儿大，愣给自己跪下了，他也觉得不得劲。他低头看看潘美人，就这一低头，叫潘再花抓住借口了。
1: 呀，摇头不算，点头算，万岁，皇侄点头，他答应了。
0: 皇上明白，这是赖的，别管赖的不赖的，有借口就好。既然皇侄答应，孤王准本来呀，把潘仁美带上来。八王一看，哎呀，可把我坑哭了，恨不能自己打自己两下子。我这低头瞅着，我多的说答应了，可是皇上话已出口，没法再拦了。此时老贼被带上金殿，皇上看着潘仁美，心的话，这也就是我呀赖皮赖脸的保你呀，不然你早没了。潘红，你作恶多端，理应斩首，看在孤皇侄德芳的份上，将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与你同去，明日速速离京。
2: 多谢吾皇万岁，万万岁。
0: 潘仁美可乐坏了，都乐出鼻涕泡了，怎么太便宜了？邓莲儿把七郎喊，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
3: 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4: 张无忌真刺常遇春。这张无忌因病偶遇蝶谷。

青牛，因此还学了人家医术了。这张无忌给许多人看过病，这常遇春是他第一个患者。可是这第一个患者出岔子了，张无忌按照胡青牛那个医书上所写的治疗方法给常遇春下针，针刺常遇春的关元穴，可是这金针一下去，就见常遇春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竟恨他见自己治死了常大哥之后还能够哈哈大笑。这时胡好了算的便宜，治不好他就该死，老叫他咧着嘴乐了。方才做个梦，牛头马面带着我见阎王爷，阎王爷说你来干什么来了，我说我寿命已至，我来死了向你报道。阎王爷翻开他那记事本看了看，说你呀、还得活个几十年，你回去吧，给我捎个信儿。这常遇春就想说捎个信儿让胡青牛来，可是他抬头往上一看，胡青牛正瞧着他呢，他闭着嘴不敢往下说了。此时胡青牛虽然脸上还带着讥讽之色，但是俨然也有几分赞许之情。他就想，这小子张无忌真是聪明，虽然我给他讲了一些医术，虽然我让他看了一些书，不过在短暂的几日之内，他竟然寻找到正确的方法来救治常遇春所中的结心掌，真是千古难寻一童子啊。这么看着想着，他背着手又踱步回到屋内。张无忌知道看来这几下没错，即使这样的话，我就按着方法继续给常大哥看病。他跑到屋里乱翻医书，穷思苦想，开了个药方，将药方交给了煎药的小童，告诉他按方抓药，把这药啊熬好给常遇春喝。这小童瞧瞧药方，他进屋去给胡青牛看，先生，你看我按方给他抓药吗？胡青牛瞧了瞧药方，岁数不大是胆子不小吧，冷笑三声，好吧，你就照方给他抓药。照着这个方给人治病，恐怕这个世上就没活人了。张无忌在旁边听他说这话，感觉到他话里边有话，可能自己开的这个方子有点不对头，大碗药喝的是一滴都没剩。可这药一喝进去，常遇春腹痛，张无忌拉着他的手来回直晃啊，常大哥你死不了了，你缓过来了。这时胡青牛梳洗完毕到屋子里边出来了，看看常遇春脸色，心中暗暗惊讶，心想一个聪明大胆，一个体格健壮，这结心掌的掌伤竟然给他们治好了。张无忌又开了一张调理补养的方子，什么人参、鹿茸、首乌、茯苓啊，这些大补的药都开在上面了。胡青牛家中所藏的药材那都是珍品，药力特别浑厚，如此调补了十来日，常遇春竟然是神采奕奕，武功恢复到原样。他对张无忌说，兄弟啊，我身上伤势已经痊愈，你每天陪着我在外边躺着也不是道理，咱们就此别过。这一个多月时间，张无忌与常遇春共当患难，相互舍命相交，已经成了生死好友，现在要分手了恋恋不舍。但是想到常遇春有事那一定得走，张无忌也

0: 我还得谢谢师叔您。
1: 嗯，
0: 胡青牛点点头。你的伤虽然痊愈，可是减寿四十啊。
2: 啊，
0: 常玉春和张无忌都一愣神儿，怎么减寿四十？不错，本来你应该活八九十岁，可是这小子瞎给你用药，让你减了四十岁的寿命，你活不过四十年呐。常玉春是1330年生，1369年死的，正好活四十岁。常玉春是明朝开国的名将，他追随朱元璋，后来是朱元璋两军阵前的先锋，领着10万兵，被人称为常十万。明朝建国之后，他官至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封鄂国公。洪武2年他病死的，后来追封为开平王。那说他40岁死了，就是因为张无忌用药给他用差了。这一句话带过，咱不细表。话说自此后，神医胡青牛每日为张无忌施针用药，消散他体内的寒毒。张无忌呢，孜孜不倦地阅读医书，记忆要点，遇到疑难不明之处就向胡青牛请教。这一请教啊，叫投其所好，胡青牛心里边啊高兴。每当请教，他详加指点。有时张无忌提一些奇问怪想，这还能触发胡青牛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某些医学问题。咱们前边可说过，胡青牛可不想救张无忌的性命，他只是奇怪张无忌挨了玄冥毒掌，他要把张无忌这种毒掌给治好，然后再杀死张无忌。可现在啊，他有点舍不得了，觉得把这少年要杀死，自己就少了一个凉伴。有一天，胡青牛发现张无忌无名指外侧关冲穴这个弯臂上2寸的清冷渊，他把针扎进去之后没反应。哎呀，胡青牛这心就一哆嗦，心想怎么没反应呢？这些穴道均属手少阳三焦经，三焦分上焦、中焦、下焦，为五脏六腑的六腑之一，自来医书之中说的是玄妙奥秘，难以琢磨。我给他解读来测这几处穴道，他应该有反应，他没了反应，我怎么给他驱毒散气？胡青牛潜心苦思，使了许多巧妙方法，始终不能将张无忌体内散入三焦的阴毒逼出。10多日过去，这胡青牛竟然愁的头发白了一半。这胡青牛也知道犯愁啊，他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疑难杂症，如此难以治疗的患者张无忌。张无忌见他劳思焦虑，十分苦恼，心里边既感激又不安。本来张无忌对他是恨怨居多，感恩在少，可见他为给自己看病愁得头发都白了这么多了，心里不忍。胡先生，你已经尽心竭力为我看病了，我告诉你，我治好你，我就杀了你。那么常玉春呢，说是损耗寿命40年，这是我张无忌呀，这么一位神童，在我这位神医的面前却要死去，张无忌一死，我神医的名也就没了。想到此，胡青牛是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呐。如此2年过

0: 去了，张无忌14岁了。这两年之中，常玉春来看过他几次，说张三丰知道他病情好转，十分高兴，让张无忌在蝴蝶谷多住些日子，以求痊愈。张三丰和几名弟子都有衣物或是其他的用品送到此处给张无忌。由于门派有别，不便前来探视，这张三丰和几个徒弟才没亲自来。张无忌对太师傅和几位师叔师大爷思念日深，恨不得马上就回武当山相见呢。单说这一日，蝶谷医仙胡青牛病了，说这大夫他也得病，这大夫多傻，吃五谷杂粮，一个大活人得病很正常。大清早，张无忌来到他房门外请安，可是房门紧闭，里边无人答言。张无忌心想，胡先生已经起来到外边散步去了，每天这时候他还没起来呢。张无忌又问安，胡先生早晨好。过了半天，就听胡青牛声音嘶哑，我身子不舒服，你自己读书吧。张无忌一听，怎么胡先生病了？先生，我给您看看好不好？不用，我自己对镜子照过嗓子，并无大碍，我吃了牛黄犀角散了。啊，当天晚上有童子送饭进房，张无忌要跟着进去，胡青牛把他喝住了，不要进来，你应该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吧，我得的是天花。啊，张无忌站在门首看着他，就见胡先生脸上手上果然有点点红斑，心想天花之疾病极为厉害，调理不善重则致命，轻则满脸麻子。胡青牛一到精湛，虽然恶疾自无后患，但是张无忌还是担心，他站在门那不动。胡青牛用手一指他，你不可再进我的房子，我用过的碗筷杯碟要用开水煮过，你和那童子不可混用，听明白没？你最好出蝴蝶谷躲几天，等我好了你再回来。接着有脚步声就来到了这个房舍的外边，这时就听得有人说，哥哥兄弟，咱们大老远来见的蝶谷医仙，他要不给咱们看病怎么办？哼哼，他要不给咱们看病，咱们就要他的脑袋。
1: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服，名将魔将四阵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0: 蝴蝶谷，蝶谷一仙胡青牛的家来了一伙不速之客，这伙人呢前前后后是14个人，具体的说，这是14个患者前来求医。不过这批患者啊，跟一般患者不一样，腰里逼着刀挎着剑，还有带着万五行的病人，有的掉了胳膊，有的折了腿了，有的是左胳膊掉了被接到了右腿上，有的是右腿掉了被接在左肩上，浑身是血，狰狞可怖啊。张无忌看着他们心一阵乱跳，

他们怎么成这种样子了？胡先生有规矩，不是冲着前边一个秃顶的老头深施一礼。前辈，在下张无忌与您有礼。胡先生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他不能出来见你们。再者说，除了明教的人之外，他是不给别的门派的人看病的，请你们赶紧离开此地，另寻名医。如果耽搁了，你们的病情恐怕要恶化。张无忌随着胡青牛已经学了两年了，他大眼这么一看就知道，来的这些人伤势都不轻，头发给烧没了，脑过顶烧出来，又是能又是血，东西带给他看一看。我想你告诉他们，马上都跟我走，也别说我有病，我没病我也不能救他们。乖，张无忌看他们这些人可怜，诸位你们听我的话，赶快离开这儿吧。胡先生说不给你们看病是绝对不可能看的，你们看着我没，我到这儿就是求医的，因为我不是明教的人，胡先生就不给我看啊。啊，这些人一听，我们本以为你是胡先生手下的，我这两年多了人家都不给看，这我们这病情也等不到两年多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张无忌又发现从蝴蝶谷的谷口处走来二人，这二人进入张无忌的视线，张无忌立刻就认出来了其中的一个人。认出了这个人，无忌的眼睛就一亮，啊，是纪姑姑。来的人呢，是一个21、22岁的女人，领着一个4、5岁的小女孩，岁之瘦时，咱们说过这个女子，啊，那是4、5年前的事啊。那个时候她17、18，这个纪晓芙。他乃是峨眉派灭绝师太的得意弟子，灭绝师太把很多绝招都教给他了，而且还想让他做峨眉派的掌门人。几年前

0: 胡八一和王胖子跟踪阿东回到轮回庙，在黑暗之中，一只长满白毛的古怪动物从黑门后闪出，这只十嘴八鲁将阿东杀死后狂饮人血，之后又来到胡八一藏身的地方。胡八一见实在无路可逃，索性跳了出来，对这只怪物大吼一声：
1: 我从柱子后边探出身来，冷不丁的对十嘴八鲁大喊了一声。白毛茸茸的十嘴八鲁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噌的回过头来，两只眼睛在月光下如同两道电光。我心说，你的眼睛够亮，看看有没有这东西亮。我抬手举起了狼眼手电筒，强烈的光束直射十嘴八鲁的双眼。狼眼不仅可以用来照明瞄准，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在近距离抵近了正面照射的话，可以使肉眼在一瞬间产生爆盲。有些动物的眼睛对光源那是非常敏感的，正因为如此，它们在黑夜里才能看清楚周围的环境。但是越是这样，被狼眼的光束在近距离照到，他们的反应就越是强烈。十嘴八鲁被照个正着，立刻丧失了视力，发出了一阵阵老山魈般的怪叫声。这招可一而不可再二，我见机不可失，便对柱子上的胖子喊：还等什么你啊，快点，肉体轰炸！胖子听我发出了信号，从上边一闭眼往下就蹦，结结实实的就砸在了这个十嘴八鲁的身上了。要是普通人挨上这么一下，那就得让胖子砸得从嘴里头往外吐肠子了。但是这野兽般的十嘴八鲁，他却毫不在乎，他挣扎着就想要爬起来。胖子叫道：
2: 胡司令，咱这招不灵了，这家伙真结实，哎。

经被甩下来了，胖子就地滚了两滚，他躲开了十嘴八路盲目的扑击的利爪。我们想趁着这个家伙双眼暂时失去视力的机会夺路逃跑，但是通往护法神殿的出口被这个家伙堵住了。如果想出古格王城，只有从这一条路下山。另一个出口是片被风雨蚕食的断壁，高十几米，绝对下不去。如果继续攻击，又没有武器。我们如果不在乎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用石块进行战斗，我们想这么战斗，但只怕这样也解决不了他。等这个家伙眼睛恢复过来，那反倒失去了先机了。我往四周扫了几眼，对胖子一招手，指了指密洞中的黑色的铁门，关上那道铁门，先把它挡在外边。两个人不敢发出了半点声音，我们轻手轻脚的往密洞的方向蹭，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了。这十岁的巴鲁虽然他的双眼被狼眼的强光晃得不轻，但是这家伙的嗅觉啊仍然是非常灵敏的，这胖子身上的骚味简直就成了我们俩的定位器了。十岁巴鲁这个时候已从刚才暴忙的惊慌中恢复过来了，他似乎见着活人就暴怒如雷，他冲着胖子就过来了。我和胖子见状不妙，撒腿就跑，但是身体遮住了月光，面前就是漆黑一片了。我被那道破墙绊了一个跟头，伸手在地上一撑，想要爬起来继续跑，却觉得右手下边有一个什么毛茸茸的东西。我随手抓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黑色的麝鼠。胖子冒冒失失的跟在我的身后，我摔倒在地，也把胖子绊得一个踉跄。我揪住了胖子的衣领，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只见身后是两道寒光在闪烁，那十岁八路的眼睛已经恢复了。我抬手将那只小麝鼠对准他就扔出去了，那家伙伸手就抓住了，五指一攥，顿时就把那个麝鼠给捏死了，然后他扔在嘴里头就开始嚼。我想这不知道是僵尸还是野兽的这个家伙呀，他大概有个习惯，不吃活物，一定要被弄死之后他再吃。这王城遗迹中虽然看上去充满了死亡的寂静，但是其中隐藏着许多在夜晚或者是阴暗处活动的生物，包括什么麝鼠、血猪之类的。刚才我要是按到了血珠，那可能就已经中毒了。黑色铁门后的洞窟不知深浅，但那已经是唯一的退路了，只有横下心来先躲进去再说。我和胖子退到了铁门的内侧，还顾不上看着门后的空间是什么样子，便急急忙忙的反手把门给掩上。胖子见了那铁门的结构，顿时大声叫苦：就跟他拼了，拼个你死我活。胖子说：你早说呀，刚才趁他看不见的时候就该动手。现在我可松手，我让他进来了，咱俩豁出去了啊，咱们出去跟他死磕了啊。说着胖子就要松手开门，我赶紧拦住了胖子说：胖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诚实了？你我不就这么一说吧，咱们得保住有生的力量啊，不能跟这种东西硬磕硬碰啊。

0: 脚踢了踢地上的两条铁链子。这是我刚才跑进来的时候顺手从外边拽进来的。这两条铁链子本是和门外的银眼佛像锁在一起的，是固定铁门用的，被我拽进来就等于给关铁门加了两道利弊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过要挡住外边的十嘴八路。这个铁门倒是成了一个家棍儿了。我想到，要是把门缝留一条缝出来啊，不管那个家伙哪一部分先伸进来啊，就只管把铁链子缠在腰上，拼命的往后坠这个门，不用手软，不留丝毫的余地，找死了家的。门外的十嘴八路没有多给我们时间详细的部署，他的手已经伸进门缝了，已经把门给掰开了一条大缝了，脑袋和一只手臂这个时候也都伸进来了。时机恰到好处，我跟胖子两个人同时大喊一声好啊，然后使出了全身的劲儿，拽动了铁链，使铁门迅速的收紧。咔咔咔咔咔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夹断筋骨的声音都传出来了。这个十嘴八路他疼啊，他想要挣扎已经办不到了，他的脖梗子被夹住了，他总有天大的力气也施展不出来了。但是他仍不死心，他一只手不断地抓挠着铁门，另外伸进门内的那半截手臂对着我们也在凭空的乱扎。胖子为了使足了力气，他抱起了银眼佛像，把铁链子围到了自己的腰间，但这样缩短了距离了，十嘴八路的爪子已经够着了胖子的肚子了，也就差个几毫米就有开膛破肚的危险。这个时候我急忙掏出了打火机，我点火去燎他的手臂。十嘴八路被火烧得疼痛难忍，但是苦于动弹不得，他只有绝望的哀嚎。我和胖子从小那就是拼命三郎。
1: 胡八一和王胖子在轮回庙中遇到一只食人血的白色怪物，两人与怪物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最终两人用黑门将怪物挤死。在黑门的后面，两人还发现了一张类似野人的毛皮和一副奇怪的面具。第二天由于下雨，大家留在堡垒中等候雨停。
0: 我们大家在古堡中喝着酥油茶，在干等着。由于下雨，气压非常的低，阿香觉得呼吸困难，一直都留在屋里头睡觉。其余的人呢，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胖子给明叔等人讲起了他波澜壮阔的倒斗生涯，胖子把那些人唬的是一愣一愣的。我呢，我趁机把喇嘛和雪莉羊叫到我睡觉的石屋里，把野人的皮毛还有那副纸糊的面具拿出来给他们俩人看，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也简要的说了一遍。但是跟他们说阿东的死啊，这个事儿最好不要对明叔讲，免得引起误会。明叔可能会以为是我和胖子谋财害命把他给杀了呢，别自己找麻烦。雪莉羊听了之后有点生气，他说：“你看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们赤手空拳就敢在深夜去古城遗迹里去搞恶作剧。亏你还当过几年中尉呢，你没有半点稳重的样子，真要是出一点意外怎么办？”
2: 我对薛礼阳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昨天晚上包括之前的事情都已经成为了那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咱们就不要纠缠于那些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过去了。你看看这面具上的字儿，能识别出来吗？啊，这是轮回庙中唯一有文字的东西。轮回宗和魔国他们的信仰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说不定这其中会有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呢。薛礼阳无可奈何地说，哎，你呀，你口才太好了，你不应该当兵，你应该去当律师，或者是做个什么政治家。说完他接过了那副面具看了看，说，哼，这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我除了擅长寻龙诀之外，还有个拿手的本领，就是别人如果问我一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就能假装听不见。于是我就问薛立阳，你还懂葡萄牙语？我说这字儿怎么写的跟一串串葡萄似的？这个薛立阳摇摇头，我只能看懂一点，但是圣经我看得很熟，这肯定是圣经，不会有错的。加上喇嘛在旁边协助，终于可以断定这个面具是一种轮回宗魔鬼的形象。用圣经制成如此恐怖的面具，恐怕是和以前藏地的宗教变法冲突有关的。喜马拉雅野人的皮毛是古藏地贵族所喜爱的珍品，据说有保温的作用，如果把尸体裹在那里面还能够防腐。王公贵族们狩猎的时候喜欢将它披在背上做披风，可以在风中隐秘人类的气味。还有一说是这种皮毛能够裹住灵魂，使之永不解脱。雪莉阳想看看这面具中有什么玄机，便将面具上干枯的纸页一层一层地剥离开来。他发现这些圣经书里的纸张里边竟然画着很多曲曲折折的线条，那是一张地图，有水路，有山脉，有城堡、塔楼，但不知是哪儿的。由于再也没有任何依据，只能根据图中的地形推测，这可能是在大鹏鸟之地，古象雄王朝的地图，也有可能是昆仑山凤凰神宫的地图，因为已经消亡了的古格王朝与这两个地方之间有很深的联系，很可能保留着这两处古代遗迹的信息，有洋人偷着就把他们抄录出去了，准备将来去寻宝或者干些别的什么，但是没有来得及带出去，他就遭到不测了，人被扔进了地狱了，为了十罪八辱，而他偷绘的地图圣经就被做成了恶魔的脸面，用野人的皮毛包裹，一并投入了地狱了。但是其中的详情呢，就不是我们所能推断的了。总之，这张几乎面目全非的地图，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雪莉阳忙着修复地图，我就转身出去了，到外间倒酥油茶去喝。这个时候外边的雨已经小得多了，但是雷声隆隆的，似乎还在酝酿着更大的降雨，天黑沉沉的，如同是的夜晚。看来天气明天是否能够转晴还不好说。

外屋中的胖子坐在火堆旁，他正砍得高兴呢。明叔、李德煌、韩淑娜，名字叫做吉祥的向导扎西，都张大了嘴，在旁边听的是全神贯注的。只听胖子口沫横飞地说。

0: 我就这么一住。对，胖爷我就这脾气，我不信那套，什么凶宅，什么阴宅，胖爷我是照住不误。哎，我到晚上哎，就开始清点，从那老粽子那儿摸回来的名气，咔咔咔，嘿，我这刚一清点哎，您猜怎么着？
1: 听到这儿，明叔摇摇头说：“
2: 有没有搞错了？啊，里面又告诉我们，让我们怎么猜了？啊，你到底拿了多少名气啊？”
0: 胖子说：“甭提了，还名气呢。我就刚点了一半呗，我这房门就让人给撞开了，外边就那炸雷嘞，一个接一个，就这房门自己就开了。这时候就从外边滚进来一东西，你猜什么东西？就是那被我埋在河边的那颗人头。”
1: 明叔等人无聊之余听胖子砍大山，虽然明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但这个时候外边雷声正紧，这废弃的古堡中又阴森黑暗，听胖子这些话也不免有点紧张。
2: 我的心里都觉得真是好笑，我心说，胖子，你可真好样的，你就砍吧，你最好把明叔这心脏病把他给吓出来，咱们就有借口，哎，不带这些累赘去卡拉米尔去找龙顶了。咱们，
1: 我走到了茶壶的旁边，我刚端起碗想倒一些茶喝，我忽然听见里间传来了一阵女子的惊呼，好像是阿香，她不是在睡觉吗？这一下屋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就连铁棒喇嘛和雪莉杨也都走出来了。众人担心阿香出什么事了，正想进去看她，却见阿香赤着脚就跑出来了，她一头扑进了明叔的怀里。明叔赶紧安慰她说：“哎呀，乖女啦，不要怕了，发生什么事情啊？”阿香战战兢兢地抬起了手指，众人都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却见阿香的手指直直的指向了铁棒喇嘛。铁棒喇嘛的脸色突变，只叫的一声
3: 不好，
1: 随即向后仰面就摔倒了。我眼疾手快，急忙拖入了他的后背。
2: 再看铁棒喇嘛，已经是面如金纸，气若游丝了。我担心他有生命的危险，赶紧去试他的脉搏，一试之下发现他的脉息已经是时隐时现，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去往西天极乐世界了。我低头查看铁棒喇嘛的情况，我发现在喇嘛的眼皮上似乎抱起了数条黑色的血管，于是我翻开了他的眼皮，只见眼睛上布满了很多很多的黑丝，就像是缺少睡眠的时候眼睛里会出现红丝一样，但是他的眼睛里的血丝却都是黑的。再仔细观看，发现眼睛里的黑丝延伸到脸部，如同皮下的血管和神经，这个时候都已经变成了黑色的，脉络纵横，直接延伸到了手臂。我心里都非常的着急，难道咱们真就眼睁睁的看着铁棒喇嘛死掉？他可是为了帮助咱们才不远千里而来的，他要是有什么意外，那还不如让我替他死。雪莉杨撩开了铁棒喇嘛的衣袖，看了看他的右手，对我说：“刚才咱们在看喜马拉雅野人皮毛的时候，喇嘛大师的手指

0: 被皮毛中的一根硬刺给扎到了。当时咱们都没有留意。我想，会不会那张皮毛有问题啊？我听到这儿觉得更是奇怪了。我蹲下身去看铁棒喇嘛的手指，他的中指果然破了一个小孔，但是没有流血。我急忙对胖子说：“快，快进屋，把皮包拿出来烧了。这张皮，它确实有点怪。都别慌，要救人还来得及。你们快点燃一个小一些的火堆，还要一碗清水，一根至少20厘米以上的脉管，越快越好。”明叔也知道，这个铁棒喇嘛他可是紧要的人物，有他在，许多古藏俗方面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他有间精通藏药的医理，得他相助了，到卡拉米尔找龙顶上的9层妖楼，那就可以事半功倍，于公于私都不能不救。当下便带着彼得黄和韩淑娜帮手一块救人。我见识铁棒喇嘛右手的手掌，这儿的情况是最为严重了，淤肿已经到了肘部了，手指上那个被扎破的小孔已经大得像豌豆那样了，半只手臂已经都成为黑紫色，用手轻轻的一按，皮肤下就如同都是烂泥，而且从内而外的开始溃烂。看铁棒喇嘛的情形，正是危在旦夕。我紧紧握着手中的黑驴蹄子，我心中一直在想，如果再多几只就好了，一只黑驴蹄子实在是太少了。刚才虽然对众人说救喇嘛还来得及，但现在看起来十分之一的把握都没有，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慢慢的死。我正在心里头权衡着利弊，甚至有些犹豫不决的时候，雪莉杨轻轻的拍了拍我的肩膀，都准备好了，不过这青藏高原上哪儿找得到什么脉管啊？向导扎西把他的铜烟袋管给拆下来了，你看看能不能试用。我从雪莉杨手中接过来一看，是水烟袋的铜管，细长中空，刚好合用。我把铁棒喇嘛搬到了他们刚刚点燃的小火堆的旁边，将那一大碗清水倒去了一半，剩下的放在喇嘛右手的下边。我随后取出了伞兵刀，将又老又硬的黑驴蹄子切下了一小片。众人都围在火堆的旁边，关切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雪莉杨问：“嗨，你还是想让喇嘛师傅吃黑驴蹄子呀？这个东西吃下去会出人命的。嗨，就算是切成小块也不能吃。”胖子也表示怀疑的说：“我说，霍子亮。”这喇嘛大叔可还没断气儿呢，不是？你真想拿他当成大粽子来对付啊？啊？
1: 明叔也说，
0: 这个黑驴蹄子可以治病吗？啊？哎呀，请点解了。我一嘬牙花子，对围观的几个人说。同志们，不要七嘴八舌的捣乱好不好啊？这个世上一物降一物，这是造化之理使然。铁棒喇嘛当然不是僵尸了，但是他现在的状况似乎是被湿气所缠，只有用黑驴蹄子烧浓烟，向窗口熏燎才会有效。 你们要是有别的办法，就赶紧说出来，是不是？要是没有，你们就别耽误我救人。
1: 雪莉、杨和胖子、明叔，他们都觉得莫名其妙，异口同声的说：“什么？用烟熏？”
0: 我不再跟他们争论。我先从火堆中拔出了一小块烧得正旺的干牛粪，我再把一小片黑驴蹄子与之放在一起烘烧。那黑驴蹄子遇着火，果然立刻冒出了不少青烟。说来也怪了，这个烟湿气缠住了心脉，那就算是把八仙中的张国老的黑驴蹄子搞来，那也是救不了他的命的。我又添加了一小片黑驴蹄子，我看着烟雾渐聚，我便将黄铜烟管叼在了嘴里边，把烧出来的烟向喇嘛手指的创口吹过去。不到半分钟，就见那指尖的破孔中有清水一滴一滴的流出来了，足足流了一碗。我见果有奇效，心里头是一阵高兴，乱了呼吸的节奏。这个时候，我嘴里头叼着烟管，一吸气，吸进了一大口烟雾，呛得我鼻涕眼泪全都流出来了。只感觉胸腔内，它夹住了创口内的黑色的物体，轻轻地往外拨出来。一看，竟然是一团团黑色的毛发，都卷束打结儿，那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再用黑驴蹄子烧烟熏烤，便再次流出清水，隔了一会儿，便又从中取出了乱糟糟的一团毛发。 我见每取出一些黑色的毛发，那喇嘛脸上的黑色的绒毛似乎就减轻了一分。哎呀，谢天谢地呀，看来是终于有救了。只要赶在剩下的半只黑驴蹄子用完之前，将那些僵尸的黑毛全部清除，便可以确保无疑了。喇嘛的命保住了，
1: 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松下来了。我点了一根香烟，边抽烟边坐在地上看着雪莉杨等人为铁棒喇嘛施救。
0: 这个时候，明叔凑过来问，他想了解一下那黑驴蹄子为什么对付僵尸有奇效。这个时候，雪莉杨似乎发现铁棒喇嘛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急忙回过头来招呼说：“
2: 哎，你们快来看，这是什么呀？”

0: 吴八一和王胖子从轮回庙的密洞中带回一副面具和一张野人毛皮，正在和雪莉杨铁棒喇嘛端详时，铁棒喇嘛突然晕倒，性命危在旦夕。吴八一急忙用摸金校尉的古法救治喇嘛，希望能保住喇嘛的性命。
1: 雪莉杨从喇嘛的指尖拔出了一根黑色的肉钉。铁棒喇嘛的皮肤虽然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是他的面色越来越青。一探他的呼吸，虽然微弱，却还平稳，但是能否保住性命，尚难定论了。我从地上捡起了肉钉看，

0: 还缀着极细小的黑色的肉块。这大概就是刺破喇叭手指的那根硬刺了吧。此非善物，留之不祥，便随手扔进火堆中把它烧了。那些恶臭冲天的黑色的毛发也一根不留，全部彻底的烧毁。最后又把阿香叫过来，看铁棒喇嘛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异常了，这才放了心。当天晚上我一宿都没有合眼，第二天铁棒喇嘛方才醒转过来，似乎在一夜之间他就苍老了20岁，他的右臂已经完全不能动了，视力似乎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他的气血衰竭，禁不住动作了。以他现在的状况，要想恢复健康，至少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他已经不再可能进入昆仑山喀拉米尔的高海拔地区了。铁棒喇嘛也知道这是天意呀，就算勉强要去，也只会成为别人的累赘。但是铁棒喇嘛最担心的就是现在再找一位天授的唱诗者，那真是太难了。最后同我商议，他还是跟我们一同前往喀拉米尔，不过他不进昆仑山，在山口等着我们回来，而且在我们前期准备的这段时间里，他会尽量的将世界制敌宝珠雄狮大王的五勋长诗用汉语把其中与魔国有关的内容叙述给雪莉杨听。好在雪莉杨有过而不忘的功能，一定能够记下很大的一部分。在凤凰神宫中寻找魔国妖塔的时候，也许这能够用得着。为了让喇嘛多休息几天，就让明叔带着他的人先取道前往昆仑山克拉米尔附近的嘎泽布清，装备呢也将被托运到那儿。我是坚决反对，要行动就一起行动，不能分兵两路。我知道这老钢龙啊，他肯定是又怕我们甩了他单干，但是怎么说都不管用，只好把胖子拨给他做人质。这时候明叔才放下这颗心。我又怕胖子不肯，只好蒙骗胖子说派他去当联络官。明叔那4个人由胖子负责指挥。胖子一听，当领导，不免喜出望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明叔对航海所知甚广，但是进山倒斗需要什么物资、什么样的向导等等，他可一概不知了。彼得黄虽然打过几年丛林战，但他根本不明白倒斗是什么意思，也从来没有来过内地，所以他们这些人自然都得听胖子的。胖子在带着明叔等人出发前握着我的手说：“
1: 不是老辉，这个啊，咱们之间这个友谊啊，早已经没法计算了，是吧？只记得他这个比山高，比路远。这次呢，我现代部队啊，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了，是吧？多年这媳妇熬成婆了，是吧？”胖爷这副司令的职务终于转正了，是吧？可是呢，就是舍不得跟你们分开。我这心里头吧，又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总之就是这个五味俱全呢。啊，这个十分的啊，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我对胖子说。既然十分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还他妈的说这么多呢？咱们部队那一向是官兵平等的，对不对？

你可别跟明叔他们摆什么臭架子，当然，那岗农要是敢犯格，你也甭客气，是不是？嗯，嘱托一番，才送他们齐声。等到铁棒喇嘛可以见我们，终于到了，立刻张罗着安排我们休息吃饭。我们寄宿在一户牧民的家里头。 晚上吃饭之前，明叔对我讲了一下准备的情况。牧民中有个叫做此吉的男子，不到40，他是典型的康巴汗，精明强干。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初一。明叔等人雇了此吉当向导，因为他是这一带唯一进过克拉米尔的人。 另外呢，还有15头牦牛、6匹马，还有5名教父。从嘎泽布清进入克拉米尔，先要穿越荒原无人区，那里沟壑众多，没有交通条件。附近呢，只有一辆老式的卡车，两轮驱动，开进去您就别想再出来了。那片荒原呢？ 那连偷猎的都不敢去，所以携带大批的物资进入，只有依靠牦牛运过去了。从北京运过来的装备都是大金牙按照雪梁的吩咐购置的，已经准备妥当了，随时就都可以出发了。我问明叔武器怎么样？啊，咱不能只带着2只雷明顿70多发枪弹呢，就进昆仑山。 哈，这样哪成啊？那里的野兽那是很多很多的呀。明叔把我和雪莉杨领到了牧民家的帐房的后边，胖子和彼得黄两个人正在里面摆弄着枪械、长短家伙都有，手枪的型号比较统一，都是偷猎的，从东南亚那边倒过来的，可能那都是美军遗留的物资。 美国单动式制式的手枪M1945，型号比较老，但是点45口径，那也足够大了，性能也够稳定了。它可以算是美军军用手枪之中的经典之中的经典，传奇之中的传奇了。勃朗宁的杰作啊，那绝对是防身的利器了。长枪啊。 那就差点了，只有2只型号不同的，小口径，运动步枪，没有真正应手的家伙。但是，再加上那2只散弹枪，也就凑合着用了。毕竟是去倒斗，不是去打仗。我又看了看其余的装备，确实都已经万全了。 不仅有美国登山队穿的爱丽森冲锋服，甚至连潜水的装备都给运来了。昆仑山下的积雪融化而形成的水系，那是纵横交错，这些都是有备无患的。而最主要的是那些黑驴蹄子、糯米、碳银找之类的传统的器械，那都是另行定造的。有了这些东西。 就多了一些信心。我留下了一些钱，托当地牧民照顾铁棒喇嘛。等我们从克拉米尔出来，再把他接走。如果2个月还没有回来，那就请牧民们将铁棒喇嘛送到附近的寺院去养病了。藏民信仰极为虔诚。 就算我不说这话，他们也会好好的照顾铁棒喇嘛的。我见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决定明天一早出发。当天晚上，明叔请众人聚在一起吃饭。 这里地处青藏新三地的交汇，饮食方面那是兼容并蓄。我们的晚餐十分的丰盛，

什么凉拌牦牛舌呀，虫草烧肉啊，丧包子呀，灌肺灌肠，牛奶浇饭，烤羊排，人参羊筋，酥油糌粑，人人还都喝了不少青稞酒。明叔喝得有几分偏高了，说了句不合时宜的酒啊，他竟说希望这不是最后的晚餐了。嘿，叫他这个话一搅啊，这众人都没兴致，草草吃完就都回去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告别了铁棒喇嘛，准备集合出发。铁棒喇嘛将一条哈达披在我的肩头，他说：菩萨保佑，愿你们去凤凰神宫一路都能吉祥平安。我紧紧地抱住了喇嘛，我想要对他说点什么，可是我是心里头激动万分呢、我就是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人们驱赶着牦牛和马匹所组成的队伍往西北方向前进，藏北高原身处内陆，气候干燥而寒冷，气温和降雨量呈垂直变化，冬季寒的，但距离实在太远，看不清的雪山，那还是堆积在天边的云团，看不清楚，只觉得气象万千，透着一股难以形容的神秘。走了五天的时间，就穿过了无人区。当然，即将进入的山区是比无人区荒原还要荒瘠的地区。山口处有一个湖泊，湖中有许多黑颈的水鸟，在无人惊扰的情况下便成群地往南飞。这些鸟不是迁徙的候鸟，它们飞离这片湖，可能是山里有雪崩发生使它们受了惊，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寒潮即将来临的征兆。迷信的脚夫就说，这就是不吉的信号，劝我们就此回去，但是我们去意已决，丝毫不为之所动。我同向导初一商量了一下，这里海拔很高，再上山的话，队伍里可能有人就要承受不住了。这山中有数不清的古冰川，其中有大量的积雪，从山谷里走很容易引发雪崩。但是向导初一，他自幼便同僧人进喀拉米尔采集药材，对这一地区那是十分熟悉的，他知道有几处很深的凹地可以安全地通过。于是让众人在山口暂时的休息一下，20分钟后带队前往藏古沟。雪莉杨在这一路上始终在整理铁棒喇嘛口述的资料，并且抽空将那葡萄牙神父的圣经地图进行了修复，终于逐渐的理清了一些头绪。这时候听说下一步要经过什么藏古沟，便问向导初一，为什么会有这个地名啊？为什么叫藏？那沟底铺的都是野兽们的白骨，那胆子再大的人也不敢晚上到那里去。至于克拉米尔，其含义为灾祸的海洋。为什么要叫这个不吉祥的名字呢？那就算是胡子最长的牧民，他也是不知道的。我等雪莉杨对望了一眼，都想从对方的脸上去寻找答案，但是他和我一样，根本无法想象隐藏在这古老传说背后的真相。

野生动物成群结队自杀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由于海中的生物为多，但是几乎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不同种群的动物混合在一起去结伴自杀。还有，在这崇拜高山大湖的藏地，又怎么会以灾难之海？ 这种不吉祥的字眼来命名这片山区呢？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个时候，向导初一解释说：“藏古沟的传说，那是多少辈以前的老人们讲的。” 每当满月如盆的时候，那山里的野兽就会望着月亮，从高处跳进沟里面，摔死自己，以他们的死亡去平息神灵的愤怒。还有的传说是这样的：凡是跳入深沟而死的动物，就可以脱离畜生道。 转世为人，但是至今还活在世上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有野兽在那里跳哎，也不知道那些古老的传说是真还是假。但是，在藏古沟，还能看到不少野兽的遗骨，到了晚上还会有鬼火在闪动，而且那里地形复杂，同神罗沟古冰川相连。 你们想找四座雪山环绕之地，那就在神罗沟冰川。到那里，大约还需要5天以上的路程。神罗沟的地形之复杂，世间罕有。这藏北高原本就地广人稀，生存环境恶劣。 格拉米尔附近几乎全是无人区，大部分地区人迹难至。初一本人，他也只进过神罗沟采药，再往里边，他也没去过。格拉米尔有的是雪山和古冰川，但是被四座边在空中虚甩了三下，以告山神，然后对众人说。 妖精藏古沟，掀翻嘎琴坡，走啦！说罢，他一手摇着转经筒，一手拎着皮鞭，当先引路进山了。

0: 铁棒喇嘛没能跟随大家一起寻找九层妖塔，一个叫初一的汉子作为向导加入进来，一行人在他的带领下赶着牦牛和马匹进入藏北高原，穿过无人区之后前往神秘地藏骨沟。相传每到月圆的时候就有大量的动物。
1: 以前内地人来高原适应不了高原反应，在高原上逗留超过60天就会死亡，因为气压会使他的心脏逐渐变大，时间长了就会超出了身体的负荷。后来虽然可以通过医疗手段减轻这种情况，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危险。我以前始终觉得有些奇怪啊，你说就明叔这种人，他的钱早就够花的了，他怎么还舍得把他这把老骨头扔进这昆仑山呢？啊，他还非要拼上老命。

那冰川水晶师呢？后来才从韩淑娜的嘴里得知，原来明叔现在的家底儿啊，那就只剩下北京那套宅子和那几样古玩了，家产全被他在香港的两个儿子赌博给败光了，他还欠下了很大的一笔债。明叔呢，他是想趁着腿脚还能动，再搏一把大的，要不然以后归西了，他的两个儿子和干女儿就得去喝西北风。知道这些事儿之后，我对这明叔也产生了几分的同情。我担心再往高处走，明叔和阿香可能就会出意外了，便赶上前边的初一，问他还有多远的路程才能进这个藏骨沟。初一突然停下了脚步，对我招了招手，指着斜下方示意我往那儿看。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周围的云雾正在被山风吹散，在地面上裂开了一条深沟。别说从这儿跳下去了，单单是看上一眼，你就会觉得心生惧意。如果山顶的云雾再厚重一些，不知这里地形的人肯定会继续向前走，跌进这深沟，摔的是粉身碎骨。这下边就是藏骨沟，我们所在的位置，那就是传说中无数的野兽跳下去丧命的所在。当地人称这里为燕兽台。向导初一把装青稞酒的皮口袋递给我，让我也喝了几口，驱驱山风的苦寒，对我说：“我以后叫你都吉怎么样啊？”都吉在藏语中是金刚、勇敢的意思，只有真正的勇士才敢从燕兽台向下俯视藏骨沟。这个时候初一说：“都吉兄弟，你好样的。”我喝了两口酒，咧着嘴对初一笑了笑，我心想，你是不知道，刚才就看那几眼，我这腿肚子还真有点转筋，现在绕路下去还能赶在天黑之前出藏骨沟。我们正要催动牦牛过去，这个时候山风又起了，头顶上更厚的云团慢慢的移开，一座凛凛万仞的雪峰从云海中显露出来了。这座如同在天上的银色的雪峰好像触手可及，难怪当地人都说到了嘎青沟，伸手把天抓。初一和那五名脚夫都见惯了，而我们这些不常见雪山的内地人则看的是双眼发直啊。我们徘徊了好一阵子，直到别的云团飘过来将雪峰遮住，这才一步一回头的离开。在藏骨沟的入口，我看了一下时间，由于对行进速度估计有误，已经来不及在天黑之前穿过这条深沟了，看来只能在沟外安营过夜，等第二天天亮再出发。但是入口处的海拔那也在4500以上啊，刚才翻越嘎青坡的时候，有些体力不好的人高原反应是非常的强烈，虽然吃了药也没见好转多少，
必须找个海拔较低的地方让他们休息一晚。那就只有进入藏经沟了。向导初一说，闹鬼还有野兽自杀这类的事儿，那都是很久远的传说了。说实话呢，他说他也不相信，但是他说晚上进去那还是有危险，那里虽然不够这么窄的地方，咱们都得被他踩死。我看了看趴在马背上的明叔的一家三口，觉得比较为难，最后还是雪莉杨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让牦牛都在前边，其余的人马在后边。藏骨沟中有不少枯叶，在树后扎营就会把危险系数降到了最低。又讨论了一些细节，最后终于决定进沟宿营了。等绕进了海拔不足3000的藏骨沟，那些呼吸困难的人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了。这里之所以叫沟而不叫谷，是因为地形过于狭窄了，两侧都是如刀削斧切一般的绝壁。抬头仰望，那只有一线天空了。沟内到处都是乱石杂草，其间果然有无数的残骨，最多的是一些牛角、山羊角，因为这些东西牵支起了帐篷，埋过烧水了。众人围坐在火堆旁吃饭喝酒，豪爽的向导初一给大家讲西藏的民间传说。我匆匆吃了几口东西便离开了营火，独自坐到不远处的一处断树桩上抽着烟。刚抽了还没两口，烟就被走过来的雪莉杨抢过去踩灭了。在高原上抽烟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不许抽了。哎，我有些事想跟你商量。我本来想对雪莲说，你怎么跟法西斯似的，你明抢明夺呀？但是随即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自从进了藏骨沟，便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雪莉杨一定也感到了某些不寻常的迹象，所以他才找我来商议。这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还是先别开玩笑了，说正事要紧。雪莉杨果然是为此事而来的，这沟中大量的野兽的骨骸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些牛角、羊角、熊头的残骨看上去距今最近的年代那也有200-300年之久了。如果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为什么最近这些年不再有野兽跳进沟里头自杀了呢？我想了想对雪莉杨说，这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传说呀，它可能只保留了一些真相的影子，并不能当作真事儿看。那些跳崖寻死的野兽可能是被狼群包围，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一些自然因素的诱惑。那些事虽然是匪夷所思，但是确实是存在于世的。不过我想，至少在这里并不存在。我祖父留给我的半卷残书是清末摸金高手所著的，里面竟然也有提到了藏地的9层妖楼之结构和布局，也许在过去的岁月之中也曾有摸金校尉捣过这9层妖楼。像那种妖塔形式的墓葬，一定有2条规模相同的龙形熏葬沟相伴，也许咱们所在的藏龙沟那就是其中之一。魔国的余孽轮回宗可能也曾经在这里举行过不为人知的祭祀。
我踢了踢身边的半截枯树桩，上边有个十

0: 糊的三眼人头鬼面，少说这也是几百年前留下的，都快风化没了。我自从进入藏骨沟以来，已经看到了数处类似的图腾标记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说明我们距凤凰神宫已经不远了。我正和雪莉杨研究着这条祭祀沟的布局和妖塔的位置，忽然听见了围在火堆旁边的人们的一阵惊呼，那声音充满了恐慌跟混乱。我急忙转过头，眼前的场景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在朦胧的月影里，一头体型硕大无比的藏马熊正张牙舞爪地从千米高空掉落下来。藏马熊和别的熊略有区别，由于这种熊的面部长得有几分像马，看上去十分的丑陋和凶恶，所以才有这么个称呼。从我们的头顶落下来的这只藏马熊在月影里挥舞着爪子，它翻着跟斗撞在了山崖那凸起的石头上。这藏骨沟本身就是嘎青坡裂开的一条大缝，两侧的山崖陡峭狭窄，使得藏马熊在这边的山石上一磕，又改变了下坠的角度，撞向了另一边生长在绝壁上的荆棘和枯树。那千钧体重的下坠之力是何等之强啊！立时把枯树干给撞断了，藏马熊的肚子也被树杈子给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还没等落地，便已经遭到了开膛破肚的厄运了。他夹带着不少的枯树和碎石，黑乎乎的一大堆，轰然就落下来了。下边人都惊呆了，竟然忘了躲避。就在这紧要的关头，有人大声喊了一句：“快往后躲，后背贴住墙，千万别动！”胖子和初一、彼得黄这几个人终于反应过来，拉住了明叔三口以及几名惊得腿脚发软的脚夫，纷纷的避向山壁边缘的古树下边。几乎是与此同时，藏马熊的躯体砸到了沟底的地面上。我和雪莉杨距离比较远，那都觉得一股劲风扑面，那熊体就像是一个重磅炸弹，它震得附近的地面都跟着颤了三颤。再看这藏马熊，已经给摔成肉饼了，血肉模糊，一大团。紧跟着，空中又陆续有不少松动的碎石落下来，正如向导初一在先前讲过的，从千米高空掉下来的小石头子儿，哪怕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也足以把人砸死。众人紧靠着几株古树后的山岩，一动也不敢动。这个时候已经是无处可躲了，唯独祈求菩萨保佑了。好在那头藏马熊跳崖的地方距离我们比较远，没有人员伤亡。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那古老的传说它成真了？或者那种祭祀又开始了？可就算是轮回宗，也早已在几百年前就灭亡了，它不复存于世上了。那这头藏马熊，这个时候从高空落下来的碎石块逐渐的少了，万幸的是牦牛和马匹并未受惊奔逃，他们都瞪大了眼睛，直勾勾的发着愣。正当我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的时候，忽然胖子指着高处说：“
1: 我的亲娘哎，神风敢死队又来了！”
0: 我还没来得及抬头往上看，便又有只头上有角的野兽就砸落下来了。头上的角刚好插进了一匹马的马背上，再加上巨大的下坠力，连同我们的那匹马双双折断筋骨死了。这个时候我才看清楚，刚才落下的那是一头昆仑白颈长角羊。先后又有十几头相同的长角羊从沟顶掉落下来，剩余的马匹这时候都受了惊，几匹马长嘶着挣断了缰绳，纷纷的从牦牛的背上窜过去。他们沿着曲折的藏骨沟，重要的就是那些生姜汁儿。没有生姜汁儿就没办法遭冰，虽然我们也有预防万一的炸药，但是在冰川上，在冰川上用炸药，那就等于是找死。另外，牦牛对于藏民来说，那是十分贵重的。初一家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才不过有三头牦牛，二十几头羊。如果一次丢了十几头牦牛，那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我们看头顶，不再有野兽掉落下来，便顾不上危险，分作了两队。我和向导初一加上胖子抄起了武器，立刻就出发前往，去追赶了牛群。其余的人收拾收拾东西，在后边跟着。沿着曲折的藏骨沟向前，地上都是牛马践踏的痕迹，被翻踏出不少没入泥土的枯骨。这些残骨早已经腐朽了，只是偶尔还能看见一丝鬼火般的灵光在闪动。可以想象，很久以前，这沟里一到夜晚，累累白骨间，四处都是鬼火的

些长脚羊，它跳崖自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啊，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怎么愣是让咱们赶上了呢？楚毅摇着头说：“我也有将近十年没有进过藏骨沟了，别的人就更没有来过。以前除了古时候的传说，却是没有人亲眼目睹过。想不明白，为什么咱们一来就会突然遇到这种怪事。”三个人商量了几句，便又顺着深沟的走势往前寻找牦牛和马匹。这时候我们知道了，在短时间内是追不上了，又恐怕同后边的那组人距离太远，万一有什么变化来不及接应，只好放慢了脚步。前边的路旁杂草更密了，向导初一突然警惕起来，对我和胖子指了指路边的荒草。那草丛间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尸体的腐烂夹杂着一股野兽的骚臭味，腥气轰轰的，非常的呛人。

0: 向导初一带着这一队人马进入了藏骨沟，在沟里找地方安营扎寨。半夜里居然真的有野兽从上面跃进沟里自杀，落进沟里的野兽和碎石块惊了马匹和牦牛。初一带着胡八一和王胖子沿着沟里寻找跑散的马匹，突然闻到一股怪味。
1: 胖子端着一只运动步枪，我拿着雷明顿散弹枪，初一手中是他惯用的猎枪。这个时候我们都进入了战备的状态，准备拨开杂乱的长草，看看里边到底有些什么东西。还没等我们靠近呢，突然间从草丛里窜出了一头母狼，它跃在了半空直扑过来。这一下暴起伤人呢，那是又快又狠。站在前边的初一动作更快，他没有开枪，他拔出了藏刀，当头一劈，唰，将那头母狼以鼻子尖为中线，把狼头劈作两个半个，死在了当场。我和胖子都忍不住喝彩，好刀，又快又准。初一哈哈一笑，当年克拉米尔打狼工作队的队长，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上的。这头狼他想埋伏咱们，哼，该着他今天倒霉。初一突然止住了话头，他端起了猎枪，看他的意思，这草丛的后边还有其余的狼。我们举着枪拨开那大团的乱草，在草后的山壁中露出了一个大洞，里面有无数的毛茸茸的东西。朦胧的月光照进去，原来是一大窝狼崽子，都吓得挤在一起发抖。可能母狼也被刚才奔逃过的牛群惊了，见又有人经过，为了保护这些狼崽子就扑过来想要伤人。这里是个狼穴。向导初一向来是青稞酒不离

嘴呀、啊！这个时候，他酒劲儿发作了，他的杀心顿起，他再次抽出了藏刀，要钻进洞去，把那些狼崽子全都给捅死。刚才猛起，冒出了一股浓烟。等烟散尽了，所以呢，就想方设法将猎物赶至嘎青坡的沟顶。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难在远处发现山坡中会裂开这样一道的深沟。但是跑到跟前，你想停住已经来不及了。被从草原驱赶到山区的狼群基本上销声匿迹，走投无路了。可是想不到，他们竟然靠这条古代的祭祀沟的遗迹愣是生存下来了。从狼穴出来，胖子和初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么看来，那只倒霉的藏马熊肯定是在饿狼们赶长角羊的时候稀里糊涂的被裹在了其中了。藏马熊面临绝境的时候，他疯狂起来，那十几头饿狼都未必动得了他。不过，那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这只藏马熊大概想远远避开跟这些狼群的接触，结果呢，自己却掉进了深沟，摔成了熊肉馅饼了。我也想插嘴跟他们砍上几句，但是忽然想到，糟糕，在嘎青坡上打围的饿狼不知道数量有多少，但他们一定会从我们来的方向绕回藏古沟，因为据向导所说，这藏古沟的前边是与神罗古冰川相连的，那一带冰川陡峭，只有这条路可以进去，所以狼群回来拖那些摔死的长角羊，不可能从前边那个方向过来。跑到前边去的牦牛和马匹应该不会受到狼群的攻击，但是后边那些人可是毫无准备啊。我曾经跟藏地的饿狼打过交道，这些家伙是神出鬼没，实在是太狡猾了。如果明叔他们遭到偷袭，难保不会有伤亡。我把这想法对胖子和初一说了，三个人立刻掉头往回走，毕竟是人命关天呢、啊、暂时顾不上去管那些牦牛了。没想到刚走出去不远，就见灯光闪烁，雪莉杨等人已经跟上来了。原来他们听到这里有爆炸的声音，以为我们遇到了什么危险，就赶着过来接应了。我见两组人汇合到一处了，这才把心放下了。这个时候，却见初一已经把枪举起来了，他枪口所指的方向出现了数头饿狼。那些家伙就停留在武器射程之外，不再前进了。夜色下，只能隐约的看见他们绿莹莹的眼睛和模糊的体型。有武器的人都举起了枪，准备射击。我急忙阻拦他们说：“哎，等一等！这些狼是想试探咱们的火力。咱们只有两支运动步枪可以射击远距离的目标。”不要轻易开枪，等他们离近了再乱枪齐发，反正咱们人多枪多，在山区的狼聚集起来最多也不过几十头，只要咱们事先有所防范，不用怕他们。这个时候，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他的毛发在夜风中抖动，我心中一沉，立刻想起了在大凤凰寺破庙中的那个夜晚与狼群激战的场面，是历历在目，那

又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妈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想不到啊，一个十年在这藏青新交界的昆仑山的深处，又碰上了那头白毛狼王了，他竟然还活着。刚才我们宰了他那么多狼崽子，那双方的仇恨是越来越深了。我低声对胖子说：“胖子，你在这儿开枪有把握吗？擒贼先擒王，打掉了狼王，这些狼就不会对咱们形成威胁。胖子，最好能一枪就把他干了。”胖子笑着说：“小儿科，胡子练嘞，你要等着抱这张白毛狼的筒子呗。”说着，他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运动步枪，瞄准的同时，把手指也扣在扳机上面了。我心里头一喜，如果能在这儿把他给解决了，那也算去了我一块心病。但就在胖子的运动步枪随目标移动，即将激发的时候，这个白狼他已经躲进了射击的死角了，另外几头狼也跟着引入了黑暗。胖子骂了一声，不得不把枪放下来。那些狼知道在这狭窄的沟中冲过来，那就是往枪口上撞，便悄然的撤退了。我心里头明白，这些狼他们一定恨我们恨得牙根痒痒，现在离开他们只是暂时的退避，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进行攻击的。但是我们追也追不上啊，只好整队继续前进，去寻找那些跑远了的牦牛。在藏古沟中跋涉了很久，人人都觉得困乏疲惫，最终在沟口的一个山坡上找到了那些牦牛了，他们都在那儿啃草呢。向导初一和五名脚夫见牦牛们安然无恙，都欣喜若狂，他们忘记了疲劳，匆匆跑上山坡，我们呢则慢慢的走在后边。等我上到了山坡之后，我顿时就呆住了。眼前的一幕，那似乎比从天上掉下来一只藏马熊还要离奇。牦牛旁边倒着六个人，正是初一他们。他们都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倒在了地上，全身是瑟瑟的发着抖。别人倒也罢了，初一这种挥刀宰狼连眉头都不皱的硬汉，他怎么……我加快了脚步，我刚一踏出狭窄的深沟，就立时愣在那儿了。只见北面的天空上亮起了一道雾蒙蒙的白光，那光线闪动摇曳，这道奇异的光芒刚好围绕着雪峰的银顶，一瞬间似乎产生了如同日月相拥、和和同辉的神圣的光芒。这是我很久之前就听说过的，昆仑山中千年一现的玉鼎佛光啊，只有有缘的人才能得见呢。我也被这神圣的景象给慑服了。我虽然不信教，
也想赶紧跪在地上参拜。

这个时候，后边的人陆续上来了，还没等他们看清楚，那神奇的光芒就已消失在了夜幕之中了。明叔等人只看见了半眼，他顿足捶胸，追悔莫及。雪莉杨也只看见了一眼，他告诉众人说：“你们别后悔了。”这根本就不是千年一现的佛光，刚才那只是云层中产生的同步放电现象。雪山下的云团过后，在夜晚就会产生这种现象。以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佛光，哪这么容易就能碰到呢？但是初一等人坚信那就是佛光圣顶，见到的人那都会吉祥如意的。初一告诉我们，这种小佛光在克拉米尔很常见，不过真正的千年大佛光，那要在他遥远的老家云南卡瓦伯格雪山顶才有。据说只有在大约1000年前出现过那么几秒钟，被画在石像自在图之中流传了下来。有活佛预言，在最近10年还会再出现一次，到时候很多朝圣者都会不远万里的去神山下去膜拜。刚才拜过了佛光，脚夫们都显得是兴高采烈的，吆喝着把牛马聚拢起来，检点着物资和装备，所幸并未损失多少，于是继续前进。等天亮后，找了一处平缓的山坡扎营，休息了一天一夜。最低的海拔只有2800，其余的人都负重进入冰川，但是与狼群的遭遇形成了潜在的威胁。留守的人少了，无法保护营地和牲口。我也不想让初一等当地人跟着进山，因为前面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危险，实在是不想连累他们。但是初一执意要去帮忙，挖魔国的妖塔，那是积累功德的事情啊。如果成功了，初一就不打算送他的儿子去寺庙里当喇嘛修行了。见到了宝顶佛光，更加增添了些信心了。我们商量了很久，最后只好留下5名脚夫看守着牛马，他们人人都有猎枪，是打狼的好手。再给他们留下一些炸药雷管，其余的8个人组成一队，里面穿潜水服，外边罩冲锋衣，戴上登山的头盔，分配了一下武器弹药。运动步枪2支分别给了胖子和雪莉杨，我和彼得黄用。这个大冰坎看起来很平缓，其实里面有很多脆弱的冰缝和冰洞，人的体重一压上去，就会把薄薄的冰壳给压破，掉到下边摔死。只有初一，他当年跟僧人们进神罗沟采药的时候发现的一条狭窄的区域，那才是相对安全的。我们设置了3条场所，垂到了冰坎的下面，由初一打头，率先溜下去了，其余的人依次而下，很顺利的就到达了冰坎下的神罗沟。我下去之后举起了望远镜向远处看，林海雪山茫茫无尽，这片冰川应该属于复合型，主体是古冰川，其中也有各个时期雪崩形成的现代冰川。整片冰川被森林是分割包围，冰楼啊、冰洞啊、冰沟啊，以及大冰瀑数不胜数。在海拔更低的森林中，融化了的冰水汇聚成溪，天晓得那个妖塔它埋在哪儿呢？这里虽然并非全是雪崩的危险区域，但是有些地方是不能发出太大的动静的，那会惊醒银色的雪山神明，所以向导

故意建议众人把武器的保险全都给关上，在没有得到安全确认之前，谁都不能开枪。如果有野兽的袭击，咱们就用冷兵器来招呼它。我们沿着冰川进入了森林，边走边参照着地形。轮回宗直到几百年前还曾经派人来举行了祭祀，也许他们会留下一些遗迹的。 据那本轮回秘传经上所说，它具体的位置应该在四座雪山环绕的冰川里边，那里那就是密宗风水中所谓的。

0: 在藏骨沟里，大家与群狼对视，直到最后狼群在人类武器的威胁之下悄然撤退。出了藏骨沟，找到丢失的马匹之后，初一向导率领众人到达了一片更加危险神秘的地域——神罗沟冰川。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大家开始进入冰川腹地。
1: 在森林里走了大约，最后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而他成佛之后留下的海螺壳呢，就那块冰板刚好是在冰瀑的下面，冰瀑上是一座雪山的主峰，十几年前我在上边发现了一株88味珍珠灵芝草，就攀着冰瀑上去采。但这里地形绝险，不但88味珍珠灵芝草没有摘下来，我还险些掉下来摔死。你们想找四座雪山围绕之地，前边就是啊。我上去采药的时候亲眼看到过，这里刚好有四座巨型的雪峰环绕。克拉米尔的雪山很多，东一座西一座连在一起，那就让人是心生寒意啊。好在冰川相加的林带很宽，绕过冰瀑从森林里穿行而入，只要不出什么太大的意外，就不会引起雪崩。森林的尽头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冰川，海拔陡然升高，冰川在雪线以上。看样子在几千几万年前，这里不是高山冰湖，就是一块高山盆地。四周果然有四座规模相近的高耸的雪峰。这就是天地之极谷的龙顶，供奉邪神的妖塔很可能就冻结在这片冰川之中。众人见终于有了着落，都振奋精神，迫不及待地往前赶，想一鼓作气在天黑前找到那九层妖楼。这儿的冰是滑溜异常啊，都跟镜子面似的。彼得黄一向在南方，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走得稍快他就连着滑了几个跟头，摔得他尾巴骨都要裂了，只好让胖子和初一架着他走。刚要继续前进，我一点人数，不对，不对啊，少了一个韩淑娜。这冰川上全是冰缝、冰斗、冰漏，要是真掉进去那可就麻烦了。冰斗还好办，

掉进冰漏捞，你都没法往上捞，而且冰上没有足迹，想顺着来路往回找，那都不行。但是在大雪山的下边，也不敢喊他的名字，就算是阿香也没有透视能力看到冰层下边的情况。众人只好留下彼得黄在原地观望，其余的人散开了队形，按来路往回排查，然后改变角度，换了两个方向，才发现了一个被踏破了的冰斗。我用狼眼手电向里边照，这个冰斗深有七八米，韩淑娜正掉在里面，昏迷不醒。我们低声的呼喊着他的名字，他没有任何反应。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偏离路线，从这儿经过。明叔见老婆掉在下面，生死不明，急得团团乱转。我劝慰他不用担心，这里不算太深，都穿着全套的护具，最多呢是掉下的时候受惊过度晕过去了。下去把他拉上来就行了，不会出大事。我收拾着绳索准备下去，雪莉杨呢向里边扔了一根冷烟火，一边看清楚地形，免得踏破了与此相连的冰缝。没想到落下去的冷烟火照亮了冰库的四壁，众人往下一看，都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冰壁中风动着很多很多身穿古衣古冠的死人，他们都保持着站立的扶手的这种姿势，他们围成了一圈，好像这些古尸都还活着。他们正低着头盯着昏迷不醒的韩淑娜，然而我们所见到只是最外边的一层，在冰层的深处，还不知道有多少被冻住的尸体。我们站在冰层上往下看，看来这个冰斗并非是大自然的产物。冰壁中风动着的尸体都摆出了一个神秘的姿势，站立低首俯视着斜下方。胖子看了之后笑着说，我说还挺有意思，嘿，这临死了还不忘捡钱包呢，他们这个。我拿出了消石，在他的鼻端一擦，韩淑娜打了很多古尸，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毫无思想准备，当时他就被吓昏过去了。我看到韩淑娜没有受伤，就放下心来。我举着狼眼手电筒，看了看四周冰层中的尸体。不像是在献王墓天宫中见到的同人啊，这些尸体可能都是活着的时候就被冻在这冰壁里的，他们鲜活如生啊。那里面是一层挨着一层，站的是满满当当啊，那是很难估算他们的数量，但是能看见的就不下数十具，虽然穿着都是古衣古冠，但并不是魔国的服饰。雪莉杨给韩淑娜勾上了快挂，准备让明叔、胖子等人在上面将他拉上去。两个人低头准备的时候，忽然都惊呼了一声，分别向后跃开，好像见到了地上有毒蛇一样。我忙低头向下看，不过他怎么会摆了个这么奇怪的姿势呢？徽宗信徒眼中的圣地，他们的力度又深的冰蛇，这里地形凹凸不平，

冰沟冰缝纵横交错，由于建造冰斗中开工了。这个时候天色将晚了，远处的森林里传来了一阵阵野狼的哀嚎，看来狼王也聚集了狼群尾随而至了。我听到了狼嚎，想起了戈玛军医，我恨得咬牙切齿的。我嘱咐初一等人要小心的戒备，然后搬着器械就下到冰斗之中了。明叔呢，他就在上面挂起了荧光灯照着明。他可是倒腾古尸的老手了，见到这冰层下有一具姿势如此诡异的尸体，也是猎奇心起，说不定这就能发出一具价值连城的冰川水晶尸啊。于是和韩淑娜在一起在上面观看着，把阿香带在身边可比点蜡烛方便多了。不过阿香胆子很小，为了预防她吓傻了说不出话来，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在东南角点燃了一支牛油蜡烛。胖子按我所说的把生姜汁灌在一个气压喷壶里，先给地面的冰层喷了几下，接下来需要做的只是慢慢的等着姜汁渗透进去。那四周冰壁中风动着的尸体都低着头注视着我们将要挖开的冰面，他们好像是一群看热闹的，都围着我们，他们一言不发的冷眼盯视着。胖子说：“这忒别扭了，这个嘿。”我说：“要不咱们找块布啊，把这四周的冰壁给他挡上。”我这实在看的人心里发毛。这个，我对胖子说：“你又不是大姑娘，你还怕人看呢？你就当这些死尸不存在。”啊！虽然这么说，但是也感觉这个冰斗里他邪得厉害，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种陪葬的方式。而且墓主他没有棺材啊，还摆的跟个大虾仁似的冻在下边，一会儿究竟能挖出个什么东西还真不好说。雪莉杨大概看出我有点犹豫，就对我说：“轮回宗保留了很多魔国的邪教传统，在英雄王说唱诗篇中，魔国是一个崇拜深渊和洞穴的国家，四周的陪葬者做出俯视深渊的姿势，这大概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有关系的。”不用大惊小怪。这个时候生姜汁已经渗透的差不多了，我们便用冰凿风钻开始开挖了。这生姜汁啊，它是坚冰的克性，万年的玄冰都可以迎刃而解。这道冰层也并没有多厚，不多时就挖掉一个方形的冰盖，再下面就没有冰了。我们发现在冰层下边沾着鱼鳔，尸体就裹在其中。一看尸体，大伙儿都觉得有几分惊讶。阿香吓得是全身发抖，雪莉杨也只好把他搂住，问他到底发现什么东西了。阿香摇了摇头，他就是觉得这个尸体实在是太恐怖。我转头看了看蜡烛，它正常的燃烧着呀，没什么问题啊。这才沉住了气，观看冰下露出来的尸体。没破冰之前所看到的那个黑影，这时一看，它十分的巨大，它的全身。

真是白色的，不是尸变的那种长白毛，而像是全身起了一层厚厚的硬茧。有几处地方白色的残壳脱落，露出了里面金灿灿的光芒，似乎里面全都是黄金。尸体双手抱膝，蜷缩成一团，这可能也和轮回宗的教义有关。死亡后将进行转生，所以将死者摆成回到母体胎儿的姿势。明叔在上面也看得清清楚楚。哇塞，那是雪山木乃伊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具雪山金身木乃伊就值100多万了啊！只不过年代太近了，要是再久点一元，再久一些呀，啊，那比冰川水晶丝也差不多了。我抬头问明叔：“什么是雪山金身木乃伊啊？”对于这些古董，我们谁也没明叔和他的情妇所知详述了。明叔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也下到了冰斗里面了。明叔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伸手在尸体白色的茧壳上摸了摸，然后又舔了舔自己的手指。哇塞，不会错了！绝对是雪山金身木乃伊了。

走啊。

妹妹坐呀床啊。

陪送啊，带着你来啊，远来啊。陪送你呀、啊，住上他个金门盆，八

山墙啊，单杏花啦，四季呀长啊，春啊。有珍馐啊，和美味呀、啊，配到你十啊斤呐、啊。好家奴啊！

配送你呀、啊、24个呀。小妹妹你坐呀床啊，不由你动身呐、啊。定更活陪。

岁了，直到时辰呐。陪送你呀，聚呀多呀。

不知啊，小妹你呀、啊，是否啊随啊心呐、啊？哥哥你呀、啊。

姑娘啊，叫明霞答应了一声啊，没怠慢啊，急忙忙我放下了花瓣。

扯我脚一蹬啊，上下飞呀。见大哥王昭君隔三迈步，又大哥七四女的转回家庭，打一个

那惊动了啊隔壁的都署走廊周庆生聚会员高声喝彩好惊走了小兰花

请放心。

写呀那一花影动啊，风中这个琴呐的音呐，倒在这耳旁啊，也不知何处的柳荣凄凉悲。

0: 七两吊啊，
1: 哎呀，说的那何妨来，
0: 也不怕露水珠湿透
1: 东西的影儿绿呀、啊，
0: 也不怕花茬子扎坏
1: 呀，绣花的鞋帮啊，
0: 也不怕。

0: 影院呐，娘俩嘛来的当然快呀、啊。
1: 眼前的来到张三
0: 端脚枪啊，
1: 这儿这戏呀、啊、听啊。
0: 哎

半夜、啊、呀，头顶这个乌云呐、啊，脚趾这个小路上啊，招不得的。

0: 堂楼上啊，头戴这个日阿姑啊，听中堂啊，这几天你的病啊，坏是好了，悔是强啊，靠是干的呀、啊，我给你去打营啊，又是气的呀、啊，给你这个做晚餐啊，要吃香的多钱，又什么要吃辣的多个姜啊，要吃酸的呀、啊、多个醋啊，要吃甜的呀、啊、多个糖啊，小红娘继续说的直心话，哎哎哎呀。
1: 江陵这里呢，烦得慌啊！我不香，这别烙饼啊，不吃稀的；别做汤啊，不吃香；别切肉，不吃辣的；别切姜啊，不吃酸的；别放醋，不吃甜的；别放糖啊，换你的部位呀、啊！旁的是西厢下院请当郎，哎哎呀！
0: 小红娘啊，我一听嘴一撇，大姑说话不知道这个袖子慌啊，动不动啊就把张三请了，你等张三，你们两个我啥都担啊，大早起呀请个张三啊，你们两个图快乐啊，我丫鬟那咋受骂成了挡风墙，我不去来我不去呀、啊，不管大姑啊，钱也够担啊，哎哎哎呀呀，
1: 张三请到西厢府呢，受我做大，受你做二一房啊，一说就妥当，哎哎呀，
0: 小红娘啊，我一听三中。头顶大姑啊，听中堂啊，老夫人那一日了我也不怕，为什么这么许亲不给上进天良啊，红娘说啊，往外就要走，
1: 硬硬上前拉一张，听我告诉你，屋里没人把他请，屋里有人就说借他比你样吧，开个小药方，他要来了同伴手，他要不来他遭殃，横着眉闭着眼紧咬人牙骨腮帮，他要打仗先动手，只会知书拿文章，他要是思想学堂再让情何罪，你就说读书之人不应干什么到夜晚溜里溜秋大理大厦，叫个咱们娘们干播戏板戏板干磨砖对缝对缝砖磨能将将的硬不落的粉皮花枪，上花枪当坏了琉璃碗子下花枪，踩坏了浇花缸啊，这场官人与他打，漏子牺牲像平常，上下拍略广仗了咱们家的东北旮旯西北西甲，弯五眼有铁无棒，有粗人黄断锁，那两个破皮箱破皮箱不什么值钱宝，里边的装着老夫人的几件好衣裳，拿当的当不去，那么当不当吧给他盯上，咋当着他的人民猖狂仗着咱们。

小丫鬟上前开开眉双扇呐、啊，走进租府，两位你参见，与君这和流流的缘呐、啊。

完了这月儿也月儿上下翻呐、啊，哎哎呀！你看这地儿摇着人儿尾，后边儿跟着八准年。小家伙，我生来呀，我就好淘气儿，我外要拾起半块砖，照照这地儿人儿打下去。下地这年人儿啊，雨里钻，菊花上前忙拦住，叫一声该死的丫鬟你听言，你看这金鱼儿银鱼儿成双配对儿，你可别打的他们咕的咕来单的单，打的这梨花我想起媳妇事儿啊，买卖我的二郎。

这个当官对呀、啊，好几顿嘛，都是将那大比之年进京科考，连考三场没中上啊，落榜的举子啊，来回不理呀、啊，带领着小书童啊，有四方车一来到普九寺啊，普九寺本是一座大庙堂。九寺的和尚啊，名叫燕顺，收个徒儿叫普祥，这师徒二人不识字啊，留下张君瑞呀、啊，观念者张啊，张君瑞从此有了安身处，回文代表崔家。

0: 荆州是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战略要地，而荆州的拥有者刘表在各路诸侯的眼中又是一个没有多少能力，只想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庸碌之辈。于是诸侯们各施手段争夺荆州，这种争夺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状态，争夺的结果最终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那么荆州的主人刘表在诸侯争霸的夹缝中究竟在荆州做了些什么？他有哪些功过得失？他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必争之地。
1: 能争，为什么能争呢？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其主人不能守，也就是荆州这块地方当时的这个占有者刘表他守不住荆州。那么刘表又为什么守不住荆州呢？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刘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后汉书》里面，刘表是和袁绍合为一传的。我们知道从《史记》到《汉书》到《三国志》到《后汉书》，它都是纪传体的史书。这些历史学家在为传主作传的时候呢，往往会把某一些人合为一传。而哪些人合为一传呢？那么这些合为一传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那么《后汉书》把袁绍和刘表合为一传，说明袁绍和刘表在他看来是同一类型的人。是什么人呢？如果说曹操是可爱的奸雄，那么袁绍和刘表就可以说是漂亮的草包。我们先来看看刘表的漂亮。刘表这个人呢，可以用16个字来总结，就是地势之胄，一表人才，党锢中人，乱世名流。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我们知道刘表他是鲁公王之后，是地地道道的宗室，而且刘表的这个宗室的身份呢，看起来还是比较靠得住的，不像刘备的那个皇叔身份呢，可能是注水猪肉。而且刘表身长8尺余，姿貌甚伟。我们知道诸葛亮身长8尺和现在的1.84米，刘表身长8尺余，那至少也有1.86米甚至1.88米。而且呢，相貌是很漂亮的。他在东汉末年呢，是士人当中的名流。我们知道东汉末年呢，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这个斗争很激烈，后来宦官集团得势的时候呢，曾经禁锢了

0: 一批士人，也称为党人，这叫党锢中人。刘表是其中之一，遭到当时朝廷的追捕，因为跑得快，幸免于难。那这样后来宦官集团失败了以后，刘表翻身了，所以他名声很好。他名声之好啊，上了当时的排行榜，叫做八顾。什么叫顾呢？就是有德行的人啊。当时品评人物评出了八个最有德行的人，刘表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这是一个漂亮人物。而这一些在当时都是刘表成就一番事业的资本。现在我们看起来觉得会很可笑啊，是一个人这个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与长得怎么样有什么关系呢？啊，在当时还是讲究这个的。
1: 在讲究出身门第、讲究相貌和品行的士人阶层中，刘表的优点是突出的。他
0: 杀了荆州刺史王睿，这个事情我们在江东基业这一集已经交代过了。那么荆州刺史这个职位就出缺了，朝廷就任命刘表担任荆州刺史。但是当时荆州是非常的混乱，怎样混乱呢？一个是袁术，包括袁术手下的孙坚图谋荆州；第二个呢，就是荆州当地有所谓宗贼作乱。什么叫宗贼呢？就是按照家族和宗法关系组织起来的地方性非政府武装。结果刘表不能到任，也就是说刘表虽然得到了朝廷的任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治理荆州这个地方的。这个时候刘表呢，就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措施，依靠当地的豪族、豪门士族来平定荆州。他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快月，一个叫做蔡瑁。快月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快月字翼度，连曹操都非常欣赏他。后来曹操拿下荆州以后，写信回去说，我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是得到了翼度，得到了快月。蔡瑁呢，是荆州的一个豪门，非常的富有。刘表呢，找到这两个人，说你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那快月呢，说了这番话。快月说，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把宗贼摆平。快月给他出主意，八个字，叫诛其无道，失其才用。什么意思呢？就把那个宗贼的头目当中啊，这个最坏的啊，名分最大的，作恶多端的，把他杀了。然后把宗贼当中那些人才呢，你把他招聘了，软硬兼施。刘表采纳了这个快月的建议，结果江南西平。刘表由刺史变成了州牧，说明他在荆州这个地方成功了。成功以后的刘表呢，表现出来也很大度。这个当时张绣的叔叔张济啊，任骠骑将军在关中，因为没有军粮，就带着部队呢入侵荆州，攻打

0: 攘城，结果中箭身亡。受调不受贺，就是我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那么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大家觉得刘表这个人真是个正人君子，真是仁义道德。张继的部下都对刘表表示服从，表示钦佩。刘表又安顿了张继的侄子张绣，驻扎在宛城，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南阳市，而且供应他军粮，和他联合起来对付曹操。这样到了建安三年，刘表呢拥有了荆州七郡，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万里肃清，大小贤悦而服之。就是这个境内的大大小小的这个势力啊，都服了刘表。刘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建学校，兴儒术，俯视人。
1: 刘表治理荆州，采用权术和谋略并重的策略，不仅很快站稳了脚跟，还把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样看起来，刘表不仅仅是人长得漂亮，事情做得也很漂亮，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对刘表的评价并不高呢？关于这件事，易中天先生是怎样分析的？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刘表胸无大志。郭嘉就曾经很不屑的说刘表，表坐谈客耳。这个刘表这个人是个夸夸其谈的，开开座谈会可以的，干什么大事儿不行的。曹操也非常不屑的说刘表，自守之贼也，这是一个只能守住自己小摊子的一个贼。为什么呢？刘表的他确实是没有统一中国获得天下的这样一个志向，他的愿望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亩三分地，把他守好了，经营好了，他就心安理得了。这是他第一点。第二点呢，刘表这个人呢也没有度量。当时官渡之战的时候，袁绍和曹操啊在官渡相持不下，袁绍派人去联合刘表，刘表满口答应，但不出兵，他也不帮助曹操，他坐山观虎斗。这个时候刘表的部下韩松等人就来劝刘表了。韩松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现在曹操和袁绍这两个巨头正在一决雌雄的时候，这个天下形势的权重就在将军您身上了。就像当年刘邦和项羽决战的时候，下棋72城的韩信就成了天下的权重。这个时候你刘表往袁绍这边一站，袁绍就赢了，你一往曹操那边一站，曹操就赢了。韩松说，在这样的形势下，你应该怎么样呢？或者趁火打劫，或者投靠一方。那他俩不是打起来了吗？你最好的办法趁机捞一把，至少呢你要表个态，你站在谁那边。为什么要表态呢？韩松说，像你这样见贤不助，请和不得啊，见到该支持的你不去支持他，你不支持也可以，你劝他们和解吧，你又劝不了。等他们这一仗打完了，双方的怨恨都集中在你身上，你是两头不讨好，两边都要恨你， 将军不得做。

啊，一想中意啊，也守不住了。这个时候，什么快乐啊，这些人都来劝刘表，而且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也很明确，支持曹操，说袁绍这个人不灵的，得不了天下的，得天下的肯定是曹操。现在曹操又弱，你赶快趁机支持他一把。刘表想来想去说，就跟韩松说，要不这样，你到北方去看看，看看情况。韩松说，将军，请你想好吧，如果你打算投靠曹操呢，韩松是可以去的，如果你不打算投靠曹操，韩松就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是奉天子一令不臣呢。现在我们万岁爷是在曹操那儿啊，曹操不是代表他个人，他代表的是朝廷啊。韩松从荆州出使朝廷，朝廷多半会给韩松一官半职，韩松能够把他推辞掉当然没有问题，如果韩松推辞不掉，接受了天子的委任，那么我韩松从此就是皇上的人，不是将军你的人。韩松说得很清楚，说在君为君，不服为将军死也。那我们关系就变了，我是天子的新臣，将军的故吏，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了，没有这个从属关系了。你要想好啊。刘表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不敢去啊，去啊。韩松到了北方啊，到了许都啊，见了曹操，也见了皇帝，被任命为侍中零陵太守。韩松回来以后就说，朝廷朝廷怎么好，曹操曹操怎么好，皇帝皇帝怎么好，尽说皇帝曹操朝廷的好话。刘表勃然大怒，你这小子怕背叛我呀，杀了。韩松说，你不应该杀我呀，我你我有言在先呢，将军记不记得我临走之前跟你说了什么话啊。刘表的老婆蔡氏这个时候也来劝刘表说，韩松可是个人才，杀不得他。刘表还是很生气，最后把韩松关起来，直到后来曹操拿下荆州以后，韩松才出狱。说这个事情呢，陈寿有个评价，说刘表这个人呢，外貌温雅而心多猜忌。这第二点。第三点，刘表不会用人。前面讲过，荆州这个地方是很有些人才的，别的不说，刘备、诸葛亮，刘备天下枭雄，诸葛亮人中之龙，都在刘表身边呢。他刘表都不能用，都视而不见。北方逃难来的那些士人，只见刘表安顿，不见刘表重用。尤其是对于刘备这个人，刘表是表面上客客气气，暗中时刻提防。三国志的说法是疑其心，因欲之，是提防刘备的。甚至按照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释语这本书说，刘表还摆了一个鸿门宴，刘表的手下蔡瑁这些人还准备在席间对刘备下手啊，是刘备假装上厕所啊逃了出去。逃了出去以后呢，刘备骑了一匹马叫底卢啊，一路跑到潭溪，马掉到水里面不能动。刘备急了，说底卢啊底卢啊，今天你要努力一下了。然后底卢马一跃三丈，越过潭溪，逃得性命。后来《三国演义》写了一回叫做《刘皇叔》，
这个跃马过檀溪，有这么一个故事。但这个事情呢，孙慎认为是不可能的。啊，孙慎说，这个如果刘表想杀刘备的话，刘备不可能安然无恙的在荆州待了六年。啊，我也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但是提防他，恐怕是事实。那么刘表的第四个问题呢，是后继无人。说他后继无人呢，不是说他没有儿子，而是说他的儿子不中用，他安排又不恰当。刘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刘琦，小儿子叫刘琮，这两个儿子都是刘表的前妻所生，而且呢，刘表本来是喜欢大儿子的，但是他这个后妻呢，喜欢小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后妻蔡氏把自己的娘家的侄儿、子女许配给了刘琦，这样就亲上加亲了。这样一来呢，刘表后妻蔡氏的背后的这个集团，就是以蔡瑁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荆州地方豪门氏族集团，就站在了刘琮的一边，然后他们都到刘表那去说刘琦的坏话。刘表这个人是个什么样人呢？借用一句成都话说，叫做趴耳朵。啥子叫趴耳朵呢？就是怕老婆的人，耳朵软。趴是什么东西呢？趴就是一个东西啊，一种食品经过加工以后外形不变，里面软了，叫做趴。比方说一只红薯啊，这个完整的你放到炉子一烤，把它烤软了，它趴红烧。这耳朵呢，它是完整的，但是软啊，这个枕头上风一吹啊，它就糊涂了。他就喜欢这个小儿子刘琮了。这刘琦就紧张了。刘琦就想到了一个人，他认为这个人应该可以帮助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诸葛亮。诸葛亮何等聪明的人，这点小事情还摆不平吗？于是刘琦就去找诸葛亮。这丈母娘是姐妹，因此就这个刘琮也好，刘琦也好，是诸葛亮的后表舅子。所以他帮谁都不合适啊。

0: 所以这个历史呢，有时候非常好玩。以诸葛亮惊天伟地之才，初出茅庐第一计，是给人家处理了家务事。但是呢，为刘备立了一大功，因为刘琦带走的这1万人，是后来赤壁之战中刘备一半的本钱。有赤壁之战，刘备2万人，1万是关羽的水军，还有1万就是刘琦的兵。刘表的这个后事安排啊，是不恰当的。他为后来荆州的分裂打下了基础，甚至可以说，自从刘表做出让刘琮接班，把刘琦派出去当江夏太守这个决议以后，荆州集团在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刘琮为名义上的代表，背后是蔡瑁、快越这些人。快越我们前面讲的是曹操欣赏的人，蔡瑁呢，估计与曹操有旧，跟曹操老早就认识的。后来曹操得到荆州以后，还进了蔡瑁的家，到了他的内室，见到了蔡瑁的妻子，可见曹操和蔡瑁的关系是很好的。那么这一派我们可以叫做降曹派。另一派以刘琦为名义上的代表啊，这两人都只能当名义上的代表啊，这两人没用的。背后是谁呢？背后是刘备、诸葛亮。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态度也是很清楚的，刘备是决心要抗曹的，因为刘备不可能投降曹操，他是从曹操那背叛跑出来的。而且曹操已经说过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那刘备投降曹操，他能有什么好下场？他只有死硬到底。而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已经都规划好了，就是要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也不会主张刘备去投降曹操。所以这一派呢，我们无妨称之为抗曹派。刘表是什么态度呢？刘表是既不想降曹，也不想联吴，他想守中立，他想保住他这一亩三分地。但是他管得了自己，他管不了儿子；管得了身前，他管不了身后。而对他的后事，他居然做出这样一个安排来，岂非是草包？所以陈寿对刘表这个人的评价不高，他也是把刘表和袁绍放在一起评论的。他说刘表和袁绍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呢，是有仪表，人长得漂亮，有风度，这个儒雅，第三有名气，名声很大。第四呢，也有成就。我讲过，袁绍他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他的祖辈和父辈。刘表到荆州以后，由单骑入邺城到一统荆州，也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外宽内忌，好决无谋，有才而不能用，文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存爱。陈寿说这是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所以说是漂亮的草包。
1: 刘表虽然凭借权术和谋略在荆州暂时站稳了脚跟，但他有限的权术和谋略并不能帮助他在荆州长久地站住脚跟，因为他胸无大志，心胸狭窄，再加上一些错误的决策，最终为荆州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而袁绍也是心胸狭窄之人，也做出过很多错误的决策，最终也导致了

0: 失败的结局。那么刘表和袁绍除了这些相同点之外，他们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啊，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刘表说句公道话，这个刘表和袁绍呢还不能说是完全一样。第一，袁绍是自取灭亡，刘表是在劫难逃。袁绍是自己去惹曹操的，官渡之战是袁绍发动的，刘表没有发动个战争啊，他是个自守之贼啊，他只是想守住自己这块地盘啊。那他是因为荆州变成了必争之地，他在劫难逃啊。第一点。第二点呢，以刘表的能耐，他除了做一个自守之贼以外，他也别无出路，他没有能力进攻。他的错误只在于不明白守有两种守法，其中之一叫做以攻为守，他应该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可能荆州就守住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正由于刘表实行了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政策，在他的治理下，荆州地区获得了十多年的安定和和平，荆州地区的人民和士人过着安定和较为幸福的生活，这是应该肯定的。而且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是想苟全荆州于乱世，所以呢说刘表是漂亮的草包可能过了一点，不太恰当。比较准确的评价是历史学家何姿权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刘表就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刘表最大的不幸是不该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这不是他的错误。而且刘表也不是一点运气都没有，刘表也还是有运气的。他被朝廷派遣到荆州就是他的运气，因为荆州这个地方啊，是当时汉代十三州当中最大的州之一啊。汉代十三个州有两个州是最大的，一个是荆州，一个是益州。这个地方很大也很富庶，但不是政治中心，因此争夺天下的战争呢，首先不发生在荆州地区，发生在北方。袁绍和曹操的这个争夺天下战争，他就在北方打的。所以在天下未定之时，荆州不失为一个避乱和苟全性命的好地方。但是到了天下将定的时候，荆州就成了虎狼眼中必须争夺的一只羊。所以刘表是不幸的幸运儿。当然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他只能采取苟全荆州于乱世的政策，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曹操早就在打荆州的主意，诸葛亮和鲁肃为各自的君主所做的战略规划也盯准了荆州。那么荆州的命运将如何呢？请看下集兵临城下。
2: 建安十三年八月，
0: 曹操率兵南下讨伐荆州，而荆州的刘表恰恰在此时病逝，天下形势发生突变。鲁肃设计的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的局势已不成立。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请命于孙权来到荆州，名为吊唁，实为刺探情况。刘表的儿子刘琮无力抵抗，投降了曹操。鲁肃眼看荆州大势已去，就找到了刘备，表示东吴可以和他联合对抗曹操。处在败军之际的刘备已经走投无路，有一个人能够和他联合，正求之不得，便欣然同意。此时曹操在接受荆州投降以后，又拿下江陵，紧接着顺江而下，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备。情况对于刘备来说已经是非常紧急，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挺身而出，请命和鲁肃一起到柴桑会见孙权，以求两家联合。这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诸葛亮必须完成这次使命。但问题是，这件事情由不得刘备集团的一厢情愿，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那么诸葛亮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使命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使东吴的外交才能。易中天品三国之临危受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诸葛亮这个使命好完成吗？不好完成。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什么呢？有三个原因。第一，荆州集团和江东集团是世仇，孙策和孙权的父亲孙坚就是在攻打荆州集团的时候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所杀，这叫做杀父之仇。而且也就在此之前不久，建安十三年的元月，孙权西征黄祖，杀了黄祖，而且屠其城，这叫做夺将之恨。所以荆州集团和江东集团是有很深的隔阂的。啊，当然呢，在此之前，这个鲁肃呢已经出使了荆州，啊，这个缓解了一下关系。另外的这个刘备呢，他也不是刘表，但毕竟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隔阂。第二点呢，刘备是新败之后，刚刚在当阳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和你联合呢？至少在江东这边他是有顾虑的，他想一想，联合刘备这样一个刚刚打败了仗的人合算不合算，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呢，就是诸葛亮本人这个时候多大呢？27岁。因为诸葛亮在建安12年出山的时候是26岁，当然我们也不很准确的知道他的生日，那么估计也就是26、27岁吧。而且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非常大的名气，不像后来名重一时，这是刚刚出山，还是初出茅庐。第二呢，他也没有正式的职务。我们去看这个《三国志·诸葛亮传》，我们会发现刘备正式任命诸葛亮职务是在赤壁之战以后，职务是军师中郎将。那么军师这个词呢，大家都很熟悉，一提起诸葛亮就是诸葛亮是军师。那这个名号呢是古已有之的，但三国时期作为一个正式的官职，最早是曹操设立的， 叫做军师祭酒。

0: 军师中郎将这个职务呢是刘备发明的。那么后来这个刘备拿下成都以后，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将军。那么这个军师祭酒、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军师祭酒是没有兵权的，他就是一个参谋。军师中郎将和军师将军是有军权的。所以我们如果硬要比附现在的职务，那就是军师祭酒就相当于参谋，军师中郎将那就是参谋长，那么军师将军呢就好比是个总参谋长。那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是赤壁之战后，赤壁之战前有没有职务我们史料上查不到，有职务也不会高。那么这样一个年龄啊，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出使东吴有没有分量，那是个问题。当然东吴方面估计呢也知道他啊，也不会一点不知道，因为他诸葛亮当时在荆州呢还是个名人啊，荆州士人集团有很多人是推崇他的，那么东吴方面不会一点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说他东吴方面多么的这个推崇，恐怕也谈不上。总而言之呢，他出使江东呢应该说是很困难很艰难的，正是由于这种艰难才凸显出诸葛亮的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外交天才。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艰难说清楚。那么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情况下，诸葛亮是挺身而出了，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孙将军。刘备批准他，于是他们两个一起从夏口来到台上。那么夏口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汉口。台商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江西省的九江。那么诸葛亮和鲁肃呢一起来到了台商。来到台商以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知道三国志这个书啊，它不是编年体的，它是纪传体的，每个人的事情呢写在每个人的传里面，它没有一个时间表。那么《资治通鉴》呢是编年体的，它有一个时间表，按照《资治通鉴》的时间表是诸葛亮和鲁肃一起来到台商以后，诸葛亮先见到了孙权。先见孙权的不是鲁肃，是诸葛亮，这个时间表和《三国演义》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
1: 从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赤壁之战前诸葛亮没有任何职务，也不像后来那样名震一时，而江东集团和荆州集团又有隔阂，由此可以推断这次出使东吴对诸葛亮来说可谓压力颇大，困难重重。在小说《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智击周瑜，折冲孙武，纵横捭阖，令多少古往今来的读者们如痴如醉。小说家笔下的诸葛亮是潇洒，而历史上初出茅庐的诸葛亮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那么诸葛亮见到孙权以后呢，出场不凡。我们要知道他现在是作为一个刚刚打败了仗的这样一个政治和军事集团的代表来求援的。而当时的形势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曹操最强，刘备最弱，孙权呢中强。他从什么地方说起呢？他不说我来求援，从头到尾没有说求援这两个字。他从哪里说起呢？天下大事。

0: 他说
1: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这个开场白非常之精彩。海内大乱四个字就把整个国家和时代的情况全说清楚，然后并列的推出两句话来：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这个并列句里面是有文章的，什么文章呢？我们知道天下大乱以后是个什么状态啊？是诸侯割据，群雄并起。就是如果我们来写这段历史的话，我要用十二个字：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我得这样说。他不说，董卓不提，吕布不提，袁绍不提，袁术不提，啊，什么张绣，什么公孙瓒，七七八八的，都不提，只说两个：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给人感觉就是天下大乱以后呢，他只有三家，没有那么多。那么或者有人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嘛，这个什么袁术啦、袁绍啦、啊吕布啦、什么张绣啦都没了，啊可以不提。好，那还有没有有的？有啊，对不对？这个蜀还有刘璋啊，汉中还有张鲁啊。那西北还有韩遂啊，这个马超他们也不提。人家可能又会说，现在我们是谈荆州问题嘛，那可以不提他们。对，谈荆州问题你就应该说与曹操并争荆州。为什么要说与曹操并争天下呢？实际上在这里诸葛亮不动声色的悄悄地把他隆中对的战略思想把它传递过去了，传递过去了。不但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思想，而且传递了第二个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以孙权集团和我们刘备集团是统一战线。为什么呢？是我们与曹操并争天下。你看他那个用词，是谁跟你统一战线？他引起反感，你跟我统一战线，知道我多大吗？对不对？我江东六郡十万之众，你多大吗？你不就是一郡之地吗？还是刘琦的，你不就两万人马吗？还一半也是刘琦的，就你这跟我统一战线，他要反感。但是现在他是说什么呢？是说历史，说形势，那对方接受。那么对方一接受，好了，第一个用这样一段分析形势的话，诸葛亮获得了和孙权谈判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这是很重要的。你这个谈判你一不对等，那签订的就是不平等条约嘛，对等了。第二，不动声色的把孙权置于和曹操的敌对地位，我们两个和曹操并争天下。本来孙权这个时候还没有下决心
2: 混过去，何况刘备刚刚大败，孙权则其实是准备观望的。那么诸葛亮接下来会怎么说呢？孙权又会怎样回应诸葛亮呢？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就是刘备刚刚打败了仗，你总不能说我们大获全胜啊，如何如何，那怎么说呢？一笔带过啊，说现在曹操呢，不是我们说刚才前面说与曹操并争天下吗？

来说曹操怎么样了，曹操怎么样了，曹操了不得了啊，如何如何。那么如何如何了以后呢，我们刘豫说呢，英雄无所用武，我们刘豫说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请将军量力处置。他话锋一转，这刚刚说完我们刘豫说英雄无所用武以后，他话锋一转就过去了，请将军量力处置，请你考虑考虑。考虑什么？考虑你怎么办？哎，你想，明明是他来求援，明明自己有事兴败之后，英雄无所用武，我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我也就没了顾忌，我已经被置于死地而后生了。他实际上是把这个信息传过去了，我反正没有用武之地吗？我反正是死路一条吗？我现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而李孙将军就麻烦了，你有鞋啊，对不对？你得想一想看，你算一算看，如果你的力量不足以对抗曹操，你应该及早投降。如果你的力量足以对抗曹操，你应该立即翻脸。你得把账算清楚。像你现在这样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那你两头都不讨好，祸至无日矣。你倒霉的日子说来就来了。这个话也是非常对的，就是我们做决策最怕的是犹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们做人也好，做事也好，记住一条，就是一定要彻底，千万不要又想这边也沾着，那边也沾着，那这边两边都沾不着。所以这个话说的是非常的对的。但是孙权也没那么好糊弄，孙权就反唇相讥了，那你们刘豫州怎么就不投降呢？诸葛亮的回答大义凛然，刘豫州当然不能投降，想当年田横不过是一个匹夫，尚且手艺不如，我们刘豫州是什么人？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望所归。在那个时代，实在打不过了，临时投他一下，是不是啊？找了机会以后他再反，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也不存在道德障碍。所以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讲到那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三国演义》有首诗叫做“免从虎穴斩屈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就刘备的性格来说，随机应变是他的性格，手艺不如那不是的。当然我们不要因此小看刘备，所以我还是肯定刘备是英雄，这个男子汉能屈能伸嘛，大丈夫也能进能退嘛，这也没有什么。但是也别以为他真的就是手艺不如。但是诸葛亮这个话是对的，也不能说诸葛非刘豫州不可挡曹操者，我定了。那么下面呢还有一段对话啊，就是孙权问这个诸葛亮，他说但是刘豫州兴败之后还有能力来对抗曹操吗？那么有这么一笔军事账，这个问题我们放到以后再讲。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应该说是诸葛亮。

0: 了财上以后，立即见到了孙权，而且立即说服了孙权。那么后面才是孙权和鲁肃谈，孙权和周瑜谈啊，然后才是战略部署等等等等，这是《资治通鉴》的时间表。按照这样一个时间表呢，孙刘联盟的首功应该归于诸葛亮。
1: 诸葛亮大义凛然的一番话，说的孙权热血沸腾，于是拍案而起，决定联刘抗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曹操与刘备打仗，诸葛亮奉命前来求援，原本并不关孙权的事情，孙权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呢？更何况孙权也有自己的判断，难道仅凭诸葛亮的几句话就能置自己的地位于不顾，意气用事吗？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0: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鲁肃和诸葛亮一起从夏口来到柴上去见孙权，谁先见？这个《三国志》是没有交代的。那谁先见谁就是第一功嘛。那么《资治通鉴》说是诸葛亮先见，而且见到以后，孙权就说了：“武计绝矣。”而且《资治通鉴》接下来说，权大悦啊，然后和群臣商议，这个时候张昭等人反对，然后鲁肃才怎么怎么说，然后周瑜才怎么怎么说。但是这个过程这个交代是司马光交代的，不是陈寿交代的。因此我们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孙权究竟有没有可能在还没有见到鲁肃，也没有和自己的部下商量过，仅凭诸葛亮一席话就拍板表态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不可能有四个理由。第一点，这一场战争是谁的？根据《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这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争。就曹操他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夺荆州，伐刘表，灭刘备。所以《三国志》的《武帝纪》的记载都是攻至江陵争刘备，攻至赤壁与备战。就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这个说法呢，曹操这个战争的目的是先是为了夺荆州，是吧？荆州拿下来以后，再继续顺江东下，就是打刘备的，不关孙权的事。孙权是被拖下水的，这个有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讲这个话啊，而且还有历史学家提出来，包括吕思勉先生都提出来，说想不通这个孙权为什么去淌这个浑水，为什么被拖下水。那么不关孙权的事情，孙权怎么会马上就表态呢？那有人说这就是诸葛亮这句话急的啊，我们留豫州，豫州如何守义不如啊等等啊，这个就是太小儿科了，把战争当作儿戏了，把历史当作小说了。没错，孙权和孙悟空都姓孙，但是孙权不是孙悟空啊，不会一击他就跳起来。孙权这个时候虽然只有27岁，但是政治上已经相当的成熟了。你想孙权18、19岁的时候，鲁肃要劝他称帝，他怎么说的？哎呀，非所及也。他那个时候就会打哈哈打官腔了，他怎么可能中你的激将法的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这个是投降曹操 还是对抗曹操这个问题上，江东集团内部是有很激烈的斗争的啊，这个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也就是说，在江东集团存在着一个势力很大的，我们叫他投降派也好，叫他降曹派也好，叫他割派也好，叫他组合派也好，反正是确实存在这么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不可能是诸葛亮来了以后才冒出来的，他们早就存在了。而且江东集团也不可能是诸葛亮来了以后才关注到荆州的事态，他应该是早就关注了，所以才有这个孙权派鲁肃到当阳去见刘备这样一件事情，就说明他们早就在关注这个形势的发展了。于是不同的意见应该也是早就形成的。那么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以孙权这样一个会做领导的人，他怎么可能不和家里人先商量好了，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啊？仅凭一个陌生人啊，原来敌对集团的，明明自己打败仗来求援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么慷慨陈词一番他就表态了，这个逻辑上讲不通的。第三点，孙权最后为什么要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要来帮刘备这一把呢？难道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是李逵，那是武松，那是鲁智深，那不是孙权。孙权不
2: 去了呢，
0: 因为他一些账算不清楚。哪些账算不清楚呢？我们来算，帮他算他一算。第一，论亲疏，孙权跟曹操亲，跟刘备疏。孙权和曹操是姻亲，那是亲家。这个曹操的侄女嫁给了孙权的弟弟孙匡，曹操的儿子曹彰娶了孙权的侄女，这个辈分有点乱啊。但是他们确实是儿女亲家。跟刘备呢，八竿子打不着，非亲非故。第二，论强弱，不要论了，明摆着的，谁强谁弱。论情感，孙权对曹操呢是又怕又恨又不敢得罪，对刘备呢不关他死活，没情感，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易患，因为刘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对不对？你这回帮了他，他难道将来就不打你的主意？他羽翼丰满了以后，你以为他是那么好玩的吗？所以他犹豫，他算过来算过账，算过去，他这个账算不清楚。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守中立了，也不行。你想当年曹操跟袁绍打仗的时候，刘表就守中立，最后怎么样呢？曹操把袁家灭了以后，灭刘表。所以帮刘备不是，不帮刘备不是，守中立也不是，这才犹豫，这才拿捏不准。如果孙权拿捏准了，算好了这个账，诸葛亮不来说，他也会派鲁肃去找刘备。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诸葛亮说的时候拍了这一板呢？那只有一个推论，就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帮孙权把账算清楚了，他有了底，才对诸葛亮拍了板，武计决议，非刘豫州不可当曹操者。那有人就会再问一个问题了， 你说的这个把账算清的这个人，难道就不能够是诸葛亮？

0: 样？
1: 不能够。
0: 为什么不能够呢？
1: 这不是水平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啊，诸葛亮的能力水平确实很高，但是此刻不行。是什么问题呢？是立场问题，身份问题。诸葛亮现在是什么身份？是刘备集团的使节。什么立场？刘备的立场，不是孙权的立场。当然，为了维护刘备的立场，他也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孙权，不可能是诸葛亮，因为他是一个另一个集团派来的使节。如果这个时候诸葛亮没出山，他不是刘备的人，他还在隐居在隆中，这个时候他飘然来到江东说一番话，哎，那个可能起作用。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讲，是能起作用的，但他已经是局中人了，这个身份改不了。而设身处地、贴心贴肺的替孙权谋划的，只可能是孙权自己的人，而且这个人还必须非常清楚孙权的心思，能够和孙权达到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个人他是谁呢？请看下集《力挽狂澜》。
2: 诸葛亮出使东吴，充分地展示了自己杰出的外交才能。孙权审时度势，决定联刘抗曹。然而，孙权原本是十分犹豫的，因为他降曹不是，联刘不是，守中立也不是。那么，孙权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
0: 最忌犹豫，你不能犹豫不决，你不能狐疑观望。犹豫不决和狐疑观望的结果，是祸至吾日矣。这是第一笔账。第二笔账呢，诸葛亮告诉孙权，将军人多势众，刘豫州尚有余威，如果贵我两方联合起来，破曹必矣，一定能打败曹操。啊，这个账具体怎么算的呢？我们在下一集还要讲。那么第三笔账呢，是如果我们打败了曹操会怎么样呢？鼎立的形势就形成了。他的原话是：荆楚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那我们就能造成一个三国鼎立，或者说三分天下的这样一个形势。这对于贵我两方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诸葛亮是算了账的，但是这个账呢没算完，或者说还算得并不十分的到位，或者说这个算法呢它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诸葛亮算的第一笔账，就是你现在不能观望狐疑，你必须在两种选择当中做出决断。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把这两种选择的好处坏处都把它说透了。哪两种选择呢？一个是对抗，一个是投降。对抗的好处诸葛亮把它算清楚了，投降没说。如果孙权投降有好处，或者说孙权投降曹操的好处大于对抗曹操的好处，那么为什么不呢？这个他没讲。第二，对抗曹操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打赢了，一种是打败了。打赢了的好处诸葛亮说了是什么呢？
1: 啊，丁府之势强，鼎足

0: 执行诚意，
1: 打败了呢？打败了会怎么样呢？
0: 也没讲。那这就等于跟一个人说，哥，哥们，咱抢银行去。只要抢成功了，一辈子都花不完这个钱。哎，就是跟人家决策的时候，你一定要朝坏处说，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做了以后，最坏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心理上还能够承受，那你就可以拍板。鸟撑死了，我不过如此如此嘛，不过怎么样怎么样嘛，那我不在乎，我就干了。啊，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第二个，替人谋划，要把话说透，这个道理他也不会不懂。那么为什么不说？因为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已经开过来，对不起刘备的三顾茅庐啊，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策略上，他只能够紧紧地把孙权抓住，只能这么说。但你说孙权他心里就不明白，这也说不过去。我都想到了这些问题，孙权想不到？孙权智商应该比我高啊。那么我们就要问，孙权他为什么不问呢？那也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先有人把这个账给孙权算清楚了，孙权有了底了，不必问。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2: 诸葛亮的一面之词，避重就轻，明显代表着刘备集团的利益。孙权不是不明，但是他还是决定联刘抗曹，这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孙权为什么如此呢？政治家在做决策的时候，首先是从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发，而孙权集团有着和刘备集团不同的政治利益，诸葛亮代表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他只为孙权算清了联盟账。那么究竟是谁为孙权算清了另一笔账，真正促使孙权做出决定呢？
0: 鲁肃。为什么是鲁肃呢？因为鲁肃是江东集团政治路线和政治战略的设计师，看过《隆中对策》这一集的观众朋友们都还记得，鲁肃在建安五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鲁肃在这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里面提出来的战略是保江东而关城败，先三分而后一统，这是他给孙权做的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步，第一步，保住江东集团的既得利益，啊，这是你的根据地的问题。第二步，夺取荆州和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第三步，在适当的时候北伐，一统天下，称王称帝。所以这个鲁肃对于江东集团未来的发展是有一个成套的。

0: 穷的小子就把自个儿的手捆起来了，投降了。
1: 今是水军80万众，方宇将军位列于伍。现在老夫又整治了80万水军，准备和孙权孙将军您在您待的那个地方打打猎。好大的口气。据这个史书的记载，这封信送到江东的时候啊，几乎是所有人都注意江表传。江表传是近代人的作品，只有陈玉说不会。那么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的对形势的估计无非两种，一种是孙权会杀了刘备，就用不着写信给孙权了；还有一种是孙权和刘备会联合起来，那就更不能写这封信了。为什么更不能写这封信呢？因为你写这封信起到的作用只能是促使他们的联盟。所以有人说啊，这是一封恐吓信。为什么说是恐吓信呢？你看曹操的话是怎么说的，今至水军80万众，这曹操的陆军和水军加起来他也没有80万，他哪来的水军80万？这明明是虚张声势嘛。那当然古人这个算兵力啊，从来就是虚张声势的啊，比方说10万人他是号称20万，是吧？但是你打一个折扣40万水军也是不可能的，这是虚张声势。虚张声势的目的是什么呢？恐吓。恐吓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孙权说，你小子可注意了啊，老夫现在要拿下荆州，干掉刘备，你别插手啊，一边待着去。你要乱插手的话，80万水军啊，老夫不是好惹的。那么恐吓性的这个说法呢，当然也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他这个做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呢？当时他的重要谋士陈馀就断定刘备和孙权会联合起来，他的道理是孙权虽然很英雄，但是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威望，而刘备呢是公认的天下枭雄，又有关羽和张飞，那都是万人敌，孙权肯定要利用刘备这股力量，而刘备走投无路了也肯定要依靠孙权，所以他们非联合不可。就算没有陈馀的这个话，根据曹操的一贯做法，他也不应该这样。那看过前面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记得，那当时袁尚和袁熙两个跑到辽东去投靠公孙康，那手下的人都主张曹操去打，曹操说用不着打，他们是同床异梦的啊，你要把他们逼急了呢，他们就结成死党，我们要把放他一马了，他们就窝里斗，等着公孙康把袁尚和袁熙的人头。为什么要逼他们联盟呢？那么如果这封信写了，就只有一个推测，就是那是真要打孙权，那么这封信就不是恐吓信，是下战表啊。这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曹操这个时候志得意满，骄傲的不得了。我们知道曹操这个人呢，那是非常骄傲的啊，小人得志嘛。那小人得志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很合适，他是一得意了以后，他那个尾巴就翘起来当旗杆的，他藏都不藏的啊。这个时候他是觉得自己牛的不得了，也没把这个孙权27岁这个小子放在眼里，干脆撸草打兔子，打刘备顺便把孙权也了。

0: 这样算了。
1: 或者是也不真打，我写封信吓唬吓唬他，他就没准就投降了，对吧？也是说不清楚，因为张昭这些人是准备投降的，如果不是鲁肃和周瑜还有诸葛亮他们来顶住，说不定也就投降了，也都是难讲的事，所以有这个可能。所以结论是，第一，曹操可能写了这封信，也可能没写。第二，如果写了这封信，那么应该是下战表。
2: 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在赤壁之战前，曹操莫名其妙地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关于这封信，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如果真有这封信，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这封信的存在，一下子可以把孙权和曹操直接的对立起来。本来事不关己的孙权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争之中，但问题是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到的，他对孙权做出决定有什么影响，鲁肃又会拿着这封信怎样为孙权算账呢？
1: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这封信什么时候送到的呢？应该是诸葛亮和鲁肃，孙权收到这封信以后，他还不先开会，先找诸葛亮谈谈。我认为他应该先开会，开内部会议，自己家里人关起门来先讨论讨论怎么办再说。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是一片投降论调，都主张投降曹操，只有一个人没说话，鲁肃。会就开不下去了，孙权就起来上厕所，然后鲁肃呢就跟了过去。孙权马上明白了，鲁肃有话要说，而且鲁肃的这个话是不能当众说的，是悄悄话。于是孙权就回过头来拉住鲁肃的手说，子敬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鲁肃说呀，是有话说。刚才我听子布他们、张昭他们都劝将军投降曹操，这是误将军呐。曹操能不能投降，要看谁。比如我鲁肃是可以投降的，但是将军您是不能投降的。为什么呢？我鲁肃投降了曹操，了不起回家乡去再做个老百姓，我在家乡做个老百姓，我还可以通过地方上的考核推荐再报考公务员呢，我还可以从什么县城啊、县令啊这些小官一步一步的做起，做到老了我做个太守、做个州牧，那总是没有问题吧。我总可以坐着一辆牛车去跟士大夫交往吧。将军您投降了曹操到哪儿去呢？很重要的八字，将军银超玉安所归，也就像你这样称霸一方的诸侯，你投降的曹操有归宿吗？这话说到孙权心眼里去了，而孙权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才是他，既是他集团的利益，又是他个人的利益。你想想刘琮当年投降曹操，傅训是怎么跟他算账的？傅训跟他说，将军您想想看，要抵抗曹操看谁的，靠谁呢？靠刘备。那么刘备抵挡得住吗？如果抵挡不住，将军您完蛋。如果刘备抵挡得住曹操，他还会做您的部下吗？这刘琮一想，对呀、我还是投降吧。那么鲁肃这样一上，孙权说，对呀、我投降了以后，我当什么呢？

0: 于是他拉着鲁肃的手说，这是上天把足下赐给我呀。这个话是诸葛亮说不了的，因为立场不一样嘛，他不是孙权的人嘛，不是他没有这个水平了啊，他不是孙权的人，他不能说，他也说不了。只有鲁肃这样的自己人，而且是帮孙权策划过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样一个规划的人，他才能说，他也才说得出，孙权也才听得进，而且他们之间也才能达成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也才能够做到一点就通。而且这个话打动了孙权。
1: 一提到鲁肃，人们就会想到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三国演义》把鲁肃塑造成为诚实君子，对他的才能表现不足。其实历史上的鲁肃是一个具有政治眼光的人物，他设计的东吴版的隆中计就显示了他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让孙权极为佩服。刘表死后，鲁肃提出联刘抗曹，亲自出使荆州，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在曹操的强大压力下，孙权是战是降犹豫不定，鲁肃力排众人，让孙权十分感慨。那么鲁肃的话为什么能够打动孙权呢？易中天先生认为，这才真正是促使孙权联合刘备对抗曹操的原因。有根据吗？
0: 我们有三个史料做证据。第一件就是赤壁之战以后，鲁肃呢先从战场上回来了，然后孙权呢把自己身边所有的要员都派出去迎接鲁肃，自己也亲自从屋里面走出来迎接鲁肃，以按照最高的规格来迎接凯旋归来的鲁肃。这时候孙权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子敬啊，孤今天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哦。鲁肃说没给够。当时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怎么这样说话。鲁肃不慌不忙地往里走，两个人坐下来以后，鲁肃举着鞭子说，鲁肃的愿望是什么呢？是将军您有一天能够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荡平四海，一统天下，到那个时候您再派一辆舒舒服服的小车子来接鲁肃，鲁肃才觉得那才是面子十足了。什么意思？你当皇帝啊？孙权哈哈大笑。哈哈大笑什么意思？心里想的嘛。第二个证据就是孙权称帝的时候，这是赤壁之战22年以后了，鲁肃已经不在了。孙权称帝的时候要登坛，他走到半截子，突然回过头来说，诸位知道不知道，鲁子敬早就想到正有今天呐。真是名于世理啊，也说明这个孙权想称帝是他的真实想法。第三个证据呢，就是什么？就是孙权称帝以后，那个当年主张投降曹操的张昭也举起物来，准备来歌功颂德一番，这个祝贺这个陛下如何如何啊。孙权把手一挡，慢着，张公啊，你就算了吧啊，当年朕要是听了张公你的话，别说是现在当皇帝，恐怕现在在讨饭喽。那么这三个证据都说明，打动孙权的 是孙权下定决心联合刘备的，就是鲁肃的那句话：“将军赢超，欲安何贵？”那么，不投降曹操，那就只有联合刘备。那么，联合刘备，就要考虑一下联合刘备是可联合还是不可联合，因为这个时候哪怕是对抗曹操呢，孙权也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还就是不联合刘备自己对抗曹操，他也有两种选择。那当然，如果刘备是可以联合的，联合是合算的，虽然他是弱我是强，但是在不能实现强强联合的时候，强弱联合有时候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了。那么刘备能不能联合这个问题要问谁呢？诸葛亮。这个问题是鲁肃回答不了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程序应该是怎么样呢？是鲁肃和诸葛亮从夏口回到柴桑，曹操的信也到了，那当然也可能他没有这封信啊，讲清楚，也可能没有这封信。没有这封信的，他不妨碍最后的决策过程，因为据《三国志》的说法呢，是曹操拿下江陵以后，江东方面就已经闻风畏惧了，就听见风声，就已经吓得不得了了。那么这个时候，曹操顺江东下，因为刘备在什么地方呢？在夏口、樊口已经很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东下不是打孙权，那也是打孙权，也是打孙权。那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孙权肯定要先召集这个内部的紧急会议，就有鲁肃的这番话。而鲁肃的这番话能够换一个问题来思考啊，孙权豁然开朗，对呀，刘备与权并立，共聚中国，皆肃之本谋，这是一处。还处说，见计聚曹公，指使鲁肃，两处都谈。孙刘联盟的第一功臣是鲁肃。但是呢，鲁肃的最大的作用是帮孙权算清了一笔政治账，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投降曹操以后，我们江东集团就没有了，李孙将军也没有了。但是能不能联合刘备这个问题，诸葛亮来解决。因为孙权这个时候已经想通了这个问题了以后，他才会对诸葛亮说：“武计绝矣，非刘豫州不可，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那怎么样呢？”诸葛亮回答这个问题：“啊，虽然我们刘豫州新败之后，但是我们还怎么样。”诸葛亮就帮孙权算清了联盟账，能不能联盟，也部分的帮孙权算清了军事账啊，因为诸葛亮对于曹操必败呢，他有一番分析，也是非常精彩的，非常到位的。但是还有一个账，就是我孙权这边能和曹操决一死战吗？我孙权这边也得算一算军事账啊。那么帮孙权算清了军事账的这个人，他又该是谁呢？请看下集《中流砥柱》。
1: 建安十三年，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进而想统一全国，便挥。

0: 师南下，直逼荆州，结果是刘表病故，刘琮投降，刘备逃窜，败于当阳。志得意满的曹操决定顺江东下，消灭刘备，威逼东吴。面对强敌，东吴集团的谋臣将士们十分惊恐，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迎曹，只有以鲁肃为首的少数人力主抗曹。此时走投无路的刘备只有联合孙权才有一线生机，便派诸葛亮出使东吴，展开外交活动，联孙抗曹。经过鲁肃和诸葛亮的透彻分析，孙权清楚地意识到投降曹操绝无出路，而对抗曹操就只有联合刘备。然而来势汹汹的曹操号称80万众，水陆并进，双管齐下，在此危难时刻，谁能为东吴集团挑起大梁，率领孙刘联军夺取胜利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拼三国之中流砥柱。
1: 上一集我们讲到鲁肃和诸葛亮都给孙权算了账，鲁肃呢算清了政治账，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诸葛亮呢算清了联盟账，就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完全有可能。但是我讲到这个诸葛亮算账的时候，我说了这个诸葛亮有几个账没算，其中一个就是战败了怎么办。那么这个账呢鲁肃也没算。那鲁肃为什么也没算这个账呢？因为用不着。鲁肃算清了一个账，就是李孙权投降曹操没有归宿，战败了呢一样，也就是你投降和战败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么相比较而言，还不是孙权集团内部的意见，孙权还必须听取本集团内部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而这一点呢鲁肃想到了，因此鲁肃建议孙权立即召回周瑜。因为这个时候周瑜因为有任务，正在去鄱阳的路上。孙权接受了鲁肃的这个建议，立即把周瑜从去鄱阳的路上招了回来，听取周瑜的意见。那么这个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呢另有说法，《三国演义》的说法和《三国志》的说法有五点不同。第一点，《三国演义》说建议召回周瑜的不是鲁肃，是吴国太。为什么鲁肃不能提出这个建议来呢？因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鲁肃先说服了孙权，但是孙权呢还很犹豫。鲁肃建议孙权听取诸葛亮的意见，孙权和诸葛亮谈话，这个时间顺序和《资治通鉴》不同，但是更合理。那么就有了诸葛亮的舌战群儒。舌战群儒以后，诸葛亮又和孙权谈话，那么孙权听了以后做出了决定，要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这个时候张昭这些人呢又跑去找孙权说，哎呀，这下子你可中了孔明先生的计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是想把咱们拉下水啊。那孙权又犹豫起来。那么这个时候鲁肃再来提出召回这个周瑜的建议。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赶走蒋门神，扶夺快活林。哎呀，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因为这个蒋忠太遭人恨，这小子专横跋扈，晃着膀子横行，不管是谁见着人家他就压人家三分点，瞪眼就骂，是扬手就打。这个害人精一走，大伙哪能不高兴呢？金眼彪施恩把失去的财产又接收了，给隆重祝贺呀。三天之后，把饭馆酒馆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上新幌子新招牌，还请了不少古药班子，鸣锣击鼓，张灯结彩，燃放炮竹。